0: 场周边一定距离范围内是禁止飞行遥控无人机的。这边提供几个范围的参考点，例如小港、桂林、孔凤商圈、大寮新厝岭、前镇软体园区、凤山五甲及高雄港，都是违规无人机常出现的飞行热区。请各位听众朋友们注意，在这个范围内是禁止飞行的，违者将处以新台币罚款30万到150万元。另外，我们也请无人机的飞行爱好者在飞行前务必向民航局申请，并确认飞行空域。以上的资讯由高雄国际机场提供，祝你有个美好的一天，谢谢，再见。
1: 以上飞航资讯由民航局高雄国际航空站所提供。

0: 国道三号在南下的292到294公里哦，就在蓝潭隧道的路段，目前内侧有施工作业在进行。北上的国道三号在274到272公里的古坑路段，也有道路施工作业。那这个施工呢，占用内侧跟中间车道，只剩下外侧能够通过而已。利用国道三号在北上古坑路段行车，在切换车道时一定要多加留意哦。目前是内中两线车道都在进行施工的作业。高雄市区在8点钟过后交通状况怎么样呢？我们要把现场再度交给高雄市交通大队莹任。
1: 谢谢班班。各位听众驾驶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路竹来到高科，国道一号北上建国往九如的东侧路口，北上的高雄九如路段，以及国道一号北上过了冈山要往高科沿线是车多的情形。在国道一号北上的高科出口，国道一号南下的渔港路出口是车多排队的。来到大中快速道路往东沿线，接往国道十号东向的左营端，来到顶金系统沿线车多，速度缓慢。国道十号下了燕巢交流道，要往台22线出口联络道也同样是车多。在台88西向的凤山来到五甲系统，要接往国道一号北上路段是持续车多的情形。台88东向的凤山要往大寮是车多车流量大的状况，在东向的大寮出口是车多排队的。来到大中快速道路西向翠华路出口也同样是车多。南子区的凤南路要前往国道一号南子交流到南下路口，以及南子区的左南路要往北，从左营大路要往后昌路沿线是车多的情形。左营区的大中路文字路口以及大中路民族路口要前往国道十号东向的路口，三民区的大中路顶中路口要前往国道一号北向顶金系统的路口，以及九如一路要往西的方向，从澄清路来到高速公路下方周边要前往国道一号北向路口，沿线都是车多的。苓雅区的建国一路高速公路下方周边道路车流量是比较大的路段，苓雅区的中正一路要往东，从福德路要往高速公路下方沿线是车多的，中华路往南的方向从九如三路要往八德二路沿线是车多的，在前进区的中华三路和八德二路的交叉路口有一起交通事故正在处理。凤山区的南华一路要前往国道一号北上五甲系统的路口，车流量还是稍微的大一些。事故地点提醒驾驶朋友们，稍早在左营区的翠华路和环潭路的交叉路口，左营区的华夏路和重新路口，三民区在民族一路569-1号的前面接近天祥二路，前进区的中华三路和八德二路的交叉路口先后接到事故的通知，也请您经过事故地点多加留意彼此的行车安全。施工路段资讯提供给驾驶朋友们，预计从今天早上的8点到晚上的6点，盐城区的大里街从五福四路到公园二路，以及古山区的古波街从临海二路到滨海二路之间进行路面改善的施工工程。桥头区的通燕路以及中崎路预计要到5月24日，在每天晚上的8点到隔天早上的6点会进行路面改善的施工作业。国道十号东向要往国道三号燕巢系统出口匝道，预计要到5月22日星期五，在每天晚上的10点到隔天早上的6点会封闭进行施工作业，请驾驶朋友们配合提前改道行驶。高雄市政。

0: 警察局交通大队交通局智慧运输中心，祝您行车平安。
1: 谢谢英任告诉我们在高雄市区目前的交通路况。国道一号中山高北上314.7到314.6公里，就在台南系统交流道过了之后，家里朋友反映说，在中央分隔岛上呢，有一块施工的这个告示牌，结果呢，它有一些倾斜哦，它是往内侧车道倾斜，怕这个车身比较高的车子经过，很可能就会卡到这个施工的告示牌了。好，我们也通知给相关的单位，利用高速公路在北上314.7到314.6公里，就在台南系统交流道过后，要特别留意一下哦，中央分隔岛有一个施工告示牌，不晓得怎么样，有一点往内侧车道倾斜，车身比较大的朋友务必要留意。家人朋友说，目前在凤山，凤山在下毛毛雨，有一些地方呢，目前是在下雨的一个状态哦。好，这个雨中行车，开亮车前大灯，安全的跟车距离，请您要掌握好。

0: 酒精会干扰中枢神经，造成驾驶人反应力、注意力以及判断力下降。每一次酒驾都可能让一个家庭陷入永恒的失落。
1: 为了您与家人，请遵循酒后代劳三措施，包括一、指定驾驶，出发前先确定不饮酒的同伴负责接送；二、代客叫车，善用计程车或通讯软体叫车服务；三、代客驾车，请配合的代驾业者提供服务，安全返家。
2: 请各位驾驶朋友们自律自持，践行酒后不开车、开车不喝酒的基本原则，让守法成为日常习惯，让平安成为全民共同的目标。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8:13，高雄市的林雅区中正一路要往东，从福德路一直到高速公路下方，沿路车多。前镇区目前交通大队通报有两个事故点，武庆一路跟冈山北街，武庆一路跟冈山北街，还有在成功二路跟扩建路口，成功二路扩建路口目前都有交通的事故。三民区的九如一路要往西，从澄清路一直到高速公路的下方，要进入北上的九如交流道入口，现在沿路车多，车险速度也是偏慢的。那刚提醒在前进区的中华三路跟八德二路有事故在处理哦。那说到这个事故影响，中华路要往南

从九如三路到八德二路沿路夜市车多的情形。国道三号的中寮隧道目前有施工作业占用外侧的车道，在国道三号北上中寮隧道路段外侧有施工的作业在进行。高雄市苓雅区的中正一路要往东，从福德路一直到高速公路下方周边道路，现在车多，车险速度也是相当的缓慢。国道三号在南下蓝潭隧道的路段内侧车道有施工作业在进行，特别提醒在古坑路段行车的朋友要注意哦，这个地方的施工作业占用两个车道，在北上的274到272公里国道三号的古坑路段，目前施工作业占用了内中两线车道，所以呢必须要利用外侧车道来通过。根据中央气象署的资料，今天的环境呢是东南到偏南风，所以各地大多都是多云到晴的一个天气哦。那么今天这个受到了海陆风符合的一个影响，从清晨到上午的时间，在中南部地区会有零星的短暂阵雨。刚就有家的朋友告诉我们说，在凤山呐、啊，还有在小港地区呢，现在都是有下雨的一个状况，所以呢，在户外活动啦、开车要特别注意一下这个忽然间下雨的一个情形。今天温度还蛮高的哦，南部靠近山区呢，局部地区会有出现36度左右的高温，在中午前后紫外线是偏强的，一定要注意防晒，多补充水分。今天在高雄地区是晴时多云，白天比较闷热，但是相对来说天气会比较稳定一些，在外头工作活动要注意防晒。南部地区今天温度从24度到33度。大中高架道路要往东，从左营端上来接国道十号，继续往东到顶金系统交流道，这段路车子非常的多哦，车险速度相当相当的慢。北上在高雄的中正交流道到顶金系统交流道路段持续车多，南下在仁的服务区过后到鹿竹交流道路段车险速度也偏慢。国道三号有掉落大的轮胎皮，好多朋友都陆陆续续提供，在国道三号北上351公里，在新化休息站前的外侧有一个大块的轮胎皮掉落，国三北上351公里，在新化休息站前的外侧有一个很大块的轮胎皮掉落，大家都在闪躲这个掉落物，非常的危险，我们也通知处理，经过务必小心，切换车道时要小心互相礼让。

安排这首5566所演唱的《爱情漫游》。左营的大中文思路、大中民族路要往国道10号东向入口持续车多，前镇的成功二路跟扩建路口，还有在武庆一路跟冈山北街交通的事故也都还在处理当中哦，所以目前车行速度有比较慢一些，特别在这个成功二路扩建路这个地方通过的这个大型车还有摩托车也都相当的多，务必小心注意安全。国道3号在北上351公里，在新华休息站前的外侧车道有一个很大块的轮胎皮掉落，经过的驾驶朋友务必要小心的避开外侧。台南市的东区在这个德光幼稚园的前面，就在东区的崇德路196号的前面有一起交通的事故。中山高北上在三多交流道过后往北一直到南子交流道路段车流量也都还是比较多的，南下在仁德系统交流道过后到高科交流道路段车流量也比较多，北上的冈山到高科，南下从鹿竹到高科交流道路段呢是现在车行速度偏慢的路段。陆嘉欣彩色冰棒。

卢嘉欣所以演唱这首《彩色冰棒》。高雄市的三民区在九如一路要往西，从澄清路一直到高速公路下方，要进入北上的九如交流道入口，车子还是相当的多。继续来安排这首小红梅合唱团《Dreams》。

想这首歌曲小红梅合唱团所演唱的 Dreams。 高雄市的前进区目前在中华三路跟八德二路的事故还在处理当中，受到这个事故影响，中华路要往南，从石泉二路到八德二路这段路车子真的非常的多，不好走哦，务必要提高警觉，注意行车的安全。前镇区的佛公路171号的前面靠近佛道路口，目前有一起交通的事故。国道3号北上351公里，在新化休息站前的外侧有一个很大块的轮胎皮掉落，也请小心。准备收听8点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刚果民主共和国爆发伊波拉疫情，美国疾病管制及预防中心今天表示，有一名美国人确诊，同时宣布加强防疫措施，包括对来自疫情地区的航空旅客进行筛检，并暂停疫情地区的签证服务。致死率高达50%的伊波拉病毒在非洲刚果与乌干达蔓延，至少造成80%死亡。WHO 将疫情列为国际关注公共卫生紧急事件，疾管署也将这两国的与旅游疫情建议等级提升到第二级警示。记者尤纯报道。
2: 民主刚果共和国爆发伊波拉病毒疫情，并扩散到乌干达等周边地区。WHO 宣布这两国的疫情升级为国际关注公共卫生紧急事件，疫情已经具备跨境扩散的风险，非洲区域传染风险高，全球风险相对较低。疾管署更在暌违八年后再度对刚果民主共和国提升旅游疫情建议，乌干达也在列。副署长曾淑慧说，
3: 因为目前呢是一个国际化的一个社会，那全球呢的一个交通来往都十分的一个便利，那我们没有办法排除境外一路病例的一个可能性，所以我们把那个旅游疫情建议等级呢从第一级调整为第二级，那我们会去持续的来强化边境的一个监测。
2: 疾管署表示，非洲两国流行的伊波拉病毒类型致死率超过50%，目前无药可医，提醒如果到流行区域，除了注意卫生之外，避免接触疑似或确诊个案的血液分泌物，不要到当地医院或参加丧礼，更不要接触遗体或野生动物，返国后自主健康管理21天，出现发烧、倦怠、肌肉酸痛、呕吐、腹泻或出血等疑似症状，务必紧速就医。警广记者尤纯台北报道。
1: 警政署日前启动区域同步扫黑专案，防堵黑帮渗透公庙以及借由宗教活动从事不法，共查获犯罪组织12个，犯嫌68人，全力维护治安。记者任兰心报道。
4: 因应大甲妈肉禁期间发生暴力事件，警政署结合中彰投云加6县市警局启动区域同步扫黑专案，针对黑帮介入公庙、镇头及宗教活动暴力案件展开联防查缉。刑事局反黑科股长张哲勋表示，专案期间共扫荡帮派围市及活动处所705处，其中台中查获以镇头名义吸收青少年的犯罪组织8人到案，彰化持续追查大甲妈肉禁妨害公务暴力案，查缉陈姓犯嫌等7人。云林则窃获涉嫌聚众伤害北港朝天宫前董事长案，共23人，
5: 共查缉犯罪组织12个，犯嫌68人，查扣不法金流新台币54万1000元。专案期间呢，我们是特别聚焦在暴力犯罪集团，以及涉及宗教民俗活动暴力事件的犯罪组织，共动员警力2011人，强力查缉相关的不法犯罪集团。
4: 刑事局强调，将持续跨辖区整合情资，全面断绝帮派金流与依附据点，严防黑帮渗透宗教民俗活动。警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一名30岁的上班族因为承接大型专案压力过大，不仅长期失眠，甚至出现呼吸困难等症状，经申请卫福部的青壮年心理健康支持方案，接受医院的心理咨商后，逐渐找回生活与工作平衡。记者陈韵涵报道。
6: 现代人面临学业、工作及人际压力，若长期累积却未适当疏解，容易影响睡眠、情绪甚至身体健康。卫福部台中医院临床心理中心组长盛兴玉说，
7: 我们也是在今年呢持续去配合我们那个卫福部的15岁到45岁的青壮年的心理健康支持方案，只要符合

0: 和这个年龄层都可以有3次的免费的这个心理咨询的服务。在这个情况下，我们可以透过心理咨商的帮忙来去辨识出自己的，比如说压力可能来自于哪边，那我们有没有哪边呢生活可以去调整的。那甚至是心理师也会帮助大家去看看说有没有可能是有一些是需要进一步就诊身心科啊，或是可能需要服用药物来帮助自己更加稳定。
1: 台中医院表示，院内临床心理中心除了配合推动心理健康政策，也持续深化跨科合作，提供癌症病患、儿童家庭及一般科别病患心理支持服务，希望透过更完整的心理照护资源协助民众维持身心健康。院方也鼓励民众，不论是否已经感受到明显压力，或者是想更了解自己的情绪与心理状态，都可以主动寻求临床心理师协助，以更稳定的身心状态面对生活与工作挑战。警广记者陈云涵台中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除了高雄市金门县为多云短暂阵雨，宜兰县有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其他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2到31度，中部地区22到32度，南部地区23到33度，东部地区21到30度，离岛地区21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下课咧，你系忙着
1: 哦。我啲头嚟嚟啦，想去听音广播人嘅惩罚。
0: 哦，我想去西非洋的组织困难有几笔么？
1: 有，强下报名。强眼术泰转神广播门建设，强眼初期三期这种听音，给我的出价提供超过1200张名额。本强眼朋友都广播门老 NPO 建设，还有全额不出，也系薪资都在拿，也下出到 reach 这种听音没有报名。以上广告由高佑铺提供。
2: 8:37，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我是班班。国道三号在北上的352公里，在新化休息站过了之后，在外侧车道，家里朋友说呢，有一个黑色长条形的这个掉落物。另外，在国道三号南下的321.8公里，就在东山服务区过了之后，国道八队告诉我们说，内侧车道有一个麻布袋掉落，也请驾驶朋友经过务必要小心的避开。高雄市前进区中华路要往南，从石泉二路到八德二路，沿路还是车多，车险速度也还是偏慢的。

0: 薇薇妮所演唱的《熊素叶薇》8:41，我们继续要来关心的是在高速公路上的最新路况，连线到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今天请柯嘉平来提醒。嘉平早。
1: 班班你好，各位驾驶朋友们大家早。首先在国道上有个事故排除的地点呢，先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先前在国营南下372.9公里，在五甲路段的交通事故哦，就在刚刚已经完全排除了，但是后方还是稍微有些回堵的车流，还需要一点时间来消化，那请驾驶朋友们要多点耐心。另外在国道上现在有几个施工点要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在国三北上273.4到272.1公里过虎坑地磅之后的路段，中间还有内侧车道现在是有路面整修的工程在进行，那只剩外侧一个车道可以走，请驾驶朋友们要多加的小心。而在国三北上的南潭隧道封闭的是外侧车道，在进行设备保养的作业。那另外在对向国三南下的南潭隧道里，现在封闭的是内侧车道，在进行隧道清洗的施工。最后国三南下378.1到378.8公里中寮隧道口前的地方封闭的是内侧车道，在进行地盘改良的工程。那请驾驶朋友经过这几个施工路段时，请记得要减少车道变换行为，也要注意到现场施工标志，还有施工人员的安全。至于国道车多路段，目前是落在国一南下冈山地磅到冈山之间，南下的高雄渔港路出口以及北上的南子出口，目前啊依旧都还是车流比较偏多、车速偏慢的路段。那另外国道10号东向左营端一直到顶金系统要接中山高的出口，这里哦同样也是呈现车多情形。那行经车多路段，请驾驶朋友们务必要发挥你的耐心，循序渐进。那最后还有个施工封闭讯息要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国道3号将在5月19到5月22号，从今天开始一直到这个礼拜五，连续4天，每天的晚上10点到隔天的早上6点，将会施工封闭国道10号东向燕巢系统往国三双向的出口匝道。那如果是要在今天晚上10点到明天的早上6点，会利用到国道10号东向燕巢系统要往国三双向路段的驾驶朋友，都请您要提早规划好替代道路改道行驶。如果任何相关问题想要询问，都欢迎你拨打1968或是上高速公路局网站来查询。以上最新路况是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控中心所提供，并祝各位驾驶朋友们行车平安。谢谢，
0: 谢谢嘉平告诉我们在高速公路上的交通状况。先前在国营南下372.9公里哦，就在五甲路段原本有2部车辆的事故，不过很快呢，这个事故已经处理。

完毕排除了，后方回堵车流大概1公里远，所以在国营南下呢要比较往末端的方向，在五甲路段呢车险速度有比较慢，务必小心。先前所提醒，在国道3号北上 351.4 公里，靠近新化休息站在外侧车道有个大型的轮胎皮掉落，这个掉落物排除了。另外在国道3号北上 411.4 公里，靠近竹田地磅的地方，在外侧车道有一个塑胶的篮子掉落。国道3号在北上的新化系统交流道接国道8号要往东的方向交汇的地方掉落轮胎皮。

现在继续看客杨素浩三球这回假扎等。先前提醒有一些掉落物呢，现在都已经接到这个排除的回报了。在国道三号北上 328.5 公里，在乌山头路段内侧车道掉落这个大的地垫，这个掉落物排除。北上在351公里

这个新化休息站前外侧掉落的大轮胎皮，这个掉落物也排除了。还有在国道三号北上啊，新化系统交流道接国道八号往东方向掉落的轮胎皮也都排除。国道三号在北上的古坑路段，目前内中侧道有路面整修的作业在进行中，还有在国道三号北上的蓝潭隧道外侧车道又有这个设备保养的施工作业。高雄市三民区的民和街32号的前面靠近卧龙路99巷口有事故，高雄市苓雅区的中华四路跟四维四路目前也有交通的事故。台88要往高雄的方向，从凤山到五甲系统交流道要接中山高北上，目前车多，车险速度也都是偏慢的。掉落物的通报在国道三号南下的321.8公里东山服务区过了之后，内侧车道掉落了麻布袋。另外在国三北上411.4公里靠近竹田地磅的外侧车道也有一个塑胶篮子掉落。国道三号在北上的古坑路段要留心哦，这个路面整修的作业目前是占用了内中两线车道，只剩下外侧车道能够通过。

0: 来关心南部地区省道还有快速公路的交通情形。今天要请交控人员郭靖伟来提醒。靖伟早。
1: 主持人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来分享省道及快速道路路况。目前台北八线西行大寮至五甲系统接国一方向车多，以及台北八线东向大寮出口匝道车多，建议要提前下大寮出口的驾驶朋友请提前靠右行驶，其余路段整体顺畅。在施工路段部分，台九线 405.5 公里大溪路段占用南下外侧车道施工，内侧车道正常通行。台八八线西行22-0公里竹田端到五甲系统，预计今天早上9点到中午12点办理移动性施工，车道机动管制，请用路人行经上述路段配合现场指示通行。再提醒各位驾驶朋友，台八八线快速道路0-22公里从高雄五甲系统交流道至屏东竹田端，驾驶20吨以上大货车，最高速限调降为80公里。提醒大货车的驾驶朋友要特别留意。南横公路台20-0105线美山口至向阳路段，每周2、3、4办理路面修复施工，管制不开放通行。其余时段开放时间为每日早上7点到下午2点，下午5点前需离开管制路段。详细资讯可是南区养护工程分局官网查询。最后，行车时可收听警广掌握路况。公路局祝大家行车平安。
0: 谢谢今天的交控人员郭靖伟的提醒。
2: 哎，老婆，你在看什么啊？这么专心。
3: 天气开始变热，我们好多同事都约休假日去玩。我在想，我们是不是也趁着休假跟爸妈还有大哥大嫂出游啊？
2: 啊，出游啊？可是进入五月就是汛期了，很容易下雨耶。而且天雨路滑，若是下大雨，边坡土石松动，很容易掉落。这时候开车上山是很危险的。
3: 我知道啦，所以才跟你商量啊。其实我们多看中央气象署的资料，只要避开下雨时上山，就应该没问题吧？
2: 欸，不光是这样欸，我们得先上网查询路况，避开山区有施工管制的路段，遵守指挥人员的引导。但最重要的是，必须安排第二个行程。如果真的有必要，那就改变行程，才能保障我们一家的安全啊。
4: 汛期到来，气候不稳定，请民众进入山区应随时注意天气变化，小心驾驶，并要注意 CMS 与警广即时路况广播，必要时改变行程。另外，如果碰上施工或管制，也要遵守现场人员的指挥哦。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先前所提醒，在国道三号南下321.8公里东山服务区过了之后，内侧车道掉落的麻布袋，这个掉落物排除了。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在南下的262.5公里，在东11出口过了之后，内侧车道有整木掉落。高雄市的三民区在民和街32号的前面，靠近卧龙路99巷口有事故，还有在林雅区的中华四路跟四维四路，目前交通大队通报说都有事故在处理。先前在前进区的中华三路跟八德二路的事故，在刚刚的已经处理完毕排除了。那现在呢，中华路往南从石泉二路到八德二路这段路呢，现在车流也在慢慢的恢复顺畅当中。

0: 掌握最及时的路况，就是掌握制胜的第一步。请听警网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早安，目前国道一号车多路段包含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南下杨梅到高架杨梅端，还有国道一号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车行速度都在10到30公里，五幺高架南下校前路到杨梅秀息镇，还有西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下台油出口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路段车行速度3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北上411.4公里，靠近竹田地磅站的外线掉落塑胶栏，北上从土城开始一路到南深路出口，沿线车多速缓。国道三甲东向万方到木闸交流道时速30到40公里，国道十号往东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早早停停，省道台61线南下262.5公里，在东石路段的内线掉落准木，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黄思瑜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待。
1: 哎，小美，下星期的旅游我都搞定了，你请假了没？
2: 哎，小豪啊，我看气象报告下周的天气不稳定，哎，我们要不要改日期啊？
1: 啊，不要啦，好不容易可以去度假放松一下，我们风雨无阻，你赶快请假啦。
2: 可是我担心天气糟会影响旅游的心情。
1: 放心，我会事先做好功课，什么时间会下雨，哪些路段施工，哪里塞车，我都能一手掌握。像最近在国道一号342公里附近，在进行土库排水桥耐洪及耐震能力提升改善工程施工，我也有随时关注，保证让你快乐出门，平安回家啦。
2: 好啦好啦，都听你的。
1: 高速公路局目前重新检核国道桥梁的耐洪能力，并进行必要的桥梁改建工程，以不影响国道通行为原则。在国道一号342公里附近，高速公路局第二新建工程分局正在进行土库排水桥耐洪及耐震能力提升改善工程施工，工程预计在116年完工。
3: 整体工程为维持国道主线正常通行，共规划为五阶段的交维施工，目前正在进行第三阶段交维施工。因施工需要，原国一北上343公里高科联络道出口，已改由342公里加270临时匝道汇出国一主线，请用路人依指示改道标志及速线小心行驶。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9:05，在高雄市的冈山区育英路51号的前面，靠近仁和路口，交通大队通报说有交通事故在处理当中。冈山的育英路51号的前面，靠近仁和路口有事故。台南市的善化区兴隆路跟阳明路口目前也有事故在做后续的处理。

木匠兄妹合唱团所演唱这首 Yesterday Once More， 昨日重现。先前所提醒，在国道三号北上的 411.4 公里靠近竹田地磅在外侧车道掉落的塑胶篮，这个掉落物排除了。国道一号在南下的 304.7 公里麻豆交流道过了之后，内侧车道有布钩绳掉落。今天好像掉落物蛮多的哦，然后呢，这个除了在国一南下的 304.7 公里过了麻豆交流道之后，内侧车道掉落的布钩绳，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在南下的 262.5 公里，在东石路段的内侧车道也有整木掉落。还是要拜托驾驶朋友，车上载的任何的物品，包含货物也好，或者是工作用的工具，都一定要固定好，不要在行驶过程当中掉落下来。国道三号有好几个道路施工的地方，我们提醒在国道三号行车的驾驶朋友，一定要留心经过

施工点要小心的切换车道。首先来看一下南下路段的施工作业，在南下的292到294公里的蓝潭隧道，目前内侧有隧道清洗的作业在进行。再往南要进入中寮隧道前的内侧有地盘改良的施工作业。北上的施工点呢，目前有三个地方哦，一个是在中寮的这个377到375公里的这个中寮路段外侧车道有桥梁的检测作业。北上的蓝潭隧道占用外侧进行设备的保养施工。北上的274到272公里古坑路段，目前有路面整修的作业，占用了内侧跟中间车道。国道三号的施工点比较多哦，所以在国道三号行车呢，要特别注意一下这个施工的路段，切换车道时要注意行车安全。高雄市的冈山区在育英路51号的前面靠近仁和路口，目前有一起事故在处理当中。台南市的北区文贤路291号的前面也有交通的事故。

还是会寂寞。高速路目前在北上的三多交流道到中正交流道路段车流比较多，北上从顶新到南子，南下呢在高科交流道过后到冈山再到南子交流道路段，沿路车流量也都是偏多的。那北上从冈山要往高科方向车子也比较多一些，特别在南下的高科要往冈山交流道路段车行速度是偏慢哦，车速大概在50公里左右。台南路段在北上仁德交流道过后到永康，南下在仁德系统到仁德服务区的路段车流也是偏多。高雄市的左营区目前在大中一路510号的前面靠近民族一路有事故，左营的大中一路510号前靠近民族一路有事故。再次提醒，这个掉落物在国道一号南下的 304.7 公里麻豆交流道过了之后，内侧车道有一条不勾绳。

王洪恩、黑旋风所演唱这一首《我的未来还是梦》。前阵的德昌路跟新雅路目前号志灯是不亮的哦，因为停电施工的关系哦，所以号志不亮，经过务必要小心互相礼让。前阵区的德昌路跟新雅路因为停电施工的关系，目前号志灯是不亮的，经过务必要留意注意。

彼此安全。那停电施工要到等一下的10:30钟。冈山的本州路99号就在长义螺丝公司前，现在有一起交通的事故。左营的大中一路靠近民族一路，现在也有一起交通的事故。

周蕙所演唱这首《约定》。台84线的快速公路要往西的方向，家里朋友说呢，在北门交流道的地方呢，现在有一个交通管制哦，说下平面道路呢没有办法直通台61线，我们提供给家里朋友做参考。

9:28，台六十一线西滨快速道路在南下的262.5公里的东石路段内侧车道有整木掉落，那么已经通知桥网局处理，经过要留意。还有一个掉落物在国道一号南下的304.7公里麻豆交流道过了之后，内侧车道有一条不勾绳掉落。国道一号中山高在南下，从高科要往冈山交流道的路段车流量是相当多的，也务必要有耐心注意行车的安全。准备收听9:30钟的重点新闻。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美国加州警方表示，圣地亚哥伊斯兰中心今天发生枪击案，造成三人身亡。两名涉案的青少年枪手随后被发现死在车内，疑似是死于自枪。此案包括凶嫌在内，合计有五人死亡。加州警方目前正朝仇恨犯罪方向调查，美国总统川普也下令将严密追查这起事件。为了强化驾驶人管理制度，交通部预告相关法规，违规遭吊销驾照禁考三年以上的驾驶，需要先完成训练课程后才能重新考领驾照，预计6月30号上路。记者杨欣报道。
2: 为提升道路交通安全，交通部预告修正道路交通安全规则，受终身不得考领驾驶执照限制重新申请考验办法，以及民营汽车驾驶人训练机构管理办法等三项法规。公共运输及监理司专门委员赵进伟表示，为强化违规驾驶人矫正教育机制，规定受吊销驾照三年以上处分的驾驶，需要补强对交通法规认知、安全驾驶观念以及风险辨识能力，才可以重新考领驾照。
3: 规划在今年的六月会实施对于违反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受吊销驾照处分三年以上的驾驶人，他在重新申请考领驾照之前，应该要到驾训班接受完整驾驶的训练课程之后才能够来考领驾照。希望透过这样子走上驾训班的课程呢，重现他对于交通法规的正确认识，养成正确吞提让文化的相关的观念。
2: 交通部表示，如果没有依规定先完成驾驶训练课程再取得驾照，开车上路等同无照驾驶。根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21条规定，机车驾驶人可以处新台币18000元以上36000元以下罚锾，汽车驾驶人可以处新台币36000元以上60000元以下罚锾。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39岁的林姓男子租下新北市新庄区一处民宅，非法经营德州扑克馆，才刚开业两天就因为噪音被邻居检举。警方确认相关事证后，依法将林姓负责人、4名员工以及9名赌客送办。记者刘威报道。
4: 新北市警局新庄分局员警接获民众投诉，辖内新芝三路某大楼一处民宅，每到深夜常播放震耳欲聋的音乐，让住户不得安宁。警方火速前往该处查查，发现一楼张贴德州扑克广告外，更有多部机车违规停车。经查询相关营业登记，确认民宅二楼的德州扑克馆并未领有合格的营业登记证之外，馆内入口处竟然有兑换现金，还有收取茶水费。随即将39岁林姓负责人、4名年平均24岁的工作人员以及9名赌客逮捕。头前派出所所长王玉祥说，
5: 全案分别依提供赌博场所盈利罪，已请新北地检侦办及社会秩序维护法报警裁处。
4: 新庄警分局指出，由于这间德州扑克馆尚未取得合法营业登记证，后续会通报经发局等单位依法行政查处，净化辖内治安。呼吁赌博容易衍生治安问题，警方对于任何形式非法赌博行为都会持续强力查缉，绝不宽待。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台东县政府推出造句行动奖励计划，以在地参与、青年赋权、跨域协力为核心精神，分为两大类型，每案最高补助30万元。记者王玉芬报道。
6: 地方改变来自于每个人参与与行动，无论是文化传承、生态关怀或社区议题，只要踏出第一步，有机会累积改变的力量。期盼更多在地行动者从一句话的想法出发，发展具体行动，凝聚社群力量。文化处艺文推广科承办人陈义晴说，
7: 计划分成两大类，一个是生活行动组，那最高可以补助10万元，鼓励个人或团队从生活观察出发提出小型实践行动。那第二个计划则是跨域共创组，每案最高补助30万元，那鼓励立案团队串联至少一个合作单位，透过跨领域合作资源整合，扩大行动影响力。
6: 台湾文化处指出，计划鼓励参与者转为行动发起者，建立在地行动网络，欢迎大家踊跃提案，从造句出发，透过行动造句为台东带来长远且正向的改变。详情可上文化处官网、台东艺文平台补助专区，或洽询文化处艺文推广科。警广记者王玉芬

0: 台东报道。
1: 景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除了高雄市金门县为多云短暂阵雨，宜兰县有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其他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2到31度，中部地区22到32度，南部地区23到33度，东部地区21到30度，离岛地区21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3: 为什么已经绿灯了，前面的车还不走呀？
4: 因为他们要等行人先通过呀。
3: 那我们开车的时候，除了要礼让行人，还要注意什么呢？
4: 要注意的可多着呢，像是在转弯时可能会被 A 柱遮挡到视线，而形成视野盲区，所以在转弯前一定要放慢车速，打方向灯，摆头确认没有人车再通过。另外像是在倒车以及回转时，也一定要注意相关的规定。
3: 原来如此，那行人是不是也必须遵守相关的规范呢？
5: 那是当然，虽然行人拥有优先路权，但同时也必须遵守交通规则，尤其像是穿越路口时，务必要走行人穿越道，并遵守行人专用号志。绿灯通行前，务必先左右查看，确认无来车再通过。而驾驶人在转弯时，也要提高警觉，小心驾驶。友善的交通环境需要你我共同维护。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警察局提供。
6: 我们六月要不要去垦丁走走啊？
7: 当然好啊，但是我们开车的时候一定要多多的小心，因为六月正好是紫斑蝶迁徙的季节哦。
6: 我知道，尤其在行经台26线南湾段以及平200线道等路段，一定放慢车速。
7: 垦丁国家公园调查发现啊，南湾路段的紫斑蝶主要是来自核三厂。为了减少紫斑蝶路杀的风险，垦管处也跟核三厂合作，在核三厂与台26线交接处架设蝴蝶防护网，还签署了紫斑蝶保育合作备忘录呢。
6: 我还听说垦管处常年推动生态旅游与解说，包括在满洲、社顶、九鹏、港口等地，有很多人都投入解说员的行列，而社顶部落更发展出彩蝶缤纷漫游型的生态游程，带领游客一起守护蝴蝶生态。
5: 垦丁国家公园的紫斑蝶保育运动正悄悄改变地方与自然的关系，透过跨机关协力的生态保育模式，除了保护生物多样性，也是保存在地的文化记忆。呼吁驾驶朋友在六月紫斑蝶迁徙的高峰期，务必要放慢车速，共同守护这群天空中的旅人。以上广告由垦丁国家公园管理处提供。
8: 9:38，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我是班班。先前我们所提醒，在国大银行中山岗南下的304.7公里，就在麻豆交流道过了之后，内侧车道掉落的不钩绳，这个掉落物排除了。高雄市的冈山区介寿东路要往东，要往冈山交流道南下入口，目前交通大队通报说车塞是相当的多，不好走。另外一个车多的地方，在三民区的九如一路要往西，从澄清路一直到高速公路的下方，要进入北上的九如交流道入口，现在也是车多，车行的速度缓慢的。左营的大中文字路，还有在大中民族路要往国道10号东向入口，现在也是车多的一个状况。

梅佳音、韦礼安所合唱这首《我不配快乐》。高速公路目前在北上的男子要往冈山交流道路段车行速度相当的慢咯，车子很多。北上在靠近冈山交流道的地方路间呢，有看到拖吊车在哦，不晓得这个地方是抛锚车还是怎么样，所以在这个北上靠近冈山交流道的路段呢，要留意一下。

0: 大，路肩看起来有一部这个拖吊车在作业当中，所以经过务必小心。北上从南子到冈山交流道的路段车子很多，车险速度是偏慢的。台八八有一个掉落物，西向在大寮交流道的匝道上有一个滑板掉落，台八八在西向的大寮交流道在匝道上掉落了滑板。其他车多的部分，在高雄市的冈山区介寿东路要往东，要往国道一号的冈山交流道南下入口车多，左营的大中文字路、大中民族路要往国道十号东向入口也是车多的。台南市的善化区在新农路跟阳明路口事故在处理当中。高速路除了在北上的南子要往冈山交流道的路段车多之外，目前在南下的高科要往冈山交流道的路段车行的速度也比较慢。光随着风忽明
1: 忽灭，你问自己会不会其实你都是他的一段，你是花边了。

想这首歌曲周华健所演唱的《那一夜》。高速路在北上，我们刚刚说靠近冈山交流道路间呢，有拖吊车在作业哦。好，交通中心告诉我们说，这是一部抛锚车，在刚刚呢已经拖吊离开哦，所以这个状况已经解除了。北上靠近冈山交流道路间的抛锚车已经拖吊离开。那北上从南子到冈山交流道这段路车流量呢，也都还是相当的大。高雄市区目前交通大队通报几个事故点。在左营的大中二路文字路口有事故，前进区的成功一路跟光复二街也有事故在处理当中。台南市的东区小东路跟中义街口，还有在关庙的长裕街二号的前面都有交通的事故。冈山的接收东路要往东，要往冈山交流道南下入口，目前车多拥挤不好走。好，刚有一个掉落物在台八八西向大寮交流道，在匝道上说掉落了滑板。高雄市三民区九如一路要往西，从澄清路一直到高速公路下方，要进入北上的九如交流道入口，目前还是车多，车险速度一样是偏慢。

刘若英所演唱《幸福不是情歌》，国道十号在左营端上来到顶尖系统，然后再往东到仁武交流道，沿路车多，车险速度偏慢。北上的国道一号在顶尖系统交流道过后，到南子交流道的路段也是车多的一个状况。南下从高科到冈山交流道路段，车险速度也偏慢。今天三个小时节目已经差不多告一个段落了，我是班班，感谢您的收听，也祝福您有个愉快的一天。今天要把节目交给艾瑞克，明天早晨7点钟我们空中再会。你的心

现在时间早上10点钟 ，Free my soul， 想要就去做，原谅自己的懦弱，拿出自信向前走。我是 Lilian， 和景广一起为你加油。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云林系统到大林路段，还有国道一号北上中立服务区到机场系统，北上桃园到林口、三重到台北交流道时速20到40公里，五羊高架南下校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还有西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下塔悠出口车速30到50，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交流道，受到先前排除了事故影响，目前车多速缓，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台61线南下126公里，在院里路段的外线有小货车翻覆事故处理当中，台88线西向在大寮匝道上有掉落物，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黄思雨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长途开车务必要先充分休息，养足精神再上路，驾驶途中也不要讲电话或低头滑手机，行车平安最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他的歌声，2026高雄春天艺术节，但愿人长久，邓丽君经典回声音乐会要带领大家在高雄流行音乐中心海音馆重新找回那份跨越时空的温柔与感动。
2: 6月6号晚上7点半，但愿人长久经典回声音乐会特别邀请高雄市交响乐团，用最细腻的编制重新诠释多首邓丽君的经典之作，感受那最纯粹最优雅的年代。
3: 音乐会更集结了金曲歌后彭佳慧、曹雅文、林凡以及周蕙四位顶尖金嗓，将交错演绎我只在乎你、甜蜜蜜等多首传奇经典。
1: 这不是一场简单的复刻，而是一场跨越时间与世代的对话。当交响乐的厚度遇上当代的金嗓，那些陪伴我们走过人生起伏的旋律，在高雄流行音乐中心海音馆的顶级音场下，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情感深度。
2: 6月6号晚上7点半，不论是想带父母重温那段优雅的岁月，还是想亲自感受传奇的张力，这场盛会都不容错过。
3: 经典之所以为经典，是因为无论世界如何改变，它的声音始终在那里，疗愈着每一颗心。以上广告由财团法人高雄市爱乐文化艺术基金会提供。

0: 警广路透社，
1: 警广路透社，
2: 欢迎你跟我们一起打开路透社大门。
0: 这里有即时路况报、闪亮中古歌、至尊金曲榜、生活小常识，
2: 透视路况的最佳选择，警广路透社。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警广路透社，我是艾瑞克。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3.1 警察广播电台。

持续提醒，稍早说在国道一号北上渔港路的路段说是有机车误闯的状况，那不知道他是不是有继续往北上骑，如果你也有看到这台机车，或者是说你有看到他已经下了国道，都可以再来打电话跟我们说哦。另外市区的部分，稍早在高雄市小港区沿海二路跟市权路的交叉路口有事故发生，排除当中。另外目前从路网图上看，整体国道的行车速度都算是顺畅，不过还是有几个车多的路段要来跟你做提醒，包括了在国道一号南下从高科到冈山，还有国道一号北上从顶金系统一直到南子之间的路段，都是车流量比较大一些些的。另外在国道十号往东的方向，从左营端一路来到仁武，还有国道十号往西的方向，仁武到左营端也是车流量比较大一些些。如果你所在的路段有任何路况是警广没有补充更新到的，都欢迎你来拨打0800-000-123 0800-000-123，拨通之后记得按一个5，就会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服务咯。在这边额外补充一个号志停电的消息，今天的早上8点半一直到10点半，所以大概还有20到30分钟的时间，在高雄市前镇区的德昌路跟新芽路的交汇路口是有号志不亮的情形，所以如果你会经过这个路口的听众朋友们，再多多的留心注意，一定要安全的通过路口哦。

目前从路网图上看，整体国道的行车速度都算是顺畅，大家可以放心的来通行。不过呢，在国道一号北上，从顶金系统一直到南子，还有持续北上从冈山到高科，都是车流量比较大一些些的。另外市区部分，在高雄市左营区荣总路跟荣城三街的交汇路口，还有稍早在高雄市小港区沿海二路跟市权路的交汇路口，都有事故发生，排除当中。另外，目前在高雄市前镇区的德昌路跟新芽路的交汇路口，目前是有耗制停电的状况，所以如果你会经过这个路口的听众朋友们，再多多的留心注意，一定要小心通过了。从现在开始一直到早上的10点半，大概是还有15分钟，在高雄市的前镇区德昌路跟新芽路的交汇路口有耗制不亮的状况。那还是要持续的来提醒，如果你正行经施工或者是车多的路段，都一定要多多的发挥耐心，循序渐进，保持好安全的跟车距离。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拨通之后记得按一个5，就会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服务咯。今天早上出门的时候，不知道是我的错觉还是怎样，我觉得今天相较于前几天比较相对来说没有这么的闷热，虽然都还是蛮热的，但是有凉爽一点总是比较好的。根据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呢，今天的天气都还是维持晴时多云，不过降雨几率就比前几天还要低一些些了，原则上是不会下雨的，气温是落在25到31度之间，就还是感觉稍微舒适到有一点闷热的感觉。那还是要提醒大家，今天的天气已经会相较于前几天来说比较稳定一些些了，但是如果你还是有要从事户外活动的，还是要穿着一些轻便可以容易穿脱的衣物，然后要注意一下防晒，以免会有中暑的状况哦。刚刚收到在台八四往西的方向6.7公里，这边是下营系统的路段，内线车道说是有掉落了石头，经过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要小心避开了。台八四往西的方向下营系统的路段，内线车道有掉落石头。

周杰伦的歌曲《最伟大的作品》。目前从路网图上看，整体国道的行车速度都是顺畅，大家可以放心的来通行。不过呢，在国道一号北上，从顶金系统到南子，还有持续北上，从冈山到鹿竹，是车流量稍微的大一些些。另外持续提醒，稍早说在台八四往西的方向 6.7 公里这边是下营系统的路段，内线车道说是有掉落了石头，经过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要小心避开咯。

另外这边有一个失物协寻的资讯要来提供给大家，如果你有找到这个东西的话，都可以帮我们拿到离你最近的派出所。今天早上的9点半，有一个吴先生口天吴先生，他坐了计程车从高雄的左营高铁站上车，那是在高雄的荣民总医院下车的，那他遗失的是一个黑色的皮夹， 那里面也有他的身份证，还有健保卡相关的证件。所以如果问奖朋友，或者是有谁有捡到这个，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有捡到这个皮夹的话，都可以帮我们拿到最近的派出所。

10:27，待会在歌曲过后10:30，我们要来收听景广新闻。新闻过后，继续回到景广路透社的节目现场，我是艾瑞克，待会见喽。

0: 景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失能人口与慢性病照护需求增加，为了减少家属往返医院奔波之苦，健保署扩大在宅急症适用范围。

0: 新增提早出院模式，只要失能者或行动不便者住院后经评估病况稳定，就可以回家施打抗生素。记者尤柔纯报道。
1: 健保署组长黄佩珊表示，原本的在宅急症照护试办计划只开放给失能者或行动不便者因为肺炎、软组织、泌尿道感染才能使用居家医疗施打抗生素，不过五月起扩大至如果住院经医师评估病况稳定，只需要施打抗生素的话，就可以提前出院返家接受抗生素的治疗，预计可以照护1200人次。
2: 那这样子好处就是因为这个病人本来可能要住院住2个礼拜、3个礼拜，可是在后期比较稳定的时候就可以先返家，那他就可以在他比较熟悉的环境接受这个抗生素，那等于说家属也不会那么辛苦，病人也可以也会比较舒适，那医院的这个床也可以再空出来给其他病人来使用这样。
1: 为反映医事人员劳务辛劳，健保署也调升医事访视费用，全面调升护理药事以及呼吸治疗师访视费用 5%， 并调增每日的诊查费，如果是由医访师或医检师来执行床边两侧服务，费用更从原本加成的 20% 提升到 40%， 盼能透过制度优化来建构在宅安老、在地医疗的友善环境。健光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0: 桃园芦竹警方拦查无牌违规车辆，遭疑似同伙的机车刻意阻挡且拒不受检，沿途闯红灯逃逸，员警见状拦截围捕，顺利查获该名无照少年，依法举发违规并移至保管车辆。记者静杰报道。
3: 芦竹警分局外设所案发凌晨在大鼓山巡逻，发现无牌车辆出没，实施拦查时一部疑似同伙机车刻意切入阻挡，以致该无牌机车趁机脱逃，阻挡警车骑士也规避拦查加速逃逸，还沿途闯红灯跨越双黄线逆向，民警见状展开围捕，最终在芦竹南山路三段将该车拦停，经查该骑士竟然是一名16岁无照少年，当场对其逃逸过程相关交通违规分别举发，另就车主出借机车给无照者驾驶开罚。芦竹警分局外设所副所长陈志一说，
4: 经查驾驶为16岁之无照少年，警方除针对闯红灯拒检及无照等违规举发外，并依法移至保管车辆。
3: 桃园市警局芦竹分局重申，执法公权力不容挑战，针对刻意掩护违规和危险驾车行为，警方绝对零容忍，未来将持续就高发违规路段加强巡逻取缔，同时呼吁家长善尽管教责任，避免子女无照上路害人害己，并面临高额罚锾。警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0: 打造友善职场，屏东县政府在数位青创中心推出我们一直在行动体验特展，透过互动展区、沉浸体验、制度解析与行动参与，让职场更加融洽。记者宋玲报道。
5: 很多人都认为友善职场是个口号，真正要做到还很遥远。其实在屏东数位青创中心就能亲身体验。劳动暨青年发展处处长李宇珍说，五月份开始策展的我们一直在行动体验特展，可以让大家重新思考工作与人的关系。
6: 比较特别的是，我们有针对在职场当中，你有可能面临职场霸凌，或者是你目前的这个状态是属于哪一个类别，我们有做了一个心理测验。那当然如果说大家有需要在就是面对可能有职场霸凌的一个状况的时候，也可以写小卡片，然后让我们知道说我们可以怎么协助大家。
5: 老青处表示，展览从理解到实践都能看得见，看见制度背后的温度，也能够看见自己成为改变的一份力量。友善职场从每一次的尊重、每一次公平对待以及意愿多替彼此想一点开始。行动体验特展展出期间到7月4号，欢迎有兴趣的民众前往参观。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0: 进入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郑杰仁说明天气状况。杰仁早安。
7: 主持人及听众朋友大家早安。今天环境为东南到偏南风，各地大多为多云到晴。我在台东地区及恒春半岛有些零星短暂阵雨，到了中午过后，大台北、宜兰地区以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而早上在中南部地区有些零星短暂阵雨的机会。户外活动建议携带雨具备用，以备不时之需。在温度方面，各地白天温暖偏热，高温普遍在30到33度，尤其南部近山区有局部36度左右高温发生的几率， 中午前后紫外线局部地区比较强一些，请注意防晒并多补充水分。而今天在花东以及兰屿绿岛沿海有长浪发生的几率。

0: 海边活动请多加留意安全。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杰仁。以上新闻由冯慧敏编辑，丁婉娟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高雄市高风险地区犬猫狂犬病疫苗注射暨宠物植入晶片登记及绝育宣导巡回活动开始喽！参与活动之民众，请记得携带国民身份证及犬猫至现场，免负担任何费用。
1: 5月24号，美浓区早上8点到11点，福安国小这场有绝育手术。5月30号，桃园区早上10点到12点，高中里活动中心。下午1点半到3点，健山里活动中心，这场有绝育手术。
2: 高雄市动物保护处提醒您，犬猫每年施打狂犬病疫苗是防范狂犬病的最佳方法。卫医规定每年替所饲养犬猫施打狂犬病疫苗，依据动物传染病防治条例，可处新台币3到15万元罚锾。高雄市动物保护处关心您家毛小孩的健康。
1: 以上广告由高雄市动物保护处提供。
0: 天气好热哦，好想来点捷克的水果哦。
2: 那你还真的问对时候了，初夏最强水果让无数老饕引颈期盼的高雄玉荷包即将在5月下旬甜蜜上市。高雄市政府农业局力推的高雄首选立庄玉荷包礼盒已经正式开放预购。
3: 高雄是全台玉荷包最大产区，每年5月底至6月初迎来限量产季，得天独厚的气候与栽培技术造就果形饱满如荷包，果肉晶莹如果玉，甜中带微酸的细致滋味，
2: 再加上小果核、厚果肉以及 Q 弹多汁的口感，每一口都是夏季最令人难忘的享受。
0: 为提升质感，高雄首选玉荷包采粒装分级包装，福袋之夜精致呈现，让产地之夜回归农田，兼顾环保与美感，同时严选通过产销履历验证的果品，让消费者买得安心，送得体面。无论是与亲友分享，或是犒赏自己的味蕾，都是夏季的最佳首选。
3: 玉荷包产期短，数量有限，错过这一波就只能再等明年。今年夏天最不能错过的高雄甜蜜代表，现在就上高雄首选电商平台，把最鲜、最甜、最有诚意的玉荷包带回家，送给最重要的人。
2: 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农业局提供。

0: 10:39。在新闻过后，接着我们要来关心到的是南台湾高速公路的交通状况。我们请到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的柯嘉平上线来为我们说明。嘉平你好。
1: 安瑞克你好，各位驾驶朋友们大家好。首先在国道上哦，现在有几个施工点要先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在国三北上273.4到272.1公里过古坑地磅之后的路段，中间还有内侧车道现在是有路面整修的工程在进行。而在国三北上的蓝潭隧道封闭的是外侧车道，在进行设备保养的作业。那另外在对向国三南下的蓝潭隧道里，外侧车道一样也是有施工作业在进行中。那继续往南来到国三南下348.6到349.3公里新化休息站之前的路段，中间还有外侧车道现在是有路面整修的工程在进行。最后国三南下378.1到378.8公里中寮隧道口前的地方封闭的是内侧车道，在进行地盘改良的工程。请驾驶朋友经过这几个施工路段时，请记得要减

少车道变换行为，也要注意到现场施工标志，还有施工人员的安全。至于国道车多路段，除了国十东向左营端一直到顶金系统要会国营南下路段，依旧还是维持

0: 十点到隔天的早上六点，将会施工封闭国道十号东向燕巢系统往国三双向的出口匝道。那如果是要在今天晚上十点到明天的早上六点，会利用到国道十号东向燕巢系统要往国三双向路段的驾驶朋友，都请您要提早规划好替代道路改道行驶。如果任何相关问题想要询问，都欢迎你拨打1968或是上高速公路局网站来查询。以上最新路况是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控中心所提供，并祝各位驾驶朋友们行车平安，谢谢。
1: 谢谢嘉平，拜拜。另外持续提醒，稍早说在台八四往西的方向 6.7 公里下营系统的路段内线车道说是有掉落了石头，目前已经派员前往处理当中，经过的听众朋友们还是要多多的留心注意，一定要避开咯。

另外稍早有提醒到一个遗失物的资讯要请问奖朋友们帮我们找一下哦。今天早上的9点半有一位吴先生，他是在左营的高铁站上车，然后是在高雄的荣总医院下车。那他遗失的是一个黑色的皮夹，里面有他的身份证和健保卡。那如果问奖朋友或者是听众朋友有找到这个皮夹的话，都可以，可以优先打电话 到我们的服务台，电话是3590000转6666，或者是转6666，通知我们一声。 如果你所在的路段有任何路况是尽管没有补充更新到的， 都可以拨打0800-000-123，拨通之后按一个5，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服务。

张震岳的歌曲《自由》。刚刚说到，目前在国道十号往西的方向，接近顶金系统的路段，外线车道说是有掉落了一根木棍，经过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要小心避开了。国道十号往西的方向，接近顶金系统的路段，外线车道掉落了一根木棍。目前从路网图上看，整体国道的行车速度都是顺畅，大家可以放心的来通行。市区的部分，在高雄市左营区富民路跟玉成路的交汇路口有事故发生，等待排除。

另外，刚刚有热心的听众朋友提醒，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357.3公里，也就是在男子交流道的路段，外线车道说是有掉落了布钩绳，经过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要小心避开了。国道一号南下男子交流道的路段，外线车道掉落了布钩绳。另外，稍早提醒，在台八四往西的方向下营系统路段的内线车道掉落的石头已经排除，大家可以放心的来通过。如果你所在的路段有任何路况是警广没有补充更新到的，都欢迎你拨打0800-000-123，拨通之后记得按一个5，就会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服务。行经施工或者是车多的路段，都一定要多多的发挥耐心，循序渐进，保持好安全的跟车距离哦。

目前从路网图上看，整体国道的行车速度都是顺畅，大家可以放心的来通行。不过呢，在国道一号北上从冈山到高科之间的路段，车流量是稍微的大一些些。另外再次提醒，在国道一号南下 357.3 公里男子交流道的路段，外线车道说是有掉落了不勾绳，经过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要小心避开咯。另外市区部分，感谢高雄市交通大队的补充，目前在高雄市永安区保安路跟复兴路的交汇路口，还有高雄市大寮区新厝路靠近大坪顶的交汇路口都有事故发生，等待排除。另外目前在台61线，也就是西滨快速道路南下的方向，在282公里南昆生交流道的路段有一影车自撞的事故正在拖吊处理当中，经过的听众朋友们再多多的留心注意了。

另外在国道上面还是有几个施工的资讯要提供给大家，包括了在国道1号南下247公里到250公里之间，过了斗南地磅的路段，内线车道有施工正在进行当中。另外是在国道3号北上277公里到275公里之间，中寮的路段，外线车道则是有桥梁检测的作业正在进行，持续北上在国道3号295公里到296公里之间，蓝潭隧道的路段， 外线车道则是有设备保养的作业正在进行。今天的施工也是比较多一些些，大家如果行经施工或者是车多的路段，都一定要多多的发挥耐心，循序渐进，保持好安全的跟车距离。有路况报警广 0800-000-123， 拨通之后记得按一个5， 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服务。 歌曲过后11点整，收听全国的路况会诊，会诊过后继续回到警广路透社。

信我。大家好，我是洪泽祥。外口的世界真快，有闲的时阵就开车听着警察广播电台，到顶世界去看看。提醒你，即马时间是早起11点。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中坜转接道时速30到50公里，南下的台中系统到丰原，还有南下云林系统到大林路段，都是受到工程事作影响，车行速度20到30公里之间。南下311公里，在安定路段中线跟外线车道准木掉落。南下357.3公里，过南子交流道有布钩绳掉在外线车道。国道一号北上桃园到林口，还有三重到圆山路段时速30到40公里。国道三号双向车流都是顺畅好通行，国道十号东向嘴一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另外西向靠近顶金系统的外线车道有木棍散落。省道台61线南下126.3公里，院里路段外线车道小货车自撞翻覆事故脱掉当中。另外南下282公里，在南昆生交流道因引车自撞事故处理当中，请提早由北门路段该走台17线。以上路况由黄思雨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酒精会干扰中枢神经，造成驾驶人反应力、注意力以及判断力下降。每一次酒驾都可能让一个家庭陷入永恒的失落。
1: 为了您与家人，请遵循酒后代劳三措施，包括一、指定驾驶，出发前先确定不饮酒的同伴负责接送；二、代客叫车，善用计程车或通讯软体叫车服务；三、代客驾车，请配合的代驾业者提供服务，安全返家。
2: 请各位驾驶朋友们自律自持，践行酒后不开车、开车不喝酒的基本原则，让守法成为日常习惯，让平安成为全民共同的目标。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哎呦，
1: 怎么啦？为什么唉声叹气的？
0: 我本来都安排好要开车去南横走走了，但是千算万算，就是没算到这几天大雨下个不停。
1: 安全还是比较重要啦，尤其在下雨之后，山区含水量过高，有些地方的土石松软，就有可能会发生落石滑落的意外呢。万一开车开到一半碰到，那可是很危险的。而且天气不佳的时候，公路局也可能会依照气象署的预报，视情况执行预警性封闭哦。
0: 预警性封闭在哪里查得到呢？
1: 放心，预警性封闭道路的讯息会公布在公路局的网站上，我们可以上公路局网站查询哦。
0: 看来下次雨季出游前，还真的得多注意相关资讯呢。
2: 当中央气象署发布预测雨量或是累计雨量达警戒值，评估可能出现落石、崩塌或是土石流，甚至夜间路况不明时，公路局都可能针对台二十线南横公路、台九线南回公路等监控路段实施预警性封路。公路局呼吁，强降雨期间山区道路容易发生坍方以及落石，路况不易掌握，如非必要，请勿进入山区道路，并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及道路通组讯息，先规划行程，预做应变准备。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飞航连线。
1: 11:05，在路况会诊过后，接着我们要来关心到的是台南的飞航动态。我们请到民航局台南航空站的航务员蔡张力上线来为我们做说明。张力你好。
2: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午安，为提供航空站最新的飞航动态及航站气象。目前台南机场的天气气温说是32度，能见度非常的好，有10公里以上，是多云时晴的天气。在相关机场的天气方面

0: 面，澎湖机场目前气温是28度，是晴时多云的。金门机场目前气温是27度，这是多云时晴的天气。国外机场部分，日本冲绳那霸机场目前气温是27度，临近是有下着阵雨的情形。在航班动态部分，国内线航班只有利用班机38返澎湖、38返金门，上午都是正常的，下午预计也都会正常起降。国际线航班部分，今日有台湾虎航一般往返日本冲绳那霸，目前预计是会正常起降的。以上是台湾机场今日飞行动态及机场气象。另外跟各位听众朋友宣导安全的观念，在机场四周一定范围内是禁止释放风筝、气球等 UI 飞行物体，违反规定的话会处30万到150万元罚锾。谢谢收听，祝各位听众朋友平安。
1: 谢谢张力，拜拜。
2: 以上飞行资讯由民航局台南航空站提供。

持续的来做提醒，稍早说在国道一号南下311公里靠近安定交流道的路段，中线跟外线车道说是有掉落了一根枕木，经过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要小心避开了。接着国道一号持续南下，在357.3公里这边是男子交流道的路段，外线车道则是有掉落了布钩绳，大家经过的时候一定要小心避开咯。

另外，今天在国道三号有几则的施工资讯要来提供给大家，包括了在国道三号南下292公里到294公里之间蓝潭隧道的路段，外线车道是有清洗的作业正在进行；持续南下在348公里到350公里之间，过了新化系统的路段，中线跟外线车道则是有路面整修的作业正在进行。今天的施工也比较多一些些，大家行经施工路段的时候，一定要多多的发挥耐心，循序渐进，保持好安全的跟车距离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拨通之后记得按一个5，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您服务。来自二姐江蕙的歌曲《爱我三分钟》。

刚刚说在国道一号南下靠近安定交流道的路段，中线跟外线车道掉落的整木已经排除，大家可以放心的来通过。目前从路网图上看，整体国道的行车速度都是顺畅，大家可以放心的来通行。不过今天呢，施工的资讯也比较多一些些，要来跟大家做提醒，包括了在国道一号南下247公里到250公里之间，过了斗南地磅的路段，内线车道有施工正在进行。另外是国道三号北上377公里到375公里之间，中寮的路段外线车道有桥梁检测的作业。持续北上，在295公里到292公里之间，蓝潭隧道的路段外线车道有设备保养的作业正在进行。国道三号持续北上，在274公里到272公里之间，古坑的路段内线跟中线车道则是有路面整修的作业正在进行当中。今天的施工作业是比较多一些些的，也要提醒大家，行经施工路段一定要小心的变换车道，保持好安全的跟车距离哦。

来自白安的歌曲《我只想在乎我在乎的》。目前从路网图上看，整体国道的行车速度都是顺畅，大家可以放心的来通过。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几个目前在国道三号的施工资讯，包括了在国道三号南下292公里到294公里之间蓝潭隧道的路段，外线车道有清洗的作业正在进行，持续南下在348公里到350公里之间，过了新化系统的路段，中线车道跟外线车道则是有路面整修的作业正在进行当中。另外在国道三号南下378公里到379公里之间，准备要进中寮隧道之前，内线车道则是有地盘改良的工程正在进行。另外市区部分，在高雄市冈山区嘉丰路247-6号前面，这边是靠近嘉丰路600巷的交汇路口，有事故发生，排除当中。

卢广仲的歌曲《一百种生活》。目前整体国道的行车速度都是顺畅，大家可以放心的来通行。市区部分稍早在高雄市苓雅区和平一路149-11号前面，这边是靠近林德街的交汇路口，有事故发生，等待排除。11:29，音乐声中11:30，我们要来收听景广东台湾新闻。新闻过后继续回到景广路透社，我是艾瑞克，待会见喽。

0: 景广东台湾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这节景广东台湾新闻。18号下午，台东市四维路与全广路口发生行车纠纷，其中一方疑似持枪恐吓，示威后逃逸。台东警分局迅速于第一时间当场逮捕陈姓及黄姓男子，并查扣疑似枪械及相关违禁物品。请听记者王玉芬的报道。
2: 杀了！杀了！杀了！趴下！趴下！趴下！
3: 台东警分局侦查队长林义博表示，经警方迅速沿线拦查围捕，在台东市芝本路桥成功拦截涉案车辆。
4: 警方立即启动拦截围捕，并调派线上警力齐集追缉。经警方沿线拦查围捕，于台东市芝本路桥成功拦截涉案车辆，当场逮捕陈姓及黄姓男子，并查扣疑似枪械及相关违禁物品，迅速于第一时间侦破。全案后续依恐吓、公共危险、妨碍公务、毁损及枪炮等罪嫌，已请台东地方检察署侦办。
3: 台东警分局呼吁民众遇有纠纷，应保持理性，切勿以暴力方式处理问题。如有违法行为，警方将强力执法，绝不宽待。警广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1: 宜兰县罗东镇有民众到银行要提领大笔现金，并坚称是购物预付款，但是却拿不出相关凭证。行员察觉有异，通报警方。公镇派出所员警与行员联手展开耐心劝说，才让民众及时觉醒，成功保住积蓄。请听记者罗佳慧的报道。罗东警分局公镇派出所是接获银行通报，有民众要领取大笔现金，而且面对行员关怀询问时，始终坚持这笔钱是用来支付购物预付款。公镇派出所巡佐徐仁辉、警员卢银慧获报后立即赶到现场，所长林世杰说，
5: 行员认为情况有异，因而向警方通报。本分局公镇所巡佐徐仁辉、警员卢银慧立即到场加入关怀行列，试图了解购物细节与对话内容。该民众坚持不愿提出相关证明，警方只能耐心说明常见诈欺手法及相关案例。银行行员也从旁劝说。该民众随后表示已了解相关风险，决定不再提领该笔款项。
1: 罗东警分局呼吁民众，如果有提领巨额现金需求，请务必配合银行的关怀提问。如果有诈骗疑虑，应立即拨打165专线咨询，以免落入诈骗圈套。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去年退役的中职全垒打王林志胜投入棒球运动推广及相关公益。林志胜以台湾原住民族棒球运动发展协会理事长身份，率队捐助花莲光复国中小等三所学校球衣球具，并导入运动心理韧性课程，陪伴偏乡棒球小将稳健成长。请听记者张涵的报道。
6: 台湾原住民族棒球运动发展协会理事长林志胜率队到花莲，为水源国小、光复国小以及光复国中少棒队送来全新的专业球衣球具。林志胜表示，透过贩售公益商品募集资金，捐助去年因为风灾导致训练环境受损的水源国小、光复国中以及光复国小少棒队。林志胜说自己从国小开始打棒球，当在球场上遭遇挫折时，只能靠心智苦撑。这次也为偏乡小将导入运动心理韧性课程，由专业諮商专家进驻校园担任心灵捕手，全方位陪伴偏乡小将成长。
7: 运动心理不只是帮助在选手在运动场上，你可能在平常的日常，你可能遇到一些困难，那这些老师们都会教导你用如何的方式来引导自己去做，可以让自己心胸开怀去面对所有的事情。
6: 光复国中校长黄建荣感谢台湾原住民族棒球运动发展协会，不仅捐球衣球具，更提供心理重建资源，让孩子们的棒球路走得更稳更远。
8: 这次的捐赠的学生的球具还有衣服，还有协助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遇到挫折的时候，他们有一些心理上的一个协助，对一个选手的养成非常非常重要的一块。
6: 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0: 警广气象站
1: 最后关心气象。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只有东南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大台北东北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今天东部、东南部包含兰屿绿岛沿海有长浪发生的几率，请注意。 以上这节东台湾新闻由罗嘉慧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酒驾事故已经造成许多家庭破碎，如有喝酒请绝对不要开车，可以改搭计程车或是利用代驾服务，拒绝酒驾，平安回家。内政部关心你。
1: 2026屏东研流趴即将登场，你准备好跟我一起去参加了吗？
2: 当然要啊！5月22号到5月24号，我们一起去屏东县新原乡的台湾海新原海洋航运园区，感受海港气息。
3: 灭火器。

0: 文迪漫步、无望合作社、许富凯、怕胖团、芒果酱、Mango Jump、Crispy 翠乐团、VH、海豚刑警等众多强力卡司，将在这3天的下午4点到晚上9点接力开唱。
1: 除了音乐演出，还有最在地的摇滚伴桌，热烈开桌报名中哦！邀请大家边吃海味边听摇滚，打造最嗨的港边派对。
2: 下午3点到晚上9点，现场除了无人机灯光展演、海口味市集、限定版蓝眼泪，还有弹珠台、丢沙包、套圈圈等经典台味游戏，以及鲤鱼旗彩绘、钓虾体验、雪花冰等各项 DIY 体验，邀请大小朋友一起来，让你白天到夜晚通通玩得到。
0: 海口 AKB 炎流上吊逼。活动详情与报名方式，请上2026炎流趴官方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委托直播。

11:38，您现在持续收听的是 FM93.1 警察广播电台警广路透社的节目现场，我是艾瑞克。目前从路网图上看，整体国道的行车速度都是顺畅，大家可以放心的来通行。不过呢，在国道10号往东的方向，从左营端一路来到了仁武之间的路段，车流量是比较大一些些。另外持续提醒，今天在国道3号有蛮多的施工正在进行当中，包括了在国道3号南下292公里到294公里之间蓝潭隧道的路段，外线车道有清洗作业正在进行。另外持续南下在348公里到350公里之间，过了新化系统的路段，中线跟外线车道则是有路面整修的作业正在进行。也要提醒大家，行经施工的路段一定要小心的变换车道，保持好安全的跟车距离哦。如果你所在的路段任何路况是警广没有补充更新到的，都欢迎你来拨打0800-000-123，拨通之后记得按一个5，就会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服务咯。

来自毕书尽的歌曲《半途中》。刚刚说到，目前在国道三号北上324.2公里，这边是靠近柳营交流道的路段，内线跟中线车道是有掉落了轮胎皮，经过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要小心避开了。国道三号北上靠近柳营交流道的路段，内线跟中线车道有散落轮胎皮。

时间11:44，大家有没有想好今天的午餐要吃什么了呢？我觉得每天想要吃什么已经是一大难题之一哦，因为我是有选择障碍的人，要选择要吃什么真的太难太难了。但是大家通常如果上班上课啊，其实还蛮容易选择的，其中的一个食物呢就是吃便当，因为非常的方便。但是其实我们便当要吃的健康也是有一定的诀窍的哦，因为除了主菜好不好吃之外，它整个便当里面所包含的蛋白质跟热量的多少，其实也是影响我们身体营养的关键。那其实像常见的大鸡腿啊，或者是排骨，或者是鱼类啊，其实大家并不是，大家可能会想说，哎，到底哪一个主菜的蛋白质含量最高呢？那其实最经典的其中之一，就是便当的口味，就是排骨便当嘛。但是其实排骨并不是这些常见的主菜里面蛋白质最高的哦。好的，那其实蛋白质含量最高的答案呢，就是大鸡腿 L 型的大鸡腿，就是除了腿的部分，还有一块腿排。这种主餐的富含的蛋白质是最多的，但是呢，它的热量是来到了350到450大卡哦。那所以呢，如果你在选择主餐的时候，其实我们还要考量说，我今天的活动量是不是有够？不然如果我一直久坐在这个主播室这里的话呢，其实就没有动得太多。那如果又吃得太多的话，那这样的话其实对身体是不太好的。那如果选择鸡腿的话呢，你如果是非常需要增肌或者是容易饿的人就可以选择，但是如果今天是油炸的鸡腿再加上饭菜的话，总热量是非常有可能会直逼1000大卡的哦。那另外如果你的主餐是选择排骨的话，热量大约是300到350大卡，比较低一些些，那蛋白质也稍微少一些些。那排骨其实是蛮多人的最爱，不过呢，它其实也是隐藏的地雷，因为市售的排骨大多数都是先炸后卤的这种处理方式哦，那它外层的面衣就会吸了蛮多油脂跟卤汁，那这样的话不仅热量高，更是容易让我们的血糖飙升哦。

那再来呢，常见的主菜还有青鱼，那热量呢是350到400大卡之间。那虽然热量稍微的高一些些，但是它富含了 Omega 3脂肪酸等等的营养的矿物质，有助于我们身体抗发炎还有心血管的保健哦，所以其实是还蛮不错的选择。所以也建议大家每个礼拜可以吃1到2次鱼类来补充不一样的营养。那如果想说，我还是想要吃鸡腿或者是排骨，但是又不想要热量这么高怎么办？那如果假设说你今天选择的是炸鸡腿啊，那我们都可以把皮啊或者是外面的面衣去掉，这样的话大约也可以减少100多大卡哦，也不用让你吃进去不必要的负担。那另外呢，除了肉本身哦，吃菜也是非常重要的，其他配菜我们尽量都可以选择原形的食物，就是不要经过太多的加工哦。那也可以选择清炒的深绿色蔬菜或者是凉拌的菜色，让营养更均衡哦。那另外呢，如果你真的没有这么饿的话，其实饭其实不用吃的这么多，因为一般便当的白饭的量其实蛮多的，因为怕大家会饿嘛。但是其实有时候我们的活动量如果没有这么的大的话，其实就不用吃这么多的白饭，那我们也可以选择把饭量减半，也是一个不错的方法。好了，说了那么多，如果你今天午餐是想要来挑一个便当吃的话呢，可以再多多的想一想。再次提醒，稍早说在国道3号北上324.2公里靠近柳营交流道的路段，内线跟中线车道有散落轮胎皮。另外市区部分，感谢高雄市交通大队的补充，目前在高雄市冈山区和华路跟阿公店路二段的交汇路口有事故发生，等待排除。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拨通之后记得按一个5，就会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服务咯。梁咏琪的歌曲《偏见》。

11点56分。目前从路网图上看，整体国道的行车速度都是顺畅，大家可以放心的来通行。不过还是要持续提醒，稍早说在国道3号南下405公里，这边是靠近麟洛交流道的路段，内线跟外线车道有散落轮胎皮，经过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要小心避开喽。另外，在国道3号北上324.2公里，靠近柳营交流道的路段，内线跟中线车道也有散落轮胎皮。另外，市区的部分，稍早在高雄市冈山区和华路跟阿公店路2段。

的交汇路口有事故发生，排除当中。如果你所在的路段有任何路况是警广没有补充更新到的，都欢迎你拨打0800-000-123，拨通之后记得按一个5，就会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服务。11:57，待会歌曲过后12:00，我们要来收听全国的路况会诊，会诊过后继续回到警广路透社，我是艾瑞克，待会见咯。

吃饱未？我是百合花的主唱易硕，自由自在，那是咱的基本需求。中昼到啊，就要好好吃一顿饭，想要吃啥就吃啥，咱就要享受当下，自由自在。现在是中昼12点。

0: 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午安，目前国道一号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交流道受到内线车道的工程影响，时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 13.8 公里在高架西直端前，外侧路肩有大型铁制品掉落。国道三号南下215公里过雾峰系统的中线车道有掉落物。继续往南405公里在零落交流道前，轮胎皮散落在内线跟外线车道。国道二号东向

19.8公里莺歌系统前的外侧路肩，小货车跟大货车发生事故，省道台61线南下282公里在南昆山交流道应车自撞事故拖掉当中。以上路况由黄思雨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嘿，你说想要开车载我出门，利用辅助驾驶来场特别的旅程。我知道你就想对我好一些，但还是要提醒你，即使利用辅助驾驶系统，开车时也要手握方向盘，随时注意周围路况，来提高彼此的用路安全哦。我们是
1: 公口绅士
0: 警察广播电台，祝您旅途愉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即马投资诈骗的新闻嘛是非常的多，千万唔通凊彩相信名人介绍、专人代操，千万唔通凊彩相信伫个网络顶端来路无明无白的投资平台或是 A P P。若有任何问题，卡165，任何问题请卡反诈骗专线165，内政部随时关心你。

12:05，您现在持续收听的是 FM93.1 警察广播电台警广路透社的节目现场，我是艾瑞克。目前从路网图上看，整体国道的行车速度都是顺畅，大家可以放心的来通行。不过还是要持续提醒，稍早说在国道三号南下405公里，这边是靠近零落交流道的路段，内线跟外线车道说是有散落轮胎皮，经过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要小心避开了。市区部分，在台南市北区的开元路跟长荣路五段的交汇路口有事故发生，排除当中。另外稍早提到，在国道一号南下男子交流道的路段，外线车道掉落的不勾绳已经排除，大家可以放心的来通过。

另外，今天在国道三号有蛮多施工正在进行当中，要把施工资讯提供给大家，包括了国道三号北上377公里到375公里之间中寮的路段，外线车道有桥梁检测的作业正在进行，持续北上到295公里到292公里之间蓝潭隧道的路段，外线车道则是有设备保养的作业正在进行当中，再继续北上的274公里到272公里之间古坑的路段，内线跟中线车道则是有路面整修的作业正在进行，也要提醒大家行经施工路段一定要多多的发挥耐心，循序渐进，保持好安全的跟车距离。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0800-000-123，拨通之后记得按一个5，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服务。梁静茹的歌曲《没有如果》。

梁静茹的歌曲《没有如果》。目前从路网图上看，整体国道的行车速度都是顺畅，大家可以放心的来通行。市区部分，在高雄市前镇区的和平二路47号前面，这边是靠近一心一路的交汇路口，还有在高雄市新兴区的中山一路跟中正三路

的交汇路口都有事故发生，等待排除。最近的诈骗手法真的是越来越多了，所以我都会利用在节目的时间跟大家分享一些诈骗的案例，这样大家如果有遇到的话，就可以提早一步的打开警觉。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案例呢，是我们的当事人有一天他就躺在床上很舒服的滑着他的手机滑滑社群软体，那他就看到了一篇贴文，就是说有免费赠送手机的贴文，那下面底下留言的互动也非常的热烈，那看起来就像是抽奖性质的贴文。那我们的当事人就想说反正留言也不用钱嘛，就在下面留言看看。对方的账号看起来就像是官方账号，也有不少人有追踪哦。那接着呢，我们的当事人就去忙自己的事情，也没有太放在心上。直到隔天呢，对方就传送私讯给我们的当事人说：“你中奖了，中了这个免费的手机哦。”那就问我们当事人说：“那我要怎么寄给你？”那我们的当事人呢，就蛮开心的，就传了自己的姓名、电话还有地址等等的资料给他。那对方呢，就丢给我们的当事人一个网站，要我们的当事人去填写资料。填写自己的一些就是可能领奖相关的资料，那对方说呢，这是因为是政府规定的公益赠与，要填写申报税额等等的一些话术。那我们的当事人就照着这个步骤去做，那系统就显示说，需要实名认证。那我们的当事人当然没有太多的怀疑，就点进去把资料输入完成。那接着呢，对方又叫我们的当事人加入一个通讯软体的一个联络人，说你这个案件是有一点卡关的，会有线上的专员来协助你处理。那我们的当事人加入之后呢，那个所谓的专员也很快的用这个视讯电话来联络，那语气非常的诚恳，跟我们的当事人说因为你的账户没有开通第三方认证，并且还问我们的当事人是不是有办过贷款等等的。那对方就说因为你算是新户，需要认证才能领取奖品，还说只需要办一次才可以哦。那听到这边呢，其实我光用念的就觉得有一点乱了，因为其实诈骗集团常常就会用可能先用买卖啊，或者是像是这个案例就是送东西啊等等的，先把你引进来，那跟你联络之后呢，就开始叫你输入一些个资啊，或者是到什么网站，或者是甚至会有所谓的专员要来帮你处理，这样一步一步把你引进他们的陷阱当中哦。那接着呢，对方就一步步的指示我们的当事人开启自己的网络银行，还说要先支付押金才可以完成这个流程。大家应该还记得，这个在最一开始是我们的当事人看到了一则贴文有说免费送手机，但是却要绕这么一大圈才可以完成这个流程，甚至到现在还要付押金。那时候我们的当事人一开始就有一点犹豫，但是对方呢就一直强调说我们是合法的公司等等，开通之后就可以使用了。那我们的当事人就慢慢的放下戒心，跟着指示操作，结果呢来来去去就转账了12万多元给对方哦。那转完之后呢，我们的当事人还很期待说那接下来就要领奖了，结果对方却开始不回讯息，最后就直接消失。那我们的当事人这个时候才发现原来是被骗了。那其实12万元真的是一笔非常庞大的金额哦，直接去买手机都不知道可以买几只哦。那也要提醒大家，最近在社群软体上面诈骗的案例是非常非常多的，大家千万不要跟不太熟识的朋友，可能说网友才刚认识就有金钱的来往。那另外呢，如果有中奖但是却要你缴纳押金等等的通常都是诈骗话术，千万不要相信。那如果你有接到可疑的讯息，想说我真的没有办法分辨出这到底是不是诈骗，我们都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者是到距离你最近的派出所来做相关的咨询哦。持续来提醒，稍早在高雄市前镇区的和平二路47号前面靠近一心一路的交汇路口有事故发生，等待排除。

目前从路网图上看，整体国道的行车速度都是顺畅，大家可以放心的来通行。不过还是要持续提醒，在国道三号南下292公里到294公里之间，蓝潭隧道的路段外线车道有清洗的作业正在进行。另外，持续南下在348公里到350公里之间，过了新化系统的路段，中线跟外线车道有路面整修的作业，大家行经施工的路段，都一定要小心的变换车道，保持好安全的跟车距离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0800-000-123，拨通之后记得按一个5，就会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服务喽。宇宙人的歌曲，如果我们还在一起。

宇宙人的歌曲，如果我们还在一起。12:22，刚刚收到在国道一号南下354.7公里，靠近男子交流道的出口，路肩说是有一台小货车爆胎故障停放，经过的听众朋友们再多多的留心注意彼此的安全。国道一号南下靠近男子出口，路肩有小货车爆胎停放。另外，目前在国道三号北上377公里到375公里之间中寮的路段，外线车道有桥梁检测的作业正在进行，持续北上在295公里到292公里之间蓝潭隧道的路段，外线车道则是有设备保养的作业。再继续北上274公里到272公里之间古坑的路段，内线跟中线车道则是有路面整修的作业正在进行当中，大家行经施工路段一定要小心的变换车道，保持好安全的跟车距离哦。

萧煌奇的歌曲《这几类涉及能心美郎》。再次提醒，稍早说在国道一号南下354.7公里靠近南子出口路间，说是有小货车爆胎故障停放，经过的听众朋友们再多多留心注意彼此的安全。另外，目前在台61线南下282公里南昆生交流道的路段，一影车自撞的事故目前还在处理当中，所以目前南昆生到北门路段需要改到台17线。目前从路网图上看，整体国道的行车速度都是顺畅，大家可以放心的来通行。12点28分，节目也来到了尾声，待会歌曲中12点半，我们要来收听金光午间新闻。稍后1点就要把节目交给杨靖，我是艾瑞克，祝大家行车平安，我们就明天见咯，拜拜。

0: 金广午间新闻。
1: 行政院推出零到十八岁全程支持，育婴假升级适用到六岁。基隆传出汉他病毒案例，匡列十一位接触人目前无症状。

0: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5月19号星期二金光午间新闻。总统赖清德执政团队将在明天就职满2周年，行政院长卓荣泰召开记者会，说明过去一年来内阁团队的施政成果，并盘点推动精进少子女化等未来重大政策。记者朱瑞森报道。
1: 为全盘协助婚育家庭，行政院长卓荣泰表示，政府将推出0到18岁全程支持，并把弹性育婴假升级为育儿假，适用年龄拉到6岁，同时也会推动育婴住宅减税优惠，以及更合理规划婚假、产假、陪产假，希望能达到照顾陪伴的目的，鼓励双亲共同参与。
2: 换句话说，我们会在生育、养育、教育三个阶段，政府全面用加补助、减负担、多弹性、增照顾的策略，来达到安心生养、强化托育、加码教育、友善职场以及居住减压的各个面向。我们当然是希望经济成长不只要让全民共享，而且更要让世代共享。
1: 卓奎也指出，他已要求国发会、经济部、劳动部一起草拟完整的中小微企业转型升级条例草案，会挹注更大的预算照顾传统产业，让传产更稳健发展。此外，明年最低工资应该会突破新台币30,000元，为感谢劳工与军公教长时间付出奉献，对军公教调薪会在这样的前提原则下进行思考与研拟，经过程序后希望回应社会期待，也让军公教与劳工生活都能更安稳。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基隆市一名医院的外包清洁人员一个多月前遭老鼠咬伤，确诊感染汉他病毒，疾病管制署和基隆市卫生局展开疫情调查作业，并加强患者工作场域清洁消毒等防治工作。记者林梦平报道。
3: 市府表示，个案居住在新北林口，4月7号在基隆从事清洁工作时被老鼠咬伤，5月2号发病，经新北市通报确诊。金融市长谢国良表示，市府会尽力做好清消工作。
4: 因为我们跟邻近县市整个生活圈都相当的接近，所以近一两个月来，环保局也其实有加大力度在做消毒跟清消。我想我们会用最大的力度来进行这个清消跟灭鼠的一个相关工作。汉他病毒就台湾所有的案例来说，是不会人传人，所以我们要把所有的老鼠的足迹跟它的一个实际的一个消毒的工作做好。
3: 卫生局长张贤正表示，个案的职场在事发后第一时间就抓到老鼠并进行清消作业，相关疫调会由中央统整后再公布，而个案已经逐渐恢复健康，一个半月内接触的人都没有相关症状，市府将厘清感染源，并针对相关场域加强清消和病媒防治。金广记者林梦平基隆报道。
0: 有关新北市这名汉他病毒个案，为患者在基隆工作时遭老鼠咬伤，预计今天出院。目前匡列接触者11人都没有疑似症状。记者刘威报道。
5: 新北市林口区一名40岁男性于基隆工作地打扫时遭老鼠咬伤，尽管当下立即就医清洁伤口，却在近一个月后出现发烧、发冷、四肢无力、食欲差、腹泻等症状，至诊所就医未改善，再度到大医院就医，通报采检汉他病毒确诊，目前已经康复。至于外界担心后续疫调情形，市长侯友宜指出，第一时间启动疫调框列11名接触者，均无疑似症状，除了通报基隆市卫生局也完成个案住居周边清消。
6: 我们案主的住家林口，我们已经清消完毕，我们会随时掌握状况，让汉他病毒能够受到控制。
5: 卫生局提到，为了防范汉他病毒，市府目前执行第二次全市清消当中，汉他病毒防治需要落实环境清洁还有灭鼠措施，民众除了落实不让鼠来、不让鼠住、不让鼠吃三大政策，执行清洁打扫工作时务必加强自我防护，避免遭鼠只咬伤，若是出现相关疑似症状，请紧速就医，并主动告知医师相关接触史。金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0: 美国与伊朗和谈陷入僵局之际，美国总统川普今天表示，他应卡达、沙烏地阿拉伯以及阿拉伯联合大公国等中东国家的领袖请求，已下令美军延缓原定在明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攻击的计划，但如果无法达成可接受的协议，美军需依指示立即向伊朗展开攻击。 川普在社群平台上发文指出，这些中东领袖认为各方将会达成一项对美国所有中东国家以及其他各地而言都能接受的协议，这项协议将包括伊朗不能拥有核武。台北股市受到美国科技股拖累，早盘下跌超过400点，再度面临4万点保卫战。台积电开盘就面临外资抛售压力，最低触及2205元，目前加权指数下跌625点，来到40259点。记者吴英敏报道。
5: 美股高科技与晶片股持续回档修正，费半下跌 2.47%， 纳斯达克下跌 0.51%， 标普500微跌 0.07%， 只有道琼指数逆势上涨 0.32%， 台积电 ADR 下跌 2.08%， 日月光 ADR 更重挫 6.39%， 导致台股电子全指股一开盘就面临外资抛售压力，大盘以下跌8点 40883 点微幅开低，接着多空交战，一度小幅翻红到40951点，随后卖压明显加剧，指数出现一波跳水。

0: 贯破五日线与十日线，分析师陈坤仁说，
1: 本周本来就是一个会比较震荡的一周，比方说像是星期三台指期货要结算了，好，那个震荡一定会很大。然后星期四凌晨还有辉达的财报，台积电的部分一样是受到近期的波动比较大的原因，短线涨这么多之后，它就本来一定要去做一个回档，去做一个修正嘛。
0: 分析师指出，大盘在40,000点整数关卡形成心理防线，有较强的磁吸与支撑力道，部分外资券商在520关键档期市场报告仍对台股长期基本面由 AI 及半导体双引擎驱动抱持乐观态度。今晚记者维尼特别报道。
2: 美伊战争导致全球能源价格持续攀升。美国财政部今天宣布，对已经在海上运输途中的俄罗斯石油的制裁豁免将再度延长30天，希望缓和国际油市的压力。美国今年3月首次对海上途中的俄罗斯石油发出制裁豁免30天，4月间展延豁免期，如今二度延长期限。新的豁免措施将持续到美东时间6月17号的凌晨12:01。内政部今天召开向毒驾宣战记者会，结合法务部、交通部以及检警单位跨部会联防，全面打击丧尸烟毒。全国警方今年1到4月已经查获370处毒烟弹分装厂，查扣一托米酯类烟油以及粉末148公斤，拦阻150万颗毒烟弹流入市面。记者任兰心报道。
3: 内政部长刘世芳表示，毒驾造成的不只是车祸，更是一个个破碎的家庭。警政署在114年导入毒品唾液快筛机制，提升第一线查缉量能。115年第一季共查获4725件毒驾案，较去年同期增加 2.7 倍。政府面对毒驾就是全面取缔，强力查缉。此外，警方持续扫荡毒品犯罪。
4: 今年第一季的时候呢，已经有查获370处的毒烟弹的分装厂哈，总共拦阻了150万颗的毒烟弹哈。刚刚各位看到那个数据里面也非常的清楚啊，毒品呢，我们展现出来的就是零容忍哈。不管从源头的打击哈，或者是全力的取缔哈，我们都是展现的无比的决心。
3: 法务部检察司副司长简美惠指出，刑法已加重毒驾处罚，并自今年5月15号起将毒驾纳入预防性羁押事由。检方对于符合要件者，将依法绳押，发挥毒驾吓阻效果。刘世芳部长也呼吁民众远离毒品。内政部将结合交通部及卫福部，严厉限制毒瘾者驾照管理等措施，全面降低毒驾风险，展现政府对毒驾零容忍的决心。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高雄一名男子骑着注销车牌的机车被警方拦查，当场在置物箱内查获毒品。警方调查，驾驶不但无照驾驶，还涉嫌毒驾，合计最高可罚16万多元。记者徐俊学报道。
5: 22岁许姓男子骑机车行经前镇区康和路口时，因悬挂异常车牌引起巡逻员警注意。高雄市警局前镇分局复兴路派出所警员陈威成盘查，发现男子神情紧张，言辞闪烁。在他打开车厢拿取皮包的瞬间，员警眼尖随即发现车厢内藏有 K 盘及凯他命粉末夹链袋。
6: 这是 K 他命吗？
7: 嗯，对。
6: 那你怎么知道这是 K 他命？
7: 学校有教过。
6: 学校有教过？啊，你有没有用？
7: 我没有
6: 自己说哦，
7: 我自己说我可以验。
5: 结果快筛检验出毒品反应，复兴所所长陈永旭说，
8: 后经唾液快筛试剂进行检测，结果呈现3级毒品凯他命阳性反应。全案调查后，依触犯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及刑法公共危险等罪嫌，已请高雄地方检察署侦办。
5: 另外，针对交通违规部分，包括无照驾驶、毒后驾车以及使用注销号牌，合计最高可裁处新台币16万2千元罚锾。前镇警分局呼吁，毒品不仅危害身心健康，更会严重影响驾驶判断能力。毒驾行为犹如不定时炸弹，随时可能危及其他用路人生命安全。警方将持续强化巡逻拦检及交通执法勤务，全力防治毒驾和毒品犯罪。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4年前参选台北市议员的男子张荣法，以亲友名义从大陆进口快筛试剂送给选民，被依贿选等罪查办。一审法院以违反医疗器材罪判有罪，高院考量他认罪，今天减轻改判3个月，并给予缓刑宣告确定。记者吕明宗报道。
9: 当年代表新党参选台北市议员的张荣法，2022年四月间，透过妻子征求43位亲友当报关名义人，从大陆厦门进口了4300剂新冠快筛试剂。由于政府在疫情严峻期间，曾经开放民众限量限次从国外输入个人自用的快筛，张荣

法为回避相关规定，由志工办理每人100剂快筛试剂输入事宜，随后在竞选总部成立大会无偿送给支持群众。检方虽然认定不构成贿选，但认为他明知快筛属于医疗器材，非经核准不得私自进口，进口数量也

0: 得一颗罚金，而且宣告缓刑两年，必须接受两场法制教育，全案不得上诉，就此决定。经广记者吕宗泰报道。
1: 22岁的旭恩一出生就和丛状神经纤维瘤共存，影响听力与外观，历经5次手术切除肿瘤，但仍面临复发的风险。好在经过口服标靶药物，有效控制肿瘤不再长大，重新找回生活的步调。记者尤若纯报道。
2: 从小就是有比较多会遇到，就是可能大家会异样眼。
3: 饱受外观困扰的旭恩，透过恩慈疗法使用口服标靶药物控制肿瘤病情，现在已经能全心备战技能竞赛国手了。小儿神经医学会理事长林光林说，神经纤维瘤是一种遗传性疾病，台湾约有7000名的患者，好发在儿少时期，近3到5成的病友罹患的是棘手的丛状神经纤维瘤。
4: 这个丛状就是说它会形成一个类似肿瘤，然后它会压迫我们身体的一些重要器官或是重要的神经，然后造成身体的疼痛或是失能。
3: 台大小儿神经科主任范碧娟说，病友饱受不断长肿瘤反复手术痛苦，但手术效果有限。好在去年健保给付儿少使用口服标靶新药，临床上可以有效将肿瘤直径减少20%，疼痛感也明显趋缓。学会示警，这种肿瘤严重可能会压迫气管，导致需要起切，压迫脊椎造成瘫痪，更可能发展成癌症。成人面临健保给付断层，盼政府评估放宽给付条件，让成人病友重拾人身自主权。经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1: 南韩星巴克在5月18号光州民主化运动的46周年当天推出坦克日活动促销随行杯，被外界批评，让人想起当年战车开进光州镇压的画面。南韩星巴克母公司会长郑荣镇出面致歉，并开除了南韩星巴克执行长孙正炫以及相关的负责人。根据韩国媒体报道，郑荣镇表示，这次的活动伤害了5·18光州民主化运动的罹难者家属、民众以及民主精神。他代表公司致歉，并强调这是绝对不应该出现的行销手段。继续来了解目前最新的交通状况。
5: 听众朋友午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的台中系统到丰原受到施工影响，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354.7公里在南子出口前，先前在路间的抛锚车已经排除。国道一号北上的渔港路到中山四路以及北上的圆山到内湖，车速落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405公里在林洛交流道前，先前掉在内线和外线的轮胎皮已经排除。国道三号北上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十号往东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落在20公里左右。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6: 请继续收听尽管午间新闻。
1: 同综合医疗社团法人白沙屯妈祖医院今天动土，总统赖清德亲自主持。他表示，苗栗医疗建设三喜临门，健康服务陆续到位，共同朝健康台湾的目标迈进。记者陈依林报道。
7: 总统赖清德表示，随着布利苗栗医院重症医疗大楼与放射医疗中心、大庆医院主南分院以及同综合医疗社团法人白沙屯妈祖医院如期到位，象征苗栗医疗三喜临门，达到健康平权的目标。
8: 那我们是有具体的目标了，所以我上任之后，我在总统府成立健康台湾推动委员会。那我们已经连续2年哦，健保总额都用高推估来计算，所以今年的健保总额已经超过1兆元，1兆082亿元。那我们又提出了一个健康台湾深耕计划，5年489亿，就是要让医学中心、区医院、地区医院、诊所、基层医疗这个单位还有各学术单位都可以提出计划来申请。
7: 赖总统表示，健康台湾国家计划的首要目标是2030年癌症标准化死亡率下降1/3，其次推动精准治疗、再生医疗，并设立100亿癌症新药基金。另外也提出888计划，希望2032年国

0: 人平均余命能增加3岁。金广记者陈怡丁、苗栗报道。
1: 数发部订定 AI 产业人才认定指引，并与人力银行、教学平台以及认证机构合作，引导企业及求职者建构 AI 人才能力框架，提升国家的核心竞争力。记者吴英颖报道。
2: 数发部 AI 产业人才认定指引将 AI 人才分为应用、开发与研究三大类别，数发部与认证机构共同订定证照标准，再指引人力银行在求职者履历呈现相关证照技能栏位，同时与大学及科技业开发公版教材，提供线上教学平台开课使用，让 AI 产业生态圈形成正向循环。数发部长林怡静说，
3: 所有这些先进的 AI 的系统都是民间产业做出来的，但是这并不表示说我们政府什么事情都不做，我们政府需要做的事情就是创造一个适合 AI 产业发展的生态系。我们在这个过程中其实设定一个 AI 产业人才认定指引，就可以让整个产业蓬勃的发展。
2: 数发部表示，今年的 AI 产业人才认定指引更新到 3.0， 新增 AI 治理素养及 AI 协作与开发两项认证分类，以顺应小龙虾等代理型 AI 热潮以及国内人工智慧基本法问世，未来也将持续更新，让求职者与企业依循此架构快速媒合或寻找相关课程训练。金广记者维尼台北报道。
1: 年近90岁的刘姓男子涉嫌在多年前收受赃物，将国画大师张大千赠予友人黄君璧的名画对外贩售，检方依洗钱罪行起诉，全案历经5年审理，台北地院今天判刑4年有期徒刑。记者吕明宗报道。
4: 已故国画大师张大千生前曾经将画作《春山云瀑图》当生日礼物送给也是水墨名家的好友黄君璧，但黄君璧位于台北市大安区的住处30多年前遭窃，这幅画作也不翼而飞。但失窃29年的画作在7年前突然出现在香港苏富比中国书画厂的拍卖会行录，黄君璧女儿发现报警处理，检警查出这幅画作的中国买家是当年以1亿3000万向曾因政治案件被判刑入狱的刘姓男子购买，男子到案否认收受赃物，辩称自己是以150万向收藏家购买，对方也出具来源保证窃解书，但检方找到关键证人，侦查后认定刘姓男子明知取得了春山云瀑图是窃盗赃物，却仍以低价收购再以高价转售给中国人士，意图掩饰画作是犯罪不法所得的来源，妨害所有权人追讨，但因赃物罪已经过了追诉时效，因此只以洗钱罪嫌提起公诉。案经台北地院审理，合议庭也认定男子确实触犯洗钱罪，依法判刑4年有期徒刑，案件还可以再上诉。金广记者吕宗台报道。
1: 日前大甲妈祖绕境发生推挤冲突，3名警察同仁受伤，彰化县警察局配合全国同步办理扫黑专案，并且针对大甲妈暴力事件再拘提其他2名共犯，持续追查挖掘不法事证。记者黄俊伟报道。
5: 彰化县警察局在大甲妈祖绕境暴力事件发生后迅速拘捕传唤5名犯嫌到案，诚信主嫌经法院裁定收押禁见，地检署也加快脚步侦查终结起诉。警察局陈世煌局长说，与14局侦6大队共组专案小组，针对涉案成员和资助厂商再度展开拘提，并且配合全国执行扫黑行动专案。
6: 在4月29号到5月6号实施扫黑的行动，那我们总共检诉的自评案件有5件，23人到案，那也查扣了相关的一个不法的一个证物，另外也在专案的期间，针对易滋事的场所，实施临检搜索有97处，那有查获各式的毒品，嫌犯计有107人。
5: 彰化县警察局落实扫黑3大策略，立即处理，及时压制，聚焦打击，向上溯源，向下刨根，断绝金源，针对任何假借宗教名义挑战公权力的暴力行为，将依法严惩，绝不宽待。金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1: 桃园市八德分局一名休假员警外出运动时，在一处公园看见有男子行迹可疑，机警通报同仁到场盘查，结果当场查获是一名毒品通缉犯，并在他的身上起获安非他命毒品以及一托米纸烟弹，全案讯后依法移送侦办。记者静杰报道。
7: 当时这名八德分局高明所休假员警晚间前往住家附近的中永街公园运动，暗中观察发现一名男子行迹可疑，立刻通报派出所同仁到场盘查，结果发现这名好姓男子是

0: 桃园地院发布的毒品通缉犯，且经附带搜索，在他身上起获电子烟主机两个、伊托咪纸烟弹三颗，以及二级毒品安非他命 10.5 公克。全案经带返所讯后，依毒品通缉及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罪嫌，移送桃园地院检察署侦办归案。八德警分局高明所蔡义庭所长说，
1: 本所员警发现男子行迹可疑，通报派出所同仁到场盘查，现场查获通缉犯好男身上携带电子烟、毒品等违禁物，全案依法移送地检署侦办。
0: 桃园市警局八德分局表示，毒品严重危害国人身心健康及治安，对此警方持续加强相关犯罪防治，合并溯源刨根查缉，以营造纯净市民安居环境。警广记者靳杰在桃园市报道。
2: 进入农业产期，屏东县潮州警分局启动护农专案，不仅增加深夜巡逻密度，还特制专属的防盗 QR Code 张贴在果园周遭，让民众发现可疑人车时能及时传送照片或定位通报警方。记者宋林报道。
3: 屏东县潮州分局辖区居民以务农为主，种植香蕉、槟榔、凤梨、芒果，养殖泰国虾等为大宗，以每年四月到八月是盛产的时期。杜绝农产品窃盗案件，潮州警分局启动护农专案，制作专属的果园防盗 QR Code 张贴在果园周遭，只要民众发现可疑就能够传送定位。侦查所简义珍说，
4: 潮州分局特别制作专属果园防盗 QR Code 张贴于果园周遭，让人民发现可疑人车时能及时传送照片或定位通报警方，警民连线合作防窃，并加强辅导农民安装感应式照明、感应蜂鸣器、高画质监视器，亦或是饲养警卫犬。警方更滚动式调整电子巡签点及增加深夜巡逻密度，以遏止窃案发生，并立后续案件查缉。
3: 潮州分局表示，防范宵小，不让农民的辛劳付诸流水，警方责无旁贷，也提醒民众，如果发现果园周遭有可疑的人士，一定要立刻扫描防盗 QR Code 通报警方到场，以及及时遏阻犯罪发生。警广记者宋林屏东报道。
2: 阿里山神木下婚礼迈入第20周年，今年活动以幸福回家为主题，并结合全新列车森里号，名额共有18对，即日起开放报名。记者杨欣报道。
5: 这次20周年婚礼行程将在10月16号启程，最大亮点为搭乘阿里山林业铁路最新款列车森里号，新人将随着列车穿梭山林，行经奋起湖二万坪车站。婚礼主仪式定在10月17号在阿里山森林游乐区内举行，同时结合庄严的神木证婚与邹族传统婚礼体验。观光署副署长黄世芳说，
6: 后续如果场域如果可以更方便所有的新人来讲的话，我们做活动之外365天都欢迎来阿里山结婚，我们希望我们这个管理处可以创造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婚礼产业，所以我们不只是有关心游客，我们关心的顾问，我们这些阿里山的业者伙伴可以借由我们这个所谓的婚礼活动，可以带动更多的一个经济产值。
5: 另外，新人回娘家盛典将在10月18号登场，广邀历年参加婚礼的新人与家人齐聚。阿里山管理处表示，今年进一步强化产业整合与婚礼产业及品牌合作，打造具备联谊、婚拍与蜜月功能的一站式浪漫产业媒合平台。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台博小客厅推出艺术家抗力、詹义中与林立的联名旅会展《博物凝视》，用色彩留下异国风景。记者吴依妮报道。
7: 文化部所属国立台湾博物馆位于台北市重庆南路的分馆台博小客厅推出博物凝视旅会展，呈现两位创作者的旅行绘画。建筑师詹义中长期协助老旧建筑转型，也曾负责台博馆南门园区古迹修复，这次展出他一本本土地记忆，欢迎观众翻阅。
8: 旅行你会当然会看到建筑物啦，但是你会看到很多人，好，所以里面也很多人的故事。这边我有画一些台湾各地吃的啦，只要养成一个习惯，我们随手可以画，然后它就真正成我们人生的一部分。
7: 插画艺术家林立则是将过去30年独自环游世界的人物风景随笔凝聚成多个美好故事。
9: 在国外旅行很少会看见繁体字，在立陶宛它有一条是宪法墙，整面有50面不同语言的翻译，这里面讲的就是自我价值、自由、平等，中国大使馆不敢翻，然后他们就找了一个台湾人，所以这个作品我一定要推荐给大家。
7: 即日起到6月14号展出期间，建筑师战役中每周二、四、六下午。

0: 将在现场与观众互动并示范作画，插画家林立则将他旅外工作室搬到现场，欢迎大家随意入座，享受片刻安宁。经广记者维尼台北报道。
1: 在全球掀起 AI 浪潮之际，美国社会对 AI 的观感却迅速恶化。根据《华尔街日报》报道，民调显示，美国民众普遍对 AI 表达忧虑，除了进一步推高能源的价格，劳工也担心大规模失业，家长担心 AI 破坏教育。近几个月来，美国社会已经传出多次的抗议活动，甚至有零星的暴力事件。OpenAI 全球事务长李汉表示，一些末日论者加上负面的报道，共同加剧美国民众的 AI 不良观感。他们正努力寻找能源成本、儿童安全等问题的解决方案，以证明 AI 如何对国家和世界有益。
2: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6到32度。中部地区多云时晴，27到32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9到34度。东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7到32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4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林雨辰编辑，冯慧敏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大家好，我是李知琴。在你的记忆中，有没有那么一首歌曾陪你走过每个角落，度过许多时刻？接下来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带给你更多好歌跟快乐。现在时间下午1点钟。

0: 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请听景广路况导航。哦耶！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的台中系统到丰原受到施工影响，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71.4公里，在高架杨梅端前外路间发生机小客车和小货车的事故。国道三号双向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二号往西16.9公里，过大南交流道的外线有掉落物。国道十号双向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落在30到5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在台74线往东过太平，有许多塑胶箱掉落在内线和中线车道。台61线南下282公里，过南昆山交流道有一营车自撞的事故，目前占用双向车道处理当中，请驾驶提前改道。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提醒大家小心求证是防诈的不二法门。当你听到保证获利、稳赚不赔，就一定要提高警觉，千万不要相信陌生电话和简讯，也不随便点选连结。有任何疑问，就立即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或110报案。

0: 幸福，天天平安，
1: 天天九三一。
0: 乖乖听哦。
2: 1:03，问候所有景广南台湾听众朋友们，大家午安，我是杨静，在景广高雄分台 FM93.1 天天931要跟您共度三个小时的午后时光。目前在高雄的前镇区啊，凯旋四路在105号前面，凯旋四路在靠近中华五路这一带呢有事故发生，请您在通过的时候多加注意了。那另外呢，同样在前镇区的二圣一路来到跟广东三街交汇的路口，此刻呢也有事故发生，正在等待处理当中，都请您在通过事故路段的时候帮我们注意一下彼此安全。稍早在高雄的冈山区中山南路跟大德三路交汇的地方发生的小客车跟机车的事故啊，那在小港的营口路跟高松路也接获有事故通报，请您在来到附近都要多加留心，注意彼此安全。道路行驶当中，如果发现有任何状况影响到了我们的行车安全跟车流的顺畅，再麻烦通知警广24小时的路况提供电话0800-000-123，请记得啊，电话拨通之后按5，可以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给您接收南台湾各地最新路况，感谢大家喽。

好，有没有召唤出你的足球魂呢？这是来自 Ricky Martin 所带来的歌曲 1.09 分。为了要保障用路安全，同时也要维护山区的安宁，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白河分局啊，在上个周末连续两天，在白河区著名的山区道路，也就是包括了175南寮路段，还有台一线的后壁路段，实施了路检勤务。那针对各类违规，在强力的执法，总共取缔了各式违规不法有56件啊。那期间举发汽机车、头灯电系改装 LED 没有灯检的有4件，还有汽车车身的一个设备擅自变更的有6件，还有呢无适格驾照并罚车主当场卸牌移至保管的有19件，那还有包括了汽车呢悬挂其他车辆的车牌以及没有系上安全带都有哈。另外呢也搜证改装排气管噪音汽车通报环保局来召回了23辆，一个晚上呢就移至了保管汽机车，总共有6辆啊。然后提醒大家啊，在一些山区道路当中，有很多的人可能会觉得在放假日呢骑陪车哈，感觉好像非常的刺激。不过你已经危及到别人的用路安全跟山区的一个安宁。那尤其有很多的车辆，如果经过了改装之后，事实上它的安全系数呢，可能也会因此而下降哦。提醒朋友们，在使用自己的汽机车，一切要以安全为第一，考量到自己还有他人都很重要。1:11，这是来自动力火车所翻唱的《眉飞色舞》。有路况通报，尽管24小时路况提供电话0800-00-123。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提醒大家路口慢看停，开车行经路口请放慢速度，礼让行人，机慢车优先通过，行人请走斑马线，留意交通号志及来车，大家多一份尊重礼让，交通安全更顺畅。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来吧，加酒，
1: 几杯哥打几杯，
2: 干杯啦，兄弟姐妹！
3: 哎，你说你要开车回家？
0: 哎，拜托，小蛋姐的啦！
2: 朋友啊，别忘了酒后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0: 让我们改搭大众交通工具，也可以请代驾服务哦。
3: 回家的路上才会更安心。
2: 大家好，我们是
1: 欧巴熊亲
2: 警察广播电台，
1: 关心你。

1:21，劳动部职业安全卫生法呢增订了一个职场霸凌专章啊。那因为所谓的职场霸凌行为样态非常的多元，所以呢劳动部打算要来订定所谓的防治准则，提供了五类不当的行为样态，包括了社交排斥、言语暴力跟职务干预等等啊，提供给雇主来做综合的审酌。那这个所增订的职场霸凌防治专章相关的法规呢，预计在7月上路。劳动部呢也预告了职场霸凌防治准则的草案，明定职场霸凌认定原则跟审酌因素啊，当中呢有不少的妹妹嘎嘎，还有呢跟劳工有关的权益，自己要能够来好好的好引用这个法源来自我保护。职安法呢已经规定了如何认定所谓的职场霸凌，五大要件是缺一不可，包含发生在劳动场所执行职务，

那因为事业单位人员利用职务或者权势等等关系，逾越了业务上必要而且合理的范围，持续以冒犯、威胁、冷落啊这些不当的言辞行为，导致劳工身心健康遭受到危害等等。那逾越业务上必要而且合理范围这个要件是业界最担心的部分，认为管理权行使跟霸凌行为是一个模糊地带啊，可能会有一些衍生出来的争议。但是如果有一份工作啊，这样讲好了，就是大家平均都必须要一个月才能够完成，却要求某人在三天之内呢要达标，这就是所谓的逾越业务上必要且合理范围。那职安署呢后续也会来拟定指引续名样态啊，给大家来作为参考。那当然这个100个人以上的事业单位呢就必须要成立调查小组，调查小组呢必须要有二分之一以上是外部专家。那如果劳工不服，调查结果也要有申复机制啊，那对于劳工呢是有一些保障的。那职场霸凌防治是雇主的法定义务哦，违反相关规定最高可以处以新台币300万的罚锾，而且依照事业规模、性质跟违反情节，甚至会加重到法定罚锾最高额度1/2啊，所以提醒雇主要留意。当然我们跟我们的同事们之间的相处也要必须谨守我们的分际啊。那在相处上面呢，如果有任何沟通上面必须要来做磨合的时候，这个言辞上面的交锋啊，可能难免，但是呢千万不要触及到任何对于人身的攻击跟羞辱，这是要注意的啊。目前在高雄前镇区的二圣一路跟广东三街交汇路口，事故的状况呢还没有接获排除，这里所发生的是小客车跟机车的车祸，准备要来通过这个路口的朋友呢，请您帮我们注意一下彼此的安全，希望你每一天的生活，不管是在工作当中，在家庭里面或者是小孩在学校里面，都能够有一对爱笑的眼睛。这是来自 JJ 林俊杰所带来的歌曲爱笑的眼睛。我是杨静，在警广高雄分台 FM93.1 天天931陪伴大家一路平安。

0: 俺乃燕人张飞，今日与二哥相约骑马，要一睹赤兔马的风采。
1: 三弟，我这赤兔马日行千里，你可要看仔细哦。
0: 驾！不愧是赤兔马，驾！前方已是路口处，二哥这速度刹车距离不足啊。二哥，你快乐吗？你快乐吗？
1: 哦，三弟，我很快乐。
0: 哎呀，二哥，你说啥呢？你快乐吗？
1: 我真的很快乐啊！
2: 哎呦，疼死我了！
0: 哎呀，我不是叫你快乐马吗？怎么就是不听弟弟的劝呢？
1: 哎呀，三弟，我还以为你是问我今天出游快不快乐呢。
3: 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并请优先礼让行人通行。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新竹市警察局公布一至四月破获13件诈骗集团案，逮获147名成员，总计阻断诈欺集团不法金流1亿800万元。记者张玉云报道。
2: 新竹市警察局115年四月份受理民众诈骗现况，受理诈欺案件344件，财损金额新台币1亿5751万元，受理数以及财损数与去年同期相比，分别下降14.21%以及15.88%。一到四月平均受理313件，更比去年同期平均353件减少40件，显示新竹市防诈宣导与打诈行动已见成效。新竹市警察局局长陈元辉指出，近期还是以假投资诈骗手法最多，
3: 诈骗集团常以色情平台、通信软体或投资族群标榜保证优利、稳赚不赔，吸引民众投入资金，初期甚至会以小额优利取信，并诱导持续加码，等到想提领时才发现无法出金，甚至被要求再缴保证金。
2: 警方提醒，千万不要轻信网络上不明人士的投资话术，如有疑问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警广记者张玉云在新竹市报道。
1: 新北市教育局整合各局处及学校资源，规划超过1000场暑期营队活动，内容涵盖语文学习、科技教育、艺文体验、运动探索及环境永续等领域，让学生在暑假期间透过实作与体验度过充实又精彩的暑假生活。记者刘威报道。
4: 新北市教育局今年暑期娱乐营是以安全学习、快乐成长为核心，规划兼具教育性还有体验性的多元课程。特殊教育科长曹孝元指出，教育局将办理浸润式英语活力营，还有异国首座亲子体验营，让孩子能够透过生活化情境还有互动体验，提升学生英语表达能力还有沟通能力，更结合亲子共学，带领孩子从首座、美食还有文化交流当中拓展国际视野。此外，各个局处也推出专业夏令营，陪伴孩子度过愉快假期。欢迎有兴趣的家长到新北市中小学寒暑假娱乐营网站查询，还有报名。
5: 像是卫生局推出新北小神农滑头营，水利局规划湿地探索课程，文化局、客家局及农业局也分别推出陶艺体验、客语配音、食农永续及生命教育等特色课程。
4: 曹孝元表示，夏令营也能够在团队互动中培养自信，还有自主学习能力，期盼家长能够和孩童一起走出户外，留下充实而难忘的暑假回忆。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嘉义县政府迎接暑假旅游黄金期，推出嘉义亲子铁道旅游活动，串联阿里山、昭平、柱山等经典车站及在地景点，象征暑假铁道旅游盛宴正式起航。记者周佑谦报道。
6: 嘉义县政府表示，平时要见到蒸汽火车头行驶于山林间相当难得，百年蒸汽火车头搭配福森号、许悦号两款特色的车厢，打造出独家的特色铁道之旅的体验，一次感受结合百年工艺与现代美学的铁道旅程。嘉义县县长翁章良说，
7: 我们的家长一定在想说，暑假带我们的小朋友要到哪里去玩，就到阿里山来搭小火车。那整个我们还有所谓的这个小小铁道迷，那嘉义县有很多非常漂亮的火车站，那我们希望大家去那边集章，如果集章满3个以上，我们就会给你们小小铁道迷的一个认证哦。
6: 暑假期间带小朋友到哪去玩，县府帮大家准备好了，就来趟铁道之旅。阿里山的小火车是世界三大高山铁路之一，游程一次带你领略生态文化历史之美。景广记者周佑谦嘉义县报道。
0: 景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以多云到晴，只有东南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大台北东北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今天东部、东南部地区包含兰屿绿岛沿海有长浪发生的几率，请注意。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6到32度，中部地区多云时晴，27到32度， 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9到34度。东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7到32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4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林雨辰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8: 哎，我们六月要不要去垦丁走走啊？
9: 当然好啊，但是我们开车的时候一定要多多的小心，因为六月正好是紫斑蝶迁徙的季节哦。
8: 我知道，尤其在行经台26线南湾段以及平200线道等路段，一定放慢车速。
9: 垦丁国家公园调查发现啊，南湾路段的紫斑蝶主要是来自核三厂。为了减少紫斑蝶路杀的风险，垦管处也跟核三厂合作，在核三厂与台26线交接处架设蝴蝶防护网，还签署了紫斑蝶保育合作备忘录呢。
8: 我还听说，垦管处常年推动生态旅游与解说，包括在满洲、社顶、九鹏、港口等地，有很多人都投入解说员的行列，而社顶部落更发展出彩蝶缤纷漫游型的生态游程，带领游客一起守护蝴蝶生态。
10: 垦丁国家公园的紫斑蝶保育运动正悄悄改变地方与自然的关系，透过跨机关协力的生态保育模式，除了保护生物多样性，也是保存在地的文化记忆。呼吁驾驶朋友在六月紫斑蝶迁徙的高峰期，务必要放慢车速，共同守护这群天空中的旅人。以上广告由垦丁国家公园管理处提供。

1:37，欢迎在新闻之后回到听听931节目现场，我是杨静。台61线南下在南昆生交流道282公里的地方，因为在稍早呢有一引车发生自撞的一个事故，现在依然在进行脱掉处理作业，所以呢在台61线的南昆生到北门双向路段都必须要改道哦，都必须要改道利用台17线啊，也请朋友们多加注意，也感谢素华同样也提供给我们这个讯息，就是因为呢在早上的时候发生在台61线南下的南昆生交流道有一引车自撞的事故，现场呢还在处理脱掉的一个程序当中，那目前呢南昆生到北门的双向路段都必须要改道，提醒驾驶朋友都加了的留心注意了。有其他的路况要补充更新或更正，可以利用我们的0800-000-123把讯息给传递进来，别忘了在电话拨通之后按5，由高雄分台路况中心跟您接收南台湾的最新路况了。

刚提到说在台61线的南昆生交流道所发生一引车自撞的这起事故呢，依然还在处理当中啊。那现在呢，潘先生告诉我们，诶， Google Map 他已经也掌握到这个状况，会引导驾驶人来回避啊。好，同时呢再跟你做个提醒，主要是因为呢刚提到在南下的台61线南昆生交流道这个地方呢有一引车自撞，现在在进行脱掉处理作业，特别

提醒大家哦，在南昆深到北门双向路段，利用台61线的朋友都必须呢在这个区间赶快的改到利用台17线，因为是处于封闭状态的，再次跟您来做个提醒。

这是来自 Justin Bieber 所带来的歌曲1:47。台八八往东目前在五甲系统到竹田端，因为要进场进行排水孔的维护工作。那在东向的凤山到万大桥路段会占用外侧车道，内侧呢是维持正常的通行，外侧当然这个工程呢它是移动性的，那会占用外线车道，准备要通过这个路段的驾驶朋友呢务必要留心。那先前呢在国道一号北上的 333.3 公里，说是在仁德战备跑道上面中外线呢有轮胎皮，我们已经接获排除通知，感谢南区交通中心所带来的讯息。另外呢再次提醒大家，在市区的高雄左营区自由二路跟大顺一路交汇路口是有事故的哈，苓雅区的中正一路跟河北路口，还有小港的丹山一路跟南新路交汇地方都有事故发生，同样还在等待处理当中。

这是来自孔令奇的歌曲 Plan A or B。 1点51分，台61线在南昆生交流道282公里啊，在南下路段因为有一引车自撞，在处理脱掉作业当中。那此刻呢，在双向的南昆生到北门路段都是处于封闭管制的状态，请朋友们提前的改道，利用台17线，多加的留心注意这个讯息咯。

这是来自王慧竹所带来的歌曲《后霸木》哈。好，今天晚上的十点到明天早上六点钟，国道十号东向的燕巢系统往国道三号南北双向的匝道，因为配合工程的需要呢，将会来封闭管制啊。经常性会利用到这个动线的朋友，请提早做好改道的规划了。1:55，这是来自音乐 Melody 跟范逸臣所带来的歌曲《爱在亚德里亚海》，道路当中有状况，0800-000-1234，谢谢大家。

0: 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1: 路波合唱团。
2: 当你开车需要最新路况，不必多说，警广就是你的唯一灵药。
3: 收听警广，掌握方向，用听不完的好音乐陪你行车顺畅。
1: 现在时间下午2:00。

0: 上新的路况，予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且听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25.4公里过台北路段的中内线车道掉落钢条，南下97.5公里在新竹系统前有轮胎皮散落在外线车道，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交流道受到内线车道工程事作影响，时速不到40公里。国道3号双向车流都是顺畅好走，省道在台78线西行20.5到20.4公里之间，原长交流道的外线有木条散落。另外台61线南下282公里南昆盛交流道一引车自撞事故拖掉当中。以上路况由黄思瑜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酒精会干扰中枢神经，造成驾驶人反应力、注意力以及判断力下降。每一次酒驾都可能让一个家庭陷入永恒的失落。
1: 为了您与家人，请遵循酒后代劳三措施，包括一、指定驾驶，出发前先确定不饮酒的同伴负责接送；二、代客叫车，善用计程车或通讯软体叫车服务；三、代客驾车，请配合的代驾业者提供服务，安全返家。
2: 请各位驾驶朋友们自律自持，践行酒后不开车、开车不喝酒的基本原则，让守法成为日常习惯，让平安成为全民共同的目标。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永欣。你若是接到无熟悉的人打来电话要你操作银行的 ATM 汇款，骗说你是足够无见面的亲戚朋友甲你借钱，这拢是骗人的，千万唔通听伊的话。必要的时阵，请拍165反诈骗专线询问。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2点04分，天天931进入第二个小时，我是杨静。在台88往西方向指标 8.7 公里啊，这是过了大发啊，在大寮出口之前的内线有一根有链条啊，出现在车道当中。如果你是利用台88从屏东方向过来要往高雄方向持续行进的话，特别注意啊，在过了大发之后，大寮之前的最内线指标 8.7 有链条在车道当中，小心避开。另外谢谢素华告诉我们，在台南的安南区从七股那个方向过来啊，往安南区方向的国盛桥上，在目前呢桥上的外侧施工封闭哦，所以准备要利用的朋友，请您提前的变换车道，利用内线来通过。此刻的国道3号南下过了田寮之后，在南下的 370.3 公里有一起小客车自撞的事故。那这个在自撞之后呢，整个车身打横停放在车道上面哦，占用了中外两个车道。目前国道3号南下过田寮中外线车道上面有这个事故车辆停放啊，请您多加的留心注意了。

这是来自文慧如所带来的《飘向北方》。刚刚提到说，台八八在往高雄方向啊，直飙 8.7 公里，过了大发，在大寮出口之前，内线有链条，很快的啊。南分局交通中心告诉我们，已经排除了，可以安心来通过。那目前呢，国道三号南下的 370.3 公里，过了田寮之后呢，有事故发生，有人说是自撞哈，但是我们收到的讯息，也有人说是两部小客车。好，这个重点就是有事故。那现在呢，一次占用了中间跟外侧两个车道，请您多加的小心。台南安南区的国盛桥啊，从七股方向过来，要往安南区方向，在国盛桥桥上外侧呢是有工程在进行的哈，封闭施工当中。台八八西行的方向一样是在往高雄，靠近万丹出口之前的外侧呢有铁制品，说是有车辆爆胎哈，那已经下了万丹在处理当中，请朋友们在通过这个路段多加的小心注意。不晓得跟刚刚那个链条有没有关系，总之呢，在目前有这样的一个状况出现在台八八，请您多加小心，在西行接近万丹出口外侧有铁制品掉落。道路当中有任何状况影响到我们的行车安全跟车流的顺畅，再麻烦通知警广24小时的提供专线0800-000-123。别忘了啊，在电话拨通之后按5，可以由高雄分台路况中心来跟您接收南台湾最新的路况。国道三号北上在燕巢系统这一带，指标是在383公里。国三往北的方向，请您小心哈，这是在来到了燕巢系统路段，在最外线车道有轮胎皮掉落在国三往北383公里的最外线，准备要通过的朋友，请您提前的变换车道，也要注意后方来车跟您自己的安全，小心来通过了。

0: 这是郭靖所带来的歌曲，歌名叫做《拍档》。国道三号南下过田寮，在370.3公里有事故发生啊，占用了中外两个车道，已经导致后方回堵了啊。所以热心朋友说，也许可以在这个田寮出口先下高速公路，重新再规划你的行车动线。看到事故后方确实车辆非常非常的多哈，那准备要通过的朋友呢，一定要帮我们注意一下现场人员跟您自己的安全。高雄的前镇区目前在中山四路跟五甲三路交汇路口有小客车跟机车发生事故，车祸的状况等待处理当中。台八八往西靠近万丹外线车道有铁制品，请您小心。其他路段部分呢，有状况再麻烦帮我们补充提供了。在国道三号北上的383公里，这是在燕巢系统这一带，最外线有轮胎皮，麻烦您小心避开。0800-000-123，金广24小时路况提供电话，欢迎您多加利用喽。
1: 小丸子啊，爷爷要去对面朝商买个报纸，你要不要当爷爷的护卫小跟班呢？
2: 嘿嘿，爷爷，我看你是想去买最新的零食吧。好啦，既然你诚心诚意的发问了，我就陪你去啊。
1: 哎呦，小丸子真孝顺。
2: 哎呦，因为马路如虎口嘛，像爷爷这种慢郎中，没我在旁边看着怎么行呢？哎，爷爷你看，这里没有红绿灯哎，我们要直接冲过去吗？
1: 哎呦哎呦，不汤哦，小丸子啊，就算没灯号，我们也要先找斑马线。现在驾驶人都很贴心的，我们只要走在斑马线上，他们远远看到老人家都会主动慢看停哦。
2: 没错，而且爷爷，你晚上出门散步也要记得穿那双会发光的球鞋或是亮一点的衣服，不然哦，你这么瘦小，司机叔叔会看不到你哦。
1: 放心吧，爷爷，我连电动代步车都装了反光贴纸，绝对遵守规则，当个超酷的交通模范生。
3: 统计显示，60%的交通事故发生在路口。无论有无号志，请记得车辆慢看停，行人安全行。礼让行人就是守护家中的每位长辈。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提供。
0: 2026屏东炎流趴即将登场，你准备好跟我一起去参加了吗？
2: 当然要啊！5月22号到5月24号，我们一起去屏东县新园乡的台湾海新园海洋航运园区，感受海港气息。
4: 灭火器、文迪漫步、无望合作社、许富凯、胖胖团、芒果酱、Mango Jump、Crispy 脆。

0: 乐团 VH 海豚刑警等众多强力卡司将在这三天的下午四点到晚上九点接力开唱。
1: 除了音乐演出，还有最在地的摇滚伴桌，热烈开桌报名中哦！邀请大家边吃海味边听摇滚，打造最嗨的港边派对。
2: 下午三点到晚上九点，现场除了无人机灯光展演，海口味市集、限定版蓝眼泪，还有弹珠台、丢沙包、套圈圈等经典台味游戏，以及鲤鱼旗彩绘、钓虾体验、雪花冰等各项 DIY 体验，邀请大小朋友一起来，让你白天到夜晚通通玩得到。
0: 海口 AKB 炎流上吊逼，活动详情与报名方式，请上2026炎流趴官方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委托直播。

这是来自 Ariana Grande 所带来的 Positions。下午的2:22，在国道3号南下，因为在370.1公里停留过后呢，有事故发生，占用了中外两线，后方出现回堵啊，强烈建议您赶快在停留出口先下平面，重新来规划你的行车动线。高雄的前镇区目前成功2路4号。在物流园区前面有小客车跟机车的事故发生，利用成功2路来到园区附近，请帮我们注意一下彼此安全。

这是来自程璧所带来的歌曲，有一位姑娘2:25，国道3号南下，在田寮过后呢，有事故发生啊，占用了中外两个车道，只剩内线可以来通行，所以这田寮过后呢，非常不好走。也许你可以考虑看看，是不是在南下的田寮出口先下平面哦，重新再来规划你的行车动线，提供给大家喽。来自棉花糖所带来的歌曲，我们来拍张照。稍后的2:30，准备收听南台湾新闻，新闻过后回到天天931喽。

0: 景广南台湾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两点半景广南台湾新闻。高屏溪高滩地遭到非法弃置80吨的废旧衣，高雄市环保局表示，案件已经移送法办，目前正由法院审理中，后续也将视证据保全情况，要求行为人清除现场废弃物。记者黄义豪的报道。
2: 环保局表示，这起案件在111年接获民众陈情后查获，潘姓行为人涉嫌将废旧衣违法在运到大树区主寮取水站后方的高滩地弃置，涉嫌违反废弃物清理法，市府也已经主动移送法办，目前由潮头地方法院审理当中。由于大量的废旧衣长期堆置在河川高滩地，引发地方的民众担忧环境污染的问题，环保稽查大队长王建州说，
3: 为加速厂址恢复，已于5月13日函询侨院是否仍需证据保全，续依废清法第71条规定，要求行为人限期清除，以捍卫环境正义。
2: 环保局也呼吁，非法弃置废弃物不但破坏环境，也可能面临刑责与高额的清理费用。民众若发现可疑的弃置情形，可拨打1999或向环保局公害陈情专线通报。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1: 进入农业产期，屏东县潮州警分局启动了护农专案，不仅增加了深夜巡逻密度，还特制专属果园防盗 QR code 张贴在果园的周遭，让人民发现可疑人车的时候就能够及时传送照片定位通报警方。男子临柜汇款100万元要买玉佩，行员惊觉有意通知警方到场，警方发现收款的对象营业项目跟玉石买卖毫无关联，及时劝阻保住了100万元。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3分局海南派出所接获凯基银行海东分行通报，一名男子要临柜汇款新台币100万元购买玉佩，行员察觉交易内容有异，立刻通知警方到场协助。海南派出所副所长杨征兵说，
4: 警方到场查证后发现收款公司营业项目与玉石买卖不符，且对方脸书账号还曾遭封锁，疑似为假网拍诈骗，经严谨耐心劝说与分享案例后，男子惊觉受骗，成功保住100万元积蓄。
1: 原来66岁孔姓男子在脸书社团看到贩售玉佩贴文，对方声称公司位在

0: 中国广州，只要先汇款100万，就可以安排货物配送来台。男子深信不疑，前往银行准备汇款，幸好行员机警通知警方，及时阻止男子被诈骗百万。警方呼吁民众，如遇来路不明的卖家，要求大额汇款或交易资讯模糊不清等情形，务必提高警觉，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查证。京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曾经见证台湾糖业辉煌岁月的新营糖厂要迎来转身蜕变，台南市政府都发局打破了多年僵局，将新营糖厂由传统工业区转型产经文创专区。
0: 市府都发局为活化闲置土地，回应地方发展期待，跟台糖公司合作，正式启动新营糖厂整体规划都市计划变更案，透过土地使用分区重新解构跟机能导入，将沉积多年的糖厂基地转化为具备历史深度还有新兴产业动能的城市核心。都发局将原有的乙种工业区土地规划调整为产业文化专用区及糖业文化专用区，将具保存价值的古迹划设为保存区。副局长严永坤说，
2: 此举不仅是为了活化土地空间，更是为了守护新营珍贵的糖业文化遗产，透过专用区的设置，未来可引进文化艺术、展览、教育、创意设计等产业，让历史建物在现代生活中获得新生。
0: 都市计划草案已启动公开展览，6月9号在新营市政中心南营堂举办地方说明会，欢迎地方乡亲充分讨论并提供宝贵意见。京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3: 京广气象站
1: 关心新闻，关心天气。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台湾各地以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只有东南部地区跟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大台北、东北部地区跟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今天东部、东南部沿海会有长浪发生的几率。气温方面，南部今天24到34度，北部23到31度，中部地区23到32度，东部同样23到32度。以上南台湾新闻气象由景广台南分台记者魏金妮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4: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他的歌声，
5: 原来是
4: 2026高雄春天艺术节，但愿人长久，邓丽君经典回声音乐会要带领大家在高雄流行音乐中心海音馆重新找回那份跨越时空的温柔与感动。
6: 6月6号晚上7点半，但愿人长久经典回声音乐会特别邀请高雄市交响乐团，用最细腻的编制重新诠释多首邓丽君的经典之作，感受那最纯粹最优雅的年代。
7: 音乐会更集结了金曲歌后彭佳慧、曹雅文、林凡以及周蕙四位顶尖金嗓，将交错演绎《我只在乎你》《甜蜜蜜》等多首传奇经典。
4: 这不是一场简单的复刻，而是一场跨越时间与世代的对话。当交响乐的厚度遇上当代的金嗓，那些陪伴我们走过人生起伏的旋律，在高雄流行音乐中心海音馆的顶级音场下，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情感深度。
6: 6月6号晚上7点半，不论是想带父母重温那段优雅的岁月，还是想亲自感受传奇的张力，这场盛会都不容错过。
7: 经典之所以为经典，是因为无论世界如何改变，它的声音始终在那里，疗愈着每一颗心。以上广告由财团法人高雄市爱乐文化艺术基金会提供。

0: 2:38，欢迎在新闻之后回到天天931现场，我是杨静。国道三号南下在田寮过后呢，因为有事故的关系啊，占用了中外两个车道，事故路段只剩内线可以通过，那后方呢有回堵的状况，所以建议您在南下的田寮出口啊，先下平面，重新再来规划我们的行车动线。高雄的苓雅区目前在义成路跟武庙路交汇路口是有事故发生的其他路段如果发现有状况要来帮我们补充更新，欢迎您利用0800-000-123电话把讯息给传递进来。国道三号南下的369.8公里蛮接近原本的事故路段，有砂石车跟小客车又发生追撞了那现在呢这个事故呢也是占用了中外两线，请朋友们多加留心注意。任何路况的补充更新都可以利用我们的0800-000-123电话，请您记得电话拨通之后按5，就可以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跟您接收南台湾各地的最新路况了。2:39，我们在生活当中呢常常会有一些状况出现，那这些呢可能都是诈骗的陷阱，我们要怎么样来防范，怎么样来保护我们的财产。今天邀请到的是高雄市政府警察局湖内分局的魏焕彪副分局长来到节目现场跟大家来做分享了。你好，
1: 主持人，各位警察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高雄市政府警察局湖内分局副分局长魏焕彪，很高兴能够和大家在空中相会。
0: 副分局长今天来到节目当中，当然跟大家分享很多的诈骗的案例嘛，那当然手法真的是日新月异，他们也会跟随时事出现很多的诈骗手法，那有不少民众呢或多或少可能都接触过那不晓得是不是可以跟我们的听众来分享最近最流行的诈骗手法是什么呢？
1: 最近的这个最新的诈骗手法就是网路诈骗请听众朋友务必要提高警觉现在的人几乎已经离不开网路民众使用手机或网路的浏览器社群平台，会以大数据分析个别化您喜好的资讯在您喜好的资讯里面常常有这个诈骗集团附挂以假为真引君入瓮的资讯在您喜好的资讯里常有诈骗集团附挂以假这个手法类似就是像这个特价农产品就像是这个小农产地的直销，那也还有这个就是免费的赠送结缘品就是或他会赠送妈祖结缘的小物，那或者是这个是低于市价的货品就是像说他会转让全新的大同电锅，或是假买家骗卖家，就不断私讯卖家来表达强烈购买意愿等等吸引民众主动联系一旦上钩后对方会声称需要支付运费，就请要提供这个交货变或者是卖货变的假连结网址诱导这个民众点击并填写资料，接着诈骗集团会谎称你的操作错误，害他的账号遭冻结，把自己讲得很可怜让你产生罪恶感，然后就会要求你联系所谓的客服人员，实际上这个客服人员都是诈骗集团假扮的假客服会一步步引导这个你这个进行操作，甚至会要求使用TWQR 码，这个就是这个电子支付机构共用的这个 QR code 来进行解锁或者是验证过程中诈骗集团就会要求你加这个 QR 刚刚讲的 QR 码拍照并传送出去一旦外流歹徒即可以利用该 QR 码这个进行这个消费或者提款造成财产的损失。在这边有几点要提醒我们的听众，第一点就是免费的赠品或者是远低于市价的商品都是暗藏陷阱，要求提供个资这个一定就是诈骗第二点就是不明的连结切勿随意点击。

啊，避免落入啊钓鱼的网站啊。第三点呢、啊，就是正规客服啊，绝对不会提供啊 QR 码或进行啊不明的操作。第四点呢、啊，就是刚讲的 TWQR 码，如同提款卡，切勿啊截图。

0: 提醒了我们听众朋友啊，假如有这个警察或检察官啊，说你呢在这个证件啊，在领取啊，说有人拿你的证件在领取普发现金啊，说你呢涉及啊诈骗洗钱啊，要将您的账户的钱啊领出来啊，交由他们监管。那警察跟地检署啊，绝对不会啊打电话，也不会以脸书啊赖的方式啊，要您啊将这个金钱交付。政府机关啊，也不会啊用电话的方式啊跟你谈钱的事。所以啊，请各位听众朋友啊，一定不要随便加陌生人脸书赖好友，或点选啊不明的讯息连结，也不要听信啊对方的指示。对于疑似诈骗集团啊的网络讯息啊，一定要记得打诈五不原则啊，就是不接、不听、不点、不传、不信。不接就是不接不明的来电，不听就是不听对方的指示，不点就是不点不明的连结，不传就是不传个资、卡号、存折及密码，不信就是不要相信对方的说法和鼓吹。凡事要多一份小心，这样才能够保住您的荷包。
1: 对啊，这五步非常的重要啊，尤其是我们的个资跟我们的一些像是卡号啊、存折啊，尤其是密码之类的哈，既然叫密码，那就表示只有我们自己知道是最安全的哈，怎么可能随便的交给对方他来做任何的一个程序或者是处置，这绝对都是不合常理的啊。今天邀请到的是湖内分局的魏焕彪副分局长，刚刚跟大家呢特别提醒了有关于一些呢容易出现的诈骗的话术。当然我们知道呢，在所有的诈骗案件当中，财损最高的都是假投资诈骗。在我们的辖区是不是有案例可以来分享呢？
0: 是的啊，在我们辖区啊，就曾经啊发生过啊一个活生生啊血淋淋的案子啊，这是我们辖区的一位啊营造公司的老板娘。某一天啊，有位这个陌生男子啊就加他的 LINE 的好友，那在聊天之中啊知道他信仰佛学，就每天跟他嘘寒问暖啊道早安啊，并且啊跟他分享啊这个佛经学理。那这个桥段啊就是诈骗集团啊跟这个被害人啊要取得啊他被害人的建立啊好感、情感以及信任感啊。那接着啊就是直到有一天啊这个男子就和老板娘分享了他跟着啊某位啊这个名师投资理财，抛出黄金大幅成长、稳赚不赔的讯息。他已经跟着老师啊赚了很多钱啊，因为他觉得老板娘是善良的人又谈得来，所以才想要抱他赚钱。那起初老板娘也是很犹豫啊，说没有在玩股票啊，但是男子啊就先怂恿啊这个老板娘啊先小小投资就好啊。这时候啊老板娘就心动了啊，在该男子的引导之下啊，就老板娘就下载一个投资黄金网络 APP 啊，那并签署啊保密协议啊，不得泄露协议内容啊以及泄露协议的法律后果啊。那这个部分啊，这个桥段啊，就是诈骗集团啊要孤立被害人啊，要恐吓被害人啊不得报案。那接着啊，这个后来啊，就老板娘就陆陆续续啊投资金钱啊，也有看到啊这个获利的讯息。这期间啊，这个男子啊以投资越多啊赚得越多为由啊，多次怂恿被害人啊，就是老板娘啊不断投入资金的，然后就是让被害人啊慢慢的啊这个越投越多啊，然后而且是有保证啊获利的情境啊。那这个就是这个桥段啊，就是诈骗集团啊营造啊这个远高于一般正常啊合法投资管道的获利啊，其实这个都是假的，这个都是假象。那最后啊他就是会派啊那个理财专员啊向这个老板娘收款，实际上啊这个理财专员啊就是诈骗集团的车手啊，每次从啊数十万啊到数百万元不等啊。老板娘在这个短短的两个月内啊就被骗了这个7500万元啊，直到老板娘无法将 APP 啊的系统内的获利的资金领出啊，才发现啊遭到诈骗而向警察机关报案。那对方还要谎称啊这个钱啊还卡在银行审核啊， 那这个案例啊

0: 就是被害人遭诈骗金额啊，是近来啊本分局受理啊金额最高的一个案件，
1: 相当惊人呢、欸，7500万。
0: 是，
1: 他刚刚有几个套路啊。朋友们要多加注意。第一个，我觉得我们的那个 LINE 使用上面，大家要有一些隐私设定，就是不要让陌生人都可以随便来加我们好友。他的第一个呢，就是让人家任意加了好友之后，对方就开始建立好感，然后呢开始孤立这个被害人然后呢就是养套杀的一个过程嘛所以7500万就拱手送到了诈骗集团的手中，要追回来应该很困难好，我们来补充一下路况哦。稍早在国道三号南下过田寮所发生的事故已经处理完毕了车流在消化当中，请朋友们呢要多加注意。那现在呢，在国道一号南下的 368.1 公里，也就是在靠近瑞隆路出口之前，谢谢潘先生告诉我们，在内侧两线车道之间有一大坨的布沟绳请您小心避开了。在其他路段部分高雄左营区的富国路跟明诚二路交汇路口，据报是有事故发生，在等待处理的请您多加小心。今天邀请到的是高雄市政府警察局湖内分局魏焕彪副分局长，跟大家来做分享。刚刚有一起一笔案例有一件案例呢，它是有关于一位民众呢就被诈骗了有7000多万是非常可怕的数字。那这些诈骗集团真的是很可恶民众赚的钱就这样被诈骗，那我们的朋友真的要很小心因为钱不会从天上掉下来，告诉你保证你获利，然后呢稳赚不赔，这些呢都一定要很小心，对吧？
0: 是的，所以在这里我们还要提醒这个警察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们，这些假投资诈骗就是会利用各种网络群平台刚主持人有讲就是脸书Meta、IG 以及 Instagram、Trade 等，借着这个股市名人的名义或免费赠予这个投资书籍来吸引人加入群组，然后以高报酬率稳赚不赔的话术吸引这个民众听信这个投资，那又架设这个虚假的投资网站然后以这个群里面大量的群友都有获利的讯息来让这个民众信以为真以为真的可以赚大钱就后来就陆续投入大笔的资金等到想要领回投资的金钱时，钱却领不回来或者对方又说必须再缴一份手续费或者直接就关闭群组消失无影无踪其实被害人看到的假网站都是假的，是诈骗集团自己架设，这也就是假投资真诈骗的诈骗手法。所以要提醒听众朋友们要提高警觉诈骗集团经常利用这个网络社群的平台来这个假冒这个帅哥美女接近被害人，施以情感的攻势或经济压力诱骗对方汇款甚至沦为诈骗集团的共犯。诈骗集团总是要有这个千套万套的这个剧本来套用这个诈骗不管您的身份阶级年龄职业要谨记在网络世界上是没有人会抱你赚钱的，只要是谈到钱稳赚不赔保证获利这个就是诈骗，千万不要这个上当受骗。
1: 对我们在实际的一个生活当中，有些人讲话你都还不见得相信呢，但是在网络世界里面，一个素昧平生的人跟你说了投资的一个管道，怎么就会深信不疑呢？这个真的要多加的提防了那当然在除了假投资之外，我知道现在我们辖区里面好像还有所谓的假检警这样的一个诈骗案例，让民众也受到了这个财产损失，是吗？
0: 是的，我们最近也有受理一件案件，这个就是一位被害人他是一位补教老师有一天他接到自称是这个中华电信的职员的电话，说有人拿他的证件在办理退费疑似他的身份个资被冒用了接着就有自称是台北市的刑大的员警打电话给他，说他的账户被诈骗集团冒用，必须配合办案。后来又有自称台北地检署的检察官说他涉及洗钱，所以账户要被监管，要他配。

0: 合啊，将账户内的金钱啊转至啊约定的账户，还对他说啊，因为侦查不公开，所以如果银行的行员询问他转账的用途，就说是要修复房屋、儿女买房、买车之类的因素。期间也有所谓这样的检察官啊、派书记官啊，和他约定在约定的地点啊交钱啊，这样补教老师啊，陆陆续续啊就被骗了2000多万元，
1: 很惊人的，又是几千万起跳哈，2000多万元就这样子，平白无故的送到了人家手里面。那这个从一通电话开始啊，那说有人拿他的证件在办理退费，一步一步的就让他进到陷阱当中了啊。那当然我们的听众呢，听到副分局长这么苦口婆心的叮咛，也千万不要被骗了哈。我听说现在有很多民众跟网友在聊天，然后呢还有所谓的裸聊哈，把这个裸露的照片传给对方，结果呢就这样子被恐吓金钱，这是在现实世界当中确实有的一个状况，是不是请副分局长跟大家来做一下这个手法的一个分享？
0: 好的，这就是网聊结合恐吓诈骗的手法。被害人啊通常以啊这个男性啊居多，年龄层啊从青少年到壮年，甚至老年人都有，多半发生在网友视讯的时候，对方会哄骗被害人脱光衣服视讯，截录被害人裸露下体的照片，进而要被害人汇款转账给对方。如果被害人不从，就会恐吓威胁，说要将照片或影像传送给被害人的亲友、同学等。所以在这里要提醒听众朋友们，网络交友时一定要务必小心，不要随意啊传送啊个人照片给对方，尤其是裸露的照片、影像等等。如果一旦遭受恐吓，请不要害怕，请立即向警方报案，我们会协助您下架、移除该私密照片或者是影像的。
1: 好，第一个就是不要随便把自己的私密照跟别人分享。再来，如果真的因为这样子而遭到恐吓，请记得一定要报案哈。那今天我们的副分局长跟大家做了这么多的说明，是不是还有什么要最后跟大家做一下叮咛提醒的呢？
0: 是的，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网络上和日常生活中诈骗陷阱真的很多，诈骗集团的目的就是要骗您的钱。所以如果你听到以下的关键字，如投资高报酬、稳赚不赔、保证获利，或要您到 ATM 解除分期付款设定，或检察官、法官说要监管您的账户，或发票中奖，点选连结，这时候我们一定要冷静思考，可以运用反诈三步骤：一听、二挂、三查证，来查证是否属实。这里要特别注意的是，以假投资案例为例，千万不要自行上网去查询、查证投资标的或某公司的真伪，因为诈骗集团就是要以假以真作假，假冒真公司、股市名人来进行诈骗。听众朋友务必一定要拨打165反诈专线、110报案电话查证，或是到派出所请求咨询或协助。所谓事缓则圆，千万不要一下子就把金钱转账或交付给对方。还有一点要提醒，现今的这个充斥着各式各样的金钱支付工具，要支付金钱实在太过方便，个人建议啊，就是尽量啊要精简自己的这个金钱支付工具，不熟悉的千万不要好奇，盲目的要跟上潮流去接触或使用，像是设定无卡提款，那希望这个今天的谈话内容啊，可以帮助到这个听众朋友免于这个受到诈骗，远离诈骗。
1: 好，刚刚副分局长有提过那个 TWQR 这种码的付款哈，一定要特别小心，不要随便的截图给任何人。那个诈骗呢是全民的公敌啊，对付这个可恶的敌人，我们可以利用这样的一个 自我保护的方式啊，给这些敌人致命的一击。就是我们的165反诈骗专

0: 电110报案电话，还有我们大家的好邻居万能派出所哈。那也希望今天借由我们的副分局长的分享，可以帮助到各位听众朋友免遭诈骗，远离诈骗，这是最重要的。再次感谢高雄市政府警察局湖内分局魏焕彪副分局长跟我们所做的分享跟提醒，感谢您哦。
1: 谢谢，谢谢主持人，谢谢听众朋友，
0: 谢谢，拜拜。

笑怎么开心。下午三点钟，我是美小鸭露露。肚子咕噜咕噜叫，焦糖布丁、苹果马芬、冰淇淋、黑森林蛋糕，好多好多我都想要，可是又担心变胖。啊呼，不管了，吃着点心，听着景广，一起来享受完美的下午茶吧。

0: 嘿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368.1公里，过了高雄，在内侧两线车道之间有布钩绳掉落。国道一号北上圆山到内湖车速在5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在安坑入口匝道先前的往生蛇已经排除完毕。国道三号北上66.2公里，过了龙潭中线车道的自小客车跟大货车事故已经排除。国道三号北上65.4公里，大溪前正在处理自小客车跟小货车的事故，占用内侧两线车道。受事故影响，北上的龙潭到大溪车速低于30公里。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七四线西向的22.8公里，松竹出口匝道有抛锚车。台八十二线东向的13.8公里，祥和前有绳子掉落，经过时请小心。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欣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解犯罪手法，
1: 筑起安全防护，
2: 治安守门员。
3: 防诈工作是长期且艰巨的挑战。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因应 AI 潮流趋势采取的策略已初见成效。今天治安守门员带您拆解诈骗话术，并了解警方做了哪些事情，积极守护你我的财产安全。内政部警政署最新分析资料显示，网络购物诈欺俗称假网拍案件受理及财损数

0: 均以倍增趋势上升，而网络购物诈欺多透过社群平台刊登商品资讯，并以钓鱼网址诱导交易，不止买家可能被诈骗，连卖家也成了歹徒下手的目标。诈骗集团以假买家身份主动私讯接触，说是要使用特定交易平台，一步步骗取民众财产。这当中又以冒用 7-11 卖货变全家好卖家占最大宗。不过经过政府跟警方不断宣导后，大家都变聪明了，诈骗集团骗不到钱又出新招。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队经济组组长张义军说，
1: 警方反诈骗宣导已透过网络升职民心，多数民众已知晓这个 7-11 全家大龙货运等假物流平台。然而高雄市警方发现，今日诈骗集团为了转移注意力，已开始传送较少人使用的莱尔富来收货的平台假连结网址给民众。那当民众填写资料页面，却显示这个未完成金流导致账户被冻结，或者是未完成实名认证等假交易失败的资讯，最后诱骗民众与假客服、假金融专员联系操作账户，进而造成财损。
0: 警方特别提醒，网拍一定要谨慎，多方求证，如果网购客服要求去 ATM 操作，都可能是诈骗。另外，诈骗手法随 AI 技术和通讯软体发展不断更新，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与时俱进，在去年打诈专案行动中派出全台第一只电子产品侦测犬，配合警方嗅闻搜索现场电子产品中的特殊化学涂料，成功取得关键犯罪实证，一举瓦解诈欺集团。同时针对外籍车手研发出了新的查缉机制。张义军组长说，
1: 针对外籍车手，与移民署建立全国首创的调阅窗口，开发调阅系统，提升辨识，设定禁管的速度，提高外籍犯嫌拘提羁押率。仁武分局即利用此调阅系统，快速掌握在本市提领数十笔的马来西亚外籍车手身份，在其离境之前逮捕到案，最后羁押成功。
0: 更厉害的是，高雄市警局为了防堵诈骗研发的通报网，还荣获国家警光奖。
1: 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开发全国首创的 LINE 高风险金流主诈通报网，结合金融机构与地震人员进行预警拦阻，通报网上线迄今已累计拦阻超过3亿元，并荣获国家警光奖的肯定。
0: 高雄市刑大设计深受民众喜爱的刑事猫咪小队公仔，推出各项周边商品，携手高雄在地特色咖啡厅推广反诈知识。燕志豪大队长说，
2: 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队特别推出港都咖啡巡礼试诈宣导活动，那我们特别感谢本市5家咖啡店的鼎力支持与热情的参与，愿意运用自身场域与影响力，协助推广试诈防诈观念，共同投入反诈骗宣导行列。
0: 业者反馈说，这项活动广受好评，
3: 所有民众几乎都觉得说，这么年轻、这么有活力的这种活动，他们觉得非常的少见，大部分人都觉得非常的蛮棒的这样。
4: 他们说蛮酷的，没想到现在警察局那么有创意，反应都还蛮好的。然后用这个活动让大家说，原来有这样子的诈骗方式，然后他们需要注意。
0: 高雄市政府警察局表示，114年11月到115年3月受理诈欺案件及财损金额趋势，每10万人口高雄市为6都最低，而且114年下半年到115年上半年防治车手提领的成效，从6都第二名跃升到第一。防诈打诈不停歇，高雄市警方将持续加强查缉，调整反诈作为，并预防宣导新型手法诈骗，守护民众财产，也期望帮助民众都能够拥有自保自救的试诈能力。以上治安守门员由警广高雄分台记者徐俊秀整理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5: 天气好热哦，好想来点捷克的水果哦。
6: 那你还真的问对时候了，初夏最强水果让无数老饕引颈期盼的高雄玉荷包即将在5月下旬甜蜜上市。高雄市政府农业局力推的高雄首选立庄玉荷包礼盒已经正式开放预购。
7: 高雄是全台玉荷包最大产区，每年5月底至6月初迎来限量产季， 得天独厚的气候与栽培技术，造就果形饱满如荷包，果肉晶莹如果玉，甜中带微酸的细致滋味，
6: 再加上小果核。

0: 果肉以及 Q 弹多汁的口感，每一口都是夏季最令人难忘的享受。
1: 为提升质感，高雄首选愈合包采粒装分级包装，不带枝叶，精致呈现，让产地枝叶回归农田，兼顾环保与美感，同时严选通过产销履历验证的果品，让消费者买得安心，送得体面。无论是与亲友分享，或是犒赏自己的味蕾，都是夏季的最佳首选。
2: 愈合包产期短，数量有限，错过这一波就只能再等明年。今年夏天最不能错过的高雄甜蜜代表，现在就上高雄首选电商平台，把最鲜、最甜、最有诚意的愈合包带回家，送给最重要的人。
0: 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农业局提供。

3:10，欢迎回到听听931节目现场，进入了第三个小时。台61线啊，西滨快速道路，因为在南下的282公里，在南昆山交流道这个地方有一引车自撞，那还在进行拖吊作业啊，所以导致了台61线在南昆山到北门的双向路段都必须要面对到它管制的状态，所以呢得要来改道利用台17线。再次提醒大家啊，这个状况还没有排除。台南市东区目前在东门路一段210号前面发生有事故啊，请您多加留心注意了。另外呢，刚刚在高雄小港的高凤路跟孔宅六街也接获有事故通报，准备要通过的朋友呢，请您多加的小心。其他路段部分，朋友们在经过的时候，如果发现有状况会影响到我们的行车安全跟车流顺畅的时候，请记得提供给我们的路况中心24小时的路况提供电话0800-000-123。那别忘了啊，在拨通之后按5，就可以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跟您接收南台湾各地的最新路况。感谢大家。

就是来自 Dua Lipa 所带来的 Maria， 3:14。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的台南系统啊，是有工程进行的哦。南下的315到317封闭外线施工当中，那在其他路段部分呢，国道一号南下的吉水溪桥今天有工程在进行啊，在南下的294到295封闭了外线啊，在吉水溪桥上面外线封闭，因为工程在进行当中啊，也请您留心注意了。先前国道一号南下在 368.1 公里瑞隆路出口之前，说是在内一跟内二两线车道之间呢有布钩绳，还没有接获排除哈。那此外，朋友们所经过的路段，如果发现有任何的状况，它是会影响到我们行车安全跟车流顺畅的话，再麻烦通知警广24小时的路况提供电话0800-000-123。别忘了电话拨通之后按5，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给您接收南台湾各地最新路况。听到这个前奏，有很多人已经热血沸腾了。这是你们的青春吗？这是来自小田和正所带来的爱情故事，突然发生。

来自日本歌手小田和正的爱情故事突然发生，对，就是东京爱情故事的主题曲。国道三号现在北上的斜张桥啊，在387到386公里是封闭内线哦，有工程在进行当中的啊，请朋友们注意了。那至于国道三号北上的白河地磅这个路段呢，也有施工的进行，北上是在315到313，在白河地磅这一带呢，封闭的是最外线，请朋友们一路上面利用国三往北，要多加的留心注意。通过施工路段的时候，注意一下自己跟现场工程人员的安全。

这是来自蔡淳佳的 Yesterday。 在国道三号南下要进中寮隧道之前的内线呢，因为进行地盘改良工程啊，所以是处于封闭状态啊，朋友们要小心。先前在国道一号南下的 368.1 公里内侧两线车道之间的那条布钩绳，在刚刚已经接获排除通知了，朋友们可以安心来通过。请注意，在国道三号北上的斜张桥387到386，目前内线呢因为施工的关系是无法通行的，在387到386施工路段之前，请先行变换车道，利用外侧来通过北上的斜张桥。莫文蔚带来的歌曲《坚强的理由》，稍后的3:30准备收听新闻了。

0: 景广新闻。
1: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李一成，欢迎收听本节景广新闻。总统赖清德执政团队明天就职将满两周年，行政院长卓荣泰说明过去一年来内阁团队的施政成果，并盘点推动精进少子女化等未来重大政策。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2: 为全盘协助婚育家庭，行政院长卓荣泰表示，政府将推出0-18岁全程支持，并把弹性育婴假升级为育儿假，适用年龄拉到6岁，同时也会推动育婴住宅减税优惠，以及更合理规划婚假、产假、陪产假，希望能达到照顾陪伴的目的，鼓励双亲共同参与。
3: 换句话说，我们会在生育、养育、教育三个阶段，政府全面用加补助、减负担、多弹性、增照顾的策略，来达到安心生养、强化托育、加码教育、友善职场以及居住减压的各个面向。我们当然是希望经济成长不只要让全民共享，而且更要让世代共享。
2: 卓奎也指出，他已要求国发会、经济部、劳动部一起草拟完整的中小微企业转型升级条例草案，会挹注更大的预算照顾传统产业，让传产更稳健发展。此外，明年最低工资应该会突破新台币30,000元，为感谢劳工与军公教长时间付出奉献，对军公教调薪会在这样的前提原则下进行思考与研拟，经过程序后希望回应社会期待，也让军公教与劳工生活都能更安稳。景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之前在行政院长卓荣泰宣布不复述财划法后，蓝白立委提案对总统赖清德启动弹劾案程序。立法院会去年12月26号开会，经过表决，蓝白凭借人数优势通过。立法院会今天举行赖清德总统的弹劾案记名投票表决，朝野甲级动员。投票结果，蓝白56位立委投下赞成弹劾案，民进党则有50位立委投反对弹劾案。根据规定，未达通过门槛，因此弹劾案不通过。台中市一名73岁男子误信网络交友诈骗，差点为了真爱汇出辛苦积蓄，所幸银行行员及时察觉异状，并通报第二警分局到场协助，成功拦阻这起假交友真诈财案件。记者陈韵涵报道。
4: 台中市第二警分局永兴派出所接获辖内银行通报，只有民众疑似遭遇诈骗，警方获报后立即赶赴现场了解。经查，73岁林姓男子透过网络交友平台认识一名女子，对方不仅天天嘘寒问暖，还传送多张美女照片博取信任，之后再以需先支付介绍费才能安排见面为由要求汇款。林姓男子信以为真，专程前往银行准备汇款，幸好行员察觉有异，立即通知警方到场。第二警分局巡官陈秋静说，
5: 警方到场后发现

0: 这是典型假交友真诈财的诈骗手法，便耐心向林姓男子分析诈骗集团的惯用话术，并提醒真正想认识你的人不会还没见面就先跟你拿钱。林姓男子听完后才惊觉受骗，当场放弃汇款念头，也感谢警方与行员及时拦阻，保住辛苦积蓄。
1: 第二警分局提醒，网络交友诈骗常利用民众对感情的期待，以各种理由要求汇款或购买点数，警方呼吁民众凡是未见面就提及金钱往来，几乎都是诈骗征兆，可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向警方查证，以保障自身财产安全。警广记者陈云涵台中报道。
2: 赛道环绕金针花海的2026第二届60石山金针花超半程马拉松将在9月13号登场，即日起到7月10号开放报名。记者张涵报道。
3: 60石山金针花超半程马拉松今年迈入第二届，定于9月13号举行。一路跑难度规划24公里的金针勇士组、10公里的勇敢先锋组，以及为亲子跟初跑者设计的5公里快乐向导组。副理乡长江东城表示，今年路线调整让跑者在最经典的60石山金针花海美景中挑战自我，
4: 让所有的选手可以在整个的花海里面绕了一圈，旁边左右很多的花海，该要为我们自己来挑战我们这个63的一个高难度的一个马拉松。
3: 富里乡公所今年特别贴心，在花莲、玉里以及富里三座火车站都安排接驳专车，方便选手参与赛事，还准备富里米作为迎宾礼。完赛礼则是金针花，欢迎各地民众即日起到7月10号报名2026第二届60石山金针花超半程马拉松，体验富里的人文跟美景，也把当地最具代表性的农特产跟路跑记忆一起带回家。经济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只有东南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大台北、东北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6到32度，中部地区多云时晴，27到32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9到34度，东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7到32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4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李成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6: 高雄市高风险地区犬猫狂犬病疫苗注射暨宠物植入晶片登记及绝育宣导巡回活动开始咯，参与活动之民众请记得携带国民身份证及犬猫之现场，免负担任何费用。
7: 5月24号美农区早上8点到11点福安国小这场有绝育手术，5月30号桃园区早上10点到12点高中里活动中心，下午1点半到3点建山里活动中心，这场有绝育手术。
8: 高雄市动物保护处提醒您，犬猫每年施打狂犬病疫苗是防范狂犬病的最佳方法。卫医规定每年替所饲养犬猫施打狂犬病疫苗，依据动物传染病防治条例，可处新台币3到15万元罚锾。高雄市动物保护处关心您家毛小孩的健康。
7: 以上广告由高雄市动物保护处提供。
9: 警广的听众大家好，我们是
10: COMS 康姆士乐团，
9: 对这个喧哗世界的毒品诱惑不希望你孤单的去面对，让我们一起勇敢说
10: 不

3:38，感谢静儿啊，我们听众告诉我们，在高雄冈山区的国道1号冈山交流道南下入口。

口之前的那个平面路段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啊，准备要上南下的冈山入口，请您留心注意，在匝道之前目前是有事故发生的啊。国道三号北上在林边交流道路段，指标是在428哦，已经过了林边了，有个蓝色的筒子呢出现在路中央，利用国道三号往北的朋友在过了林边请您小心哦，中间车道指标在428公里，有蓝子呢出现在筒子啊，是一个蓝色筒子出现在国道三号北上这个路段，也就是临边过后的428公里中间车道上面啊，请您多加的小心注意了。我是杨静，在情况高雄分台 FM93.1 天天931节目现场陪伴大家一路平安，安排来自黄小虎所带来的简爱。

前啊，平面路段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在等待处理当中。国道三号往北，在过了林边之后，直标在428公里，有蓝色的筒子呢出现在中间车道上面。利用国三往北的朋友过了林边，请您务必务必小心。今天在北上的斜张桥387到386封闭内线有工程在进行当中，南下的朋友如果要进入中寮隧道，请注意啊，在中寮隧道之前378到379目前内线处于封闭状态，因为进行地盘改良工程，所以来到施工之前请您先行变换车道，小心通过了。

第一千个昼夜，这是来自游鸿明的歌曲。先前台八八往西靠近万丹的外侧呢，有铁制品已经捡走了。而国道十号高雄支线，据报在西行的9.1公里，往西的国史呢是在旗山往左营方向在9.1公里，就是燕巢之后和仁武之前，看到有车辆故障停在路间，请朋友们来到附近呢，要帮我们注意彼此安全。如果你是行驶在外线车道的话哦，国史往西的9.1公里，过了燕巢之后，路间目前有车辆停放，后方没有任何警示标志哦。

这是由柯以敏跟林志炫所共同带来的歌曲《爱我》。时间3:55，国道1号南下的台南系统入口呢，有半半工程在进行啊。拓宽工程，请在国一南下的台南系统入口这一带要多加留心注意。也就是从国道8号汇进国一南下，目前是有工程在试作当中的。国道一号北上的高科出入口集散道，这是有护栏工程在进行当中。国道3号北上的朋友特别注意，在关田系统要往台84线东向的出口，现在正在进行栏杆的油漆粉刷这作业哈。好，通过这个路段呢，请小心。国道3号新前接货北上，在过了林边交流道之后，428公里有蓝色筒子出现在中间车道，还没有接货排除。而在国道10号西行的9.1公里啊，燕巢过后仁武之前的路间有车辆故障停放的状况，同样呢也依然还在。通过这个路段，如果你是利用外线车道，尤其要帮我们注意一下彼此安全。节目到这里呢，跟您说再会，感谢一路上有你的陪伴。稍后四点钟要把节目交给邦尼，我是杨静，祝你平安。明天下午1点我们空中再会了，拜拜。

下午4点，来吧，挣脱莫须有的框架，爱上自己真实的模样。大家好，我是幼童，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陪你掌握路况，前往想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圆山到台北，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64.6公里，过了大溪，有轮胎跟轮胎皮散落在外线以及中间车道。国道三号北上的龙潭到大溪车速低于60公里。国三甲东向木栅到深坑端，国道二号东向大竹到机场系统，国道十号双向的左营端到顶尖系统，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十号西向的9.1公里，仁武前在路间有故障车停放，经过时请小心。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晴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下课啊，也唔走、哦。
1: 我咧到李玲啦，想要体验公务员的生活。
0: 我想要去回应你组织看卖啊，有机会无？
1: 有啊，咱做伙来报名。
2: 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建设青年署及社区职场体验计划，伫咧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去公家机关、甲 NPO 建设，也有专业津贴，也是薪水会使提。即马就上 Reach 职场体验网报名。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3: 好好好，我了解呀，多谢你的建议，我知影要安怎做啊。
4: 阿瑟啊，你拄只是甲谁咧讲电话啦？
3: 是412-8185，
4: 412-8185。这是啥物？
3: 这吼，这是家庭教育中心的咨询专线。那阵讲有大家媳妇或者是婚姻厝内底人小斗阵的问题，我都会卡这支电话，因吼都会认真听我讲，嘛个会互我支持，而且啊，我的建议嘛真正有效哦。
4: 哦，拄好我最近出来冒一寡问题，唔知要甲谁讲，安尼我嘛来看这个电话，来甲伊问看麦。
5: 如果您有家人相处问题，需要专业的倾听、支持与协助，请拨打家庭教育咨询专线412-8185，手机记得加07，气机嘞，帮一帮我。以上为高雄市政府教育局家庭教育中心广告。

上午的4:05，您现在来收听到的频道是 FM931，这里是景广高雄分台下班 Let's Go 的节目现场，我是邦尼，会持续陪伴你到晚上的6:30。

好的，首先如果说你是在国道上面的驾驶朋友，有一些施工路段也是要来依序的跟大家做一下相关的提醒。首先呢，要来看到的是在中山高的南下，现在呢在台南系统的入口这里呢是有拓宽的工程哦，持续的在进行当中。还有包括在中山高北上在高科出入口的集散道这里呢是有护栏的工程持续的在进行当中。还有包括在国道三号的部分，在国道三号的北上这边是在关田系统要会往台84线东向的出口匝道，这里现在是有油漆的工程在进行当中。以及包括在国道三号的北上直标428公里，这里是在过了林边交流道之后，先前说在中间车道有一个蓝色的筒子掉落，经过再多加的小心。以及包括在国道十号往西直标是 9.1 公里，也就是过了燕巢交流道之后往仁武交流道的方向，在外侧路间有一台故障车停放，当时是说后方没有摆放任何的警告标志。以及是市区的道路状况，包括先前有驾驶朋友提到说在高雄的冈山区，就在冈山交流道南下的入口之前，在外侧车道有发生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还有包括在台南市的东区，在大同路二段跟健康路一段的交叉路口，先前一样也是有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经过都麻烦再多加的小心留意。还有其他的道路状况都可以在随时的来拨打警广的路况专线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空空，电话接通之后记得再来帮我们按一个5，就可以直接的来转接到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

挑战用摇滚的电吉他来弹奏出很像东方的这个古典乐器琵琶的感觉，这是来自蒋卓嘉所演唱的作品，歌名叫做《十面孤曲》。先前在台61线南下282公里，也就是在南昆山交流道路段所发生的这一起一引车自撞的事故，现在呢是已经完全的排除了，这个地方现在都是可以放心的通过。另外也感谢来自热心的驾驶朋友后续的回报，我们刚刚所提到说，在高雄的冈山区冈山交流道南下的入口之前，本来说在外线车道有发生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那驾驶朋友后续是回报说，这起车祸现在呢是已经排除了，所以目前在南下的冈山入口之前基本上呢也都是可以放心通过的，先前在这边占用了外侧车道的事故已经排除。那其他的状况包括像是在国道10号往西指标在16到15公里，也就是过了燕巢系统之后，在外线车道沿路的是掉落了两个布钩绳，在国道10号往西现在说过了燕巢系统，经过外侧车道请多多小心，指标呢大概在16到15公里，沿路说是有掉落了两条的布钩绳。以及如果说你是利用国道3号往北上方向的驾驶朋友，也是要来麻烦你多加的来小心注意一下，这边也是有施工作业的状况，其中包括在国道3号的北上在白河地磅路段指标大概是315到313公里，北上在白河地磅呢是有这个工程哦，占用的是外侧车道，在北上的白河地磅路段现在在外线车道是有施工作业持续的在进行，还有包括在北上的斜张桥路段，这里则是在内线车道也有工程进行当中。

另外，在高雄市的燕巢区，现在说在凤旗路334号前面有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以及在高雄的左营区这边是在文字路靠近文强路的交叉路口，一样也有交通事故处理当中。

酒驾事故已经造成许多家庭破碎，如有喝酒请绝对不要开车，可以改搭计程车或是利用代驾服务，拒绝酒驾，平安回家。内政部关心你。

0: 被爱灌溉长大是一件幸福的事，在自己的能力所及，别吝啬把爱分享出去，创造更多的幸福。
1: 如果在日常生活周遭看见走失儿童，一定要发挥爱心，带他到附近的警察机关寻求专业协助哦。大家好，
0: 我们是好乐团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上午4:23听到这一首歌曲《春日如你 Still Standing》，那其实现在的气温来说，好像已经是比较像是夏天的感觉了。那气象署呢，今天哦，尤其是针对了台南地区，是有发布了高温的资讯，气温呢是会高达摄氏36度以上。那其实不仅仅是今天哦，一直到5月26号为止，气象署针对了在南部地区的这个预告显示呢，其实在整个白天来说，大概呢都是

非常非常的晴朗，非常非常炎热的天气。好了，所以我想哦，在接下来这一阵子当中呢，尤其在白天，如果说你是要进行一些户外的工作啦，或者是进行一些户外活动的朋友，请一定要来多加的注意一下高温炎热的状况，一定要记得来多加的补充水分，还有呢，就是一定要来做好防晒的措施。那如果说你现在是利用国道三号往南下方向前进的驾驶朋友，当你快要靠近中寮隧道，请多多小心。在国道三号南下，大概指标呢是在378到379公里，也就是靠近中寮隧道的入口。现在在内线车道有地盘改良的工程持续的在进行。以及在国道十号往西指标是16到15公里，在国道十号西向过了燕巢系统交流道之后，在外线车道呢是有两条的不勾绳掉落。如果说你是利用国十往西，在过了燕巢系统之后往燕巢交流道的方向，请你要多加的小心，帮我们先来避开外侧车道。这里沿路呢说是有两条的不勾绳掉落，现场呢都还在持续的等待处理当中。以及包括在高雄的前镇区这边，是在中山三路跟凯旋四路的交叉路口，现在呢有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在前镇的中山三路跟凯旋四路交叉路口，刚刚收到了事故通知。那另外包含先前所提到在高雄的燕巢区凤琴路334号前面，还有包括在左营的文字路靠近文强路的交叉路口，现场的交通事故一样也还在持续的进行处理。还有目前说在梓官区的同安路，就在福安桥的上面，一样也发生了一起车祸，经过都是麻烦你多加的当心。这是来自西城男孩所演唱的，也是一首相当经典的作品 Seasons in the Sun。 等一下呢，在这首歌曲过后的4:30，准备来关心一段警广新闻，新闻之后再继续回到下班 Let's Go。 那过程当中，如果说你还有看到任何的道路状况，都可以再随时拨打0800-000-123转5的路况专线。我是邦尼，那我们待会见咯。

0: 景广新闻。
1: 你好，欢迎收听这节的景广新闻。内政部在今天召开向毒驾宣战记者会，结合了法务部、交通部以及检警调查单位跨部会的联防，全面打击丧尸烟弹。全国警方在今年的一到四月已经查获了370处的毒烟弹分装厂，查扣了一托米纸烟油、粉末148公斤、拦阻150万颗的毒烟弹流入市面。记者任兰心的报道。
2: 内政部长刘世芳表示，毒驾造成的不只是车祸，更是一个个破碎的家庭。警政署在114年导入毒品唾液快筛机制，提升第一线查缉量能。115年第一季共查获4725件毒驾案，较去年同期增加 2.7 倍。政府面对毒驾就是全面取缔，强力查缉。此外，警方持续扫荡毒品犯罪。
3: 今年第一季的时候呢，已经有查获370处的毒烟弹的分装厂，总共拦阻了150万颗的毒烟弹。刚刚各位看到那个数据里面也非常的清楚，毒品呢，我们展现出来的就是零容忍，不管从源头的打击或者是全力的取缔，我们都是展现的无比的决心。
2: 法务部检察司副司长简美惠指出，刑法已加重毒驾处罚，并自今年5月15号起将毒驾纳入预防性羁押事由，检方对于符合要件者将依法绳押，发挥毒驾吓阻效果。刘世芳部长也呼吁民众远离毒品，内政部将结合交通部及卫福部严厉限制毒瘾者驾照管理等措施，全面降低毒驾风险，展现政府对毒驾零容忍的决心。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数发部订定了 AI 产业人才认定指引，并与人力银行、教学平台及认证机构合作，引导企业还有求职者 建构 AI 人才的能力框架，提升国家的核心竞争力。记者吴依妮的报道。
4: 数发部 AI 产业人才认定指引将 AI 人才分为应用、开发与研究三大类别，数发部与认证机构共同订定证照标准，在指引人力银行在求职者履历呈现相关证照技能栏位，同时与大学及科技业开发公版教材，提供线上教学平台开课使用，让 AI 产业生态圈形成正向循环。数发部长林怡静说，
5: 所有这些先进的 AI 的系统都是民间产业做出来的，但是这并不表示说我们政府什么事情都不做，我们政府需要做的事情就是创造一个适合 AI 产业发展的生态系。我们在这个过程中其实设定一个 AI 产业人才认定指引，就可以让整个产业蓬勃的发展。
4: 数发部表示，今年的 AI 产业人才认定指引更新到 3.0， 新增 AI 治理素养及 AI 协作与开发两项认证分类，以顺应小龙虾等代理型 AI 热潮以及国内人工智慧基本法问世，未来也将持续更新，让求职者与企业依循此架构快速媒合或寻找相关课程训练。经广记者维尼台北报道。
1: 22岁的旭恩一出生就和丛状神经纤维瘤共存，影响了听力以及外观，经历了5次的手术切除肿瘤，仍旧是要面临复发的风险。好在经过了口服标靶药物的控制，目前重拾生活步调。记者游柔成的报道。
6: 从小就是有比较多会遇到，就是可能大家会异样眼。
7: 饱受外观困扰的旭恩，透过恩慈疗法使用口服标靶药物控制肿瘤病情，现在已经能全心备战技能竞赛国手了。小儿神经医学会理事长林光林说，神经纤维瘤是一种遗传性疾病，台湾约有7000名的患者，好发在儿少时期，近3到5成的病友罹患的是棘手

0: 有的丛状神经纤维瘤。
1: 这个丛状就是说它会形成一个类似肿瘤，然后它会压迫我们身体的一些重要器官或是重要的神经，然后造成身体的疼痛或是失能。
0: 台大小儿神经科主任范碧娟说，病友饱受不断长肿瘤反复手术痛苦，但手术效果有限。好在去年健保给付儿少使用口服标靶心药，临床上可以有效将肿瘤直径减少 20%， 疼痛感也明显趋缓。学会示警，这种肿瘤严重可能会压迫气管，导致需要起切，压迫脊椎造成瘫痪，更可能发展成癌症。成人面临健保给付断层，盼政府评估放宽给付条件，让成人病友重拾人身自主权。金广记者尤淳台北报道。
2: 记者为您播报气象，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警预报员郑杰仁郑预报员，您好。
3: 主持人及听众朋友大家好。目前台中及南投还有新北及宜兰局部山区及近山区平地有午后阵雨正在发生，在外活动请注意安全。明天环境为偏南风到西南风，各地大多为多云到晴的天气，只有在台东地区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中午过后，大台北、宜兰地区及其他的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在这些地方活动午后，请留意天气的变化。温度方面，各地夜晚及清晨低温在22到26度左右，白天感受偏热。基隆及东半部高温约29到31度，西半部31到34度，其中在南部近山区有局部36度左右高温发生的几率。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请注意防晒并多补充水分。预计周四周五风面稍微靠近，虽然各地多数以多云到晴的天气为主，不过桃园以北降雨几率稍增，午后雷阵雨的区域也会扩大，请大家留意到时候的天气转变。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2: 谢谢。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李一晨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为什么已经绿灯了，前面的车还不走呀？
1: 因为他们要等行人先通过呀。
0: 那我们开车的时候，除了要礼让行人，还要注意什么呢？
1: 要注意的可多着呢，像是在转弯时可能会被 A 柱遮挡到视线，而形成视野盲区，所以在转弯前一定要放慢车速，打方向灯，摆头确认没有人车再通过。另外像是在倒车以及回转时，也一定要注意相关的规定。
0: 原来如此，那行人是不是也必须遵守相关的规范呢？
2: 那是当然，虽然行人拥有优先路权，但同时也必须遵守交通规则，尤其像是穿越路口时，务必要走行人穿越道，并遵守行人专用号志，绿灯通行前务必先左右查看，确认无来车再通过。而驾驶人在转弯时也要提高警觉，小心驾驶。友善的交通环境需要你我共同维护。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警察局提供。
3: 欸，我们六月要不要去垦丁走走啊？
4: 当然好啊，但是我们开车的时候一定要多多的小心，因为六月正好是紫斑蝶迁徙的季节哦。
3: 我知道，尤其在行经台26线南湾段以及平200线道等路段，一定放慢车速。
4: 垦丁国家公园调查发现啊，南湾路段的紫斑蝶主要是来自核三厂。为了减少紫斑蝶路杀的风险，垦管处也跟核三厂合作，在核三厂与台26线交接处架设蝴蝶防护网，还签署了紫斑蝶保育合作备忘录呢。
3: 我还听说垦管处常年推动生态旅游与解说，包括在满洲、社顶、九鹏、港口等地，有很多人都投入解说员的行列，而社顶部落更发展出彩蝶缤纷漫游型的生态游程，带领游客一起守护蝴蝶生态。
2: 垦丁国家公园的紫斑蝶保育运动正悄悄改变地方与自然的关系，透过跨机关协力的生态保育模式，除了保护生物多样性，也是保存在地的文化记忆。呼吁驾驶朋友在六月紫斑蝶迁徙的高峰期，务必要放慢车速，共同守护这群天空中的旅人。以上广告由垦丁国家公园管理处提供。

上午的4:42，来自九零蔡依林所翻唱的自己的歌曲，歌名叫做《布拉格广场》。时间是下午的4:43，这里是下班 Let's Go， 我是邦尼，持续的在空中来陪伴你。

如果说你现在要利用国道三号的驾驶朋友，在北上白河地磅的路段哦，请多多小心。在国道三号北上的314.5到313.3，在白河地磅的路段，现在在中间跟外线车道呢是有路面维护的工程持续的在进行当中。在国三北上白河地磅路段，只剩下内线车道可以通行。再来是掉落物的状况，包括在国道十号往西指标是16到15公里，过了燕巢系统之后，先前说在外侧车道掉落的两条不钩绳还在等待处理，以及在台八八往西指标在3公里，在台八八西上靠近凤山交流道，有驾驶朋友回报说在府外车道这里有大型的铁片掉落，如果说你是利用台八八往西靠近凤山交流道路段驾驶朋友，再麻烦你多多小心，现在说有一块铁片哦，就掉落在府外车道上面。

以及在台八八往东从五指系统上来之后，一路来到了凤山出口沿线，现在开始出现车多的状况。还有包括像是在高雄的左营区，在大众一路从顶金系统出口下来之后往

0: 外，在高雄的这个左营区哦，在高雄的左营区富国路跟新庄仔路的交叉路口呢，是有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还有包括在前镇的广州三街跟黄埔街的交叉路口，以及在大寮区的静学路68号前面，这里是靠近静学路70巷口，各自都有交通事故发生。那另外也感谢来自南分局交控中心的回报，先前所提到说，在台88往西指标3公里，也就是靠近凤山交流道我掉落在府外车道的这一块大型的铁片，就在刚刚已经是完全的捡走排除。先前掉落在台88往西靠近凤山路段，在这个府外车道的这个铁制品，就在刚刚是已经完全的捡走排除，这里目前是可以放心通过的。
1: 酒精会干扰中枢神经，造成驾驶人反应力、注意力以及判断力下降。每一次酒驾都可能让一个家庭陷入永恒的失落。
2: 为了您与家人，请遵循酒后代劳3措施，包括一、指定驾驶，出发前先确定不饮酒的同伴负责接送；二、代客叫车，善用计程车或通讯软体叫车服务；三、代客驾车，请配合的代驾业者提供服务，安全返家。
3: 请各位驾驶朋友们自律自持，践行酒后不开车、开车不喝酒的基本原则，让守法成为日常习惯，让平安成为全民共同的目标。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这是来自于丁密所演唱的歌曲《无与伦比的美丽》。如果说你现在是利用中山高的驾驶朋友，包括在南下从安定一路来到了台南系统沿线，还有包括在南下的路竹往高科，现在通通都是呈现车多的一个状况了。尤其在南下的路竹往高科，现在呢完全是呈现走走停停，大概只剩下20到30公里的车行速度。那如果说你有看到现场的任何状况，也都欢迎你在随时的来拨打警广的路况专线，再来跟我们做后续的补充以及更新。我们的专线是0800-000123，那记得在电话接通之后，再来帮我们按一个5，就可以来转接到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

以及要持续提醒的是，在国道三号的北上哦，现在在白河地磅的路段，中间跟外线车道呢是有路面维护的工程还在进行当中，经过再多加的小心留意。在国道三号北上，指标大概是 314.5 到 313.3 公里，北上白河地磅现在呢只剩下内侧车道可以通行，中外线车道有工程持续的在进行当中。还有包括在国道十号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的双向，现在也通通都是车多不好走。在高雄市的左营区，目前呢在这个大中快速道路往西翠华路出口呈现车多状况，还有包括在大中一路跟民族路的交叉路口，要往高速公路的入口方向一样都是走走停停，还有包括在大中二路跟自由路的交叉路口，这里在国道十号西上自由路出口下来之后，在沿线的周边路段也通通都是呈现车多的状况。以及目前在高雄的前镇区，这边是在中山色路往北，从金福路到中安路沿线也通通都是呈现车多的状况。

刚刚又提到说呢，现在在整个中山高往南下的方向，尤其在鹿竹往高科沿线通通都是车多，那现在呢甚至是连带的包括在高科联络道往东要转中山高南下沿线也通通都是呈现走走停停的状况。

如果说你现在下班时间准备要利用到这个地方的驾驶朋友，请务必要来做好心理准备。在高科联络道往东转中山高南下沿线，现在通通都是呈现车多，而在上到了国道之后呢，在整个南下从鹿竹往高科沿线也通通都是呈现车多，都是走走停停的一个状况。

那如果说还有任何的道路资讯，都还是随时来跟景广再做后续的补充以及更新。接下来送上的这一首歌曲是来自林怡的歌声《爱的这款神钢滴》。那等一下呢，在这一首歌曲过后的下午五点钟，我们准备要来对时来关心一下全国的道路状况，之后再来继续的回到下班 Let's Go 的节目现场。我是邦尼，那我们就待会见喽。

大家好，我是戴爱玲。你下班了吗？心情乱七八糟，欢乐代志做没了吗？一起听听我的歌，放松心情吧。现在时间是下午5点钟，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掌握回家的路况。

0: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中壢到平镇系统，南下鹿竹到高科，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内壢到中壢服务区，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汐止到五堵，都是车都不好走，车速在50公里左右。国道3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速低于50公里。南下 64.6 公里过了大溪，先前掉落在中线和外线的轮胎皮已经排除。国道3号北上 107.1 公里过了香山，外路间有保利龙掉落。国三甲东向木栅到深坑端，车速低于50公里。国道2号东向的4公里在大竹入口匝道有自小客车跟大货车的事故，正在处理当中。国道2号东向机场系统到南桃园，国道10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不到40公里。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星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 哎呦，
2: 怎么啦？为什么唉声叹气的？
1: 我本来都安排好要开车去南横走走了，但是千算万算，就是没算到这几天大雨下个不停。
2: 安全还是比较重要啦，尤其在下雨之后，山区含水量过高，有些地方的土石松软，就有可能会发生落石滑落的意外呢。万一开车开到一半碰到，那可是很危险的。而且天气不佳的时候，公路局也可能会依照气象署的预报，视情况执行预警性封闭哦。
1: 预警性封闭在哪里查得到呢？
2: 放心，预警性封闭道路的讯息会公布在公路局的网站上，我们可以上公路局网站查询哦。
1: 看来下次雨季出游前还真的得多注意相关资讯呢。
3: 当中央气象署发布预测雨量或是累计雨量达警戒值，评估可能出现落石、崩塌或是土石流，甚至夜间路况不明时，公路局都可能针对台20线南横公路、台9线南回公路等监控路段实施预警性封路。公路局呼吁，强降雨期间山区道路容易发生坍方以及落石，路况不易掌握，如非必要请勿进入山区道路，并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及道路通组讯息，是先规划行程，预做应变准备。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4: 2026屏东炎流趴即将登场，你准备好跟我一起去参加了吗？
5: 当然要啊！5月22号到5月24号，我们一起去屏东县新园乡的台湾海新园海洋航运园区，感受海港气息。
6: 灭火器、文迪漫步、无望合作社、许富凯、怕胖团、芒果酱、Mango Jump、Crispy 脆乐团、VH、海豚刑警等众多强力卡司，将在这3天的下午4点到晚上9点接力开唱。
4: 除了音乐演出，还有最在地的摇滚伴桌，热烈开桌报名中哦！邀请大家边吃海味边听摇滚，打造最嗨的港边派对。
5: 3点到晚上9点，现场除了无人机灯光展演，海口味市集、限定版蓝眼泪，还有弹珠台、丢沙包、套圈圈等经典台味游戏，以及鲤鱼旗彩绘、钓虾体验、雪花冰等各项 DIY 体验，邀请大小朋友一起来，让你白天到夜晚通通玩得到。
6: 海口 AKB 炎流上吊逼，活动详情与报名方式请上2026炎流趴官方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委托直播。

上午5:06，下班时间接下来收听到的频道是 FM931， 这里是尽管高雄分台下班 Let's Go 的节目，我是邦尼，持续的在空中来陪伴你。首先要来提醒的是，在国道3号的北上，现在在关庙交流道的出口匝道有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现场呢持续的在进行处理当中，而受到了这一起交通事故的影响，目前看起来在北上的关庙出口呢是暂时没有办法通过的。如果说你现在下班时间本来预计要利用到这个地方的驾驶朋友，再麻烦你要来多加的当心，提前的来做一下改道的规划哦。目前呢，在国道3号的北上，在关庙交流道的出口匝道有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现场呢有小客车翻覆，还在等待后续的处理。那目前看起来北上的关庙出口是没有办法通过的。另外是有故障车的状况，在中山高南下的365.3公里，在南下靠近九如出口，现在在外侧路肩有故障车正在等待处理当中。

以及在台82线往西指标是 13.3 到 11.7 公里，这里是在埔子交流道的路段说在埔子交流道的路段内线车道呢，陆续的是有一些铁片跟保利龙散落的状况，行驶到台82线往西在埔子交流道路段驾驶朋友麻烦帮我们先来避开内侧车道，这里呢是陆续的有一些铁片跟保利龙散落的状况。好的，那我们刚刚有提到说在国道三号的北上在关庙交流道的出口有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现场呢持续的在进行处理，那目前看起来虽然说这个小客车翻车的状况还在等待处理，不过旁边呢依序是可以慢慢来通过的，所以如果说你现在准备利用国三北上关庙出口的朋友，基本上呢目前是暂时的可以通过，不过呢因为有小客车翻车的一个状况还在等待处理，所以经过的时候还是麻烦你务必要多加的小心，随时来保持好安全的跟车距离哦。那也感谢来自高雄市交通大队的补充，我们刚刚所提到在中山高南下 365.3 公里，也就是靠近高雄九如出口这个停放在外侧路间的故障车的状况，就在刚刚呢也是已经排除，所以这里现在是可以放心的通过了。此外在高雄的小港区这边是在高凤路就在新厝加油站的前面有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而至于先前说在台88往东从五甲系统上来之后一路来到了凤山出口，先前呢有车多的状况，那目前现场的车行速度说是已经恢复顺畅好走，所以呢在现在下班时间如果说你准备利用台88往东从五甲系统一路来到凤山出口沿线的驾驶朋友基本上都是可以放心来利用的，现场的车行速度都是已经恢复正常。而在高雄左营区中延路跟中贞街的交叉路口刚刚也收到了事故通知，还有包括在冈山区的冈山路靠近和华路的交叉路口一样呢也是有收到了交通事故的消息，经过都还是再多加的来小心来注意一下现场。

场的道路状况。如果说还有任何的道路消息，都可以随时来拨打0800-000-123-5的路况专线，持续的来跟警广再做后续的提醒。上午的5:10送上来自林志颖的歌声。

是一首很可爱的歌曲，用坦然的心情去面对失恋这一件事情。这是来自林志颖在1998年所发行的歌曲，歌名叫做《芹菜》。我觉得这首歌很特别，因为真的蛮少听到就是用芹菜来代表爱情的这个蛮抽象的一个感觉哦。那它是透过芹菜的味道，就是有点苦苦涩涩的，然后呢又再加上甜甜酸酸的这样子有点复杂的味道，来比喻说爱情当中的各种的酸甜苦辣，还有在热恋时候的甜蜜，以及在分开之后这种释怀的感觉。这一首经典的歌曲呢，带着非常青春洋溢的感觉，也是来跟你做分享。那要再次提醒到的是，目前在国道三号北上的关庙交流道的出口，先前呢有发生了小客车自撞然后翻车的一起交通事故，那现场呢还在持续的进行处理。

里，后方呢是可以正常的来通行的，不过还是要来多加的小心哦，因为呢这边这个翻车的小客车正在进行处理当中，请大家在经过到国三北上关庙交流道出口的时候，还是要来多加的小心留意。虽然说呢现场呢基本上是可以通过的，但是还是帮我们来注意一下现场相关同仁的安全。而至于先前说在台82线往西指标是 13.3 到 11.7 公里，在埔子交流道路段掉落在内线车道的铁片跟保利楼，现场呢还在持续的进行后续的处理当中，经过一样也是多加的小心留意。以及目前在高雄的新兴区这边是在六合一路靠近洛阳街的交叉路口，还有包括在复兴一路跟八德一路的交叉路口，以及在左营的华夏路靠近南平路的交叉路口，也各自都收到事故通知。

如果说你现在是在高雄市左营区的驾驶朋友，还是持续提醒，包括像是在大中快速道路往西，在翠华路的出口，还有在大中民族路口要往高速公路的方向，以及在大中二路跟自由路交叉路口周边路段，现在通通都还是车多不好走。还有包括像是在苓雅区的建国一路，从辅仁路往高速公路沿线，以及在三民区的九如一路，这边是在高速公路西侧的周边路段，现在也通通都是车多，都是走走停停。以及包括像是在前镇的中山四路往北，从金福路到中安路沿线，现在也通通都是呈现车多。还有来补充，在左营的大中营路，从顶金系统出口下来之后，一路往民族路沿线，现在也一样都是车多不好走。以及如果说你是准备利用高科联络道往东来转往中山高南下方向的驾驶朋友，一样呢要来做好心理准备，现在一样也通通都是呈现车多不好走。那连带包括像是在中山高南下从鹿竹到高科这边也是车多路段，以及包括在南下的渔港路出口也是有出现间歇性车多的状况。

0: 是来自徐怀钰在1998年所发行的经典作品，歌名叫做《我是女生》。
1: 分不清多远，当夜色昏暗。
2: 每个文化都有独特的美，不必为了满足谁的期盼而改变，只要放下成见，尊重各自的顺其自然，就能欣赏多元文化绽放的光彩。大家好，我是阿丹薛怡丹。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

好的，有关我们刚刚所提到说，在国道三号的北上关庙出口所发生的这个小客车翻覆的事故，刚刚收到了最新的通知，是说现场呢要进行拖吊的作业，所以呢待会儿呢会暂时的来封闭国三北上关庙交流道的出口匝道，再麻烦我们的驾驶朋友呢要多加留心注意。再次提醒了，在国道三号的北上在关庙交流道的出口受到了先前这一起小客车自撞翻车的事故影响，现场呢等一下要进行拖吊的作业，所以呢会暂时的封闭出口匝道，再麻烦驾驶朋友提前的来做一下改道的规划，随时来注意一下前方的道路状况。

目前包括在中山高南下的台南系统到永康出口，以及在南下的陆竹往高科，南下在渔港路出口都是有呈现车多状况，还有包括在北上的渔港路到中山四路沿线，以及在北上的瑞隆路来到了高雄沿线，一样通通都是呈现车多，大概呢是落在了50到60公里的车行速度，一样麻烦驾驶朋友再来发挥耐心。还有包括在国道

十号是在左营段到顶金系统的双向，现在也通通都是车多不好走，大概都是落在20到40公里的车行速度。在国道十号的左营段到顶金系统的双向，目前通通都是车多不好走。以及在国道三号的北上，现在在斜张桥路段内线车道有桥梁的检测作业，以及在北上的白河地磅指标在315到313公里，在北上的白河地磅现在中间跟外线车道持续是有路面维护的工程。再次提醒了，在国道三号北上的关庙出口，现在有发生了小客车翻覆的事故，现场呢正要来进行拖吊的作业，请驾驶朋友呢帮我们先来避开这个路段了。目前国三北上在关庙交流道的出口是暂时没有办法通过的，因为这边有小客车翻车的事故，现场正在进行拖吊处理。而下班时间，如果说准备要利用到男子交流道南下入口的驾驶朋友，现在包括在男子区的凤南路，还有包括在男子区的新南路，还有在周边的路段，车行速度都是比较缓慢的，现场通通都是有呈现车多的状况，一样也是再麻烦你来发挥一下耐心。

0: 送上的这一首经典歌曲来自苏永康所演唱的《旧爱还是最美》。等一下，在这首歌曲过后的5:30，我们准备来关心景广南部地方新闻。新闻之后再继续的回到下班 Let's Go， 我是邦尼，待会见。
1: 想看自己从前的幸福和愚蠢，电影里主角回头的泪痕，那泪痕。忽然好想揪紧人的柔软双唇，人一辈子常常只有一次缘分，错过就再也遇不到。

0: 南部人关心地方事，
1: 欢迎收听景广南部地方新闻。
2: 您好，欢迎收听五点半景广南部地方新闻。高雄市仁武区冷冻食品公司涉嫌长期贩售逾期的肉品，按金桥头地检署侦结，起诉了负责人谢姓跟林姓夫妻，还有公司，建请法院从重量刑，不予缓刑。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3: 桥头地检署指出，高雄市政府卫生局113年间接获勤资博生冷冻公司涉嫌将逾期肉品重新包装混入未过期肉品，贩售给不知情的饭店、餐厅和小吃业者，流入消费市场。检方随即成立专案小组展开侦办，案经侦查终结，对谢姓和林姓负责人夫妻提起公诉。桥头地检署相约主任检察官严玉山说，
4: 检察官认为被告谢某、林某两人视大众食品安全于无物所为，对于广大消费者之权益及身体健康危害甚巨，且谢某、林某矢口否认犯行，在检察官执行搜索后，移转名下台湾银行账户内的现金700多万元，规避司法机关的查扣行为，请法院就被告从重量刑有期徒刑8年以上的刑度，且不得给予缓刑。
3: 另外，被告公司则建请法院科处罚金500万元，扣案的逾期肉品共计12450公斤，请法院宣告没收。景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知名电镀加工大厂多名高阶主管还有科长涉嫌利用职务之便长期侵占并私下变卖生产线制程中极为珍贵的贵重金属，从中牟利，但因为部分款项超过了请求时效，公司上亿元的损失，提告之后只拿回了1300多万元。徐俊秀报道。
3: 判决书指出，这间电子公司主要经营电子零组件的电镀加工，制程需要大量采购高纯度的贵重金甲。前金属部杨姓经理和前冲床部李姓经理谋议侵占金甲粉末私下变卖，前电镀科李姓女科长利用熟悉领料流程的机会将部分金甲私藏侵占，另一名前电镀科刘姓科长则短报提炼重量，将差额跟厂商彭分获利。高雄地院发言人李玉信庭长说，
5: 原告请求被告等人赔偿共计1亿6000万余元，经法官审理后认定原告主张之部分侵权行为证据不足，部分侵权行为则已超过10年请求权时效，因此判决被告等人共应赔偿1347万2661元。
3: 刑事部分，法官认为杨姓被告等人长期利用职务漏洞侵吞高价贵金属，严重损害公司利益，也破坏企业管理秩序，依业务侵占湮灭证据等罪，分别判处4名公司干部3年6月到10月不等刑期，李姓女科长的女儿也因灭证判刑4月，得1颗罚金。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台南东区一间眼科诊所经传电梯意外，一名66岁的苏姓女清洁员工作时货梯突然发生了故障，清洁员走避不及遭夹断头部。
6: 意外发生在中午的12点21分，消防局119勤务中心接获报案，东区林森路一段的眼科诊所发生严重的电梯意外。消防局不敢大意，立刻指派东门消防分队由小队长率队赶往火速救援。消防人员到现场发现66岁苏姓女清洁员已经身首异处，明显死亡。辖区第一警分局随后赶抵现场接手调查。东门派出所所长林海平说，
7: 经本分局派员到现场查处，发现该营业场所的清洁工在清洁内部环境时，疑似不明原因货梯由1楼升至2楼时，导致清洁工的身首分离。经调阅现场监视器，未发现其他人为因处介入。全案报请台南地方检察署检察官请示相验。
6: 全案也同步通报劳检所、市府卫生局、区公所跟电梯公司等相关单位派员到场。至于货梯究竟是因为机件老旧、疏于保养或是操作不当才酿成这起意外，确切的事故原因还有肇事责任，正由劳检单位跟警方深入调查厘清中。警广记者

0: 魏金妮台南报道。
1: 台南市政府在永华市政中心举办台南非暑期攻读迎亲日，市长揪你拍一张活动。市长黄伟哲亲临现场，跟参与非暑期攻读计划的青年学子合影，感谢青年朋友投入市府团队。
0: 市长黄伟哲亲临现场，跟台南非暑期攻读青年学子合影，留下参与市政的青春纪念，也感谢青年朋友投入市府团队。黄伟哲说：“
2: 提供在非寒暑假的就业机会，希望各位同学能够有一个很好的机会能够来了解我们政府机关的运作。那一方面，在我们人生过程中也是一个学习的机会。那对我们公务机关来讲，是更是注入了年轻。”我们可以了解很多年轻朋友的想法，借着各位的投入，那感谢各位，谢谢。
0: 台南市政府整合各局处今年四月到六月攻读职缺，总共释出28个名额，参与学生分享过去对市府工作的想象，多半停留在公文会议还有行政流程，但实际进入局处之后，才发现市政工作跟民众生活密切相关，从活动执行、资料整理到民众服务，每个环节都需要耐心跟责任感。也有学生表示，这次经验让自己更了解公部门运作，未来会将公共服务纳入职涯的选项，能跟市长合影，也让这段攻读经验更具纪念意义。金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进入农业产期，屏东县潮州警分局启动了护农专案，不仅增加深夜巡逻密度，还特制专属的果园防盗 QR code 张贴在果园的周遭，让民众发现可疑人车时可以及时传送照片或定位通报警方。记者宋玲的报道。
3: 屏东县潮州分局辖区居民以务农为主，种植香蕉、槟榔、凤梨、芒果，养殖泰国虾等为大宗，以每年四月到八月是盛产的时期。杜绝农产品窃盗案件，潮州警分局启动护农专案，制作专属的果园防盗 QR code 张贴在果园周遭，只要民众发现可疑就能够传送定位。侦查所简义珍说，
4: 潮州分局特别制作专属果园防盗 QR code 张贴于果园周遭，让人民发现可疑人车时能及时传送照片或定位通报警方，警民连线合作防窃，并加强辅导农民安装感应式照明、感应蜂鸣器、高画质监视器，亦或是饲养警卫犬。警方更滚动式调整电子巡签点及增加深夜巡逻密度，以遏止窃案发生，并立后续案件查缉。
3: 潮州分局表示，防范宵巧，不让农民的辛劳付诸流水，警方责无旁贷。也提醒民众，如果发现果园周遭有可疑的人士，一定要立刻扫描防盗 QR code 通报警方到场，以及及时遏阻犯罪发生。金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1: 高雄玉荷包即将进入采收的旺季，因应短时间大量人力的需求，高雄市农业局提前启动了征才加培训双轨措施，协助农民补足人力，提升采收效率，为即将到来的玉荷包产季做好准备。记者黄义豪报道。
5: 高雄是全台重要的玉荷包产区，其中大树区更是主要的核心产地。由于玉荷包的产期只有短短的2到3周，采收、分级与包装作业都必须在短时间内完成，因此每年都面临季节性缺工的问题。农业局日前携手劳工局银发人才服务据点，在凤山行政中心举办了联合征才活动，提供采收及包装等职缺，吸引不少的在地民众与乐龄族群到场应征。农业局农民组织科长王国金说，
6: 玉荷包产期工作具有高度时效性，透过招募与培训同步推动，不仅能协助农民补足短期劳动力，也能提升整体采收效率与作业品质，进一步稳定玉荷包市场供应。未来农业局也将持续建立可复制的人力媒合模式，扩展农业劳动力来源，协助农友稳定生产。
5: 农业局表示，未来将会持续的建立农务人力媒合模式，协助农友稳定生产，也提醒有采收及包装需求的农民可以透过农会或好农无限加 LINE 平台搜寻人力资源。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1: 关心新闻，关心南部地区的天气状况，连线到中央气象署台湾南区气象中心，请预报员陈嘉瑜上线为大家分析。
8: 今天南部地区为多云的天气，局部地区有短暂阵雨发生，清晨低温约20到21度，

0: 白天高温约33到35度，明天南部地区为多云到晴的天气，午后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发生的几率，前往山区建议携带雨具备用。气温方面，低温约24到25度，高温约31到33度，中午时段较为闷热，请记得多补充水分。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台湾南区气象中心提供。
1: 下午5点40分，尽管南部地方新闻由台南分台记者魏金妮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是 Ruby 潘子爵，就像蒲公英的花瓣随风摇曳，在明亮的天空里自信灿烂。如果开车能一路顺风，是不是也很让人愉快呢？想让爱车带你平安的抵达目的地，出门前请记得检查轮胎和车灯，也要确认油箱和水箱是否正常再出发哟。您现在收听的是开车路上的好伙伴，警察广播电台。

0: 时间来到了下午的5:41，在听完了景广南部地方新闻之后，首先呢有一个国道上面的事故已经排除的消息，先来跟你做提醒。刚刚呢在新闻之前本来说国三北上的关庙出口有发生了小客车翻车的事故，导致出口匝道没有办法通行，那目前这一起车祸呢是已经完全的排除了，所以呢现在如果要利用国三北上关庙交流道出口的驾驶朋友都是可以放心来利用的。那接下来我们来关心一下在高雄地区的交通状况，要连线到的是高雄市交通大队，今天要请美军上线。Hello， 美军你好。
1: 是邦尼你好，各位听众驾驶朋友大家好。现在在高雄市左营区的自由三路跟新庄子路交叉路口，自由三路跟新庄子路交叉路口有一起交通事故，而车流量比较大的地方呢，台88线是往基大寮一路来到凤山沿线，已经涌现大量的下班车潮哦，请经过的车辆要注意到行车安全。国道10号东向从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西向从仁武到左营端也是非常的拥塞。燕巢交流道前往台22线的出口联络道呢，现在也是有车多的状况。其余在高雄辖内车多的地点，像是高科联络道，目前东向要转国一南下沿线不好走；在南子区的新南路要前往南子交流道南下入口周边，南子区南洋路转凤南路前往南子交流道南下入口沿线也都是车多。三民区的九如一路高速公路西侧周边，林雅区的建国路以及中正路在高速公路下方，车行速度会比较缓慢。左营区大中一路在顶金系统的民族路出口，一路往西来到民族路口啊，现在车辆也都是大的。左营的大中民族路口要进入国道的一个入口啊，现在沿线上车子会比较多。左营大中自由路口就在国十西行自由路出口沿线及周边。大中快速道路西向要下翠华路出口也都是车多的，在前镇的中山路往北方向，从金福路到中安路，以及中山路南下沿线从地下道来到中安路口，现在也都不好走。最后呢是施工提醒哦，预计到5月24号为止，每天晚上8点到隔天早上6点，在桥头区的通燕路以及中崎路呢，都会陆续的来进行路面改善工程。那预计5月20号，也就是明天上午的8点到晚上的傍晚的6点哦，三民区的永吉街从松江街到沈阳街之间呢，也会来进行路面改善工程。那预计到5月22号这个礼拜五为止，每天晚上10点到隔天早上6点，国道10号东向从燕巢系统要转往国道3号南北双向出口匝道呢，将因为施工会封闭起来，所以请驾驶提前规划改道路线。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交通局智慧运输中心，祝您行车平安。
0: 谢谢美军。感谢美军为我们带来目前在高雄地区的交通状况。那另外来补充。

碰一下，现在说在中山高北上，指标356.7公里，在北上靠近男子交流道的路段，在外侧路间有故障车停放，而且车上的人员是下车正在等待处理。如果说你是往北上方向的驾驶朋友，

0: 台南交通路况报予你知，我是市长黄伟哲。
1: 好的，那接下来我们来关心到的是在台南地区的交通状况，要连线到的是台南市交通大队，今天要请汉泉上线。Hello， 汉泉你好。
2: 方你好，听众驾驶朋友大家好。目前台南市区下班时间车多路段，在东区的东门路段，从中华东路到仁德交流道西向车多；玉龙路段从东门路到太子路东向车多不好走。永康区的中正南北路，从中华路到永康交流道西向车多，车速缓慢。中华路段从中正南路到小东路南向车多，高速公路车车道从太子路到复兴路北向车多，车辆大。另外，北外环道从长和路到南科联络道西向车多，辖内有两起交通事故。地点在北区的文贤路与大兴街口，是小客车与机车的事故。中西区在开山路与虎前路口，是小客车与机车的事故。现场员警正在排除当中，行经事故点时请小心驾驶，并注意彼此的行车安全。提供一则交通安全宣导，在此呼吁驾驶人酒驾零容忍，酒后不开车，酒后请搭计程车、大众运输工具或找代驾，才能平安回到家。以上路况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参考。台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交通局智慧交通中心，祝您行车平安。
1: 谢谢汉泉。
3: 哎呀，我的3万块钱啦，气死我了。
1: 嗯，怎么了？
3: 我在社群媒体看到有网友张贴贴文，他是在贩卖茶鹅肉，我主动加他为好友，想说买来吃看看。对方说只能够用超商卖货变，所以传送了下单连结给我填资料。没想到后来对方又跟我说未完成实名认证，随后就有人打语音电话给我了，说为了完成验证啊，需要我打开手机网银存入3万块作为担保，还特别交代我说24小时之内绝对不能够提领。我照做了，隔天去邮局刷存折，发现有一笔3万块被无卡提领转走了，我才确定我遇上了网络购物诈骗。
4: 瞎毁，买个茶鹅肉结果被骗了3万块，真的是血泪教训。
5: 请注意，网络购物下单绝对不需要进行实名认证或金流验证，会教你操作网银的客服100%都是假的。近期新兴手法是引导被害人于网络银行 APP 设定无卡提领，这个也别信。网络交易请寻合法有信誉的第三方平台购买，勿在社群媒体平台私下加好友交易。有任何怀疑的诈骗，请立即拨打165咨询。
6: 大家好，我是台南市长黄伟哲，提醒市民朋友们，接获诈骗讯息或遇到可能是诈骗的情况，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来查证或寻求协助，以保护自身的财产安全哦。
3: 以上广告由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及所属各分局提供。
7: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乐吴思贤。在音乐的世界里，我奋力一搏，只为了超越期待。但开车时别顾着横冲直撞，行经路口记得遵守路口慢看停，做一个安全驾驶哦。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1: 好，时间来到了下午的5:50，紧接着我们来关心一下在屏东地区的交通状况。要来连线到的是屏东县政府警察局交通队，今天要请楼安上线。Hello， 楼安你好。
8: 哎，帮你好，各位听众驾驶朋友们，大家好。目前是下班时间，那台八线的快速道路在屏东县的万丹

0: 和潮州两处出口，以及国道三号的盐埔长治林洛交流道车流量也都相当的大。那入口部分，在屏东市连接高屏大桥的建国和森入口，以及屏东市的中正路瑞光入口、瑞光路大连入口，也都出现许多涌塞的情形。另外，在台一线的新皮路段也有回堵的情势，请听众驾驶朋友们行经上述路段时多加小心，注意车前的动态，保持好行车安全距离。那稍早在屏东地区有两起交通事故传出，地点分别在屏东市的胜利与和平路口，以及潮州镇的公园路29号前都有车祸的发生，请驾驶朋友行经事故地点的时候减速慢行，注意行车安全。最后提供一则交通宣导讯息，驾驶人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尤其五号字路口更需确认左右都无来车再通过，如是号字路口箭头号字则依箭头指示方向行驶，若转换为沿行绿灯一样可以左转右转或直行，只是转弯车务必礼让直行车辆优先通行，切勿抢快，并随时注意对向车辆状态。以上路况提供听众朋友们参考，屏东县政府警察局交通队交通中心祝大家行车平安，谢谢
1: 谢谢楼安。

0: 那接下来我们来关心一下在国道的交通状况，要连线到的是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今天要请怡婷上线。 Hello， 怡婷你好。
1: 桑尼你好，各位听众驾驶朋友们大家好。首先在国道上有三个施工讯息要先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在国道一号南下的台南系统路口，长期是在进行路面拓宽的工程，国三北上的 311.6 到311公里哦，白河交流道路段的外侧车道以及在国三北上的白河入口都是在进行路面刨铺的作业，最后则是在国三北上的 314.5 到 313.3 公里白河地磅站的路段，中间以及外侧车道长期是有路面的维护，请驾驶朋友们在行进施工路段的时候一定要记得减少车道病患行为，也请大家要留心道路上的资讯看板显示的施工讯息以及注意现场的施工标志牌面和施工人的安全。在南部国道的路况方面，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从台南系统沿线一直要往永康交流道的路段持续都是车多拥塞的情形，国一南下要下大湾出口后方车友也是有排队的状况，国一南下过路竹沿线一直要往高科交流道的路段持续也是车多车速缓慢的，而在国一南下从冈山沿线一直要往南子交流道的路段目前也都是车多不好走的情形，在国一北上的顶金系统要接国道十号的地方，国一南下的九如中正路出口，国一北上的中正三多路出口以及在国一南下的高雄六路出口后方车友通通都是车多排队的，另外在国道十号东向的顶金系统要汇入到国一南下的路段以及在国十西向从过人五沿线一直要往左营自由路出口持续也都是车多回堵的，请驾驶朋友们在行进车多路段的时候都务必要发挥你的耐心保持好安全的车距小心的通过。最后在这里还有两个施工封闭的讯息要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首先是国道三号接下来在5月19号到5月22号也就是从今天开始一直到礼拜五连续四天每天都是预计从晚上的10点开始到隔天的早上6点为止将要施工封闭国道10号东向的燕巢系统要往国道3号南北双向的出口，而最后则是国道8号将在5月24号到5月26号也就是从星期天开始一直到下个礼拜二连续三天每天预计从晚上的9点开始到隔天的早上6点为止将要施工封闭国道8号东向的台南系统至新市交流道的路段，再次提醒两个施工封闭的时间，首先是国道三号接下来是在5月19号到5月22号也就是从今天开始一直到礼拜五连续四天每天都是预计从晚上的

0: 10点开始到隔天的早上6点为止，将要施工封闭国道10号东向的验钞系统，要往国道3号南北双向的出口。而另外在5月24号到5月26号，也就是从今天，也就是从星期天开始，一直到下个礼拜二，连续3天，每天是预计从晚上的9点开始到隔天的早上6点为止，封闭路段在国道8号东向的台南系统至新市交流道的路段，所以请在施工期间内预计会行到封闭路段的驾驶朋友们，你们要记得提早规划好替代道路改道行驶。如果还有任何相关问题或是好不清楚的地方，也都非常欢迎您拨打1968或是上高速公路局的网站来查询。以上最新路况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通控制中心所提供，并祝各位驾驶朋友们行车平安，谢谢。
1: 谢怡婷辛苦了，拜拜。
0: 拜拜。
1: 好了，那也要再次补充，在中山高北上的 356.7 也就是北上靠近男子交流道的路段，先前我们有提到说在外侧路间有故障车停放的一个状况，那看起来现场呢还在持续的进行后续的处理，一样麻烦驾驶朋友还是多加留心。还有包括现在在高雄市的小港区，在沿海一路往北上的方向，也就是在二林国小周边一路来到了汉民路沿线，目前通通都是呈现车多不好走。而另外包括像是在高雄的新兴区，在民族二路靠近河南路口，以及在凤山的武庆二路靠近二圣路的交汇路口，左营在翠华路跟崇德路口，以及在苓雅区的县政路128号前面，现在也各自都有传来交通事故的通知，都还是麻烦你再多加小心留意。等一下在晚上的6点过后，先来对时来关心一下全国的道路状况，之后再继续的回到下班 Let's go。这是来自吴贝雅跟周自从所演唱的《牵手去分手》。我想要

0: 傍晚六点钟，我们是好日。
1: 捏条捏条，不要下山好吗？
0: 白天要结束了，可能会有点舍不得，
1: 但是有结束就会有新的开始。
0: 现在就让景广陪伴你度过夜晚，
1: 明天又是一个好日哦。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北上中立转接到一到中立服务区，北上汐止系统到五堵都是车都不好走，车速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在汐五高架南下的堤顶路段车速在30公里以下。国道三号南下南港系统路段车速低于30公里。国道二号东向大竹到机场系统，国二甲东向圳头到大园，国道四号东向潭子到潭子系统。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不好走，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欣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哎，小美，下星期的旅游我都搞定了，你请假了没？
1: 哎，小豪啊，我看气象报告下周的天气不稳定，哎，我们要不要改日期啊？
0: 啊，不要啦，好不容易可以去度假放松一下，我们风雨无阻，你赶快请假啦。
1: 可是我担心天气糟会影响旅游的心情。
0: 放心，我会事先做好功课，什么时间会下雨，哪些路段施工，哪里塞车，我都能一手掌握。像最近在国道一号342公里附近，在进行土库排水桥耐洪及耐震能力提升改善工程施工，我也有随时关注，保证让你快乐出门，平安回家啦。
1: 好啦好啦，都听你的。
0: 高速公路局目前重新检核国道桥梁的耐洪能力，并进行必要的桥梁改建工程，以不影响国道通行为原则。在国道一号342公里附近，高速公路局第二新建工程分局正在进行土库排水桥耐洪及耐震能力提升改善工程施工，工程预计在116年完工。
2: 整体工程为维持国道主线正常通行，共规划为5阶段的交维施工，目前正在进行第3阶段交维施工。因施工需要，原国一北上343公里高科联络道出口，已改由342公里加270临时匝道汇出国一主线，请用路人依指示改道标志及速线小心行驶。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FM 九三一，这里是下班 Let's Go， 我是邦尼。首先呢，要来提醒的是，在中山高北上靠近男子交流道，指标呢大概是在356.7公里。在北上靠近男子交流道的外侧路肩，先前所提到的这一台故障车还在持续的等待处理当中，经过到这个地方的朋友还是再多加的小心。还有包括在国道三号北上靠近柳营交流道，指标大概是325.8，先前说在内侧车道是有轮胎皮散落。

以及先前所提到说，在国道十号往西指标呢，大概是16到15公里，也就是在过了燕巢系统交流道之后，在外线车道有掉落了两条的布钩绳，这两个掉落的状况一样也是正在等待后续的处理，目前还没有受到排除。那除了刚刚在6点钟的总网路况会诊当中所提到的一些目前在国道的车多状况之外，还要持续提醒的是，包括在台88往西，从大寮到凤山沿线目前也都是车多不好走，在台88西上从大寮往凤山现在呢都是呈现车多的状况，还有包括像是在高雄的小港区，在沿海一路往北，从二林国小来到了汉民路沿线，还有包括在前镇的中山四路往南，从地下道来到中安路一样，通通都是车多，都是走走停停。以及在高雄市的南子区，目前在凤南路要往南子交流道南下的入口，还有包括在新南路的周边路段，现在也通通都是车多，都一样是走走停停的状况。利用高科联络道往东要转中山高南下的车流量一样都还是比较大的，还有包括在左营的大中营路跟民族路口往高速公路的方向，以及在大中快速道路西上的翠华路出口，国道十号西上左营端自由路出口，还有在下来之后的周边路段，以及包括在西上的顶金系统民族路出口，还有在下来之后的大中营路往西往民族路沿线，现在也通通都还是呈现下班车多的状况。以及在苓雅区的驾驶朋友，包括在建国营路过了辅仁路之后往高速公路，也就是往东的方向沿线，以及在三明区的九如营路这边呢，是在高速公路西侧的周边路段，一样都还是呈现车多的一个状况。

另外呢，也感谢来自南区交控中心的回报。我们刚刚所提到，在国道三号的北上，指标325.8公里，也就是在靠近柳营交流道的路段，先前说掉落在内侧车道的这些轮胎皮，现在通通都是已经捡走排除，目前都是可以放心通过。而另外，在高雄市的左营区，现在说在博爱二路777号的前面，这里呢，也就是在汉神巨蛋的前面，有一起交通事故发生。那现在下班时间，这里车流量也都是非常大的，请你再多多的留心注意。现在在左营区的博爱二路，就在汉神巨蛋的前面，有一起交通事故正在进行处理当中。

0: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和亲友开心聚餐，若有饮酒就不要开车，请珍惜自己也尊重他人的生命。开车不喝酒，酒后不开车，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我们差不多可以去储藏室把电风扇拿出来，也可以准备开冷气了吧。
2: 等一下，在这之前我们还有一些该做的事情哦。
1: 诶，我还有漏掉什么步骤吗？
2: 电风扇跟冷气已经一段时间没有使用了，我们要先检查电线是否有出现脆化或断裂，也要检查冷气的空气滤网有没有堵住，以免出现耗电或者是过热的情形哦。
1: 老公你果然是神队友，被你这么一说啊，我也想到夏天一到啊，家里除了冷气、电风扇还有除湿机、冰箱这些电器同时在运转，真的得多加小心呢。
3: 夏天是电器火灾的高风险时期，用电不当可能会造成跳电、短路，甚至引发火灾。提醒民众务必遵守五不一没有的用电安全守则：一、电源插座不用不插；二、电线不捆绑折损；三、插头不潮湿污损；四、用电不超过负载；五、电器周围不放可燃物；六、没有安全标章的电器不要使用。只要注意几个小细节，人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用电的高手。以上广告由台湾电力公司提供。

上午的6:16，继续回到景广高雄分台 FM931， 这里是下班 Let's Go， 我是邦尼，持续的来陪伴你。而目前在中山高往南下方向，从台南系统一路来到了永康沿线，持续都还是呈现车多的一个状况了。在南下的台南系统到永康，现在的车行速度大概只剩下40到50公里，一样都还是呈现车多不好走的一个状况。以及包括在南下的南子一路来到了高雄沿线，交流量也都一样是比较大，一样呢都是有下班车多的状况，以及包括在南下的渔港路出口也是有出现间歇性车多的情形。以及在北上哦，从渔港路来到了中山四路沿线，现在一样也都是呈现车多，大概呢是落在了60公里的车行速度。还有包括像是在南下的仁德出口，以及在南下的高雄瑞隆路出口，南下在中正路出口，一样都是有呈现车多的情形。而在北上的部分，在北上的高雄中正路出口，北上的三多出口，一样呢也都是会出现排队的状况。以及在国道三号的驾驶朋友有施工路段还是要来做提醒哦，在国道三号北上的白河地堡指标呢是在314.5到313.3公里，在国道三号北上的白河地堡路段现在还是只有内侧车道可以通行，因为在中间跟外线车道还是有路面维护的工程在进行当中。以及持续往北来到北上的312到311公里，这边是在白河交流道的路段，则是在外侧车道一样有路面刨铺的工程，经过都还是麻烦你再多加的留心注意。而如果说你现在要利用国道10号的驾驶朋友，在国道10号往西从仁武一路来到了左营端沿线，在主线路段的部分通通都是呈现车多，还有包括像是在顶金系统的民族路出口，以及在左营端的自由路出口，还有在下来之后的周边平面路段也通通都是车多走走停停。以及在高雄的前镇区，这边是在三多二路跟光华二路的交叉路口，在前镇的三多二路跟光华二路交叉路口刚刚也收到了事故通知，还有包括在高雄的小港区，在金辅路靠近平治街口，还有在左营区，在汉神巨蛋的前面，在博爱二路777号左右，现在一样也是有交通事故正在进行处理当中。

以及在中山高北上的 356.7 公里这边是靠近南子交流道。先前呢也是一再提醒说在外侧路间有一台故障车停放，那这一台故障车的情形还在持续的等待处理当中，经过都还是麻烦你再多多的来留心注意，还有看到任何的道路状况别忘了随时来跟警广做后续的补充更新。我们的路况专线0800-000-123 0800-000-3，请记得在电话接通之后再来帮我们按个5，就可以直接的来转接到我们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哦。

那在这个礼拜当中呢，在国道上面哦，还是陆续的有夜间施工的状况来跟你做提醒。首先来看到的是，在晚上的9点钟过后到隔天早上的6点钟，在中山高南下的云林系统到大林路段也是有工程要来进行哦。如果说你在这个礼拜一到礼拜四为止，在每天晚上的9点钟到隔天早上的6点，你预计会利用到中山高往南从云林系统到大林沿线的驾驶朋友，再麻烦你提前做一下改道的规划。而另外一直到这个礼拜五为止，

在每天晚上的10点到隔天早上的6点，如果说你预计是利用国食往东在燕巢系统来转往国三南北双向的匝道出口的驾驶朋友，一样也是要多加留心注意，这里呢也是受到了施工的影响，所以呢也是会暂时的封闭到这个礼拜五为止，时间呢是每天晚上的10点到隔天早上的6点。那施工封闭的路段是国道10号往东在燕巢系统要转往国三南北双向的出口匝道。以及有一个掉落物的状况来提醒哦，这个是在中山高北上的281.8公里，也就是在靠近新营地磅站的路段，说在外侧车道有长形的木板掉落，如果说你是往北上方向靠近新营地磅的驾驶朋友，请多多小心，帮我们先来避开外侧车道，这里说有长形的木板掉落，正在等待后续的处理。以及在高雄市的三民区，在铁心一街52号前面，现在也发生了一起新的交通事故，经过一样都是在多加的小心来注意一下彼此的用路安全。那等一下呢，在最后一首歌曲过后的晚上6点30分，准备要来关心到的是半个小时的金光晚间新闻，而在新闻之后晚上的7点再来准备交棒给杨晨，继续来进行乐咖事务所的节目。那就祝福你有个愉快的夜晚，我们一样在明天的下午4点准时空中再会了，我是邦尼，大家拜拜。

0: 景广晚间新闻。
1: 赞成未达三分之二，史上首次总统弹劾案不通过。立院同意行政院筹编军购首批发价书特别预算。

0: 听众朋友晚安，我是李怡诚，欢迎收听今天5月19号星期二景广晚间新闻。立法院朝野党团今天经协商同意行政院依保卫国家安全及强化不对称战力计划采购特别条例，筹编第一批发价书采购特别预算案。明天下午2:30继续开会，邀请行政院院长卓荣泰报告特别预算案编制过程并被质询。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1: 外媒报道，美国总统川普拟暂缓140亿元对台军售案。国防部长顾立雄指出，包括川普在内，美方最近都一直表示对台政策不变，长期以来透过军售管道来维持台海地区的和平稳定，而台海和平稳定是美国核心利益，其中重要的反制力量就是运用军售管道。
2: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我们认为，我们维持这样的一个军售管道是合乎美国的利益。那美国我想也一直在表示对台政策不变的情况之下，我们也跟美方持续的进行沟通，那我们现在还是保持审慎乐观的态度。
1: 行政院长卓荣泰在立法院会进行保卫国家安全及强化不对称战力计划第一批发价书采购特别预算案筹编相关事项专案报告时则强调，国家安全应不分党派，投资国防就是投资和平，期盼朝野立委尽速同意编列第一批发价书采购特别预算，使国军官兵拥有更完整的战力，确保国家安全，守护国民生命财产。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立法院会今天举行史上首次总统弹劾案投票表决，蓝白56名立委投下赞成票，民进党50位立委则投下反对票。由于赞成票未达2/3门槛，弹劾案不通过。记者林玉成报道。
3: 在野党不满行政院长卓荣泰不服输财化法，去年12月26号对总统赖清德提出弹劾案，历经公听会、审查会及听证会，是就要进行投票表决。民进党团总召蔡其昌表示，弹劾案没有正当性，会一致投下反对票。
4: 我觉得立法院不应该持续的搞政治、搞斗争，我觉得这个才是符合国人的期待。那我们会持续的努力跟在野党沟通，但今天这个要弹劾赖总统，这个完全没有正当性，那社会也不会支持。那民进党团会一致投下反对弹劾的这样的一个决定。
3: 国民党团书记长林佩祥则说，
5: 我会认为这次的弹劾案重点是一个表态，重点是用是我们现在至少有60%的民意是不认同这样的作为的，虽然他有行政权，但行政权不能无限扩张。
3: 对于弹劾案未通过，总统府发言人郭雅慧表示，总统一向坦坦荡荡，并坚定带领国家稳健前进，也呼吁立委尽快审查今年度的总预算，做一件对国人正面且有意义的事。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0: 台北股市3天内跌到1576点，但根据金管会统计，截至今年4月底，台股本益比约29.25倍，上市柜公司累计营收19.4兆元，比去年同期成长30%，显示基本面仍然稳健。记者吴依妮报道。
6: 台股大盘指数19号下跌716点，收在40175点，跌幅1.75%。与亚洲其他市场同时段相比，只有南韩的跌幅2.56%大于台股，其他上海、香港与新加坡都呈现微幅上涨。日本跌幅0.41%也比台股要小。但金管会政企局副局长黄仲豪分析，台股基本面仍然稳健。
7: 国内上市贵公司来说，基本面应该还是属于这个稳健的情况齁。目前这个本益比是 29.25, 那现金殖利率是 1.84, 那如果以获利来说，上市公司的营收是 19.4 兆元齁，这个也是比去年成长很多，成长幅度是 31% 齁。
6: 针对近期联发科列为处置股的争议，黄仲豪也说明，金管会正在与证交所及柜买中心研议是否调整相关监控与处置条件。
7: 包括像涨跌幅的问题、成交量异常的问题、周转率或集中度的问题等等啊，落到注意股票的时候，这些条件要不要做一些重新的思考跟这个调整啊？另外就是说，进入到处置股票之后，包括像处置的这个时间啊等等啊，还有方式，也都可以再做一些研究了。
6: 黄仲豪表示，截至5月18号为止，台股遭处置的股票共计239档，低于113年同期的304档，但高于去年的199档。警网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0: 基隆爆出第三例本土汉他病毒病例，疾管署表示，经基因定序，个案染的是首尔型汉他病毒，致死率远低于汉他邮轮上的安第斯型，也不会人传人。记者尤柔纯报道。
8: 国际邮轮爆出汉他病毒群聚，国内双北基隆也接连爆出汉他病毒人类感染。基隆个案打扫的时候被老鼠咬确诊，疾管署副署长曾淑辉表示，这名个案染的是汉他病毒中的首尔病毒，不会人传人，请民众不用恐慌。
9: 这个个案呢是首尔型的一个汉他病毒，那跟之前的一个邮轮其实是不太一样。那首尔型的一个汉他的一个病毒呢，通常它的症状呢比较轻微，那它的致死率呢也大概是1% 左右。那安第斯的一个病毒，就是邮轮造成群聚的一个病毒呢，它的死亡率大概是30%-40%，所以相对来讲，首尔病毒的一个致死率低很多。
8: 国内汉他病毒疫情蠢蠢欲动，疾管署澄清，近五年同期的病例数相当，今年没有特别多。机场和港埠老鼠汉他病毒阳性率也只有3%-5%，至于社区的阳性率，则有待地方卫生局捉老鼠疫调后进一步厘清。也提醒民众落实不让鼠来、不让鼠住、不让鼠吃，清洁的时候务必开窗、戴口罩、塑胶手套，用稀释的漂白水清扫遭老鼠污染的环境，静置五分钟后再来清理。经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0: 以四海帮陈姓男子为首的诈骗集团在菲律宾成立机房，以假爱情交友、假公益等方式诈骗高达上百人，得手6000多万。新北地检署今天将陈姓主嫌等17人起诉，具体求处10年-25年重刑。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10: 刑事局先前根据大数据分析发现，不少嫌犯被起诉之后就跑到菲律宾宿务藏匿，嫌犯可能受到诈团指示到当地成立诈骗机房，专门诈骗我国民众。经过和菲律宾相关单位组成专案小组查办，历经长达11个月跟监埋伏，确认诈团在菲律宾的诈骗机房据点，两国执法人员合作攻坚，成功瓦解了机房，并逮获四海帮分子陈姓主嫌等17人，其中6个人都是通缉犯。检警去年顺利将17人押解返台。新北地检署查出，这个诈团利用假公益活动、假爱情等诈术诈骗了112人，财损金额达6000多万，随后再以虚拟货币隐匿赃款。新北地检署侦查终结，依法将17个人全部提起公诉。新北地检署相关主任检察官李朝伟说，
11: 本署侦结陈姓被告等17人于菲律宾设立跨境诈欺机房，涉嫌违反诈欺犯罪危害防治条例等案件，依法提起公诉，并请求从重量刑。
10: 其中陈姓主嫌被具体求处25年重刑，其余15名被告被求处10年-20年不等刑期。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男子临柜汇款100万元要买玉佩，行员惊觉有异，通知警方到场。警方发现收款对象营业项目与玉石买卖毫无关联，及时劝阻，保住100万元。记者魏金妮的报道。
3: 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3分局海南派出所接获凯基银行海东分行通报，一名男子要临柜汇款新台币100万元购买玉佩，行员察觉交易内容有异，立刻通知警方到场协助。海南派出所副所长杨征兵说，
12: 警方到场查证后发现收款公司营业项目与玉石买卖不符，且对方脸书账号还曾遭封锁，疑似为假网拍诈骗。经严谨耐心劝说与分享案例后，男子惊觉受骗，成功保住100万元积蓄。
3: 原来66岁孔姓男子在脸书社团看到贩售玉佩贴文，对方声称公司位在中国广州，只要先汇款100万就可以安排货物配送来台。男子深信不疑，前往银行准备汇款，幸好行员机警通知警方，及时阻止男子被诈骗100万。警方呼吁民众如遇来路不明的卖家，要求大额汇款或交易资讯模糊不清等情形，务必提高警觉，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查证。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0: 台中市一名73岁男子误信网络交友诈骗，差点

0: 为了真爱汇出辛苦积蓄，所幸银行行员及时察觉异状，并通报第二警分局到场协助，成功拦阻这起假交友真诈财案件。记者陈韵涵报道。
1: 台中市第二警分局永兴派出所接获辖内银行通报，只有民众疑似遭遇诈骗。警方获报后立即赶赴现场了解。经查，73岁林姓男子透过网络交友平台认识一名女子，对方不仅天天嘘寒问暖，还传送多张美女照片博取信任，之后再以需先支付介绍费才能安排见面为由要求汇款。林姓男子信以为真，专程前往银行准备汇款。幸好行员察觉有异，立即通知警方到场。第二警分局巡官陈秋静说，
2: 警方到场后发现这是典型假交友真诈财的诈骗手法，便耐心向林姓男子分析诈骗集团的惯用话术，并提醒真正想认识你的人不会还没见面就先跟你拿钱。林姓男子听完后才惊觉受骗，当场放弃汇款念头，也感谢警方与行员及时拦阻，保住辛苦积蓄。
1: 第二警分局提醒，网络交友诈骗常利用民众对感情的期待，以各种理由要求汇款或购买点数。警方呼吁民众，凡是未见面就提及金钱往来，几乎都是诈骗征兆，可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向警方查证，以保障自身财产安全。警广记者陈云涵台中报道。
0: 知名电镀加工大厂多名高阶主管及科长涉嫌利用职务之便，长期侵占并私下变卖产线制程中极为珍贵的贵重金属，从中牟利。但一部分款项超过请求时效，公司上亿元的损失，提告后只拿回1300多万元。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3: 判决书指出，这间电子公司主要经营电子零组件的电镀加工，制程需要大量采购高纯度的贵重金甲。前金属部杨姓经理和前冲床部李姓经理谋议侵占金甲粉末私下变卖，前电镀科李姓女科长利用熟悉领料流程的机会将部分金甲私藏侵占，另一名前电镀科刘姓科长则短报提炼重量，将差额跟厂商平分获利。高雄地院发言人李玉信庭长说，
4: 原告请求被告等人赔偿共计1亿6000万余元，经法官审理后认定原告主张之部分侵权行为证据不足，部分侵权行为则已超过10年请求权时效，因此判决被告等人共应赔偿1347万2661元。
3: 刑事部分，法官认为杨姓被告等人长期利用职务漏洞侵吞高价贵金属，严重损害公司利益，也破坏企业管理秩序，依业务侵占湮灭证据的�罪，分别判处4名公司干部3年6月到10月不等刑期，李姓女科长的女儿也因灭证判刑4月，得1颗罚金。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0: 新北市一名男子无照开设才艺补习班，涉嫌多次偷拍3名女童如厕画面，并猥亵1名国中女生，立审法院都予以重判。最高法院今天依强制猥亵等罪判刑9年2个月定谳，男子必须入狱。记者吕明松的报道。
5: 今年67岁的犯刑男子103年间没有申请立案，就在新北市永和区开设才艺补习班，并透过脸书以低价招揽学生，不少家长将子女送进学习才艺。但前年有学童家长反映遭到偷拍，警警获报发动搜索，经查扣男子手机，赫然发现偷拍的证据，向法院申押获准。检警查出男子涉嫌偷拍3位国小女学童如厕的画面，并有国中少女指控遭男子猥亵得逞。男子到案只坦诚偷拍并抚摸少女，但否认强制猥亵，甚至辩称少女并没有反对。一审法院痛斥男子未诊私欲偷拍，甚至伸出狼爪，造成少女和学童身心受创，依5个拍摄儿童性影像罪、一次未遂还有强制猥亵，判处9年2个月刑期。案件上诉二审，高院加重改判10年有期徒刑，专案发回更审，高院更一审审出他改口，全部坦诚犯行，但家属都表明无法原谅，请求重判，仍依强制猥亵等罪判刑9年2个月。案件最高法院不会上诉定谳，男子必须入狱服刑。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接着带您来关心最新的交通状况。
6: 听众朋友晚安，目前在国道1号南下内湖到圆山时速不到40公里，先前在南下43.9公里过林口 B 交流道内线和外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事故。

已经排除，受到事故影响后方回堵3公里。南下 135.1 公里到 135.2 公里过苗栗交流道，至翁线车道有大轮胎皮掉落。国道1号北上 281.8 公里过新营服务区外线。

速缓，西向淡南出口匝道大货车自撞事故。国道十号西向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多拥塞。省道部分，台65线北上0.8公里泰山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有故障车，造成后方回堵0.8公里。台76线东向9.2公里埔盐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有散落物。台76线西向19公里到18公里过埔新交流道外线车道也有掉落物。以上的况是由陈子怡播报，请关注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警广晚间新闻。
1: 外籍运毒客频繁闯关，海洋委员会海巡署与美国国土安全调查署联手强力反制，双方透过密集情资交换与跨境合作，从去年十月到现在已成功查获14起机场跨运运毒事件，展现台美携手打击毒品犯罪与边境查缉能量。记者任兰心的报道。
2: 人体运毒隐秘性高，不仅危险也相当残忍。高检署代理检察总长徐锡祥表示，若无跨国情资交换，难以取得查缉成果。
3: 在查缉上是非常的不容易，而它成本又很低，隐秘性又高，所以呢，造成我们侦查上非常非常大的困难。他跟 HSI 来合作，我们刚才看过那种破坏性检查，如果你没有掌握到一手的资讯的话，你是很难动手去把它破坏掉。
2: 海巡署自114年10月起与 HSI 合作，已成功侦破14起人体吞毒及行李夹藏的跨境运毒案件，共查获海洛因 23.3 公斤，市值超过新台币8000万元，并逮捕22名外籍嫌犯。美国国土安全调查署驻台代表 Mr. Brian 说，
4: Utilizing numerous internal carriers primarily from Eastern Europe smuggling heroin into Taiwan.This investigation culminated in the arrest of 22 individuals and the seizure of approximately 23 kilograms of heroin.
2: 海巡署指出，未来将持续结合检警调及国际执法伙伴，深化跨境合作，落实新时代反毒策略行动纲领 3.0， 强化境外阻断与查缉量能，防止毒品流入台湾。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台中市第三警分局配合检方启动跨区联合打击机制，成功破获位于屏东地区的大型毒品制造工厂，查扣大量第三级毒品及相关制毒设备，成功阻止毒品流入市面。记者陈韵涵的报道。
5: 第三警分局侦查队队长詹前奇表示，本案在桥头地检署检察官指挥下成立专案小组，透过长期情资搜集与科技侦查，历经数月南下跟进与搜证，逐步掌握犯罪集团制毒据点及活动情形。
6: 十一成熟之后，由检察官亲自带队指挥攻坚，成功瓦解在屏东地区大型第三级毒品甲基卡系统制毒工厂。全案由检察官提起公诉。
5: 警方在现场起获大量卡西酮成品、半成品以及化学实验设备与大批先驱原料，成功在毒品加工完成并流入市面前及时拦阻。全案讯后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侦办。第三警分局呼吁，若民众发现住家周边有房屋长期门窗紧闭、排气设备异常或散发刺鼻化学气味等可疑情形，可立即拨打110报案。警方也将持续透过跨区联防与溯源打击方式，全面扫荡制毒及贩毒据点。警广记者陈云涵台中报道。
1: 近期各地气温逐渐升高，为防止劳工在户外作业期间发生热中暑、热衰竭等职业灾害，劳动部6月1号起将全同步展开双轨防护机制，将启动户外高温专案检查及热危害改善追踪查核，总计3230场次。依据7月新上路的职业安全卫生法，违者可处新台币5万到300万元罚锾。高雄市仁武区冷冻食品公司涉嫌长期贩售鱼鳍肉品，案经桥头地检署侦结，起诉负责人谢姓与林姓夫妻及公司，建请法院从重量刑，不予缓刑。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7: 桥头地检署指出，高雄市政府卫生局113年间接获情资，博生冷冻公司涉嫌将鱼鳍肉

0: 品重新包装，混入未过期肉品贩售给不知情的饭店、餐厅和小吃业者，流入消费市场。检方随即成立专案小组展开侦办，案经侦查终结，对谢姓和林姓负责人夫妻提起公诉。桥头地检署相阅准检察官严玉山说，
1: 检察官认为被告谢某、林某两人视大众食品安全于无物，所为对于广大消费者之权益及身体健康危害甚巨，且谢某、林某矢口否认犯行，在检察官执行搜索后，移转名下台湾银行账户内的现金700多万元，规避司法机关的查扣行为。请法院就被告从重量刑有期徒刑8年以上的刑度，且不得给予缓刑。
0: 另外，被告公司则建请法院科处罚金500万元，扣案的鱼鳍肉品共计12450公斤，请法院宣告没收。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行政院将推动0岁到18岁全程支持方案。劳动部长洪世汉表示，新增的价别薪资成本将由政府负担，并规划提供职务代理津贴加给、新聘替代人力补助及奖励措施。记者朱瑞森报道。
3: 包括将弹性育婴假升级为育儿假，适用年龄延长至6岁，并重新检讨婚假、产假及陪产假制度。政院0到18岁整体支持方案预计28号送行政院会通过。劳动部长洪生汉指出，推动弹性育婴假的经验显示，制度越具弹性，父亲投入育儿的机会越高。无论是扩大弹性育儿假或增加育婴留停的申请诱因，都有助于提升父亲参与照顾的意愿。
4: 那第二个是我们希望在支持劳工育儿相关权利的同时，也要减少企业的成本负担，所以我们也争取经费跟预算，让这次方案中增加的各种育儿友善的假，它的薪资多出来的薪资都是由政府来负担。
3: 针对职场人力调度问题，洪生汉表示，目前不少大型企业已逐步建立职代津贴制度及替代人力机制，这次方案也将规划职代津贴加给、新聘人力补助及奖励措施，特别是加强对中小企业的支持。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国内出现首例变种 M 痘病例，北部20多岁男子在泰国与不特定人士发生不安全性行为，返台后确诊。国际一度认为 EB 变种病毒株有较高传染致死力，不过疾管署表示，经非洲当地监测，没有想象中来的严重。记者尤若纯报道。
5: 国内上周新增2例 M 痘病例，分别为北部40多岁还有20多岁的男子，两人都曾有过不安全性行为。其中北部20多岁的男子4月中是在泰国回来后不到一周，生殖器手脚出现水泡，就医后确诊感染的是 M 痘中的变种病毒 EB 分支。国内出现首例变种 M 痘引发传染的疑虑，疾管署防疫医师林永清评估，没有想象的严重，病患只需要完成2阶段的自主健康管理，不用住隔离病房。
6: 因为一开始这个 EB 型最主要是发生在非洲，那当地的这个监测的状况并不是监测状况并不是我们可以掌握的，当然也是随着这个人数越来越多，随着这个疫情的这个几次的群聚，后来的这一些分析才发现说没有当时想象的这么的严重。
5: 不止 M 痘，民众也要留意百日咳疫情。北部未满1岁的女婴咳嗽、呕吐、尿量少，就医确诊，不排除居家感染。女婴住进新生儿加护病房10天才出院。由于女婴还不到能够打百日咳疫苗的月龄，疾管署建议孕妇可以评估自费接种百日咳疫苗，间接保护宝宝。警广记者尤淳台北报道。
2: 台南东区一间眼科诊所经传电梯意外，一名66岁苏姓女清洁员工作时货梯突然发生故障，清洁员走避不及遭夹断头部。记者魏金妮报道。
7: 意外发生在中午的12点21分，消防局119勤务中心接获报案，东区林森路一段的眼科诊所发生严重的电梯意外。消防局不敢大意，立刻指派东门消防分队由小队长率队赶往火速救援。消防人员到现场发现66岁苏姓女清洁员已经身首异处，明显死亡。辖区第一警分局随后赶抵现场接手调查。东门派出所所长林海

0: 评说，
1: 经本分局派员到现场查处，发现该营业场所的清洁工在清洁内部环境时，疑似不明原因或梯由一楼升至二楼时，导致清洁工的身手分离。经调阅现场监视器，未发现其他人为因处介入。全案报请台南地方检察署检察官请示相验，
0: 全案也同步通报劳检所、市府卫生局、区公所跟电梯公司等相关单位派员到场。至于货梯究竟是因为机件老旧、疏于保养或是操作不当才酿成这起意外，确切的事故原因还有肇事责任，正由劳检单位跟警方深入调查厘清中。金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南投市光明南路一处工地电梯发生故障，造成两名维修人员受困。南投县中心警分局光明派出所获报后，立即联合消防及施工单位协助处理，最终顺利协助两人脱困。记者陈韵涵报道。
3: 经了解，两名电梯维修测试人员在工地进行室内电梯安装测试时，因设备突发故障受困电梯内。中心警分局副分局长郭汶川说，
4: 原警到场与受困人员取得联系后，确认其安全无虞，同时联络电梯厂商尽速派人前来支援，另外也联络消防队派员协助救护。期间警方与受困人员及电梯厂商三方通话，及时处置，并引导受困人员操作电子面板尝试脱困，为系统均显示故障无法排除。其后受困人员想起电梯钥匙置放于四楼操作面板旁电浆内，原警立即前往取得钥匙后打开电梯外门，引导受困人员脱困，最终无人受伤，圆满达成救援任务。
3: 中心警分局呼吁，施工单位进行电梯安装及测试作业时，应确实遵循标准作业程序，落实安全检查与风险控管，并备妥紧急应变措施及相关工具，以防范突发状况发生，确保作业人员安全。警广记者陈云涵南投报道。
2: 泰国在2024年中宣布，台湾等93个国家旅客免签入境泰国的停留天数从30天延长至60天。但是泰国内阁会议今天正式通过签证修正案，已经决定取消60天免签待遇，且30天免签适用国将减到54国，相关单位正进一步审查适用国家的名单。
5: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大多为多云到晴，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东南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大台北、东北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3到33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3到32度。南部地区多云时晴，24到32度；东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2到31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2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李怡成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现在时间晚上7点，静下来聆听音乐，体会自由的感觉。无论你在何方，别忘了心中的爱都会带给你希望和力量。
1: 我们是大象体操，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晚上的7: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在国道一号的南下24.1公里台北出口前的内线车道，小客车停放，闪灯没有警示。国一南下135.1到135.2公里过苗栗中线车道，大轮胎皮掉落。国道二号的西行大南出口，货车自撞占用匝道的外线车道。省道的消息呢，台九线北上的110.2公里苏花改东澳隧道有故障车，正在进行排除作业。台74线的东向10到14公里西屯到北屯车多。台76线的东向18到19公里普兴路段的外线有散落物。东向的9.2公里普盐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有散落物。路网图的部分，国道一号北上的汐止到五堵，南下的内湖到台北高架，南下环北到五股，国三南下土城到树林，国道三甲的万方到深坑端都是车多。国道二号机场系统到南桃园不到60公里新竹路段的鬼北上新竹到竹北走走停停。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哟。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汇整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酒精会干扰中枢神经，造成驾驶人反应力、注意力以及判断力下降。每一次酒驾都可能让一个家庭陷入永恒的失落。
1: 为了您与家人，请遵循酒后代劳三措施，包括一、指定驾驶，出发前先确定不饮酒的同伴负责接送；二、代客叫车，善用计程车或通讯软体叫车服务；三、代客驾车，请配合的代驾业者提供服务，安全返家。
2: 请各位驾驶朋友们自律自持，践行酒后不开车、开车不喝酒的基本原则，让守法成为日常习惯，让平安成为全民共同的目标。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2026屏东炎流趴即将登场，你准备好跟我一起去参加了吗？
3: 当然要啊！5月22号到5月24号，我们一起去屏东县新原乡的台湾海新原海洋航运园区，感受海港气息。
4: 灭火器、文迪漫步、无望合作社、许富凯、怕胖团、芒果酱、Mango Jump、Crispy 脆乐团、VH、海豚刑警等众多强力卡司，将在这3天的下午4点到晚上9点接力开唱。
2: 除了音乐演出，还有最在地的摇滚伴桌，热烈开桌报名中哦！邀请大家边吃海味边听摇滚，打造最嗨的港边派对。
3: 下午3点到晚上9点，现场除了无人机灯光展演、海口味市集、限定版蓝眼泪，还有弹珠台、丢沙包、套圈圈等经典台味游戏，以及鲤鱼旗彩绘、钓虾体验、雪花冰等各项 DIY 体验，邀请大小朋友一起来，让你白天到夜晚通通玩得到。
4: 海口 AKB 炎流上吊逼，活动详情与报名方式，请上2026炎流趴官方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委托直播。
5: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为了加强反诈骗宣导，内政部警政署设置165全民防骗网，欢迎大家多上网浏览。其中打诈仪表板提供各种防诈知识、最新的诈骗手法以及各式各样的案例，可以加强我们的防诈意识，让诈骗犯无所遁形。

0: 准备好出发了吗？带好即时路况，搜集娱乐消息，解锁生活有趣的新鲜事，一起参加歌手的生日 party。 哎，别忘了今天也要来点健康的哦。听一首歌，说有温度的字。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到10点，乐咖事务所营业中。现在时间来到晚上7点07分，加入到今天是5月19号的乐咖事务所节目，来到了星期二了。目前在国道上面表现状况如何？同样连线给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的怡婷来告诉你目前在国道上的消息哦。怡婷你好，晚安哦。
1: 杨春晚安，各位听众大家朋友们大家好，大家晚安。首先在国道上有三个施工讯息，先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在国道一号南下的台南系统路口，长期是在进行路面拓宽的工程，国道三号北上的311.6到31公里，白河交流道路段的外侧车道，以及在国三北上的白河路口，都是在进行路面的刨铺作业。最后则是在国三北上的314.5到313.3公里，白河地磅站的路段中间以及外侧车道，长期是有路面的整修，请驾驶朋友们在行经施工路段的时候，一定要记得减少车道变换行为，也请大家留心到路上的资讯看板显示的施工讯息，以及注意现场的施工标志牌面和施工人员的安全。在南部国道的路况方面，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要下九如中正路出口，后方车友持续也是排队的情形。另外在国道十号西向的顶金系统要往左营自由路出口，也依旧是车多不好走的状况，请驾驶朋友们在行经车多路段的时候，都务必要发挥你的耐心，保持好安全的车距，小心的通过。最后在这里还有两个施工封闭的讯息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首先是国道三号接下来在5月19号到5月22号，也就是从今天开始一直到礼拜五，连续4天，每天都是预计从晚上的10点开始到隔天的早上6点为止，将要施工封闭国道十号东向的燕巢系统，要往国道三号南北双向的出口匝道。最后则是国道八号将在5月24号到5月26号，也就是从星期天开始一直到下礼拜二，连续3天，每天都预计从晚上的9点开始到隔天的早上6点为止，将要施工封闭国道八号东向的台南系统至新市交流道的路段。再次提醒两个施工封闭的时间，首先在5月19号到5月22号，从今天开始一直到礼拜五，连续4天，每天预计从晚上的10点开始到隔天的早上6点为止，封闭的地方是在国道十号东向的燕巢系统，要往国道三号南北双向的出口匝道。最后只是在5月24号到5月26号，星期天开始一直到下礼拜二，连续3天，每天预计从晚上的9点开始到隔天的早上6点为止，封闭的路段是在国道八号东向的台南系统至新市交流道的路段。所以请在施工期间内预计会行到封闭路段的驾驶朋友们，你们要记得提早规划好替代道路改道行驶。如果还有任何相关问题或是好不清楚的地方，也都非常欢迎您拨打1968或是上高速公路局的网站来查询。以上最新路况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控控制中心所提供，并祝各位驾驶朋友们行车平安，谢谢。
0: 好的，今天非常感谢一下南部交控中心这边的怡婷告诉大家目前在国道上的消息了，跟你说声晚安喽，拜拜，
1: 拜拜。
0: 好，目前除了刚刚怡婷有提供给你呢在国道上的消息，不管是施工也好，又或者是呢目前还有一些车流量

的地方哦。在南部地区整体来说，目前在我们的路况系统当中也没有太多的更新，没有路况就是好的路况，请持续的维持下去了。也感谢你收听，不管是景广高雄分台 FM93.1， 又或者是我们台南分台 94.7， 正在进行联播的节目就是乐咖事务所。杨淳一路从晚上7点到10点钟在空中陪伴你啦。不管你是正在骑车当中，或者在开车，车头灯记得打开之外，也保持好适当的安全车距哦。杨淳在景广关心你。

0: 今天节目第一首来给你苏打绿这个日光电音版本的哦，晚上7:16，我是杨晨，来进行到今天的今天什么事啊？真的假的？我不知道哎。
1: 虾米代志？
0: 今天什么事？今天5月18日是虾米代志呢？哈，来看到这个叫做国际植物日了。所以如果说你平常啊，有在种。

植一些植物的话，也可以好好响应一下今天这个节日哦。当然种这个植物不见得一定要种到树这么大棵啦，但是如果说你们的空间够的话，有什么样的田地也好，还是说有什么样的地可以让你种的话，也是爱地球做环保的一种方式嘛。哦，我今天讲说是几号啊，误讲到5月18号吗？哦，今天哦对，是今天是5月19号了，すみません哦。有时候日子呢就这样过过过。好的，我知道今天是5月19号了，すみません哈，君你姐。好啦，今天的话呢是这个国际植物日，然后这一天的话，我觉得像是在你的办公桌上面也好，又或者是阳台，然后呢前院跟后院等等的话，都可以来响应一下去种植这些植物。像我自己本身在我的办公桌上面就有这个水根植物，之前有种了好几种，然后现在只剩下了黄金葛了，你知道那另外几种跑在哪里了呢？哦，大家可以自由想象发挥一下哈。不过我前阵子跑到了高雄的劳工公园去，然后我去买了一个我觉得还蛮漂亮的，你们知道，我买了两小盆叫做石化块，石头的石啊、就是石化就是化学的化嘛，然后块的话就是块木的块。你们可以去上网搜寻一下石化块，我看到之后我觉得还蛮漂亮的耶。而至于我妈妈最近则是爱上呢种这个铜钱草，其实也是那是像放在这样水根植物这样子，也蛮圆圆的蛮可爱的。我今天还特地带了那个长出来的小小的嫩芽有两只，然后就把它带到办公室，接下来应该呢也会把这个钱铜草放在那个办公室里面，制造一下这个绿意的氛围。不过说实在的，其实网络上有一些影片啊，他们会跟树说话，还是说呢可能会跟植物说话，然后他们似乎也能够听见你的声音。你有没有看过类似那种很神奇的影片？比方说你站在一个树的树枝旁边好了，然后他离你算是有点距离，可是你跟他说话说来你可以靠近一点点，再靠近一点点，它真的呢影片里面是这么显示的啦，它真的是慢慢的不管是透过风也好，还是真正的会触摸到你耶。我是还没有去实际的操作过这件事情啦，毕竟如果说你站在一个公园里面，然后跟树讲话，旁边只有就是你只有你跟树这样子的话，应该会被觉得是怪怪的人哦。所以找一天可能身旁有朋友的情况之下，我再来试试跟树说话会有什么样的反应了。因为我觉得跟树或者是跟植物相处的时候是一件蛮疗愈的事情，而且绿色的也够吧，啦齁。

0: 来自于 Idol 所演唱的 Tall Trees， 晚上7:22，我是杨晨。在今天国际植物日的话，其实科学家有发现一件事情，就是植物很聪明的地方是它一样是很有生命力，而且呢，生命到就是它受到一些虫害攻击的时候，你知道吗？他们是会释放一种特殊的气体讯号来通知隔壁的邻居呢，诶，赶快启动一下防御机制哦。甚至你知道有些植物在口渴的时候，据说啦，是会发出人类听不见的一种非常高频的频率的声音，然后呢来释出说呢，哦，已经叫做脆搭哦。尤其近几年也可以看到说呢，办公室上面的一些盆栽啊或者是植物啊，让你在就上班的过程当中是可以有一种疗愈的感觉。像植物的话也有一种魔力，怎么说？因为它不吵不闹，而且呢就是固定浇花，然后呢晒晒太阳，当然是要看一下某个植物的特性嘛，去好好的照顾它。可是我觉得植物确实能够用比较温柔的方式来治愈我们正在深陷在工作当中可能被摧残的我们的心灵哦。而且它从来不说话，可是你知道吗，植物它从几亿年前就开始透过光合作用无怨无悔的为地球制造氧气呢。
1: 想要光着脚丫在树上唱歌，
0: 植物不只是制造氧气，也吸收了二氧化碳，默默的撑起这个世界。有任何路况请记得拨打0800-000-123-5来通知一下我们的服务台，提供最新的路况给我们了。

听到是来自郭靖所演唱的在树上唱歌，晚上7:27。目前在国道上面进行施工的路段，当我特别注意在国道三号北上，首先呢先遇到是在白河地磅站这边路段的话有封闭了中外线，那持续往北的方向的话可以看到在白河交流道路段封闭外侧车道，还有也影响到国三北上的白河入口这边地方都在进行施工维护，帮我们小心通过。道路上面有任何路况情形，真的要麻烦大家第一手的消息交给我们哦，0800-000-123-5来通知一下我们南部地区的路况中心，杨淳看到之后会来提醒所有驾驶朋友小心的参考这个讯息，小心通过。

0: 警广新闻，您好，欢迎收听这节新闻。内政部今天召开向毒驾宣战记者会，结合法务部、交通部及检警单位跨部会联防，全面打击丧尸烟毒。全国警方今年一到四月已经查获370处的毒烟弹分装厂，查扣伊托米酯类烟油和粉末148公斤，拦阻150万颗的毒烟弹流入市面。任兰心报道。
1: 内政部长刘世芳表示，毒驾造成的不只是车祸，更是一个个破碎的家庭。警政署在114年导入毒品唾液快筛机制，提升第一线查缉量能。115年第一季共查获4725件毒驾案，较

0: 去年同期增加 2.7 倍。政府面对毒价就是全面取缔，强力查缉。此外，警方持续扫荡毒品犯罪。
1: 今年第一季的时候呢，已经有查获370处的毒烟弹的分装厂，总共拦阻了150万颗的毒烟弹。刚刚各位看到那个数据里面也非常的清楚啊，毒品呢，我们展现出来的就是零容忍，不管从源头的打击或者是权力的取缔，我们都是展现的无比的决心。
0: 法务部检察司副司长简美惠指出，刑法已加重毒驾处罚，并自今年5月15号起将毒驾纳入预防性羁押事由。检方对于符合要件者，将依法绳押，发挥毒驾吓阻效果。刘世芳部长也呼吁民众远离毒品。内政部将结合交通部及卫福部，严厉限制毒瘾者驾照管理等措施，全面降低毒驾风险，展现政府对毒驾零容忍的决心。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高屏溪的高滩地遭非法弃置80吨废旧衣，高市环保局表示，案件已经依法送办，目前正由法院审理当中，后续也将视证据保全的情况，要求行为人清除现场废弃物。黄义豪报道。
3: 环保局表示，这起案件在111年接获民众陈情后查获，潘姓行为人涉嫌将废旧衣违法在运到大树区主寮取水站后方的高滩地弃置，涉嫌违反废弃物清理法，市府也已经主动移送法办，目前由潮头地方法院审理当中。由于大量的废旧衣长期堆置在河川高滩地，引发地方的民众担忧环境污染的问题，环保稽查大队长王建州说，
4: 为加速厂址恢复，已于5月13日函询侨院是否仍需证据保全，续依废清法第71条规定，要求行为人限期清除，以捍卫环境正义。
3: 环保局也呼吁，非法弃置废弃物不但破坏环境，也可能面临刑责与高额的清理费用。民众若发现可疑的弃置情形，可拨打1999或向环保局公害澄清专线通报。金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2: 阿里山神木下婚礼迈入第20周年，今年活动以幸福回家为主题，首度携手阿里山林业文化及文化资产管理处，并结合全新列车森里号打造专属列车，名额共18对，即日起开放报名。杨欣报道。
5: 这次20周年婚礼行程将在10月16号启程，最大亮点为搭乘阿里山林业铁路最新款列车森里号，新人将随着列车穿梭山林，行经奋起湖20000坪车站。婚礼主仪式定在10月17号在阿里山森林游乐区内举行，同时结合庄严的神木证婚与邹族传统婚礼体验。观光署副署长黄世芳说，
6: 后续如果场域如果可以更方便所有的新人来讲的话，我们做活动之外365天都欢迎来阿里山结婚。我们希望我们这个管理处可以创造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婚礼产业，所以我们不只是有关心游客，我们关心的部分，我们这些阿里山的业者伙伴可以借由我们这个所谓的婚礼活动，可以带动更多的一个经济赏识。
5: 另外，新人回娘家盛典将在10月18号登场，广邀历年参加婚礼的新人与家人齐聚。阿里山管理处表示，今年进一步强化产业整合，与婚礼产业及品牌合作，打造具备联谊、婚拍与蜜月功能的一站式浪漫产业媒合平台。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大多为多云到晴，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东南部地区跟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大台北、东北部跟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3到33度，中部晴时多云，23到32度，南部多云时晴，24到32度，东部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2到31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2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李一成编辑，赖冠如播报，谢谢收听。

0: 小丸子啊，爷爷要去对面潮商买个报纸，你要不要当爷爷的护卫小跟班呢？
1: 嘿嘿，爷爷。

0: 我看你是想去买最新的零食吧。好啦，既然你诚心诚意的发问了，我就陪你去啊。
1: 哎呦，小丸子真孝顺。
0: 哎呦，因为马路如虎口嘛，像爷爷这种慢郎中，没我在旁边看着怎么行呢？哎，爷爷你看，这里没有红绿灯哎。我们要直接冲过去吗？
1: 哎呦哎呦，不汤哦，小丸子啊，就算没灯号，我们也要先找斑马线。现在驾驶人都很贴心的，我们只要走在斑马线上，他们远远看到老人家都会主动慢看停哦。
0: 没错，而且爷爷，你晚上出门散步也要记得穿那双会发光的球鞋或是亮一点的衣服，不然哦，你这么瘦小，司机叔叔会看不到你哦。
1: 放心吧，爷爷，我连电动代步车都装了反光贴纸，绝对遵守规则，当个超酷的交通模范生。
2: 统计显示，60%的交通事故发生在路口。无论有无号志，请记得车辆慢看停，行人安全行。礼让行人就是守护家中的每位长辈。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提供。哎呀，我的3万块钱啦，气死我了。
3: 嗯，怎么了？
2: 我在社群媒体看到有网友张贴贴文，他是在贩卖茶鹅肉，我主动加他为好友，想说买来吃看看，对方说只能够用超商卖货变，所以传送了下单连结给我填资料，没想到后来对方又跟我说未完成实名认证，随后就有人打语音电话给我了，说为了完成验证啊，需要我打开手机网银存入3万块作为担保，还特别交代我说24小时之内绝对不能够提领，我照做了。隔天去邮局刷存折，发现有一笔3万块被无卡提领转走了，我才确定我遇上了网络购物诈骗。
3: 瞎毁，买个茶鹅肉结果被骗了3万块，真的是血泪教训。
4: 请注意，网络购物下单绝对不需要进行实名认证或金流验证，会教你操作网银的客服100%都是假的。近期新兴手法是引导被害人于网络银行 APP 设定无卡提领，这个也别信。网络交易请寻合法有信誉的第三方平台购买，勿在社群媒体平台私下加好友交易。有任何怀疑的诈骗，请立即拨打165咨询。
5: 大家好，我是台南市长黄伟哲，提醒市民朋友们，接获诈骗讯息或遇到可能是诈骗的情况，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来查证或寻求协助，以保护自身的财产安全哦。
2: 以上广告由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及所属各分局提供。
6: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7: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6: 哦。
7: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6: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7: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6: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8: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现在收听的是景广高雄分台 FM 93.1。晚上7:40，我是杨纯，再一次谢谢你，不管是收听我们景广高雄分台 FM 93.1，又或者是我们台南分台94.7，正在进行联播的节目呢，就是乐咖事务所。杨纯一路从7点会陪伴你到晚上的10点钟。目前在国道上面进行施工的部分，帮我们特别注意有车道缩减。这边在国道3号北上，在过了东山服务区之后，沿路呢要往白河交流道方向前进，不管是在地磅站路段还是说在白河交流道的附近左右哦，都是有车道缩减的。施工维护也包含了在国三北上的白河入口匝道这里哦。而在今天

0: 晚上的十点钟到明天早上的六点，这边会施工封闭哪里？则是在国道十号的东向燕巢系统会往国道三号南北双向的匝道，今天十点就会封闭了，到明天早上六点钟。这个礼拜的话，同时间都在进行相关的工程。那另外再早一点点的话呢，则是在晚上的九点到明早六点，同样本周都会在这个时间点来进行施工的时候，是在这个国道一号南下云林系统到大林交流道路段，也会在周一到周四每晚九点到六点钟都会进行施工封闭全线车道。还有路况要补充跟做提醒的吗？这个地方稍早呢有个在高雄小港区的沿海一路跟汉民路的交叉路口有一起交通事故，有路况记得通知警管齁，0800-000-123转5，把相关消息提供给我们南部地区的路况中心啦。
1: 掌握最新娱乐消息，娱乐最前线，
0: 来到今天晚上的娱乐最前线，首先要带你关注到了这一个21届的 KKBOX 风云榜颁奖典礼，6月13号即将带小巨蛋登场，然后在今天的试出了一个超猛的组合演出哦，当中可以看到这个金曲台语歌后李竹馨也即将跟嘻哈皇后 Miss Co 葛仲珊来跨界合作。哇，这一组的话可以说是香上加香的一个女力联盟哦。尤其他们两个互相说到彼此的时候，葛仲珊也大赞这个李竹馨的嗓音很成熟而且富有故事性，可是他私底下呢很像是一个小孩一样天真，所以很有反差感啦。那李竹馨呢也非常感性的形容，其实跟葛仲珊相处聊天过后发现说，哎呦，他其实是一个很温暖的人呢。李竹馨这边也透露说，他们到时候的演出啊会把彼此的作品重新的编曲，经常反差特质的碰撞绝对是呢在这一次的 KKBOX 的风云榜当中很值得来好好的关注的一个表演了哦。当然当天的话也会有很多的艺人演出，所以有要去朝圣到第21届 KKBOX 的风云榜的朋友可以好好期待一下，任何的演出也包含了李竹馨跟 Miss Co 葛仲珊的跨界合作啦。

李竹新当年也是因为呢，就是这一张专辑《碎》让他获得了台语金曲歌后，来听听这一首歌《Sakura Gansha》。

不晓得你有没有看过这首歌的 MV， 其实呢在去年上架之后，然后也在今年的金曲奖第37届的这个最佳 MV 奖又获得到呢，应该说是入围了这个肯定啦。所以我觉得在金曲奖颁奖典礼上面，很有可能李竹馨在隔了一年之后呢，以这首 MV 入围，有机会再拿到大奖哦。那再来要分享到这一则消息，就是让很多的粉丝一听到的时候，当时候连我自己都觉得还蛮 shock 的，就是唱跳天后温岚最近不是传出因为败血性休克，然后住进了加护病房治疗嘛，然后不得不就是抱病缺席了原本就是要进行的相关商演。而同场演出的好友吴克群在得知消息之后，也立刻在台上面号召了数万名的观众，大家一起帮温岚呢隔空加油集气一下。然后吴克群也非常感性表示说，演艺圈是一个充满爱的大家庭，所以特别感谢一下天后像是 Yuki 徐怀钰，在知道温岚生病之后，二话不说立刻马上当来义气的救活一下这个演出。随后呢，吴克群也在台上面带领着大家一起大合唱了温岚的经典歌曲。然后我觉得如果说现在的你也有听到这样的一个讯息的话，也可以到温岚的脸书粉丝团或 IG 也好，来帮他加油打气一下下了。希望他能够早日康复，回到舞台上面继续唱歌给大家听。为你送上来自温岚 Landy 的《逆流的泪》。

逆流的泪，这是来自温岚 Landy 的作品。晚上7:53，再次谢谢你收听我们警察广播电台。不管你锁定的是 FM93.1 的警广高雄分台，又或者是94.7的警广台南分台哦，感谢你的收听跟加入。刚有看到在高雄左营区的富国路跟民诚二路交叉路口有一起交通事故发生。在道路上面的话，南部地区不管是嘉义以南到屏东往北的方向哦，如果你有看到说任何的一些路况要来进行通知的话，就拨打0800-000-123-5来通知一下我们南部地区的路况中心了，让所有驾驶朋友可以在第一时间就能够立刻掌握到你给的消息，能够避开障碍物也好，或者是避开呢车多的路段。再来分享到这一则娱乐消息则是呢，要讲到是秋风泽，他宣布要在8月22号的时候唱进了台北流行音乐中心。至于歌迷们其实蛮关心说，到时候演唱会上面会不会有演唱会嘉宾，是否有没有机会可以看到再一次看到这个五间琴的合体啦。那秋风泽这边呢又直接的回答说，要看到五间琴的合体，还真的是有点困难哦。他无奈的表示说，毕竟之前也是受到团员嘛一些事件影响，所以五间琴目前是处于暂时休团的状态。现阶段的团员们呢，能做的就是把焦点放在各自的一个个人发展上面，但未来不排除呢还是有合体的可能性，但现阶段的话呢，还是会把焦点放在他们个人的发展上面啦。为你送上来自秋风泽这首歌《无心街》。

0: 听到是来自秋风泽的这一首歌曲，叫做《无心街》。哇，我也是呢，近期以来听到之后，我就觉得爱上这一首歌了。带一点摇滚的编曲，但是呢，我觉得唱出那种很撕心裂肺的感觉哦。正在道路上的你啊，假如说你正在要利用国道三号北上的话，待会要经过白河路段的时候，帮我们特别注意了。白河交流道之前的地磅站路段这边的外线车道有施工，那持续往前的话，不只是白河的北上入口匝道，还有包含了在过白河交流道之后，这边也是有车道缩减进行施工维护哦。而且九点钟过后会来全线车道施工封闭的地方，是在国道一号南下的云林系统到大林交流道路段的全线车道。这本周一到周四都是在晚上九点到明早六点钟都会进行相关的工程。另外的话呢，在本周一到五平日的这个晚上十点到隔天清晨六点，则是会来封闭的是这个匝道。国道十号的东向燕巢系统就无法来汇往国道三号南下南，应该算是南北双向的匝道了。所以都会在晚上九点或十点过后，利用到以上杨淳所特别提到的路段的话，一定要提前做好改道行驶的规划，避免给它塞在车阵当中，起摩吉波撒赫啊哦。虽然说晚上是还算 OK 啦，但是呢，假如说你真的是有行程上的安排的话，建议你听到有施工消息，也麻烦多加留意一下在国道上面的 CMS 的看板哦，资讯看板也会有相关的讯息来提醒你，前方有在进行施工，要如何进行改道了。还有什么路况要补充提醒，就拨打0800-000-123-5。待会在晚上八点会先切回总网来收听一下这全台的路况会诊，就会进入到第二个小时的乐咖事务所节目了。晚上八点钟先切回总网一下下，待会见哦。
1: 晚上八点钟喽。
2: 如果长大后独自在城市中奔波，也要记得别让生活太累。
1: 有空回家里睡，和亲爱的家人聊聊天吧。大家好，我们是
3: 李米，
1: 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4: 生活太累，有空回家里睡。他说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在国道一号的北上154.7公里靠近三义交流道，中间外线车道有轮胎皮掉落。北上的151.2到146公里，三义到铜锣的中间外线车道施工。国道一号南下135.1公里过苗栗交流道的外侧路间，大货车抛锚，驾驶下车。南下的178.5到180.5台中交流道的中间外线10点钟开始有施工。国道三号北上的苑里交流道路段中线车道轮胎皮，北上的67公里过龙潭的中线有油桶，北上的白河地磅路段外线车道施工。国三南下135.4到139公里铜锣交流道路段的中间内线施工到早上6点。国道五号北上的47.3到45.8公里罗东路段的外线施工封闭。台九线北上的110.2公里苏花改的东澳隧道故障车正在进行排除作业，建议改走台九丁线。夜晚行车请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高雄市高风险地区犬猫狂犬病疫苗注射暨宠物植入晶片登记及绝育宣导巡回活动开始喽！参与活动之民众，请记得携带国民身份证及犬猫至现场，免负担任何费用。
1: 5月24号，美浓区早上8点到11点，福安国小这场有绝育手术。5月30号，桃园区早上10点到12点，高中里活动中心。下午1点半到3点，建山里活动中心，这场有绝育手术。
2: 高雄市动物保护处提醒您，犬猫每年施打狂犬病疫苗是防范狂犬病的最佳方法。卫医规定每年替所饲养犬猫施打狂犬病疫苗，依据动物传染病防治条例，可处新台币3到15万元罚锾。高雄市动物保护处关心您家毛小孩的健康。
1: 以上广告由高雄市动物保护处提供。
2: 哎，左边车道又没有车，你怎么不走？干嘛傻傻的排在人家车子后面呢？
3: 哼，你才傻傻的，旁边那个车道是左转的专用道，我们是要直行，又不是要左转，你占用左转车道是会被处罚的。
2: 只是走错车道就要被罚钱哦。
3: 你现在才知道哦，开车的时候啊，一定要注意前方路标指示，大家走对方向，走对车道，交通才顺畅啊。
4: 在设有左右转弯专用车道的交叉路口，直行车不得占用转弯车道。直行车驾驶如果贪图方便占用左右转弯车道，不仅会造成交通阻塞，还会依照规定处以新台币600元到1800元罚锾。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冈山分局分局长王永吉。诈骗集团经常利用各类交友群组或社群软体传送甜言蜜语，但是这些都是包裹糖衣的诈骗毒药，请您在交友时千万不要有任何的金钱借贷，也不要随意将个人的资料交给陌生人，以免受骗上当。冈山分局关心您。

时间晚上8:07，加入到了第二个小时的乐咖事务所节目。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到10点，打开景广来收听，都是由杨纯在空中为你服务哦。不管你锁定的是 FM93.1 景广高雄分台，又或者是台南分台94.7，都欢迎你加入到呢接下来的将近有两个小时的节目。杨纯呢在空中除了提供给你路况之外，也安排了蛮多单元来进行的。南部地区车流现在从1968路网图所呈现的都是绿色灯号，顺畅良好，感谢各位驾驶朋友到匝岗啦。至于在施工方面，刚有提醒了，在国三北上，尤其在过了这个东山服务区之后，要靠近到白河交流道之前，这边都有呢车道缩减，也包含了在国道三号北上的白河入口这地方也有在进行施工维护哦。那至于在高雄的过港隧道这地方的话呢，也同样有工程在进行，变成是单孔双向通行的。像在这个礼拜来说，到周五之前的每天晚上8点开始，然后到隔天清晨6点，都是会封闭前镇要往旗津的快车道，另一个孔道是单孔双向通行。有路况记得报警广啦，0800-000-123-5。待会在一首歌过后，要来进行到今天的乐事新鲜事，要跟你聊到是有关于职场霸凌哦。

今天有什么新鲜事啊？乐事新鲜事。晚上8:12来进行到今天的乐事新鲜事，有提到说要聊的有关于是这个职场霸凌这件事情嘛。不晓得你有没有在这个求职过程当中，然后有曾经有过类似的经验呢？相信可能在工作场合里面，让你感到不舒服的心情也好，或者是影响也好，是一定会有的啦。但有些人可能真的会遇到比较蛮夸张的行径哦，所以今天就来聊聊，比方说像是随着劳动部在职业安全卫生法当中也增订了就是职业霸凌专章，也即将在7月1日要正式上路。你知道最近在网络上流传一个许多关于职场彩虹线的爆笑说法，其中一个呢，虽然说这不算是职场霸凌，但是对我来说，我非常喜欢吃这个东西，然后有定的时候没有揪我，我就觉得是一种职场霸凌，但是开玩笑一种说法啦。因为在网络上呢，就有一个引发热议的一件事情，就是呢，同事们一起订鸡排没有揪，竟然也算是职场霸凌吗？针对这个满天飞的传言，劳动部呢，职安署这边也特别大动作的召开了记者会来澄清，强调是否呢有构成霸凌，绝对不是单凭个人主观感受说了算哦。职安署指出说，职场当中难免会有一些意见不合，或者是口角冲突，以及像人际的一些小摩擦，所以要真正成立职场霸凌，在法律上必须要同时符合5大严格的要件，并且经过呢严谨的内部调查程序。而至于是哪5大要件的话，当中包含了事件必须发生在劳动场所，或者是呢在执行职务的相关上面。那第二个是呢，必须要是内部员工利用职务或者是权势。那第三个是行为明显的越过了业务，并且呢合理的范围有超过啦。那第四个是必须要具有反复或者是持续性的不当言行。最后一项则是必须要具体导致让劳工可能身心健康遭受到一些危害。这5点。劳动部有提醒说，这5个条件缺一不可，单纯一次性的可能没有揪团买鸡排或订鸡排，或者是漏掉讯息，还是说主管呢依法管理，这些都不是能直接画上等号的。所以新法上路其实是为了建立更健康的职场防治机制，提供雇主明确的指引方向，不要让这个办公室好像变成是一个文字狱哦。所以除了像是鸡排的迷因之外，像是职安署也特别针对了网络上可能常见的几种职场上的纠纷，待会在一首歌过后呢，同样来跟你分享一下，有哪些呢，也算是帮大家厘清了解，像是一些正确的求助管道有哪些了。现在为你送上来自 TCBack 所演唱的《爱的多重宇宙》。

听到是来自 TC Back 所演唱的《爱的多重宇宙》，晚上8:19。今天跟大家分享说，有关于像是职安署特别针对了网络上常见的几种职场纠纷哦，帮大家厘清你应该遇到这样的事情是要寻求正确的求助管道。比方说，你遇到了主管不给假啊，违反劳基法，因为这不一定是属于职安法的霸凌的一种方式，而是呢违反了劳基法。其实劳工可以直接呢向地方政府的劳工局处来提出申诉，或者是申请呢劳资争议来进行调解。那第二个就是呢，如果说在群组散播一些负面的言论，或者是反复言语的攻击，如果内容已经涉及到了诽谤，还有像是侮辱啊，损害你个人名誉，这已经是踩到了民法跟刑法的红线了，所以建议你呢，你可以立刻的进行一些截图搜证，然后寻求法律的途径来维护自己的权益。那再来的话是要讲到有关于真的符合了五大要件的职场霸凌，你其实应该要先向雇主来提出内部的申诉。那如果雇主呢，蛮消极不处理，或者是没有依照规定来进行调查的话，那你也可以向工作地的这些劳动检查机构来进行申诉。那政府也会对于雇主实施劳检以及督促呢，要启动调查哦。辞人工订这个鸡排没有鸡鹅，在法律上不算是霸凌啦。但是如果是我自己，我说因为没有找我，然后我没有鸡排可以吃，我会稍微记恨一下下，太爱吃鸡排了，有没有？如果大家知道，我喜欢吃，但是在订的时候居然没有想到我没有约我，还真的是会伤心难过。所以闹闹小脾气还是可能会啦齁。不过刚提到说这个新法即将上路了，与其每天呢就是战战兢兢怕踩红线，不如多给身边同事一些温暖。比方说下次假如说真的有点下午茶要送单。

但之前哦，记得呢，在这个群组先稍微喊一下下嘛，对不对？打造一个最和谐的办公室文化啦，这个还蛮重要的，避免呢伤害了其他人，包含我自己，像是呢没有订到鸡排的话，可能会小小生气气啦。我就是觉得说，平常对你那么好，就像这首歌，最爱的人伤我最深。

嗨，没有吃到鸡排呢，还可以联想到这首歌《最爱的人伤我最深》听到是来自阿妹跟张雨生合作的作品，晚上8:26跳到27分了。好，来提醒一下刚刚听众朋友命呢，他提供说在国道一号南下靠近五甲系统交流道这边看到一台黑色的休旅车是没有开车灯的哦。所以目前假如说你正在这个路段，诶，刚好你也是开黑色休旅车，检查一下你的车灯有没有打开哦。晚上请记得打开你的行车灯，照亮你我他人的人生。

0: 景广新闻。
1: 听众朋友晚安，我是李怡诚，欢迎收听本节景广新闻。台湾连续十年未获邀赴日内瓦参与世界卫生大会，世卫行动团团长卫福部部长石崇良表示已经递交抗议信，他也坦言在挺台健走活动中遭受中方人士监视。记者尤若纯报道。
2: WHA 世界卫生大会18号在日内瓦展开，台湾连续十年没有受邀，但台湾的世卫行动团仍到场边举办四场的专业论坛，更首度在日内瓦举办台湾智慧医疗及健康产业展，向国际展现台湾在公卫医疗领域的成果与贡献。面对中国不断打压台湾参与国际事务，世卫行动团团长卫福部长石崇良与国内记者视讯连线时坦言，私下受到不少中国压力。
3: 不过呢，私下呢，当然还是有一些我们感受到的压力。比如说呢，我们今年在健走活动的时候，那就会感觉好像周边就比较有一些类似像中国方面派来的人在旁边呢，这个监视我们的行动啊。
2: 石崇良提到，医界联盟的台湾之夜活动过往都有友邦友好国家团体出席，

0: 但今年的人数明显减少，多少都跟中国施压有关。对于这次台湾仍未受邀参与 WHA， 他表示在 WHA 开幕的前一天已经召开国际记者会，表达严正的抗议，并循正式管道递交抗议信给秘书长谭德赛，要求 WHA 应该以观察员的身份纳入台湾。经广记者游晨台北报道。
1: 以四海帮全姓男子为首的诈骗集团在菲律宾成立机房，以假爱情交友、假公益等方式诈骗高达上百人，得手6000多万。新北地检署今天将全姓主嫌等17人起诉，具体求处10年到25年重刑。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2: 刑事局先前根据大数据分析发现，不少嫌犯被起诉之后就跑到菲律宾宿务藏匿，嫌犯可能受到诈团指示到当地成立诈骗机房，专门诈骗我国民众。经过和菲律宾相关单位组成专案小组查办，历经长达11个月跟监埋伏，确认诈团在菲律宾的诈骗机房据点，两国执法人员合作攻坚，成功瓦解了机房，并逮获四海帮分子陈姓主嫌等17人，其中6个人都是通缉犯。检警去年顺利将17人押解返台。新北地检署查出，这个诈团利用假公益活动、假爱情等诈术诈骗了112人，财损金额达6000多万，随后再以虚拟货币隐匿赃款。新北地检署侦查终结，依法将17个人全部提起公诉。新北地检署相关主任检察官李朝伟说，
3: 本署侦结陈姓被告等17人于菲律宾设立跨境诈欺机房，涉嫌违反诈欺犯罪危害防治条例等案件，依法提起公诉，并请求从重量刑。
2: 其中陈姓主嫌被具体求处25年重刑，其余15名被告被求处10年到20年不等刑期。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台中拉拉坡卖场的运动用品店疑似有监视器对着更衣室的状况发生，有女子提告遭违法涉入，涉案的监视器已经拆除，第三警分局查扣了主机监视器，台中地检署已经分案侦办。行政院将推动0岁到18岁全程支持方案，劳动部长洪胜汉表示，新增的价别薪资成本将由政府负担，并规划提供职务代理津贴加给、新聘替补人力补助以及奖励措施。记者朱瑞森报道。
4: 包括将弹性育婴假升级为育儿假，适用年龄延长至6岁，并重新检讨婚假、产假及陪产假制度。政院0到18岁整体支持方案预计28号送行政院会通过。劳动部长洪胜汉指出，推动弹性育婴假的经验显示，制度越具弹性，父亲投入育儿的机会越高。无论是扩大弹性育儿假或增加育婴留停的申请诱因，都有助于提升父亲参与照顾的意愿。
5: 那第二个是我们希望在支持劳工育儿相关权利的同时，也要减少企业的成本负担，所以我们也争取经费跟预算，让这次方案中增加的各种育儿友善的假，它的薪资多出来的薪资都是由政府来负担。
4: 针对职场人力调度问题，洪胜汉表示，目前不少大型企业已逐步建立职代津贴制度及替代人力机制，这次方案也将规划职代津贴加给、新聘人力补助及奖励措施，特别是加强对中小企业的支持。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大多为多云到晴，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东南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大台北、东北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3到33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3到32度。南部地区多云时晴，24到32度。东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2到31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2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由黎成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哎哎哎，你有看到吗？刚刚差点撞到一个骑脚踏车的人呢。
1: 真的，他根本就全身黑，连反光条都没有哎。我是最后一秒才看到他哎。
2: 哎，你们在惊讶什么啊？为什么？

0: 说你们看不到我，
1: 你整身黑 T 黑裤黑外套，完全跟马路融为一体啊。
2: 对啊，我们不是不专心，是你真的穿太黑了，没有反光条或是灯号，在灯光暗的地方真的太危险了。
0: 没想到本来只是想低调，却差点丢了自己的性命。
1: 不管是骑自行车或是散步走路在外面，记得穿上亮色系的外套、帽子或衣服，或是贴上反光贴纸，这些都能多争取一点被看到的机会。
0: 没问题，我明天就去买反光装备，让自己有存在感。
2: 你没看到的不代表不存在，但你没让人看到，可能真的会消失。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4: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3: 哦。
4: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3: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4: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3: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5: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6: 有高速公路1968，时间预测超便利，即时路况在手里，畅行无阻靠自己，路况播报在耳里，随开随听我最行，避开拥塞第一名，1968伴你行，高速公路1968，1968一起走吧，嘿！
7: 高工局提醒，出门前事先下载高速公路1968 APP， 掌握国道即时路况，让您避开拥塞，聪明用路。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8: 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 FM93.1 乐咖事务所节目，我是乐咖 DJ 杨纯。收听警广，掌握方向，让每条路都并好顺畅。无论你上班下班还在回家路上，或是开心聚会后，可千万不能酒驾。

0: 晚上8:39，我是杨纯，再次谢谢你收听景广，加入到呢乐咖事务所的节目当中。目前在南部地区车流望过去看都是绿色灯号，顺畅良好的。那在施工方面，利用国道三号北上，在过了东山服务区之后，沿路往比方说像是白河交流道路段好了，会有几个地方呢正在进行施工，有车道缩减，也包含国三北上的白河入口匝道也在进行施工维护。而待会晚上9点开始到明早6点，这边呢会来封闭国道一号南下的云林系统到大林交流道的全线车道。至于从10点开始之后到明早6点，则是会封闭国道10号的东向燕巢系统，会往国道3号南北双向的匝道就会施工封闭，所以到时候等于说是无法从国10的东向来会往国3的南北双向哦。其实在市区的话，我看一下哈，刚刚稍早有一起是在高雄前镇区的凯旋三路跟裕乐路的交叉路口有一起事故发生，还有其他路况要补充跟做提醒，不要忘记拨打0800-000-123转5。至于在高雄的过港隧道这边也有在进行施工维护，目前也是封闭了前镇要往旗津的孔道，这边快车道有封闭，另一个孔道采取单孔双向通行哦。
1: 啊！打击诈骗，听我说，打诈 ，Oh my god！
0: 来进行打诈 ，Oh my god！ 看到内政部警政署的打诈仪表板当中有其中的案例，今天要跟你分享这案例是来自彰化。这诈骗集团是利用了大家最爱吃的在地美食的心态，使出了一个非常科技化的偷窥手段呢。因为这名民众在脸书上面看到一个昵称哦，然后这名网友在贩卖手工腌制的脆梅哦，想说呢他自己很喜欢吃那种生味啊生味的东西，所以想要买来尝鲜，于是就主动私讯对方。那之后对方呢就传来一个黑猫宅急便的网址，要他填写收件资料。那没想到呢资料填写完之

后，网页又跳出一个说必须要进行实名认证。哦，现在只要看到实名认证，你就知道说是假的了齁。并且呢，就引导这名民众去加入到一个假的黑猫客服的 LINE。然后这名假的客服呢，随后又转接了另外一位自称是金融客服的陈专员。你知道恐怖的是，这位假的专员一联络上面这个，一联络上这个被害人的时候，立刻拨打视讯电话，并且要求呢被害人说：“哦，你要记得现在在视讯嘛，要开启荧幕分享功能。”那当然，其实要核对一些资料，可能一般人都会觉得说，哦，好，打开这荧幕分享应该没什么事情吧。但接下来呢，他等他打开分享之后，依照对方的指示，居然去操作了网络银行的汇款，甚至在惊慌当中配合操作无卡提款，并且交出他的序号。所以直到对方呢，你知道，就是开始发现说，觉得说，诶，这个人好像蛮好骗的，就要求他去下载呢台湾 Pay， 然后并且输入卡号跟密码。那被害人看到荧幕的时候呢，突然才惊醒，赶快冲到派出所去报案。但这时候的账户呢已经被搬走了129000多块了。这个案例是要提醒大家，其实最致命的陷阱就是开启荧幕分享功能。当你开启之后，就有点像是平常有些人都会贴这个防窥手机嘛的概念一样，你手机的东西你就不想被别人看见。那尤其是呢，你看你打开了这个荧幕分享功能，然后你又去操作网络银行等等的，你岂不就是真的是把你很重要的资料暴露在这阳光下吗？提醒大家一定要记住这点哦，就是不论是黑猫宅急便，或者是邮局，或者是任何银行的客服人员，绝对不会要求你打开这个视讯或者是用荧幕分享的功能。所以当你把手机的荧幕分享给对方看的时候，你在手机上输入一些网银的账号密码，还是说提款的序号，或者是呢像是简讯的验证码，哦，那在诈骗集团眼里，全市呢都是完完全全看得到，非常赤裸裸的，等于说你把钱包呢打开给小偷看了齁。

扎波浪 A 吹骗人的鬼，这是来自赖慧茹所演唱的作品。晚上8:48，诈骗集团真的很喜欢用一些实名认证失败或者涉及洗钱等等的名目来吓唬你哦，所以让你可能当时候手忙脚乱了，也慌了，就跟着一起操作了。所以大家以后在网络上买东西，只要遇到要加你私人的 LINE 处理订单，或者是叫你配合什么操作网络银行跟无卡提款的哦，霸魂机能把东西诈骗哦，所以请你好好的管住你的手机的权限。绝对不要答应陌生人分享荧幕的要求，好不好？拜托一下齁。有任何疑问就拨打 0800, 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有路况才可以拨打 0800-000-123 转5的、哦、来通知一下我们警广了。再来要分享到几位生日寿星，首先这一位的话呢，我觉得音乐一响大概应该就知道说呢是这一位歌手的生日了。每次当这首歌响起的时候，相信大家心里都会涌起一股温暖的感觉。有人猜到今天生日寿星是谁了吗？

0: 今天生日寿星，其中一位是来自赵永华，最浪漫的事，晚上8:53。感谢一下李明服务队说呢，刚刚稍早有一个事故哦，在高雄小港区的汉民路跟沿海一路这地方。那现场查看呢，在汉民路跟沿海一路口这地方要往前镇方向的车道有大量的碎玻璃哦。刚稍早这个事故发生的时候，现场当中是有碎玻璃的。所以如果你刚好是在小港区这边，在汉民路跟沿海一路口的话，特别留意一下路面上这边有碎玻璃，小心留意的来经过这里了。好，除了今天是赵永华的生日，还有另外一位的话是来自这一位从英国的酒吧服务生华丽转身变成是横扫葛莱美跟奥斯卡金奖的一位流行巨星了。拥有高亢的灵魂美声的他，其实也被封为叫做男版的艾黛尔哦，因为他的声音好像有曾经在网络上看到有人呢把他的声音然后稍微提高还是降低几度吧，就跟艾黛尔一样的声音，或者是把艾黛尔的声音降低一点点，诶，没想到听起来真的很有他的味道诶。今天生日寿星山姆史密斯。
1: You gotta ask me. Yeah, I'm going to the party, but I'm not going to make friends.

来跟你提醒一下，待会在晚上九点钟开始之后，会全线车道施工封闭到明早六点的地方，是在国道一号南下的云林系统路段，一直到大林交流道路段哦。

今天生日寿星其中一位 Sam Smith。如果你刚好也是5月19号生日的话，也在空中跟你说声 Happy Birthday， 生日快乐啦！

0: 听到是来自山姆史密斯还有马丹娜的作品，晚上九点钟先切回总网一下下咯。
1: 交通安全，收听警广，警广陪伴你，警察广播电台，现在看，我是小春 Kenzie。

晚上的9:01，警管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南下的5/6到5/8公里内坜路段的外侧两线车道有施工，这里车速缓慢。南下的内坜 B 入口施工封闭。南下的189公里王田匝道由大肚方向进入高速公路的地方是施工封闭，10点钟开始。国道一号南下218.5到221公里。北斗交流道中间外线车道施工，北上的施工在110公里头份匝道的入口，北上的151.2到146公里三义到铜锣的中间外线车道。国道三号南下的119公里竹南出口匝道施工封闭，南下的

225.1 到 222.8 中兴交流道过后的中间内线施工。国道5号的双向南港石碇乌土蓬山隧道在进行电力公转作业。省道台61线南下239公里四湖路段的外线车道有轮胎皮，北上的 17.9 到 15.5 公里芦竹到林口是施工封闭的。路网图国一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施工的关系不到40公里哦。晚上开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拆解犯罪手法，
1: 筑起安全防护，
2: 治安守门员。
3: 防诈工作是长期且艰巨的挑战。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应 AI 潮流趋势采取的策略已初见成效。今天治安守门员带您拆解诈骗话术，并了解警方做了哪些事情，积极守护你我的财产安全。内政部警政署最新分析资料显示，网络购物诈欺俗称假网拍案件，受理及财损数均以倍增趋势上升，而网络购物诈欺多透过社群平台刊登商品资讯，并以钓鱼网址诱导交易，不止买家可能被诈骗，连卖家也成了歹徒下手的目标。诈骗集团以假买家身份主动私讯接触，说是要使用特定交易平台，一步步骗取民众财产。这当中又以冒用 7-11 卖货变全家好卖家占最大宗。不过经过政府跟警方不断宣导后，大家都变聪明了，诈骗集团骗不到钱又出新招。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队经济组组长张义军说，
4: 警方反诈骗宣导已透过网络升职民心，多数民众已知晓这个 7-11 全家大龙货运等假物流平台。然而高雄市警方发现，近日诈骗集团为了转移注意力，已开始传送较少人使用的莱尔富来收货的平台假连结网址给民众。那当民众填写资料页面却显示这个未完成金流导致账户被冻结，或者是未完成实名认证等假交易失败的资讯，最后诱骗民众与假客服、假金融专员联系操作账户，进而造成财损。
3: 警方特别提醒，网拍一定要谨慎，多方求证，如果网购客服要求去 ATM 操作，都可能是诈骗。另外，诈骗手法随 AI 技术和通讯软体发展不断更新，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与时俱进，在去年打诈专案行动中派出全台第一支电子产品侦测犬，配合警方嗅闻搜索现场电子产品中的特殊化学涂料，成功取得关键犯罪实证，一举瓦解诈欺集团。同时针对外籍车手研发出了新的查缉机制。张义军组长说，
4: 针对外籍车手，与移民署建立全国首创的调阅窗口，开发调阅系统，提升辨识，设定禁管的速度，提高外籍犯嫌拘提羁押率。仁武分局即利用此调阅系统，快速掌握在本市提领数十笔的马来西亚外籍车手身份，在其离境之前逮捕到案，最后羁押成功。
3: 更厉害的是，高雄市警局为了防堵诈骗研发的通报网，还荣获国家警光奖。
4: 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开发全国首创的 LINE 高风险金流主诈通报网，结合金融机构与地震人员进行预警拦阻，通报网上线迄今已累计拦阻超过3亿元，并荣获国家警光奖的肯定。
3: 高雄市刑大设计深受民众喜爱的刑事猫咪小队公仔，推出各项周边商品，携手高雄在地特色咖啡厅推广反诈知识。燕志豪大队长说，
5: 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队特别推出港都咖啡巡礼试诈宣导活动，那我们特别感谢本市5家咖啡店的鼎力支持与热情的参与，愿意运用自身场域与影响力，协助推广试诈防诈观念，共同投入反诈骗宣导行列。
3: 业者反馈说，这项活动

0: 广受好评。
1: 所有民众几乎都觉得说，这么年轻、这么有活力的这种活动，他们觉得非常的少见。大部分人都觉得非常的蛮棒的这样。
2: 他们说蛮酷的哎，没想到现在警察局那么有创意，反应都还蛮好的。然后用这个活动让大家说，原来有这样子的诈骗方式，然后他们需要注意。
0: 高雄市政府警察局表示，114年11月到115年3月受理诈欺案件及财损金额趋势，每10万人口高雄市为六都最低，而且114年下半年到115年上半年防治车手提领的成效从六都第二名跃升到第一。防诈打诈不停歇，高雄市警方将持续加强查缉，调整反诈作为，并预防宣导新型手法诈骗，守护民众财产，也期望帮助民众都能够拥有自保自救的识诈能力。以上治安守门员由警广高雄分台记者徐俊秀整理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3: 3, 2, 1，警广交通安全比赛最终场，最后两位选手阿广跟小景，究竟谁能胜出？来进行听声辨对。第一题，在刚刚播放的音档当中有何不妥？
4: 我知道，用口哨吹警广的台呼。
3: 答错。
4: 我知道，驾驶人未系安全带。
3: 没错，刚刚驾驶上车没有听到这个声音哦。再来下一题，请播放音档。请问刚刚播放的音档当中有何不妥？
4: 我知道，我知道，汽车驾驶人不是中了乐透，就是被老板加薪。
3: 恭喜，答错。
4: 我嘞，我知道，驾驶人笑得这么开心，一定是边开车边玩手机看影片。
3: 恭喜答对。安全带系好，生命才有保，开车要专心，切勿滑手机。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5: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如果您收到亲友突然要求点选不明的网络连结，像是要求提供网络验证、参加虚奖的抽奖或购买商品，只要是不明的资讯都要冷静判断。你可以向当事人求证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3: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广高雄分台 FM 93.1，华喜乐咖 DJ 杨晨。

景广永远陪在你的身旁，只要你需要的话就转开了。不管是在南部地区的话 ,FM93.1 景广高雄分台，又或者是台南分台 94.7, 我们在空中为你服务哦。那在星期一到星期五的晚上7点到10点钟三个小时，都是有杨纯在空中呢陪伴你的。南部地区望过去也都是绿色灯号顺畅良好，但如果说你在国道一号南下的朋友，帮我们注意了，今天晚上的话呢，从9点钟开始到明天早上6点会全线车道封闭，国一南下的云林系统到大林交流道的全线车道哦。而在10点钟，在不到一个小时之后，也会来进行封闭匝道的地方，是在国道10号的东向燕巢系统，会往到国道3号南北双向的匝道，会来进行相关的工程。这是本周一到周五的时候啊，这个地方都是匝道封闭的，都从晚上的10点到明早6点，会来封闭国10东向燕巢系统，会往国3南北双向的匝道。至于施工还有在国三的北上这边地方，帮我们注意，尤其在过了东山服务区靠近到白河交流道路段之前，这个地方都有车道缩减，也包含了在国三北上的白河入口匝道，同时也有施工在进行。稍早有一个事故发生在高雄大寮区的凤林三路跟正气路的交叉路口。至于

其他路况有需要补充跟做提醒给所有驾驶朋友参考，再麻烦你拨打0800-000-123-5来通知一下我们景广南部地区的路况中心啦。先来为你送上来自阿月张震岳这首歌，叫做哎呦喂呀。在这首歌过后要来进行到今天的健康单元咯。

0: 骚话也是很多。
1: 今天我想来点健康的，今天我想来点健康的，今天你来点健康了没？不如现在一起来点健康的吧。来到了咖喱够健康的时间啊，好，今天我想来点健康的，晚上9:16，我是杨晨。今天要分享什么呢？是有关于我们的胃啊。今天其实特别安排的歌曲呢，不是跟真正的我们器官的胃有关系，而是跟谐音有关系的胃哦。好啦，我们常常可能会听到身边的人会讲说啊，哎，你的胃不好，不要吃辣。还是说你可能胃一痛的时候，赶快去超商买瓶牛奶。你有听过这样子类似的说法吗？根据了消化内科医师特别叮咛大家一件事情，这些呢刚听到的，不管是胃不好不要吃辣，还是说胃一

痛的时候赶快去超商买牛奶来喝，这些坊间的流传老观念通通都是错误的迷思哦。因为有关于胃溃疡这个问题，如果你一直用错误的偏方去拖延它，诶，最严重可能会导出胃大量出血，甚至会有生命的危险。所以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拆解一下这五大最容易踩到算是胃部的地雷。胃溃疡的五大新金经迷思有哪些呢？包含第一点要提到的是有关于吃辣会得胃溃疡哦，这凶手肯定不是它，因为辣椒本身并不会直接破坏掉你的胃的黏膜，更不是这个溃疡的主要原因。不过如果你的胃里面本身就已经有伤口了，吃辣确实会像在伤口撒盐那一种感觉，很痛苦哦。而第二点是压力大一定会溃疡吗？核心主因的话是另有其人，不是因为这样的关系。压力虽然说会让我们的胃酸分泌变多，可是医学上真正导致胃溃疡的两大元凶其实是幽门螺旋杆菌感染，还有像是长期你乱吃止痛药哦。第三点提到的是喝牛奶可以养胃吗？诶，不行齁，反而是会激发胃酸。所以喝牛奶的当下虽然说能够暂时的中和你的胃酸，让肚子舒服一点点，可是牛奶里面的蛋白质跟钙质接下来反而是会刺激胃酸大量的分泌，结果你越喝呢是会越伤的。而另外一点提到是控制饮食难道就会自己好了吗？这黏膜已经是破掉了齁，因为胃溃疡的胃黏膜已经出现实际的一些组织受损的或者是伤口，就像是皮肤可能擦伤一样，光靠少吃刺激食物是不可能会平复的，所以你必须要搭配上一些药物来抑制胃酸。最后一点提到的是难道说不痛了就代表痊愈了吗？很多可能都是假象的，因为很多人在吃药一两周觉得诶好像胃比较不痛了就自己停药了，结果你知道吗，那个黏膜根本就还没有长好，反复发作的下场呢就是会恶化变成是胃出血，或者是会拉出呢比较像是黑色的便便哦。刚刚提到这个胃溃疡的五大迷思，希望你也可以记起来，下次不要想说呢胃一痛的时候去喝牛奶胃塞齁。来为你送上来自阿布斯所演唱的《为爱而战》。

听众是来自阿布斯所演唱的这首歌叫做为爱而战，晚上9:23。说到胃痛真的不是小事耶，不要再用错误的一些迷思去折磨你的消化系统了。然后提醒大家的一件事情，就是幽门螺旋杆菌是引发胃癌的头号危险因子，而且在台湾的感染几率呢其实不低哦。卫生福利部这边国民健康署目前也有推动一个叫做呢胃癌防治计划。如果你长期有胃部不适，还是消化不良，或者是家族中有这个胃癌的病史的话，你可以前往全台各地的健保特约医疗诊所院所去咨询专业的叫做碳13尿素吐气检测，还是说呢像是胃镜检查也可以。台湾的消化内科医疗技术已经是非常纯熟了，杀菌疗程也都有健保给付，所以你要好好的善用一下健保资源，给自己一个胃呢能够是做好一个全面检查的机会。可以在听完之后呢也许刚好你是胃不适或消化不良，或者是家族中呢有胃癌病史的朋友，可以前往呢去检查检查一下了哦。正在开车骑车的你千万不要忘记，一定要检查一下你的车头灯有没有打开，并且行车过程当中保持好适当的安全车距。杨纯在警广空中关心你了。

听到这首作品是来自冰球乐团所演唱的让我余生只为你唱情歌。好，这个地方呢也有封闭了中内线车道在进行相关工程哦，要进入到这个施工区域之前帮我们小心留意。你正在国道一号的南下，这个地方是靠近到下营系统前的路段，目前可以看到说从 299.6 公里到303.3 公里的话都是封闭中内线车道两线车道哦。来再次留意了，这施工路段是在国道一号南下的下营系统前中内线车道在进行施工。待会在晚上九点半先切回总网收听一下警广新闻，下半段落同样也是要跟大家分享到是今天的说有温度的字，同样为你准备一篇故事跟文章，待会呢下半段落来跟你分享啦。

0: 景广新闻。
1: 听众朋友晚安，我是李怡诚，欢迎收听本节景广新闻。立法院朝野党团今天经过协商，同意行政院依照保卫国家安全及强化不对称战力计划采购特别条例，筹编第一批发价书采购特别预算案。明天下午2:30继续开会，邀请行政院长朱荣泰报告特别预算案编制经过并被质询。记者朱瑞森报道。
2: 外媒报道，美国总统川普拟暂缓140亿元对台军售案。国防部长顾立雄指出，包括川普在内，美方最近都一直表示对台政策不变，长期以来透过军售管道来维持台海地区的和平稳定，而台海和平稳定是美国核心利益，其中重要的反制力量就是运用军售管道。
3: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我们认为，我们维持这样的一个军售管道是合乎美国的利益。那美国我想也一直在表示对台政策不变的情况之下，我们也跟美方持续的进行沟通，让我们现在还是保持审慎乐观的态度。
2: 行政院长朱荣泰在立法院会进行保卫国家安全及强化不对称战力计划第一批发价书采购特别预算案筹编相关事项专案报告时，则强调国家安全应不分党派，投资国防就是投资和平，期盼朝野立委尽速同意编列第一批发价书采购特别预算，使国军官兵拥有更完整的战力，确保国家安全，守护国民生命财产。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立法院会今年举行史上首次总统弹劾案投票表决，256名立委投下赞成票，民进党50位立委则投下反对票。由于赞成票未达2/3门槛，弹劾案不通过。记者林玉成报道。
4: 在野党不满

0: 行政院长卓荣泰不服输财化法，去年12月26号对总统赖清德提出弹劾案，历经公听会、审查会及听证会，是就要进行投票表决。民进党团总召蔡其昌表示，弹劾案没有正当性，会一致投下反对票。
1: 我觉得立法院不应该持续的搞政治、搞斗争，我觉得这个才是符合国人的期待。那我们会持续的努力跟在野党沟通，但今天这个要弹劾赖总统，这个完全没有正当性，那社会也不会支持。那民进党团会一致投下反对弹劾的这样的一个决定。
0: 国民党团书记长林佩祥则说，
2: 我会认为这次的弹劾案重点是一个表态，重点是用是我们现在至少有60%的民意是不认同这样的作为的，虽然他有行政权，但行政权不能无限扩张。
0: 对于弹劾案未通过，总统府发言人郭雅慧表示，总统一向坦坦荡荡，并坚定带领国家稳健前进，也呼吁立委尽快审查今年度的总预算，做一件对国人正面且有意义的事。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3: 经济部今天公布今年第一季制造业产值统计，在 AI、高效能运算与云端基础建设需求带动下，资讯电子产业大幅成长，只有部分传统产业因为市场需求疲弱与竞争压力调节减产，整体制造业产值仍维持强劲动能，第一季达到5兆9510亿元，年增 20.58%， 连续九季正成长。基隆爆出第三例本土汉他病毒病例，疾管署表示，经基因定序，个案染的是首尔型汉他病毒，致死率远低于汉他邮轮上的安第斯型，也不会人传人。记者尤纯报道。
4: 国际邮轮爆出汉他病毒群聚，国内双北基隆也接连爆出汉他病毒人类感染。基隆个案打扫的时候被老鼠咬确诊，疾管署副署长曾淑辉表示，这名个案染的是汉他病毒中的首尔病毒，不会人传人，请民众不用恐慌。
5: 这个个案呢是首尔型的一个汉他病毒，那跟之前的一个邮轮其实是不太一样。那首尔型的一个汉他的一个病毒呢，通常它的症状呢比较轻微，那它的致死率呢也大概是1%左右。那安第斯的一个病毒，就是邮轮造成群聚的一个病毒呢，它的死亡率大概是30%到40%，所以相对来讲，首尔病毒的一个致死率低很多。
4: 国内汉他病毒疫情蠢蠢欲动，疾管署澄清，近五年同期的病例数相当，今年没有特别多。机场和港埠老鼠汉他病毒阳性率也只有3%到5%，至于社区的阳性率，则有待地方卫生局捉老鼠疫调后进一步厘清。也提醒民众落实不让鼠来、不让鼠住、不让鼠吃，清洁的时候务必开窗、戴口罩、塑胶手套，用稀释的漂白水清扫遭老鼠污染的环境，静置5分钟后再来清理。金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6: 金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大多为多云到晴，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东南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大台北、东北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3到33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3到32度，南部地区多云时晴，24到32度，东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2到31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2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由黎成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客家歌手黄玉娟。在路上遇到大货车或连接车的时候，请一定要保持完全距离，安全距离。大型车在转弯的时候会有肉眼看不见的内轮差死角，千万不要在大车旁并行或钻缝，保持距离就会保持安全，保持距离就是保持安全，多一分警觉，少一分危险，让每一次的

0: 出门与回家都黑风风意意催衣平安转播卡，都是开心的出去平安的回家。
1: 大型车视线死角多，转弯半径大，机慢车与行人应避免进入大车视野死角与内轮差区域，保持至少2公尺以上的安全间隔，确保自身安全，提高警觉，适度避让，就能有效降低意外发生的风险，确保道路安全，你我都能更放心。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2: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3: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2: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3: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2: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4: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和亲友开心聚餐。若有饮酒就不要开车，请珍惜自己，也尊重他人的生命。开车不喝酒，酒后不开车。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晚上9:39，我是杨纯。现在目前在进行道路施工的地方，除了在国道一号南下的下营系统前封闭了中内线，如果你在国道三号北上的话呢，可以看到沿路有几个地方也在进行施工维护，包含在国道三号北上靠近到燕巢系统路段的时候留意了，中外线车道有在进行施工，然后在持续往北的方向呢，要在靠近到白河交流道之前的路段也是有车道缩减，也包含国三北上的白河入口匝道也有在进行施工。至于全线车道施工封闭的地方，是在国道一号南下的云林系统到大林交流道的全线车道，到明天早上6点前都是全线车道封闭的。至于待会晚上10点到明早6点，这个礼拜星期一到星期五的每天晚上这个时间点，待会都会来封闭的是国道十号东向燕巢系统要汇往国道三号南北双向的匝道哦。持续还有看到任何路况要补充跟做提醒，就拨打0800-000-123-5来通知一下我们警广啦。
1: 一首歌，一些字，说有温度的字。
0: 来到了今天说有温度的字，要跟你分享这一篇的话，也想问问大家，当你人生遇到低潮的时候，那你会怎么样选择走出来，会做什么样的事情来改善这个走出低潮的低谷呢？今天跟你分享这一篇，也许你可以参考一下，人生低潮的时候，你可以多睡觉，少说话。不管是在你工作或生活当中遇到一些瓶颈，还是说你莫名其妙的卷入了一些呢口舌之争好了，还是一些风波，你进入到低潮期的时候，其实我们往往会感到非常的焦虑，甚至你很急着想要为自己辩解些什么，你急着想要抓住些什么，可是很多时候我们越是用力的挣扎，反而好像会让自己陷得越深。多言数穷，不如守中。这古人所说的话，意思呢，也就是说，你的话如果多了，往往会让自己陷入到一个无法挽回的困境。特别是

是在低谷的时候，有时候你越说越多就错越多，所以当你深陷风波或者是情绪粉很低落的时候，最聪明的做法其实就是少说话多睡觉。因为少说话是为了不再添一些新的麻烦进来，与其呢你费尽心思去跟不理解你的人去做争辩，那不如把那些力气省下来，那静下心来的好好去睡一觉，或者是吃一些营养的食物，让疲惫的身体可以好好的休息恢复元气。当然每个人一定都会遇到一些挫折或低潮的时候，可是身体就是革命的本钱，灵魂的坚韧往往也是来自健康的身体，所以当你学会很诚实的面对内心，不再乱花你的能量，而是透过呢可能多看书也好，或从别人的故事里面去截取一些呢智慧，然后多透过一些锻炼让自己有面对风浪的体力，你就会在默默的为自己储存反弹的能量。而且在这个沉默里面的话，我们反而好像能够听见平常听不见的真相。如果你想要学的更多，那就让自己再安静一点，再多观察一些了。当然如果你选择沉默也不算是逃避的一种哦，更不是什么所谓的没有什么作为，因为当你不再陷入到无谓的一些争辩或纠缠的过程当中，你在安静默还是说在沉默里面，反而能够把一些人事物都可能够把它看得更加的清楚，或者看得更加的透彻，然后你就去思考出更明智的一些决策了。这就像是很成熟的稻穗一样哦，因为里面装满了东西，它就懂得低头了。学会沉淀或者是学会沉默，不要害怕暂时的安静，因为那是我觉得是蛮必要的一段过程啦，它能够带你去到那一些语言到不了的地方。所以当你不再急着要证明自己，而是管理好情绪，学会微笑，懂得谦卑而踏实的爱着自己的时候，你的成熟跟蜕变就已经从那个时候开始了。而当一些纷纷扰扰发生的过程，我觉得我们可以先选择安静沉默，先离开那个现场吧。

听到这个翻唱作品是来自陈洁仪所演唱的《我是不是该安静的走开》，也是翻唱郭富城的歌曲。感谢一下李明服务队，刚刚说在高雄的前镇区中山四路这里哦，就是要往小港方向的话，就在还没有经过地下道哦，好，在地下道之前有个路段的话，发生了4到5部的机车事故，警方跟救护车已经抵达到现场了，所以要通过的话，帮我们特别注意了。这边是在高雄的前镇区，中山四路这边要往小港方向，就在地下道之前某个路段哦，这边有4到5台的机车事故，然后目前的话还在处理当中，有看到警方跟救护车已经抵达到现场了。今天分享的说有温度的字，如果说此时此刻的你也正在经历某一些不如意，请你试着可以关掉对外的解释，你可以对自己说一声辛苦了，然后好好的睡个觉，然后等待这个浪花呢比较平静的时候，其实那个状态你就能够看到很多事情，你也许可以看得比较淡一点点，或者是能够想透了一些。

好了，待会在晚上10点会来施工封闭的匝道呢，是在国道10号东向的燕巢系统会往国道3号南北双向的匝道，就从10点会封闭到明天早上6点哦。

来自孙燕姿，这首歌叫做《梦游》。晚上的这个时间点的话，目前在高雄市区有一个4到5部的机车事故，发生在高雄前镇区的中山四路，要往小港方向，也就是在进入到地下道之前的路段。这边这起事故的话呢，刚看了照片，蛮多台的这个车辆呢都是机车哦，然后都有倒在这个车道上面。目前警方跟救护车已经抵达到现场了，也要麻烦各位驾驶朋友，你刚好就在前镇区的中山四路要往小港方向的话，你经过这个事故的路段千万不要观望，就直直的往前开就好了，顾好你前方的道路，避免呢可能就是因为呢分心导致呢可能又有其他事故产生。也麻烦检查一下你的车头灯有没有打开，并且保持好安全车距啦。

Good to be alive， 这是来自呢 Megan Trainor， 晚上9:58了。再次提醒一下，目前在高雄前镇区的中山四路地下道之前呢，有一起交通事故哦。这边是往小港方向的话，在地下道之前有一起机车事故，4到5部的机车，然后他们追撞之后，目前有看到警方跟救护车已经抵达到现场在处理了。施工方面快速浏览一下，在国道1号南下的下营系统前中内线车道施工封闭，还有国道3号北上的几个路段，包含了在燕巢系统路段封闭中外线，然后靠近到白河交流道之前，这边也有车道缩减，也包含了白河入口匝道也有施工在维护当中，以及在国道1号南下的云林系统一直封闭到大林交流道，这边是南下的车道有进行全线车道施工封闭。再来最后一个呢，则是从晚上10点开始之后，到明早6点会封闭国十东向的燕巢系统，会往国道3号南北双向的匝道，也要提前做好改道的规划了。明天同一时间晚上7点到10点，杨纯一样在空中继续为你服务。那想要来找我的朋友可以搜寻乐咖 DJ 杨纯，木不杨三点水，一个享受的享，可以找到我的脸书跟我的 IG。 好啦，那我们就明天晚上见咯， See you

方向走。晚上十点钟，星空下用广播连接你我距离，让景广当你的卫星导航，永远在你身边围绕。我是王大文，你现在收听的是开车路上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晚上的10:02，景广路况导航为您会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南下的56到58公里内力路段外侧两线车道，南下的内力 B 入口是施工封闭，南下的下营系统前的中间内线施工维护。国三的国道三甲东向台北一隧道外线施工，北上的72.8到71.2过高原的外侧两线施工，北上的燕巢系统路段中间外线是施工维护。国道5号的施工，北上雪山隧道内线，北上的47.3到45.8公里。

罗东路段的外线车道。南下的南港到石碇隧道内线是隧道清洗工程。省道台二线西行 9.4 到9公里灯辉大道前封闭施工，台64线的东向观音山隧道单车道隧道清洗工程。晚上开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最近诈骗手法越来越多样化了，好担心如果收到诈骗讯息要怎么办。
1: 如果对远通公司寄发的 ETC 电子邮件或简讯有疑虑的话，可以拨打远通客服专线询问。
0: 那远通客服电话是
1: 拨打02-7716-1998，由专人服务，或者你也可以下载 ETC App， 随时掌握 ETC 最新资讯，还可及时查询电子账单，轻松辨识诈骗讯息，再也不用受诈骗讯息困扰了。
0: 原来如此，我马上下载 ETC App。
2: 提醒您，不明网址连结，请勿点选操作，以免受骗。若有疑虑，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询问。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礼让行人先通过。交通安全，靠大家一起来守护。内政部关心你。
4: 晚上十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还没人进的车潮。夜晚三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上恩 and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今天给你听到的一首歌来自小雨，歌曲是《旧朋友》。10:11，接下来到凌晨1点之前，路况告诉我喽，0800-000-123。国道上呢，看起来今天，目前都是顺畅好走的，那希望一路顺畅到永远了哈。祝福好像到哪个时间点都不太对。好了，国道5号南下8.5公里过10定，外侧没有生命的动物，请你注意喽。在国一南下56到58公里内地路段外侧2000车道施工，一样到早上6点钟。再来，我们要送上的这首歌是来自沉默绅士，叫《偷偷的爱》。

10:20，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上恩 in the night， 我上恩。今晚上目前施工还是比较多的哦，国一南下内力 B 的入口施工封闭，再来国一北上97.8到94.7公里过新竹系统到新竹 B， 这边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到早上6点钟哦。这是张惠妹，我的存在就是爱你。

这是娃娃魏如萱，歌曲叫做《普通的日子》。待会要连线中央气象署预报员，新闻之后我们会继续回来。国道一号南下圆山过后啊，这边的速度稍稍的比较慢一些些，经过的时候要注意喽，看起来车挺多的。电视机画面看起来确实是要留意一下。好了，这是 OZ 的歌，跟 Karen City 合作叫 Ray Up。歌曲过后，我们进新闻，新闻之后再回来喽。

0: 警广夜间新闻。您好，欢迎收听警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林定仪。定仪你好。
1: 彦翔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目前全台各地大多都是晴到多云，不过在台东局部地区还有南投局部地区是有下一些短暂阵雨。那明天台湾附近环境吹的是偏南到西南风，各地大多都是多云到晴，只有台东地区以及恒春半岛会有零星的短暂阵雨。中午过后在大台北、基隆、宜兰以及其他山区会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上述地区如果要外出活动的朋友要留意天气的变化。至于温度方面，明天各地低温普遍都在22到26度，白天感受比较偏热，基隆已经 东半部高温是29到31度，西半部高温是31到34度，其中在南部近山区的地方会有局部36度左右高温发生的几率。局部地区中午前后紫外线比较强，请注意防晒并多补充水分。以上气象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谢谢。
0: 好，谢谢定仪。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台湾连续十年未获邀赴日内瓦参与世界卫生大会，世卫行动团团长、卫福部长石崇良表示已经递交抗议信。他也坦言，在挺台健走活动中也遭受中方人士监视。记者游柔纯报道。
2: WHA 世界卫生大会18号在日内瓦展开，台湾连续十年没有受邀，但台湾的世卫行动团仍到场边举办四场的专业论坛，更首度在日内瓦举办台湾智慧医疗及健康产业展，向国际展现台湾在公卫医疗领域的成果与贡献。面对中国不断打压台湾参与国际事务，世卫行动团团长、卫福部长石崇良与国内记者视讯连线时坦言，私下受到不少中国压力。
3: 不过呢，私下呢，当然还是有一些我们感受到的压力。比如说呢，我们今年在健走活动的时候，那就会感觉好像周边就比较有一些类似像中国方面派来的人在旁边。

0: 边呢，这个监视我们的行动啊。
1: 池宗亮提到，英界联盟的台湾之夜活动过往都有友邦友好国家团体出席，但今年的人数明显减少，多少都跟中国施压有关。对于这次台湾仍未受邀参与 WHA， 他表示在 WHA 开幕的前一天已经召开国际记者会表达严正的抗议，并循正式管道递交抗议信给秘书长谭德赛，要求 WHA 应该以观察员的身份纳入台湾。经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2: 川习会后，美国与中国打算建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对此，外交部表示会持续密切关注美中互动情形，稳健深化台美关系，以共同维护台海的和平稳定。记者朱瑞森报道。
3: 根据美国白宫发布的事实清单，美国与中国元首同意建立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而对于美中这项全新共识，外交部发言人萧光伟表示，美国政府已多次重申长期的对台政策没有改变，维护台海和平稳定也符合全球共同利益。国务卿卢比欧还特别提到，美国反对任何以胁迫或强制方式改变现状的行为。外交部对此特别表达感谢与欢迎。
4: 外交部持续密切关注美中的互动情形，台湾呢也会持续和美方就是保持一样密切的沟通还有合作，同时呢也希望能够稳健的深化台美关系，确保双方人民的福祉以及权益，来共同维护台海的和平稳定还有繁荣发展。
3: 此外，对于台湾参与世卫大会议题，萧光伟强调全球卫生治理不能遗漏任何人，外交部将持续借着总和外交、公司部门伙伴关系以及台湾科技实力，深化与友邦及理念相近国家关系，并积极推动国际医卫合作与以医代产模式，坚定守护2300万台湾人民理应享有的国际参与权利。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外籍运毒客频繁闯关，海洋委员会海巡署与美国国土安全调查署联手强力反制，双方透过密集情资交换与跨境合作，自去年十月至今已成功查获14起机场跨境运毒案件，展现台美携手打击毒品犯罪与边境查缉能量。记者任兰心报道。
5: 人体运毒隐秘性高，不仅危险也相当残忍。高检署代理检察总长徐锡祥表示，若无跨国情资交换，难以取得查缉成果。
6: 在查缉上是非常的不容易，而它成本又很低，隐秘性又高，所以呢，造成我们侦查上非常非常大的困难。他跟 HHI 来合作，我们刚才看过那种破坏性检查，如果你没有掌握到一手的资讯的话，你是很难动手去把它破坏掉。
5: 海巡署自114年十月起与 HSI 合作，已成功侦破14起人体吞毒及行李夹藏的跨境运毒案件，共查获海洛因23.3公斤，市值超过新台币8000万元，并逮捕22名外籍嫌犯。美国国土安全调查署驻台代表 Mr. Brian 说
7: ：“Utilizing numerous internal carriers, primarily from Eastern Europe, smuggling heroin into Taiwan.” This investigation culminated in the arrest of 22 individuals and the seizure of approximately 23 kilograms of heroin.
5: 海巡署指出，未来将持续结合检警调及国际执法伙伴，深化跨境合作，落实新时代反毒策略行动纲领 3.0， 强化境外阻断与查缉量能，防止毒品流入台湾。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台北股市在三天内跌掉1576点，但根据金管会统计，截至今年四月底，台股本益比约29.25倍，上市柜公司累计营收19.4兆元，比去年同期成长30%，显示基本面仍然稳健。记者吴依妮报道。
8: 台股大盘指数19号下跌716点，收在40175点，跌幅1.75%。与亚洲其他市场同时段相比，只有南韩的跌幅2.56%大于台股，其他上海、香港与新加坡都呈现微幅上涨。日本跌幅0.41%也比台股要小。但金管会政企局副局长黄仲豪分析，台股基本面仍然稳健。
9: 国内上市柜公司来说，基本面应该还是属于这个稳健的情况哈。目前这个本益比是 29.25， 那现金殖利率是 1.84， 那如果以获利来说，上市公司的营收是 19.4 兆元哦，这个也是比去年成长很多，成长幅度是 31%。
8: 针对近期联发科列为处置股的争议，黄仲豪也说明，金管会正在与证交所及柜买中心研议是否调整相关监控与处置条件。

0: 件，
1: 包括像涨跌幅的问题、成交量异常的问题、周转率或集中度的问题等等啊。落到注意股票的时候，这些条件要不要做一些重新的思考跟这个调整啊？另外就是说，进入到处置股票之后，包括像处置的这个时间啊等等啊，还有方式，也都可以再做一些研究了。
0: 黄仲豪表示，截至5月18号为止，台股遭处置的股票共计239档，低于113年同期的304档，但高于去年的190周档。金网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2: 新北市一名男子无照开设才艺补习班，涉嫌多次偷拍三名女童如厕画面，并猥亵一名国中女生，历审法院都予以重判，最高法院今年依强制猥亵等罪判刑9年2月定谳，男子必须入狱。记者吕明宗报道。
3: 今年67岁的犯行男子103年间没有申请立案，就在新北市永和区开设才艺补习班，并透过脸书以低价招揽学生，不少家长将子女送进学习才艺，但前年有学童家长反映遭到偷拍，警警获报发动搜索，经查扣男子手机，赫然发现偷拍的证据，向法院申押获准。检警查出男子涉嫌偷拍三位国小女学童如厕的画面，并有国中少女指控遭男子猥亵得逞。男子到案只坦诚偷拍并抚摸少女，但否认强制猥亵，甚至辩称少女并没有反对。一审法院痛斥男子为逞私欲偷拍，甚至伸出狼爪，造成少女和学童身心受创，以5个拍摄儿童性影像罪、一次未遂还有强制猥亵，判处9年2个月刑期。案件上诉二审，高院加重改判10年有期徒刑，专案发回更审，高院更一审审出他改口全部坦诚犯行，但家属都表明无法原谅，请求重判，仍依强制猥亵等罪判刑9年2个月。案经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定谳，男子必须入狱服刑。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男子临柜汇款100万元要买玉佩，行员惊觉有意，通知警方到场。警方发现收款对象营业项目与玉石买卖毫无关联，局势劝阻，保住100万元。记者魏金妮报道。
4: 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三分局海南派出所接获凯基银行海东分行通报，一名男子要临柜汇款新台币100万元购买玉佩，行员察觉交易内容有异，立刻通知警方到场协助。海南派出所副所长杨征兵说，
5: 警方到场查证后发现收款公司营业项目与玉石买卖不符，且对方脸书账号还曾遭封锁，疑似为假网拍诈骗，经严谨耐心劝说与分享案例后，男子惊觉受骗，成功保住100万元积蓄。
4: 原来66岁孔姓男子在脸书社团看到贩售玉佩贴文，对方声称公司位在中国广州，只要先汇款100万就可以安排货物配送来台，男子深信不疑，前往银行准备汇款，幸好行员机警通知警方，及时阻止男子被诈骗100万。警方呼吁民众如遇来路不明的卖家，要求大额汇款或交易资讯模糊不清等情形，务必提高警觉，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查证。金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以上新闻由李业成编辑，黄燕翔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6: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田雅霍。检警要钱必诈骗，监管账户都是骗。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欣。你若是接到无熟悉的人打来电话，要你操作银行的 ATM 汇款，骗讲你是足久无见面的亲戚朋友，甲你借钱，这拢是骗人的，千万唔通听伊的话。必要的时阵，请拍165反诈骗专线询问。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你好，我是宽走。面对世界的复杂，也许你我都没有想象中的豁达。但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不需任何筹码，夜晚3个小时陪你抵达。节目要继续回来啦，一起竖起耳朵收听吧。

10:47，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上恩 in the night， 我是上恩。国一北上13到11公里过东湖，外侧两线施工；还有国一北上34到33公里五股路段，外侧三线车道施工；国一南下23到24公里。

这是来自天际线融合爵士乐团跟苏佩青合作的歌，叫做都没关系。等一下11点钟帮你汇整路况消息咯，然后在路况之后继续回来。国一在南下圆山到台北速度上比较慢啊，就经过的时候帮我留意一下，路网图上显示这边是因为施工的关系，速度上呢不到60公里。这首歌来自薄荷绿工厂还有马念先，载我去下星期五的晚上，待会路况之后我们再回来。

0: 现在时间晚上11点，你还在复制昨天成功的经验，在你爆掉的杆上撒盐吗？
1: 记得要给自己休息的时间，跌倒了别急着起来，先躺下睡个觉吧，
2: 体力和精神都恢复了再爬起来吧。
3: 大家好，我们是
4: 庸俗救星，
3: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大家好，我是陈心月 Vicky。 不论晴天还是雨天，不管你要去哪里，开车路上想要掌握最新路况，一定要锁定警察广播电台，避开车多路段，让安全永远在你身旁。所有

时间是晚上11:01，请广路况导航。国道3号南下木栅隧道外侧两线施工到早上6点钟，国三甲东向台北一隧道的外侧施工到早上6点，国道3号北上72.8到71.2公里过高原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到6点钟哦。还有国三北上燕巢系统路段中间外线车道这边也是施工封闭的情形。国三北上225.1到222.8公里中兴交流道到中兴系统内侧中间车道施工，一路到早上的6点。好，再来要关心到的呢是国道1号，国一北上13到11公里过东湖外侧两线施工，国一北上34到33公里五股路段外侧三线施工，国一南下23到24公里过圆山内侧两线施工，还有国一南下39到40公里林口一前内侧三线车道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国道1号南下56到58公里内地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施工一样到6点钟哦。另外国一北上97.8到94.7公里过新竹系统到过新竹 B 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到6点钟。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你在找什么啊？
1: 哦，我在找我的国民年金缴款单呢。啊，我要去缴费，可是一直找不到哎。
0: 哎呦，别担心啦，现在可以透过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电话、书面或直接到劳保局申请补发账单。
1: 哇，那太好了。哎啊，我想起来了啦，应该哦是因为搬家的关系，所以哦才没收到缴款单啦。
0: 那你可以顺便更改缴款单寄送的地址，一样是
1: 透过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电话、书面或直接到劳保局更改。
0: 哦妈，你真聪明哎。
1: 那当然咯。
2: 遗失国民年金缴款单可以透过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电话、书面或亲洽劳保局等四种方式申请补发，也能更改缴款单寄送的地址，确保账单不漏接。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3: 辛苦工作了一整天，晚上开车去兜一兜的时候，就听着上恩 In the Night， 轻轻松松的走，那些烦人的工作讯息就先别吵，让自己当一坨呼吸的肉，好好耍个废。大家好，我们是
4: 米先生，
3: 深夜开车，让上恩在空中陪你走一走3小时的旅程。节目要回来了，启动引擎，准备出发喽。

双人床，无需谁的相伴。潘嘉丽歌曲是《被爱不爱》。11:09，来到的是第二个小时，尚恩 in the night， 我是尚恩。好，国一北上13到11公里啊，过东湖外侧两线施工，驾驶没有提供说，这个路段车很多呢，很容易急速定点哦，经过一定要小心一下，好吧？接近东湖这里。那接下来国一南下23到24公里，过圆山内侧两线车要施工啊，这边速度上也是稍微比较慢一点哦。

十一点十七分，博弈北上13到11公里，这边过东湖，外侧两线施工。那驾驶朋友提供说，这边车很多啦，容易急速定点，就蛮危险的。如果你会经过这里，建议要提早速度稍微放慢一点，好吗？接下来要听到的歌是公馆青少年，至少我们都还没放。

就是理想混蛋的歌，我反刍着你留下的寂寞。11:26，国道3号南下46.7公里过树林，中线车道是有轮胎皮掉落的。另外，国一北上13-11公里过东湖，外侧2线施工。好，这边车很多，容易急速定点哦。

Hello， 你们好，我是 Dino 李玉玺。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提醒你，聚会小酌后，请务必搭乘大众运输工具或者是计程车，千万不要酒后开车，才能安全平安归。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亲爱的听众朋友，我是曹雅文。你若是接到奇怪的电话，比如讲叫你去操作 ATM 解读分期，还是讲呢，讲你厝内底的人去用绑票，嘿吼，拢有可能是诈骗哦。不管伊是咧演倒一出，第一件代志就是先卡165反诈骗专线来确定，千万唔通互家己的辛苦钱被骗去呢。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0: 生活没有谁的错，遇到挫折时还有我们愿意为你努力，也还有尚恩在夜晚三个小时指引你方向。
1: 你好，我们是
0: John Doe 无名氏，
1: 我是 Daniel，
0: 我是 Betsy。
1: 好音乐不间断，一路陪着你到达目的地。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尚恩 Ending Light。

他是陈彦允，这首歌是《墨绿色》。11:36，有路况报警广哦，0800-000-123。在国道一号北上汐止端过后，这边路网图上显示速度非常的缓慢呢、啊，看起来大家是封闭啊这个路段。不过这个监视器画面看起来，大家只能从中间跟内侧车道来移动，麻烦要留意一下哈。这是国道一号的北上，在汐止端这里。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林宏宇，《It's My Way》。

Lucy 歌曲是电线杆上的鸟。11:44，国道一号北上13-21公里，过东湖外侧2000施工，容易急速定点哦。

这是艾薇的歌，叫做《计算浪漫》。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那目前没有新增的状况，注意一下自己的精神，不要疲劳驾驶啦，这个也是晚上开车特别需要注意的哦。只是我结巴巴巴巴巴。来听严爵，还有郭雪芙《结巴》。

这是严爵跟郭雪芙的歌，叫做《结吧》。好，有任何的路况消息，请告诉我们哦。你可以拨打的是0800000123。好，来关心一下道路状况哦。这边在路网图看到国一南下，这边40到41公里，这是林口前呢，速度上非常缓慢，不到20公里。那我想这是因为南下39到40公里啊、哦，林口一前内侧三线车道施工封闭哦，这要到6点、哦、封闭的三线车道其实是还蛮多的，经过一定要特别留意了。再来，国一南下56到58公里内坜路段的外侧两线车道，这个地方也是施工封闭的情形。然后在国道一号的北上97.8到94.7公里，过了新竹系统，到过新竹 B 内侧两线车道呢，这边是施工，预计到早上的6点钟。好了，等一下呢，整点进入到5月20号了，帮你汇整路况消息，然后我们继续回来。这首歌来自我走指南路跟黄雨涵的合作，叫做 Strawberry， 待会见喽。

总觉得你的时间不是时间，花太多时间却又累到失眠吗？不要把自己的一周七天过得好像有八天一样累，把步调调整一下，该休息的时候还是要休息哦。你好，我是伟伟黄庭伟，现在时间半夜12点，你正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Hello， 大家好，我是黄伟进。开车时，当你觉得阳光太过刺眼，你可以戴上太阳眼镜，或是善用遮阳板遮挡阳光，来保护自己的眼睛哦。开车锁定景广，让景广好声音陪伴你的背光旅行。

时间来到了5月20号12:01，尽管路况导航。在国道3号南下46.7公里过树林，中线车道是有轮胎被掉落的，这边没有排除的讯息进来，经过小心。国三南下，这边是国三南下转国五南下匝道，内侧车道是封闭施工的，要注意一下。国三北上福德隧道外侧两线施工，还有国三南下木栅隧道的外侧两线也是施工的。国道一号的部分呢，北上13到11公里，这边过东湖外侧两线施工，这个路段呢车子比较多，有一些急速定点的状况，要小心哦。国一的南下23到24公里过圆山，内侧两线施工，还有国一北上34到33公里五股路段外侧三线施工，国一南下39到40公里林口一前内侧三线车道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国一南下56到58公里内坜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施工一样到早上的6点。有任何的路况消息请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防之声，今天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1: 嘿，知我知，若是拄到地震吼，来自拍打卡，乖乖紧上传。
0: 嗯，在你这个乌汉旗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
1: 哎，
0: 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1: 在。
2: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他是由天然出人头顶默默地炼好自己，告诉你 What I'll be the super 英雄，多的一面让你的手。
4: 不因任何的挫折而停滞，失败多少次我也都会爬起，每个夜晚都默默地练好自己，也都让尚恩准备的好音乐陪伴自己。纸飞机搭着音乐就能越飞越高，带着你航向梦想的那一端。你好，我是林杰星，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尚恩音乐。

他是傅东升，歌曲叫做万华。12:08，第三个小时，尚恩 in the night， 我是尚恩。没有新增的道路状况，你的精神请自己把关啦。觉得有点疲惫啊，一定要先休息好吗？继续要送上的歌是 Ella Langley， 这首歌叫 Low Lights。

这是来自 Usher 还有 Lee John 跟 Ludacris 的合作，叫做 Yeah。 12:20，接下来超能力，他是邓紫棋。没有新增的路况，留意精神咯。

宇宙人歌曲叫做先这样。国道三号南下46.7公里过树林，中线车道轮胎皮着掉落。国一北上13到11公里过东湖，外侧两线车道施工。还有国一南下23到24公里过圆山，内侧两线施工。

0: 大家拢讲你是违规停车大王呢。
1: 就是我啊。
0: 开车去哪里？
1: 停车啦。
0: 加北当停，并排停车会影响其他车辆通行，你唔惊欠包？
1: 哦，不好加衰啦，停了再说。
2: 拍死拍死！
0: 禁止临时停车标志标线的地方每当停，你唔惊开罚单哦？
1: 哦，不好加衰啦，罚了再说。
0: 哦，吃罚单哦。所有会妨碍他车通行的地方都不能停车，你不要扣弄哦！
1: 啊，不就衰啦，撞到再说。哦吼！
0: 你真的超没公德心的呢，不要天打雷劈哟、
2: 哦！不就衰吧，劈了再。我不敢喽。
0: 一定要等到惨剧发生再说吗？不要再心存侥幸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好人好事随时都在 PBS 警广会客室。大家好，我是郁可唯。想知道最近警广有哪些最新动态吗？和我一起为他按个赞，让警广成为自己脸书的好朋友。

0: 生活的辛苦大家都很清楚，就算只有一个人过，也要开开心心的。
1: 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下班回到家之后，准时收听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上恩 in the night， 让好听的音乐充满你每天睡前的3个小时。
0: 你好，我们是青虫 RE，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上恩 in the night。

外侧两线施工，国一南下23到24公里过圆山，内侧两线车套这边是施工封闭的状况。国一南下下营系统前中间内线车道这边施工封闭。这是孙燕姿开始懂了。

维里安，这首歌叫做《因为爱》。12:52，国道3号南下38到40公里土城前内线车道施工到6点钟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那目前没有新增的状况。晚上施工确实比较多，所以你的速度上还是不要太快。然后你的精神也务必要保持，不要把所有的开车的安全都交给你的辅助驾驶，因为他很有可能没有办法及时判断前方的状况，好吗？接下来徐佳莹哼情歌。

许佳莹，这首歌叫做《哼情歌》。好啦，今天就陪伴人到这边了。最后要欣赏到的这首歌来自伍家辉，叫做《虽然我愿意》。待会是一点钟会诊完路况之后，秋哥的时间来了，让他陪你到凌晨四点钟。晚安，我们在明天晚上10点继续空中见，拜拜。

你像是有话要说。晚安，现在时间凌晨1点，我是柯志堂。夜深了，无论心情如何，暂时让睡眠包扎伤口，等待白天的来临吧。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

时间是凌晨的1:01，尽管路况导航。先来关心一下国道1号北上13到11公里，这边过东湖外侧两线车道施工，麻烦驾驶朋友留意，这边施工到早上6点钟哦。国道1号南下23到24公里，过圆山内侧两线车道施工，还有国一北上34到33公里五股路段外侧三线车道施工，国一南下39到40公里林口一前内侧三线车道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国一南下56到58公里内坜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施工，一样到早上的6点钟。有任何的路况消息请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的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武林盛传，唯有练成绝世武功天龙八部，方能安全行走于江湖大道，习武者无不跃跃欲试。
1: 师父说要练成天龙八部才能学成下山，
2: 这我会。第一步，我在马路上试试跑步，
3: 我也会。第二步，绝不任意穿越马路。
1: 第三步，过马路时不驻足一块布。
4: 第四步，从右边车门上下车，才不会挡路。
5: 第五步，乘车时头手不可伸出窗户。
6: 第六步，车辆行驶当中绝不跳车攀附。
0: 第七步，绝不边走边滑手机，专心看路。
7: 那还有一步呢？
8: 啊，就剪刀石头布啊，才赢了才能上路。
9: 人讲做鸡都爱穿，做人都爱变，出外打拼都靠本领。行人交通规则爱记在心肝顶，平安顺利陪伴恁。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10: 我就是偷遍大江南北，让人倾家荡产的百变神偷。我变，变成瓦斯员，打探一下虚实。
11: 哎，你是谁呀？贼头贼脑的。
10: 我，哎，被识破，快逃！我变，变成蜘蛛人，爬窗进入。嘿嘿，
11: 上面那个自以为是蜘蛛人的还不下来。
10: 糟了，又被发现，快逃！我变。变成万能钥匙，破门而入，嘿嘿！啊，用防盗铃，快逃！
12: 想逃，门都没有。
10: 奈安呢？我变，啊！看来这回只能变成牢笼里的囚犯喽。
12: 守望相助，小偷不入。咦，爱醉哟！
13: 各位景广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赖慧茹。台湾好山好水好幸福，需要我们一起来守护，邀请你跟我一起随手关灯节能用水，并且多多使用环保餐具，用爱来守护这片亲爱的土地。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逸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时间来到5月20号啊，每年到这一天哈啊，都要玩一下谐音梗520啊，哎呀啊，是一个这个念起来呢轻松又愉快啊，然后又一个很适合告白的日子哈。5月20号星期三凌晨的1点06分，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我是逸勋。这个520啊啊，这个我爱你，对不对啊？这个在谐音上面，我爱你，好像呢啊是要把你的爱传递给一个你希望可以接收的对象啊，但是呢啊这个没有接收的对象也没关系，我们多爱自己一点啊啊，尤其夜间工作、夜间开车非常耗体力的一件事情哈啊，多爱自己一点，就是该休息的要的时候要休息，该专心的时候要认真专心，不要分心滑手机啊。这个夜间开车、夜间工作到现在可能超过一半以上的时间了，肚子饿呢也要好好的吃顿饭再继续开车咯。那么下半场啊的这个节目呢，从凌晨的1点钟到4点钟，今夜最开心，就让我逸勋陪伴你一起度过漫漫长夜。没有人爱你吗？没有关系啊，让警广持续爱你了啊。

0: Roma, Roma, ma, Gaga, ooh la la, what about romance?
1: Lady Gaga 这首 Bad Romance、啊、一直到现在听呢，这首歌曲发行到现在已经超过10年了、啊、永远都觉得好像不退流行呢、啊、520是一个浪漫的日子，但是刚开始先送给你 Bad Romance、哎、算是双押。好了，时间是凌晨的1:13，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今晚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今晚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今晚频道是 FM101.3、啊、不过在花莲的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啊、下载1968 APP 去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那提醒您绝对不要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了啊，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要麻烦您留意掉落物啊，在国道3号北上的15公里过南港系统呢，小心内侧车道有小动物，哎，似乎是没有呼吸心跳了，会影响到您行车。然后呢，夜间开车要麻烦朋友们一定要确实打开车灯哦，啊，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转弯变换车道，确实的正确的打方向灯。

誰もが自分を飼いなら Luna なチョイスプラスティックの髪貼り付けた

来自进击小子这首歌曲利己主义罗曼史，什么意思呢？我也不懂。啊，时间是凌晨的1:18啊，目前看到道路上面状况呢，好，今天看起来全线国道，哎，好像蛮多的夜间施工哦。首先呢，在国一南下的内坜 B 入口匝道是封闭施工的，还有麻烦朋友们从内坜 A 的入口匝道上来。那么一样在国一南下的23到24公里，过圆山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往南走一点，南下的39到40林口一之前，这里直接封闭内侧有三线车道了。北上的97.8到94.7，过新竹系统到新竹 B 啊，这里是内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北上的34到33公里五股路段，哇，这里直接封闭外侧三线车道哦。国道三号呢，好，看到北上的159.3到159大甲交流道附近啊，这里外侧车道有工程。南下的135.4到139过西湖服务区，这里内侧两线车道也在施工，预计会到清晨的6点钟。那么国道五号呢，看到在北上的47.3到45.8罗东路段外侧车道有工程在进行啊，再继续往北过了雪山隧道之后，北上的15.2到9.3啊，这个包含彭山隧道部分路段哈，还有进行这个闪光黄灯的维修工程，所以这里内侧车道受到影响了。好，这个施工是真的很多哦，所以麻烦朋友们一定要多加小心。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You are so be 大正浪漫。

0: 相传孙悟空被如来佛压在五指山下，其实是因为
1: 看我老孙的筋斗云，前进后退360度大甩尾，一秒加速到时速240。前面的这朵云怎么这么慢呢？让我逼他一下。
2: 你干嘛超速要离我这么近啊？害嫦娥我本来要去月亮的，现在却到了火星。
1: 火星嫦娥拜拜。前面又有一朵云了，让我再吓吓他。啊，是佛祖。
3: 大胆泼猴，你超速又逼车，罚你在五指山下好好思过，500年后陪唐僧去西方取经，带回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将功赎罪。
1: 开车不超速不逼车，否则下一个被压在五指山下的就是你哟。
0: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0: 你一定和我们一样开车出门都听景广，想知道景广有哪些最新动态吗？
1: 关注他，让景广成为自己脸书的好朋友，来吧，和我们一起为他按个赞。

时间凌晨的1:34，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来关心跟天气相关的讯息呢。目前全台各地即时气温大概是23到26度啊，这个凌晨这个时间哈啊还算舒适了哈，还不算非常的闷热。那白天呢？昨天最高温出现在台南市的御景，有34.3度。

今天根据中央气象署的预测，一样是温暖炎热的天气环境呢是偏南风到西南风，所以各地大多是多云到晴，只有在台东地区恒春半岛因为是迎风面，然后容易出现零星的短暂阵雨。那么中午过后呢，大台北、基隆、宜兰地区以及其他山区也要留意哈那 OINT 呢还可能要带着雨伞备用咯，也可能出现短暂阵雨，但大致上应该都还是看得到阳光而且闷热的天气了哈这个温度方面这个各地清晨普遍大概最低温会落在22到26度，可以喘息一下白天就变热咯这个基隆东半部高温都可以达到29、31度，西半部更是会达到31到34度其中呢中央气象署也持续预警哦，在台南部分地区尤其靠山区还是容易出现36度以上高温，所以发布了高温资讯这个在中午前后呢尽量减少户外活动甚至是劳动因为会有热伤害，对不对？要多多补充水分啦这个注意防晒，注意室内外通风以及这个适时采取环境降温凉爽。这个天气是非常的热情了哈今天的这个日子呢520同样也是一个充满热情的日子，这个谐音梗啊520呢是从哪里来的哈原来是从 BB 扣来的在这个1998年的时候，歌手范晓萱呢有一首歌曲数字恋爱，把这个520比喻成谐音的我爱你，从此呢这个5月20号好像就变成这个我爱你的代名词了哈那么后来呢因为有这个 BB扣只有办法接收数字或者是文字讯息的功能所以呢这个在荧幕上面如果用这个数字来暗示一些密码的话，事实上是比较方便的，也就因此呢产生了像是520我爱你，甚至还有更多的这个延伸版的谐音梗，比方说呢5201314就是我爱你一生一世然后呢跟五这个相关的一些谐音词呢还有510原来是我依你

这个5649335，就是无聊时就想想我啊。另外呢，这个53880叫做我想抱抱你啊，54076叫做我是你妻子啊。原来还有更多，像是5366我想聊聊，526我饿了，537我生气啊。这些这个数字也漏漏等，你真的需要用的时候背得起来吗？

没关系，都什么年代了，我们不需要自己背起来，需要用的时候问一下 AI 就好了，对不对啊？啊，但是哈、啊、哈、啊，相关的一个数字谐音梗问 AI， 它当然还是可以啊，把它所查到的资讯哎传达给你。可是呢，在这感情当中，如果真的是遇到问题的话，可能就算你跟 AI 寻求意见，还是非常需要靠自己来解决，对不对啊？这个算说呢，520这一天充满浪漫谐音，哎，好像是一个适合告白，甚至呢啊、可能有这个新人呐、啊、选择在这一天去登记结婚啊，这多好，对不对？结婚纪念日永远不会忘记。不过呢啊，有这个卫福部相关的一个临床心理科医师提醒啊。啊，这个爱情的背后可能也会潜藏着控制欲望，还有依附焦虑。哎，在这个临床观察当中，医师发现呢、啊，某些个案在交往的初期可能会显得格外的热情，会重视对方，容易让对方产生哎呦被深爱的错觉感哈。但是呢，交往的时间拉长了之后，这样子的伴侣可能会转以爱为名啊，开始密集的监控行程，甚至干涉社交生活了啊，这样是过度干预了，在另外一半的关系当中，事实上会感到痛苦，还有窒息感。那么如果发生这样子的状况，当然就会产生争执咯。争执了之后啊，要怎么样留住对方呢？啊，有这个心理科的临床医师发现呢、啊，啊，往往哈、啊、可能是藉由这个强烈的控制欲啊，比方说呢，可能出现像用怀孕呐、啊，哈、啊，或者扬言结束生命等等为筹码哈 啊来勉强和对方持续维持关系，甚至是进入婚姻。可是呢，这实质上已经不是爱了，是以恐惧取代爱啊。所以呢，在这个520这一天看起来是浪漫的一天，我们还是要来检视一下自己和身边周遭的关系，情侣也好，甚至呢事实上这个心理科的医师也提醒啊、哦、啊，这个对于小孩子亲子的关系，事实上也可以检视啊，这个爱情到底是健康爱。这个彼此付出的爱到底是健康的爱还是彼此的负担呢？哎，你可以用三种的心法来察觉一下。如果呢，你内心常常会觉得不安全感啊，没有办法诚实的面对自我，有可能啊，你已经脱离爱的轨道咯啊。第二个心法呢，你一定要尊重彼此的拒绝权，健康的关系，事实上双方都有说不的权利和自由，对不对啊？你绝对不要说对方要拒绝的时候，你就提出更激烈的要求，让对方好像啊，你如果出现了脱序的行为是对方的责任，这样子的话反而会不健康，对不对？接着啊，这个婚姻和孩子呢都不是解决冲突的工具啊，绝对不要期待透过一张契约啊，一个孩子等等来哎，这个靠什么样子的媒介来修复充满裂痕的关系。事实上呢，应该先把彼此的矛盾都处理掉啊，这个回到爱的健康状况，才能够啊，在安全的状态下面继续彼此的爱。当然在难这个有些情感关系出现比较难解啊，就算这个以上的三个心法你好像都了解了啊，可是呢在这个当下的关系当中，还是会在拉扯不安全感当中啊，没有办法重建的话，寻求外界专业的资源也是重建健康

康关系很重要的管道。齐勉，我们一起努力啦！啊，这个520呢，哎，这个看起来是非常浪漫，然后非常充满爱、开心的日子，但是生活也不要过得有压力哟。1:43，来自蔡依林这首歌曲《爱的罗曼史》。

来自宋博伟爱的迪斯可，1:50，国一南下的56到58公里内坜路段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国三甲东向台北一隧道外侧车道有工程，省道台61线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封闭施工，要麻烦您依照现场导引改走台15线。台2线北部滨海公路西行的9.4到9公里灯辉大道之前全线都是有工程占据啊，但会调拨对向车道给往西的朋友使用啊，也就是说呢，这个东西双向哈、啊，经过灯辉大道路段哦、啊，都会受到车道调拨影响，麻烦您经过时多加留意了。他是怪奇比利 Lunch。

She dances on my tongue. I know it's just a hunch, but she

0: again。
1: 他是来自 Red Velvet 的 Irene 带来这首 Biggest Fan。好了，来到1:57。

稍待会两点整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两点之前，王心凌《彩虹的微笑》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空中见喽。

0: 凌晨2点钟，夜晚开车想起了你，
1: 也要记得打开车灯，照亮行车视线，并且收听警广，掌握即时路况。
0: 大家好，我们是二本猫 Urban Cat， 祝你有个美好的夜晚，晚安。

时间凌晨2:01，景广路况导航，我是奕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都是夜间施工，提醒您多加留意。首先，在国一南下的23到24公里，过圆山路段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再往南走一点，到了南下的39到40，林口一之前呢，则是直接封闭内侧3线车道哦。北上的34到33公里，五股路段这里是外侧3线车道在施工。那么国道3号呢，在南下的38到40公里土城之前，内侧车道有工程，以及来到中部区域国道1号南下的178.5到180.5台中交流道封闭外侧2线车道，南下的218.5到221北斗路段，这里也是外侧2线车道在施工。另外，在国道5号北上的47.3到40。

45.8， 罗东路段外侧车道施工封闭，还有北上的15.2到9.3、包含有部分的蓬山隧道路段、这里有相关的一个维修工程封闭内侧车道。省道部分在台二线西行的9.4到9公里灯辉大道路段封闭施工，回调拨对向车道给往西的朋友通行。台61线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封闭施工，要麻烦车辆朋友依照现场导引改走台15线。最后在台64线东向的关山隧道、这里有单线车道进行隧道的清洗作业，预计到清晨6点钟，麻烦您经过多加留意咯。以上路况由奕勋会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爱上课，我是老师，你是小朋友。
1: 好啊好啊，老师，今天要上什么课？
0: 今天要教过马路。
2: 啊，
1: 过马路，无车就过，为什么都爱教？
0: 阿妈，不行啦，这样很危险呢，尤其是阿公阿妈走路比较慢，过马路一定要走行人穿越道，还是过天桥啊，而且一定要看到行人号志灯小绿人亮了才可以走哦。
1: 是哦。
0: 还有哦，出门要穿鲜艳亮一点颜色的衣服哎。
1: 穿什么衫？马爱管哦。
0: 这样才可以让司机看到你啊。
1: 好好好，我的乖孙这么厉害，什么都知
0: 道。阿妈，我是老师啦。
1: 好好好，谢谢老师。
0: 好，下课。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装潢终于好了，搬进新家开始新生活。
5: 老公，你新家的通讯地址改了吗？
4: 啊，还没耶。
5: 要注意哦，通行费账单是以监理单位登记的通讯地址寄送，如果旧地址没改，新地址会收不到账单，导致通行费未缴受罚哦。
4: 那我明天赶快去监理站修改通讯地址。
6: 通讯地址若有异动，请记得至监理机关新增或修改。另外，建议申办国道通行费电子账单，不需再担心漏接纸本凭信账单。相关详情可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7: 大家来找茬，请找出错误的地方。
8: 宝贝，没想到我可以在14岁的时候就找到真爱，我爱你，我一定会为你的第一次负责的。
9: 再多的海誓山盟都无法为自己的身体和未来负责。刑法规定，与未满16岁的男女发生性行为都是属于犯罪行为。
10: 预防犯罪，警觉多一点，诡计滚一边。
9: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11: 对他说 Hello，Hello，Hello。
12: 如果还没来得及留下对青春的遗言，别急着说再见。记住自己最棒的样子，就是留住青春最好的方式。我们是
13: 倪先生，
12: 你现在收听的是
13: 警察广播电台。
11: Hello，Hello。
14: 没错，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时间是凌晨的2:07。好，看到在国道三号呢，南港系统交流道接南下哈，这个国三南港系统交流道南下接国五南下的匝道呢，内侧车道施工封闭啊，这个车辆呢可以直接行走大客车专用道。那当然啊，这个彼此互相礼让，小心行驶哦。国三接国五这里有施工，哎，反过来呢，国五接国三啊，也要小心有工程哦。国道五号接国三北上往汐止方向的匝道，这里采半施工。除此之外呢，啊，在夜间台北市有一些。

工程，在台北市的水快往南水源快速道路往南，从西周街到罗斯福路六段142巷，这里全线封闭施工了啊！往一样是水快往南哦，下景福街匝道，还有桥下平面道路，还有隔音墙的更新工程。接着环快往北，郑州路到贵德街46巷外侧车道，还有环河北路一段内侧车道，还有忠孝桥下南京西路以及环河北路的匝道，这里都是有封闭办理相关工程。还要麻烦朋友们有些是部分道路封闭，有一些匝道封闭可能要请您提前避开，好，或者是互相礼让，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小心通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昭林，无聊人生。

时间凌晨2:1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在这一节呢，进入到文艺复兴的小单元。刚刚片头之前呢，来自昭林

这个带有 EDM 风格，然后呢，听起来非常懒散惬意的无聊零星哦，啊，是不是跟如果你觉得无聊的时候感受到的心境很像呢？就是很慵懒啊，一切的速度都慢慢的啊，然后也不高昂，很低沉啊，这样子的一个什么都不想做的状态。你会常在生活感到无聊吗？啊，事实上应该不分性别、年龄、族群、阶级等等的哈，每个人或多或少都曾经感受到无聊过吧。比方说，你可能看一部电影，看着看着觉得等一下都能猜到这个电影的剧情结尾了，实在是很老套，真是无聊，对不对啊？或者是呢，啊，你可能今天上一门课，哎呀，大家虽然说上得津津有味，但是对你来讲太难了，跟不上进度，好多细节听不懂，久了之后就好想要逃离，所以就会觉得很无聊，对不对啊？要不就是可能，一整个下午没事做，待在家里，哎，你不知道到底要做什么，只好一直滑手机，滑着滑着，虽然说有几则看到的短影音好像蛮有趣的，会心一笑，但是大部分时间就杀时间过去了，然后就真的觉得实在很无聊，哎，现在到底该做什么？可是不知道到底要做什么。感到无聊的情境真是百百种，对不对？而且情境很复杂。如果我们要分享每个人无聊的经验感受，真是永远聊不完，甚至可能还越聊会觉得越无聊，对不对啊？不过呢，好消息是当然不是只有现代人才觉得生活很无聊，我们古代也会哈啊。有这个易勋看到一本书，书上记载了。古罗马的哲学家叫做塞内卡啊，这个他大概是最早记录下啊，或者是最早描写无聊的人。他写无聊是什么感受呢？他写说，这样子的日子过多久了呢？不知道。当然了，我每天都会困，会睡觉，会吃，会渴，会冷，会热。但是这样子的日子是不是没有尽头，只剩下这些感受而已哈？一切呢，都只是周而复始的轮回，日夜交替，四季更迭，过去的还会再次到来。我没有做什么新的事情，也没有看见什么新的事物。有的时候这样子的感觉让我觉得恶心，但在很多人眼中，这样子的生活并不痛苦，却很空虚。他描写的蛮精准的，对不对？好，这位古希腊的哲学家塞内卡写说，无聊好像就是昨天发生的事情今天又发生了，然后呢每天都有一样的感官，但是好像一样都无法解决问题，他真是无聊透顶了啊。这当然不是让个人觉得无聊透顶，而是他发现了哈，这个生活的某一种状态让他觉得一是一种负面的感受，二他觉得毫无意义可言，生活真是空虚啊。这个统称下来呢，我们现在说这样子的生活很无聊，但是无聊感到底怎么形成啊？如果真的很无聊，我们到底可以做一些什么样子的方式来排解无聊？当然我想这位古希腊的哲学古罗马的哲学家塞内卡，他应该是有找到一些方法突破无聊了，不然他应该也不会成为哲学家我的猜测。只不过呢易勋刚刚不是说了吗我在书上看到很有趣这个最早把无聊记录下来的这个文豪塞内卡呢，他写下了对无聊的感受，这本书到底是什么呢？这就是易勋今天在文艺复兴小单元当中想要跟你揭露其中的一些段落来跟你分享的。这本书是由两位加拿大的心理学家，第一位是詹姆斯·丹克特第二位是约翰·伊斯特伍德两位都是心理学家，在2022年这个翻成中文版的是2022年的时候所写的一本书，叫做《无聊心理学》这本书是挺有趣的哈这个首先作者之一的詹姆斯丹特克这个丹克特哈，在大学的时候读的是

临床的心这个神经心理学，他发现啊，自己的兄长哈，在发生车祸导致脑损伤之后呢，变得更容易对生活感到无聊，所以激发了这个詹姆斯·丹克特对于无聊的研究。后来呢，他就创立了一个属于自己的实验室，专门研究无聊和心智模型，而且呢，在认知神经科学领域有重大的突破，因此间接催生了这本书《无聊心理学》的诞生。事实上，我想看书这件事情对很多人而言可能就觉得很无聊了，对不对啊？那没关系，听一首歌曲之后，让我截录一些我觉得很有趣的片段来跟你分享吧。既然今天要在节目上讲到无聊，那就来跟你分享一些跟无聊描写无聊的歌曲。它是池田香织《百般无赖的雨》。

没有百般无聊，百般无赖的雨啊，因为这个歌名呢，刚刚把就我西瓜小瓜吐扯哈，百无聊赖的雨啊，哈哈哈，这个雨可是下得很无聊啦。时间是凌晨的2:12啊，这个道路上面状况哈，首先先更新一下啊，虽然说没有更新路况了哈，持续都是夜间的施工，提醒你啊，在国道一号呢南下的178.5到180.5，台中交流道，还有南下的218到221北斗交流道附近，这里都是封闭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国道三号呢，在北上的159.3到159公里大甲交流道路段，小心外侧车道有工程在进行。

来跟你分享无聊心理学，告诉我们说感受到无聊哦啊，这个事实上呢显示你在做一件事情，哎，这个每个人都在做同一件事情，不一定每个人都感受到无聊，很大程度上啊跟你的内心感受有关。那到底内心什么样子的一个状态，或是什么原因会引起我们觉得无聊呢？这个书本哦举了五大方向。首先第一个，你当下做这件事情的情绪有关啊，第二个，你的生理状态，你对环境的察觉和反应能力有关。第三呢，对你的认知能力有关，也就是你对周遭事物的专注力、思考力有关啊。专注力不够，或是思考力不足，或是过诶有点这个宕机了哈，这有可能让你对你在做的那件事情感受到无聊。接着动机，你投入某件事情的动力有关。接着第五个，意志力或是控制力啊，建立或执行计划的能力有关。不过呢，感到无聊这件事情到底好不好啊？我们如果说啊，这部电影好无聊哦，你这个人好无聊哦啊，或者是在做的这件事情好无聊哦，通常来讲好像是负面的感受，对吧？书中提到哦，事实上呢，就跟身体会感受到刺痛感一样，感到疼痛是一种身体释放自我调节的讯号。有的研究显示呢，无聊的感觉可能会驱使我们对生活进行改变。首先呢，他告诉我们啊，你现在正在做的这件事情已经不再吸引人了，提醒我们要找寻新的目标啊，甚至可能会提醒我们，哎，你可能应该注意到这件事情以外有不同的更好的目标值得奋斗哦。啊，有这个路易斯安那大学哲学教授叫做安德烈斯埃尔皮杜尔呢，就把无聊的信号形容为推动力啊，就好像疼痛促使我们要保护自己一样，无聊呢会促使我们寻找更具有挑战性或是更具有吸引人的新目标，投入其中。不过事实上呢，感受到无聊这件事情也真的有可能是会造成负面的影响。在这书中提到哦，啊，有研究调查了青少年的无聊程度和药物滥用的状况，证实了无聊状态早在吸毒或是吸烟甚至是饮酒之前可能就发生了。啊，当然我们不一定很能斩钉截铁的直接说，常常感到无聊的人如果没有积极突破这样子无聊感，日后都可能导致会有酗酒、烟瘾甚至毒瘾的不健康行为。但可以说呢，如果倒过来讲，如果一个人已经已变成了有酗酒的状态，有烟瘾或者是毒瘾的状况呢，爬梳过去的生活历史，可能无聊这样子的一个感受占据他的生活好一大部分哦。啊，这样子重要的负面影响，书本呢下了一个很重要的注解，就是说当我们无法对无聊做出适当的反应，真的很有可能透过酒精啊，烟瘾或是毒品来填补这个精神空缺，最后就是利用这个麻痹的感觉来弥补无聊的负面感受。也许我们不会这么激烈，觉得感受到无聊的当下，内心非常的不舒服，但不会酗酒，不会这个当老烟枪哈，也不一定会用毒，因为事实上可能有些行为是犯法的，对不对啊？但是啊，对于一般人而言，还真的很有可能造成其他的问题。书中呢提到另外一个研究，这个研究是和受试者玩了一个无趣的、无聊的拼图游戏。玩完之后就问这个受试者说，你想吃什么呢？结果发现啊，受试者如果真的在游戏当中

感到无聊，很高的几率会选择高热量的食物。也就因此呢，研究人员发现，一个人越无聊，吃进去的脂肪、碳水化合物，甚至是蛋白质，还有总热量就会变得比较多，所以容易感

就在嘴边的话，赶快检视一下，现在是不是感受到无聊了呢？赶快来听首歌曲，转移无聊的感觉。不过这首歌就是来自蔡健雅的《好无聊啊》。

来自蔡健雅这首歌，这首歌曲一直在喊着好无聊。其实呢，我一面听歌一面觉得哈，慢慢的进入社会有一段时间之后，会发现一件事情，好无聊的时候反而想要工作。像我呢是这个礼拜一到礼拜五会上节目了哈，然后呢这个当然自己还有其他工作啊，这个大部分的这个工作呢我都会把它放在一到五周间来解决，那六日呢相对就有休息的时间，休息的时间反而有时候真的不知道该做什么，或是做什么事情都觉得缺乏兴趣，真的就觉得好无聊哦。然后呢这个没有做点什么事情，然后就发现礼拜一了又要开始工作了，觉得好烦哦，这个周末好像没有休息到，然后呢又要开始工作，带着并不是准备好的心情，然后开启了一周的工作。可是呢很妙的是，可能开始工作了一段时间，又之后又觉得好像因为生活有点事情做，而且在做的这件

事情呢，反正已经做了好一段时间了啊，像我主持广播节目也已经六七年的时间了啊，所以呢，到后来会觉得，哎，工作很累，可是并不无聊，这两个情绪，哎，这个怎么会这么的互斥，但是又在生活上面过起来，又觉得很合理呢？你会经常感受到无聊吗？在这无聊心理学当中哦，这两位共同作者詹姆斯·丹克特还有约翰·伊斯特伍德，他写说啊，经常感受到无聊的人哈，事实上有一些共同特点，那就是没有找到一个能为自己生活带来意义的大型计划，缺乏意义可能会引起无聊。这个意义呢，会告诉我们你该做什么事情，哪些事情很重要。生活没有意义可能会失去方向，所以这书本后半段告诉我们，我们可以来寻找意义，或是自己对生活创造意义。所以我刚刚说，哎，有的时候周末哈，反而没事就会觉得很无聊，那感觉就是周末的时候要为自己的在做的事情创造一点意义出来。但是该怎么寻找或是创造意义呢？这书本里面举了一个人的例子啊，碰巧这个人哦，今年一月才刚来到台湾做过一件举世创举啊，他徒手攀登101啊，没错哈，他讲到攀登家艾利克斯·霍诺德的例子。不过因为这本书写的时候因为这个霍诺德是今年一月就才来台湾，这书本写的时候是2021-2022的事哈，当时呢这个艾利克斯霍诺德他可能有计划要来攀登101，但还没有实现了啊，所以呢书本他是写这个霍诺德徒手攀登美国优胜美地国家公园的酋长岩啊，这也是一个非常难的魔鬼等级的攀登啊，而且呢霍诺德是挑战徒手攀登。书本讲到呢，霍诺德他要徒手攀登酋长岩这样子的一个创举呢，外人看起来会觉得他们是在玩命，但事实上站在他本人的角度，他不但不是在玩命，他只是想要挑战成功做到自己想做的事情，这件事情格外困难，因此他必须投入高度的训练，然后呢高度的专心，然后才能够达到他自己所设立的成就。没错啊，事实上呢，突破无聊有一个很关键的事情，就是让自己找到一个让自己高度专心、深度投入、心无旁骛的计划或事件。啊，当然我们可能不建议你哈，这个做一件像霍诺德一样徒手攀登接近90度的岩石或高楼啊，太难了。那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当你感受到无聊的时候，哎，我们事实上做任何事情都无法专注，对吧？当你专注投入某件事情的时候，相反的就不会感受到无聊了。书本解释呢，当我们体会到这些感受的时候，我们的心智被运用了，我们想要继续做正在做的事情，甚至不想中断哦，满意投入正在参与的这个世界。书本就把这个状态称作心流，内心的心，流动的流。那书本解释呢，达到心流的状态哈啊，有研究者同者可能会有以下的特征啊，就是你在做的这件事情呢所需要的技能和能力啊，就刚刚好是符合你的条件啊，而且你在做的这件事情你对于它有一种高度的控制感，而且呢做完这件事情，其实我们是有一个明确的目标和清晰的回馈啊，甚至你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你会高度集中，你会觉得时间扭曲，其实你已经做了好久一段时间了，但是你会觉得怎么这么快就结束了，对不对啊？因为你感受到很无聊的时候，事实上一分钟都觉得漫长，可是你当做一件事情你感受到不无聊的时候，你会觉得哎呀这个一小时就像几分钟一样过得津津有味。而且呢，我们在做这件你觉得不无聊的事情的时候，你的意识是和你在做的这件事情紧紧相连。

你可能啊，这个会忽略到自己的存在，忘我的境界就对了。然后呢，啊，你在做的这件事情，你所期待的不一定是啊，这个比方说，像霍诺德攀登酋长岩，他为的是大家给他的掌声吗？其实不一定哦，他所求的也许是他想要站上这个酋长岩顶端自我实现的感受。你有没有给他掌声？说实在话，当他站在酋长岩顶端的时候，可能不重要了。可是呢，这个以霍诺德的例子而言，他讲到霍诺德想要挑战攀岩，那攀岩的难度就必须要能够这个挑战他的攀岩技术的极限。我们做一件事情也是，太简单或太难都会为你感受到无聊。也就因此这个像霍诺德他在攀岩的过程都必须经过完备的计划，每个动作都必须要严格的排练，在预料之中，这动作都要恰到好处。有些动作呢，甚至连想都不需要想，就必须要是直觉能够达到。这个身体和岩石这个紧密结合在一起互动，这个完全控制感事实上是非常重要的。书本下了一句话，他写说要达到心流的状态是必须要可预测的，才能够让成功就在指尖当中。它必须是一个可及的目标，否则技术和挑战那种难以捉摸的适配度就会消失。我觉得呢，要达到这样子的感受好像还是好难哦，对不对啊？哪有那么多事情能够像是这个霍诺德这个攀岩一样，哇，能够高度达到这样心流的这个境界啦哈。但是书本写说，有幸体会到心流状态的人可能都找到了对他们来说活动本身就是奖励的事情像这样子的活动纯粹就只是完全想要沉醉其中，然后享受最佳挑战所带来的愉悦和回报。这书本事实上还举了好多的例子，可能告诉你就是说，不同年纪的人会因为什么事情感受到无聊，甚至呢无聊还有一些什么极致的状态，极致的无聊到底长怎样，或者是现代人手机用太多是不是更容易感受到无聊的这个状态呢？挺有趣的以及事实上这个要突破无聊，难道就只能这个感受到像是霍诺德这种你必须要高度集中完成一个很好像是人生目标的这种挑战才叫做不无聊吗？事实上这书本最后有讲到悠闲可能也是无聊的反面，或者是兴奋感刺激感也可能是无聊的反面。但是总而言之，我想最后得到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都很想要努力突破无聊的感受，因为它的确是不好的感受，对吧？那么读完书我们就要自己来找答案咯。希望你每天的生活都过得充实不无聊啦。但是还是要送给你一首好像在描写无聊的歌，它是江蕙仪的歌曲《无聊的休困日》。跟我刚刚分享的每到休息日的时候我都觉得无聊这样子的心态好像异曲同工之妙。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武勇。应该要制作写歌的时阵呢，咱会当一直修改，一直思考哦，一定下。但是呢，人生是无法度 NG 的哦，所以开车的时阵，请你唔通做低头族，哦，要专心。你即马收听的是警察

0: 大家来找茬，请找出错误的地方。
1: 好东西就是要跟好朋友分享啊！来，这个 K 他命没试过哦，够义气的话就一口给他吸下去。
0: 真正的朋友是不会把毒品当成好东西，而因为朋友的怂恿去吸毒更不叫义气。毒品一时的迷幻，只会换得一辈子的懊悔。
2: 预防犯罪，警觉多一点，诡计滚一边。
0: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2:47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啊，开车不要觉得无开车，说真话，这件事情本身哦啊，尤其这个长途在夜间开车，还真的是蛮无聊的，对不对啊？但是我们就把警广开大声一点吧啊，还是要注意道路状况了哈啊，才能够避免危险喽啊。都是夜间的工程，提醒您留意，在省道的台61线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封闭施工啊，要麻烦车辆朋友依照现场导引改走台15线，台64线东向的关山隧道单线车道哈，有这个隧道的清洗工程。有路况。

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茄子蛋，鸡条瓜，我做个爱你一摆。

稍早听到茄子蛋割爱丽几拜，接着是美秀集团挡一根啊，道路状况并没有完全都很无聊啊，哎，有一些小状况产生。国道一号呢，南下的 150.6 公里，小心这里说过三义路段外侧车道，外侧两线车道都有事故产生。好，第二个小时今夜最开心要结束了哈，等等三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三点之前，史密斯飞船 Aerosmith 这首歌曲 Promise， 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持续空中见喽。

0: 段时间是半暝三点，抱着美梦大声唱出咱的青春。
1: 迄、那个热情固执、勇敢的模样，就是咱的骄傲。
2: 大家好，我是
1: 李吴兄弟，
2: 伫警察广播电台甲你做伙
1: 向前行。

时间凌晨3: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南下的150.6公里过三义外侧两线车道有事故产生，那目前呢看起来应该没有受到这个太多的影响，还是可以通过，但麻烦朋友们一定要互相礼让，减速慢行，小心通过一样。在国一北上的314.5公里过台南系统中央分隔岛有遮光板倾斜的状况影响内侧车道的通行，要麻烦朋友们提前避开。除此之外，夜间的施工，国道一号在南下的178.5到180.5，台中交流道，还有在南下的218.5到221，北斗交流道，这里都是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北上的151.2到146，三义到铜锣，这里是封闭外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国三北上159.3到159，过大甲交流道外侧车道在施工。国五在北上的47.3到45.8，罗东路段封闭外侧车道。北上的15.2到9.3，包含彭山隧道部分路段有相关的维修工程，是占据内侧车道。最后，省道在台61线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封闭施工，要麻烦您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台2线西向的9.4到9公里，灯辉大道之前，这里封闭，这个全线车道在施工，但会调拨对向车道通行，要麻烦东西双向经过灯辉大道路段留意车道调拨。

以上路况由奕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我是一位职业驾驶，当我出门的时候，耳边总是响起
1: 爸爸开车不要太累哦，宝宝最爱爸爸了，宝宝等爸爸回来。
0: 当我开车在路上感觉到疲累时，脑海总是响起
2: 老公啊，出门工作不要忘记吃饭哦，还有啊，如果开车开累了，记得找个安全的地方休息一下，不要硬撑哦，我们等你回家。
0: 当我工作回家打开家门的那一瞬间，心中总会想起
3: 儿子啊，妈要的不多，只要你每天平平安安出门，快快乐乐回家。
0: 是的，我是一位职业驾驶，同时也是一位爸爸、儿子、老公，我的责任就是让全家人平安、健康、快乐，所以我拒绝疲劳驾驶。你呢？
2: 开车出门在外，请勿疲劳驾驶，别忘了家人都在等着你回家。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欢迎登录游戏平台。
5: 安安你好啊，我都陪你练功打怪，该换你陪我看电影了吧。
6: 哥哥，你想约人家见面哦？可以是可以啦，那你先帮我去超商买游戏点数，等你拍序号跟密码给我之后，我们明天就可以一起手牵手去看电影咯。
5: 手牵手吗？ 我马上去买。我要买20张点数卡。
7: 你说什么？是不是有人叫你帮他买点数卡？吼，这可是典型的诈骗手法，你不要被骗了。
5: 什么？是诈骗？奈安呢？
8: 不在乎天长地久，先把点数骗到手，爱情和面包同时化为乌有。听到帮我买游戏点数，警觉要先有。有任何疑问，请拨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哟。
9: Hello， 金广的听众朋友们，我们是 Night Keepers 守夜人乐团，我是团长旭章。谁说伤心的人睡不好呢？心情不好的时候，不妨花点时间运动运动，不论是散步、慢跑，或者是做瑜伽，都能帮助夜晚入眠哦。让金广跟您一起健康迎接好心情。伤心的人睡不好。

0: 心肝宝贝。
1: 许富凯这条歌我的心肝宝贝啊，这个打开今年金曲奖的入围名单，他没有入围今年的歌王，是因为他的专辑今年才发行，所以呢，我在猜应该是预约啊，明年的金曲台语歌王。时间来到凌晨的3:1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三个小时，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频道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 FM105.1， 在东部地区，花莲、台东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卡波港宽，要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啊。稍早呢，在三点之前呢，有事故是在国一南下的150.6公里过三义外侧两线车道有事故啊，在国道一号北上的314.5公里过台南系统呢啊，中央分隔岛遮光板有倾斜状况，说会影响内侧车道，可能行车的安全、行车的视线加减都会有点影响，要麻烦朋友们，哎，这个尽量保持安全行车距离，才不会出意外喽。

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刚刚是许富凯我爱心肝宝贝，现在是凤飞飞心肝宝贝。

罗大佑啊，有这个恋曲1980到1990啊，甚至他还有恋曲2000啊，2000后面甚至还有续作啊，有一点好像这个总结一个时代的感想。你比较喜欢他的其中哪一首呢？刚刚听到的是1990。

时间是凌晨的3:23。目前没有新增道路状况，但稍早的事故还是持续。在国一呢南下的150.6公里，国三E这里外侧两线车道有事故。那看起来目前对于这个现场车流的状况影响，看起来在1968路网图当中应该是不大但还是要麻烦朋友们留意哦因为它直接占据了外侧两线车道。除此之外呢，在这个国道一号夜间还有部分的施工，在南下的23到24公里圆山路段封闭内侧两线车道再往南一点，南下的39到40公里林口一之前的路段这里内侧三线车道都直接施工了还要麻烦朋友们经过时多加留意。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都带你一起回味一些经典歌王的作品啦。刚刚罗大佑的1990，现在要送给你周华健跟李宗盛，差点讲成李圣杰。最近比较烦呐。

0: 是违规停车大王呢。
1: 就是我。
0: 开车去哪里？
1: 停车啦。
0: 哎，车袂当停，并排停车会影响其他车辆通行，你唔惊欠包？
1: 哦，无遮衰啦，停了再说。
2: 拍死拍死。
0: 临时停车标志标线的地方每当停，你唔加开罚单哦。
1: 哦，无遮衰啦，罚了再说。
0: 哦，吃罚单哦。哎，所有会妨碍他车通行的地方都不能停车，你唔加恐龙哦。
1: 啊，无遮衰啦，撞到再说。哦吼！
0: 你真的超没公德心的呢，唔加天打雷劈哟、
2: 哦。无遮衰吧，劈了再。我不敢了，
0: 一定要等到惨剧发生再说吗？不要再心存侥幸了。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救命啊！
4: 啊，有人需要帮忙了，快拿出我的装备，防狼喷雾、哨子。
5: 你准备这么多干嘛？看我的。
6: 110报案中心，您好，
5: 这里有一位女子呼救，可以请警察来协助吗？
6: 您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不是在平安路二段168号附近？同时，呼救女子现场画面也已经带来了。哦，我这里看得很清楚，我们会立刻呼叫线上警网前往。
4: 哇，这么厉害呀！
5: 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用110视讯报案就能够精准定位，传送报案现场的影像，还能够全程录音存档。如果情况紧急无法发出声音，可以输入文字和受理的员警双向对谈哦。
4: 这真是太酷了，我也要来下载警政服务 APP， 多一份人身安全保障。
7: 警政服务 APP 提供您最及时的安全防护。最后提醒您，若你所在的位置网络收讯不佳，建议您也可以使用手机直接拨打110报案，内政部警政署时时关心您。
8: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有接到无熟悉的人打电话来，招你去汇款，还是招你投资，这拢全是诈骗的电话，请你马上卡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千万唔通被骗去哦！内政部关心你。

时间来到凌晨的3:32。好消息哈，刚刚呢，在国道一号南下的150.6公里哦，三义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有事故，已经接获排除了。以及呢，国一北上的314.5公里啊，说过台南系统呢，中央分隔岛有这个遮光板倾斜状况哈，也接获排除啊，这里各车道都可以恢复顺畅通行。但是希望朋友们一定要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哦啊，这个才可以随时留意到前面有故障车啊，前面有路树倾倒状况啊，你才能够及时做反应。另外呢，在新北市的新庄区化成路398巷啊，这里说有火警传出来啊，不确定是民宅呢还是怎么样哈啊，目前已经通报相关单位这个前往紧急的救治当中啊，但提醒朋友们哈，提醒这个在新庄化成路398巷附近啊，首先居民哈，你要把门窗紧闭啊，才不会吸到浓烟啊，如果有浓烟的话了哈。那除此之外呢啊，也请附近的车辆朋友呢避开这个化成路附周边398巷啊，这个周边的路段遇到救灾车辆也一定要礼让救灾车辆先行。

今天5月20号啊，最后呢啊，在节目最后半个小时来播一些跟爱你相关的歌曲。首先就是陈芳语的爱你，

Kimberly 陈芳语这首《爱你》啊，一首经典的歌呢，就要一唱再唱啊。所以这首歌曲事实上经过陈芳语 Kimberly 的翻唱，我记得有至少三个版本啊。刚刚这个版本呢，最后啊这个尾音九拐十八弯，大概也只有他唱得出来，太好听了，很销魂啊。时间是凌晨的3:37啊，这个时间呢，看到全台各地即时的气温哦，大概是22到25度，应该还算舒适啊。不过呢，根据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全台各地因为受到南风、西南风风向影响，大多多云到晴，西半部高温上看34度，台南近山区呢甚至发布了36度以上，可能会出现36度以上高温资讯的黄色灯号。啊，当然了，还是要留意午后可能有部分地区会变天，像大台北地区、宜兰地区午后就可能会出现局部雷阵雨啊。今天甚至还好，气象署甚至还提醒呢啊，这个礼拜哦，虽然说大体上都是太平洋高压偏强，都是晴朗稳定的天气，但礼拜四、礼拜五呢，水汽会相对较多啊，因为这个北方有一道锋面在台湾北部的海面徘徊，因此明后两天呢，北部地区、东半部地区各地山区可能随时要携带雨具备用啊，尤其到了中午过后，这个热对流发展会比较强烈。你说这个是梅雨季节，还不是哈？那梅雨到底什么

时候来呢，根据这个比较中期的预报，下一个礼拜三可能会有一道新的封面，可能就是典型梅雨封面会影响台湾啊。当然了啊，这个因为距离下一个礼拜三还有一个礼拜时间，天气预报相对还会有一些弹性的空间，但还是要持续呼吁朋友们，梅雨季还没过，别因为这几天呢天气状况比较稳定哈，可能东半部、东南部有点雨势啊，但是呢相对比较强烈的梅雨啊，随时防汛工作还是要做好咯。刚刚是 Kimberly 陈芳宇的爱你，之后今天520有很多的我爱你的歌曲，首先是萧贺硕的我爱你。

0: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署长肖焕章。地震时请立即趴下掩护稳住，保护好头颈部，小心家中物品掉落或倒塌，避免受伤。消防署关心您。
1: 早上四点到七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雅玲。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时间是凌晨的3:48。目前夜间道路施工仍然持续。在国道3号部分呢，北上的159.3到159公里大甲交流道，小心外侧车道有工程。国五呢，在北上的15.2到9.3，中间。

有关我爱你的歌曲真的非常多了哈，毕竟爱值得被歌颂，对吧？我们刚刚一连串听下来呢，从陈芳语、萧贺硕、SHE、王杰，一直到现在听到阿令，歌名通通都叫我爱你。啊，这个抒情歌在这个520要表达爱意、要告白，随这个自己取用了哈。3:57，稍早呢，在新北市新庄区，这个化成路398巷，因为有火警啊，目前呢管制化成路双向，从幸福东路到头前路的路段，啊，麻烦朋友们提前避开，遇到救灾车辆一定要礼让救灾车辆先行。要来到4点整啦，等一下4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一勋就要把时段交接给雅玲，让她陪你到天亮。那么既然今天是520，那就要度过一个充满爱的一天咯。今天在节目最后要送给你来自薛凯琪这首歌，就是520啊，希望你今天一整天平安健康愉快，然后呢对任何事情充满爱充满感激。我们就明天星期四一样凌晨1点钟空中再见了，拜拜。

的木马。清晨四点钟，不管你在哪里，过着怎么样的生活，希望你都能好好的。别忘了，还有景广在你身旁守候，让我们带着希望好好过每一天吧。大家好，我是谢梦琪，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凌晨4: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新北市新庄区化成路398巷有火警产生了，目前是管制化成路从幸福东路到头前路双向的路段，麻烦朋友们提前避开，以及礼让救灾车辆先行哦。除此之外，夜间的施工在国道一号南下的23到24公里过圆山内侧2线车道都封闭，再往南走南下39到40公里林口一之前，这里是直接封闭内侧有3线车道。中部区域呢，在南下的178.5到180.5台中交流道路段，还有在南下的218.5到221北斗交流道路段外侧2线车道都施工，北上的151.2到146三义到铜锣，这里也是封闭外侧2线车道。国三在南下的119公里竹南出口匝道施工封闭，要麻烦朋友们提前改道。北上的159.3到159大甲交流道路段封闭外侧1线车道。省道在台61线北上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封闭施工，要麻烦您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最后在台2线西行的9.4到9公里灯辉大道路段，这里全线封闭，会调拨对向车道给往西的朋友通行，东西双向都要留意车道调拨了。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不管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管后心五那零。

哦，4:06了，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台湾各地还有澎湖、金门多云到晴，但马祖会有局部短暂雨哦。东南部恒春半岛零星短暂阵雨，到了午后呢，大台北、东北部其他山区局部短暂雷阵雨。哦，今天在温度方面哈，目前平地最低温在花莲寿丰有19.4度哦，那其他各地现在的即时温度20到25度左右。

哦，李玖哲的歌声不只是梦，不只是场梦。4:11，尽管我是雅玲，新北新庄这边哈，因为化成路398巷有火警，所以现在持续管制化成路双向哦，从幸福东路到头前路这一段持续管制，要注意避开哈。

0: 黑夜降临，灯火闪烁，紫色的夜空映着你纯白的笑容。
1: 为了守护彼此的笑容，夜间行车请一定要打开车灯，照亮前方路况，让平安成为开车路上最好的依偎。大家好，我们是纳卡西子，和景广祝你有个愉快的夜晚。

好，4:16了。目前在新庄这边持续管制化成路双向，从幸福东路到头前路这一段呢，因为化成路398巷这边有火警，现在持续处理哈，务必配合，拜托拜托。那另外现在在国道上，国一、国三、国五施工的点嘛是真侪位哈，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呐、啊。路况哪些当播充，加麻烦卡点位，空白空空空空空一几三。

哦，白冰冰。So anyway, 我给为主计米勒，这是新歌。那今年那个金曲奖入围名单一公布，哎呀，最大亮点，冰冰姐入围了那个金曲奖。好，那重点是她这个新的专辑词曲都是于龙花老师所包办的。哎呀，感觉这个组合真的是太厉害。于龙华老师熊盖出名一得瓜目录哈，1983年那个他说，其实他根本没有受过任何音乐的科班教育，可是他可以自学哼唱创作歌曲哈。有一些写歌的人，其实他不见得会写什么五线谱，他也不懂乐理，但他就是哼着哼着，然后把它变成，再把旋律人家帮他记下来，安尼嘛可以哈。用电视都这么多年了，哎呀，能遇到香港，组合起来说不定哦，说不定今年金曲奖可以这个哈、哦，真的笑看其他人哦，无地看人真正会当摕着奖哈。好，接下来这也是在台语歌坛蛮厉害的词曲组合，徐嘉良老师加上李延修那位老师。也是写无数台语歌，这是板的二人组柯矮妹妹。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小花。网络交友别轻易被甜言蜜语欺骗，如果对方一下心肝宝贝，一下提出借款要求，甚至要你去银行贷款，这一定是诈骗，千万不要汇款或借钱给他。更多预防诈骗资讯，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用我的心想你到背，才笑来到顶端。哦，现在时间4:26啦，尽管我是雅玲。那目前在路况方面哈，还是要注意一下，新庄这边有交通管制，化成路双向哦，从幸福东路到头前路路段哦，这边要注意避开，因为化成路398巷火警持续处理当中，务必配合，拜托拜托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4:31哦。尽管我是雅玲，来，目前在路况方面哈，国道上施工了点很多很多啊。国一的话，北上五股的外三线，还有过东湖外二线呢，都有工程。然后，国一现在最新提醒，北上14.8公里过东湖、哦、外二线之间呢，有轮胎皮让你加哈。而在南下过圆山内二线、林口一前内三线也要注意工程，还有南下内坜路段是外侧两线施工中。国一还有南下内坜 B 入口这边施工封闭哈。然后国三是北上过高原外侧两线有工程。再是南下土城前内线有施工，国五北上呢，15.2到9.3公里，包含蓬山隧道内侧有作业哈，隧移。还有北上在罗东路段外侧施工封闭。北上雪隧内侧也是一样啊，还有新北新庄哦，要注意避开化成路双向，从幸福东到头前路，因为化成路398巷这边的火警持续处理当中哈，务必配合拜托。有新的路况也当提车，加码还卡电话哦。0800-000-123。

0: 睡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逃！亚年笑声来哦！
1: 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金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金广，放心有亚玲。

0: 现在开始了。
1: 哦，阿美族伍思艾所演唱的叫说走就走，用这种比较温柔的方式帮你打瞌睡虫啊，好，接下来是泰雅族，一凡的歌声闺蜜。

0: 的早餐呢，嗲阿宝。
1: 我是张惠妹阿妹，无论你有多了不起，但是记得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

都会节奏让我睡得晚，要睡的时候偏偏困来困去，困袂落眠。阿你是免哪开车、啊？大家好，我是 Starco， 提醒你，如果长途开车的时候，切勿疲劳驾驶，务必养足精神再上路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4:43咯。目前呢、在路况方面哈，国一在北上14.8公里过东湖外二线之间有轮胎皮哦。然后北上13到11公里过东湖外二线也有施工哈，赛迪。南港国三的南港系统交流道南下转国五南下匝道内侧施工封闭哦。

有新的路况也当播充，加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我们来讲一下现在的网购哈，有时候你说你会遇到那种明明你买的是 A， 结果呢打开以后发现是其他，就像有的人说之前要买那个水果牌的手机，就会打开好几颗苹果上好的哦，那个是被诈骗了哈。然后来讲一下日本最近有一个故事是这样，日本有一位电玩迷哈。他最近呢在一个二手实体店的特价出清区哦，看到一款非常经典马里欧的那个游戏，然后呢价格很便宜哦，一罐华裔啦哈，就是他订了，然后呢东西寄到他们家的时候很快乐，赶紧来开箱哦，结果一打开之后封面是马里欧没有错啦，结果那个因为是二手物品嘛哈，那个封面是马里欧，结果一打开里面的光碟是成人影片，哎哟，他说我买的不是这个啊哈，他要的是马里欧，不是那个身材很大的 AB 女优这样了啊，结果他把这个开箱就把它拍出来以后哈，在网络上引起很多讨论哈，有的人说哎你赚到了呢哈，有的人说我了解，其实他只要马里欧，对不对？哎呀，这种开箱的意外哈。

哦，这首日文歌曲这是 Flumpu 凡人谱所演唱的，叫炒菠菜。啊，你说炒菠菜当秘籍的歌，其实他重点不在炒菠菜，重点他在讲跟他好朋友在那个就是一边做菜啊，然后通宵聊天哦，那个青春时的一个非常愉快的回忆。所以即便你听不懂日本语，我也觉得这个歌曲节奏也是非常，其实是蛮轻快蛮开心的哈。好，来，现在时间4:50，目前呢在路况方面哈，虽然没有新的补充，但是因为国一、国三、国五施工的点真的很多哈，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然后新庄这边因为化成路398巷的火警持续处理，所以现在持续管制化成路双向。从幸福东到头前路这一段一定要注意避开，拜托拜托哈。路况那些当播穷，加麻烦卡点为0800-000-123。

秀兰玛雅每天一句我爱你。好，今天520齁，这几句都真是好吧呢。4:55喔。陈香妮的歌曲只要有你和我。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严爵。好邻居就是要守望相助，多一点关心才能保护好自己所爱的人。接下来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给你路况，给你资讯，陪你开车一路都平安。
1: 最近诈骗手法越来越多样化了，好担心如果收到诈骗讯息要怎么办。
2: 如果对远通公司寄发的 ETC 电子邮件或简讯有疑虑的话，可以拨打远通客服专线询问。
1: 那远通客服电话是
2: 拨打02-7716-1998，由专人服务，或者你也可以下载 ETC App， 随时掌握 ETC 最新资讯，还可及时查询电子账单，轻松辨识诈骗讯息，再也不用受诈骗讯息困扰了。
1: 原来如此，我马上

0: 下载 ETC APP。
1: 提醒您，不明网址连结请勿点选操作，以免受骗。若有疑虑，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询问。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0: 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1: 欧巴雄起。
0: 那是需要音乐声来陪，
2: 随时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免拍摄，春夏秋冬拢来甲恁做伙。
3: 即马时间是透早9点。

0: 听警广，带着安全上路喽。警广路况导航。
1: 早上的5: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在新北新庄这边，因为化成路398上火警持续处理哦，目前还是管制化成路双向，从幸福东到头前路这一段呢。国一刚通报不久，北上14.8公里过东湖外二线之间有轮胎皮掉落，而目前在国一北上13到11公里过东湖外二线有工程哈。除此之外，在国一的话还要注意北上五股的外三线、南下林口一前内三线，还有过圆山内二线哦，以及南下内坜路段外侧两线车道都有工程。国三北上福德隧道外二线、南下木栅隧道也在外二线有工程，然后南下土城前内线持续施工，以及北上过高原留意外侧两线车道也有工程哈。国五在北上15.2到9.3公里，包含蓬山隧道内侧施工中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请我祝您行车平安。

果是一天的开始，心情真欢喜。咱继续收听放心有情广，放心有哪灵。

5:04，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哦。今天在水气的部分，台湾各地澎湖、金门大多是多云到晴，马祖会有局部短暂阵雨，而东南部恒春半岛零星短暂阵雨。到了午后呢，大台北、东北部还有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哦。在温度方面，目前哦，全台平地最低温在花莲寿丰就有 19.4 度了哈，其他各地呢20起跳哦，到26度左右啊。清晨就这个温度，你可以想到在中午前后温度真的是偏高了。

杯呀、啊、杯五点空高分哦，这是警察广播电台张国典高同忙王阿良在播这一首歌，然后我看到窗外，哎呀，这几下吼日头目睭白乌金嘛。好，现在因为夏天吼、哦、天亮时间比较早了啊，大刚吼、哦、看到那个阳光的加持，你的感觉这是家，这是很棒的一个新的开始。都叫起蝴蝶耍来来一下红蜻蜓好了，也是小虎哦，小虎队的歌声。

0: 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现在网络投资诈骗还是非常的多，不管是名人介绍、专人代操，千万千万不要轻易相信，不要轻易相信来路不明的网络投资平台或 APP。有任何可疑，请随时随地拨打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内政部警政署随时随地关心你。
1: 好，现在时间刚好5:16，尽管我是雅玲，现在在台64线西行15.6公里哦，过江子翠外线有纸箱掉落了，随即，然后新庄这边因为化成路398巷的火警持续处理，现在还是管制化成路双向。幸福东到头前路这一段持续管制，务必避开哈，拜托拜托。那国一很主席北上13到11公里，过东湖外二线有工程，而在北上14.8公里过东湖外二线之间有轮胎皮掉落哈。路况补充，加麻烦卡点微0800000123。

来，我们来讲一下来自台南安南区这边的报道。安南区这里有一个四草大众庙，那这附近呢，这个红树林的隧道浑然天成哈、哦，这也是算台南这边热门的景点之一哈、哦。但是呢，因为这里有很多红树林，然后呢，许多的蜜蜂会在这边群聚哈、哦，但是很奇特哦。他们筑巢没有在红树林里边，却在四草大众庙的墙壁上开始建他们的窝。好，本来说只有菜盘那么大小啦，不到半年，这个蜂巢说已经呢有70公分长，有高有70公分长宽大概有30公分，比一颗篮球还大。哎呀，这棚啊修哈，实在是真大哈。然后说在2007年的时候，他们这边呢，因为大众庙这里哈，这个主神呢是镇海元帅哈，然后镇海元帅出巡，当年这个活动受上万只野蜂进入到庙里边，所以信众就说啊，这应该是元帅的天兵天将。但隔了18年后再次涌现这个这么多蜜蜂，而且他就在大众庙上哈筑巢了啊，现在是等一下越长越大、哦、然后这个庙方还设起一个告示牌、哦、说蜂不伤人请勿动手、哦、所以在别的地方早就报请相关单位来帮忙处理了、哦、但是他们说没有、哦、认为就是人跟蜜蜂相安无事就好、哦。

哦，叶诺凡红牛对于唱的歌曲欢喜来做会五点，再过几秒五点二十三分了，这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电告通忙温阿玲。好，目前呢、啊，在国道上施工的点比较多哈、哦，国一的话还要注意北上五股外三线哦，然后南下过圆山的内二线，以及林口一前内三线。都要注意施工的情况，南下还有内坜路段外侧两线也要小心，以及南下内坜 B 入口这边也是施工封闭哈。北上还有过新竹系统到过新竹 B 内侧两线车道也有作业在进行。经轨 C 级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0800000123。

0: 5:31了，请广全国自然交通网，我是雅玲。路况方面哈，目前在新庄受到化成路398巷火警的影响，化成路这边持续管制双向，从幸福东一直到头前路这一段哈，要注意避开哦。台64线西行15.6公里，过江子翠外线有纸箱掉落哦。还有国一北上14.8公里，过东湖外线有轮胎皮。然后北上13-11公里过东湖外线现在有工程。好，国道上施工的典故哪位哈？国一还要注意北上在五股的外三线。以及过新竹系统到过新竹 B 内侧两线车道也有工程哈，南下是内力 B 入口施工封闭，还有南下在林口以前内三线有施工，过圆山是内二线要注意啊。过三北上过高原外侧两线车道持续有工程，还有北上在燕巢系统路段中外侧也有作业哦。以及北上呢，中兴交流道到中兴系统中内侧也在施工，那南下过西湖服务区中内侧也要注意工程哦。而国三南下竹南出口匝道现在也是封闭的状态哦。北上在大甲交流道外侧也要注意作业持续。国五北上15.2-9.3公里哦，这边内侧有工程啊。
1: 山不转，
0: 路转，
1: 路不转，
0: 人转，
1: 人不转，
0: 心转，
1: 心不转，
0: 那还有哪些又可以转呢、啊？周一到周五早上4:00-7:00，尽管全国自然交通网，放心有尽管，放心有雅玲。

欧陆先生乐队，夏夜没有你，但有海风吹，这种那种夏夜晚风的一种，真的很闲适的感觉，但这里面有一种思念啊，同样是思念。刚刚那个是好像在回忆往事，这跟他一边拍棒一边思念，哈哈哈哈，困不起啊。来，西班子乐团《想你归梅》。

0: 这么好康的运气，我继续在想你，继续在失眠，继续冰来到冰去，心内永远在想你。我想你的眼神，想你的香味，想你的口气，在我身躯边讲我爱你。
1: 冬季的城市下的更为寂寞。
2: 坐车时你喜欢靠窗还是靠走道？提醒你，不论你坐在什么位置，只要搭上车子都要记得系上安全带，确保自己的行车安全。大家好，我们是
3: 田约翰，
2: 你现在收听的是
3: 警察广播点。

0: 大家好，我是 LZ。 网络交友陷阱很多，特别是爱情诈骗，除了使用假的照片，频繁的嘘寒问暖，还会引导你进行假投资，一步步落入诈骗的圈套。遇到类似情况，务必要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别让你爱情面包两头空。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1: 5:42了，尽管我是雅玲。那目前在新庄，新北市新庄这边，还是要注意避开化成路双向幸福东到头前路这一段哈，持续管制。受到化成路398项火警还在处理的关系哈，拜托务必配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健康按个赞。

们来讲一下，很多家庭或办公室都有微波炉，那不管要加热便当、牛奶，或者是快速解冻食材，这个使用的频率很高，但是就是因为很常使用，所以微波炉很容易在里面呢卡了一些油垢、食物残渣，还有一些异味，哎呦，如果你没有固定做好清洁，不只是会影响到加热的效果，而且还会让细菌滋生，甚至有人说奇怪，为什么那个食物微波出来都有一种怪怪的味道，好，来，这时候那清洁很重要，也没有什么方法又简单又天然的，来，照理来讲，微波炉的清洁应该跟每天我们用的锅碗瓢盆砧板一样，你把它用完以后就要顺手清洁，但是大部分人都没有这么做，那如果说你想说啊，该来清洁一下微波炉了，怎么做呢？其实你只要准备耐热容器加上水，然后用柠檬或白醋，就可以有效去除大部分的污垢。

尤其柠檬真的很好用哈。而且哈，用你挤过汁的柠檬哈，这个你在很多人就是挤柠檬汁以后，那个柠檬皮你不要丢掉哈。其实柠檬皮有的你就可以把它放在冰箱，也可以消除异味。然后呢，这个柠檬皮也可以拿来清洁微波炉。你可以用一个可以微波的碗或者是杯子，可以用微波的啦哈。然后呢，放一些水，再加一点白醋，再把挤过汁的用过的这个柠檬皮把它放进去啊。然后去微波哈，它因为在加热过程当中，它会有这个雾气出来，那基本上它这个热气呢，就可以软化内部干硬的一些食物的残渣哈，还有这样的一个醋跟柠檬皮的成分，可以帮助它做很好的清洁哈。这是一个真的很简单，然后呢又很天然的一个方式啊。

哦，这来自安吉所演唱的歌曲《柠檬草的味道》。现在时间5:50咯。那目前在路况方面哈，还是要注意一下。台64线西行 15.6 公里过江子翠，外线有抓熊啊浪里加哈。然后在新庄目前持续管制化成路双向从幸福东到头前路路段哦。因为化成路398巷的火警还在处理当中，一定要配合小心啊。国三目前南港系统交流道在南下转国五南下匝道哦，内侧施工封闭哦。有新的路况一档提醒，加麻烦卡点为0800000123。

哦，五百里千纳玫瑰日记5:55啦，尽管我是雅玲，来讲一下最美头的代志啊。

哦，嘉义番路这边哈，除了盛产柿子、高山茶、咖啡，最近这几年呢，他们有红玉水蜜桃，也逐渐建立起口碑来了哈。产量有限，产季很短。哎呦，苗我告诉一个红玉水蜜桃啦，但最近是它的盛产期哈。番路这里因为日夜温差大，然后早晨起雾，日照这样交替，非常适合水蜜桃生长。这个红玉水蜜桃，哎呀，跟名字很像哦，真的红咚咚的，很漂亮哈。说引进番路这边种植已经有十年了，主要产区在宫田番路明和村这一带哦。五月上旬开始采收，一直到六月哈，所以它的产期就这样短短的这段时间了啊。然后最近刚好有到番路去旅行的人，他们的假日市集，你就可以看得到这样红玉水蜜桃。

0: 走着。
1: Hello， 大家好，我是蔡多多，让大家欢乐多更多的蔡多多。世界之大，人走着，如果边听着景广，在一样的路上就不孤单。哎呀呀，早上6点啦，记得确认东西都有带齐再出门。走吧，让我们和景广一起迎接美好的一天。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早上的6: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在北上14.8公里过东湖外二线之间有轮胎皮哦，而目前北上13到11公里过东湖外二线这边还在施工哦。哦，现在看到已经排除了。新北新庄要注意避开化成路双向幸福东到头前路这一段，因为化成路398巷的火警持续处理中哈。而目前国一、国三、国五好几个施工点纷纷告一段落咯。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天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高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玲都在景广陪伴你。

6:04，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台湾各地澎湖、金门多云到晴，那马祖会有局部短暂雨，东南部恒春半岛零星短暂阵雨。到了午后哦，大台北地区、东北部还有其他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哦。哦，今天依然是温度比较高哈，即便在这样清晨时刻，全台最低温花莲寿丰都有 19.2 度哦。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现在的即时温度20到26啊。那到了中午前后，北部高温有32度，中部也是一样。南部今天上高34度，东部的高温31，离岛最高是29度哦。

快。回想起刚踏入学校的那天，就好像昨天的事一样，心中充满了不舍。这些年来，谢谢老师们的谆谆教诲，我们不会辜负大家的期望，会努力朝自己的目标前进。祝福各位毕业生鹏程万里，一帆风顺。

哇，化学猴子时空宝藏。6月在不远处了，然后现在要即将很快就要进入毕业的季节了啊。有的人已经去毕业旅行了，对不对？刚才听到化学猴子时空宝藏，又是一天新的开始了每一天时空都一直在转移，重点是用什么样的心情来迎接6:08了，那目前在路况方面。先前国一、国三、国五好几个施工点都告一段落了，但是啊，国一要注意一下北上14.8公里过东湖外二线之间呢有轮胎皮那台64线西行15.6公里过江子翠的外线有纸箱掉落，还有新庄因为化成路398巷这边的火警持续处理。所以很纵及化成路还是双向管制了，幸福东路到头前路这一段要注意配合哈。路况哪些当波冲加麻烦看点为0800000123。

0: 哦，也是很有时空感的歌曲，和润东唱的《那年我们十七岁》。建萌姐，十七岁离你多远还是多近？你说哎呀才刚昨天，也有人说啊、也是昨天啊，只是好几轮前的昨天。
1: Hello， 大家好，我是 Juice Boy。在感到迷茫时，心悬在半空中，好像世界就要沉落。如果有人能指引方向，就会比较安心。开车的时候也一样，想要变换车道，一定要全程打方向灯，让其他车辆了解你的行车动向，避免擦撞等事故发生哦。祝你行车平安，让我们继续收听警广，感受意犹未尽的愉快。

6:15喽，尽管我是雅玲。国一北上14.8公里过东湖的外二线内纳博尔亚里加，然后台64线西行15.6公里过江子翠外线，要留意有掉落纸箱。新北市新庄目前化成路持续管制幸福东到头前路这一段哈，因为化成路398巷火警还在处理，务必配合，拜托拜托。国三现在最新通报，在国三北上15.5公里过南港系统内线有动物被撞到了，所以哈，有新的路况当提醒，加麻烦卡电话0800-000-123。

哎呦，今天是520，哎呀，谐音多么好诶，一记呀！520，恭喜我爱你哈！所以，那个我们来讲一下宜兰县政府为了让新人在520这一天留下浪漫永恒回忆，哎，客制化的一个生态瓶叫“找到幸福”，这面有这个水藻、海藻啊。这个所以用这个藻、哦、做一个谐音恭候你找到幸福。即日起，新人在宜兰县政府各户政事务所办理结婚登记都可以得到这一份的礼物、哦、用的是圆形的玻璃瓶，说圆圆满满，然后里面有两颗圆藻，非常圆润的藻球，怎么都圆的，而且还有这个水藻、哦、

哦，这是江蕙、方炯斌这位好情人歌曲《雷梦二爷》，用这样的表达说，两个人是有够素配。夏天到了，有没有觉得看到雷梦二爷特别的顺眼？来，6:22，国一最新提醒，在北上365.5公里过高雄，内陆间有掉落物哈。还有国三北上15.5公里过南港系统，留意内线动物被撞到了。

来，6:25了，尽管我是雅玲。那国一原本北上过东湖外二线之间轮胎皮已经排除了，但是国一刚通报不久，北上365.5公里过高雄，内路间有掉落物，还要留意国三北上15.5公里过南港系统内线动物被撞到了，以及新庄这边还是持续管制化成路。双向从幸福东到头前路这一段哦，因为这个化成路398巷的火警还在处理当中，经过小心，要注意避开这个管制路段哦。

来讲一下来自台东的报道。台东农改场育成的台东三十号这个水稻的品种有高抗病性还有耐热性，今年开始呢纳入农粮署这个产销器做的优良品种清单。那纳入清单之后，农民若栽种台东三十号加入集团器作的话，每公顷就有3200元的奖励金哈。来讲一下这个台湾的水稻哈，一直就是有很多新的这样的一个品种改良。那台东三十号在2002年育成的，在秧苗期它就很有耐热性，遇到高温的时候产量也会稳定。说即便在干湿交替的时候灌溉，它的节水还可以节省呢2%到3%左右，太强了！这年头哈，真的是在台湾，就是对农业改良的要求真的全面了哈，又要怎么讲哈？那个工作量大哈，有办法产量提高，然后你又不怕热，然后还可以节省能源呢。

0: 哦，再过几秒，6:31。目前在路况方面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新庄化成路398上的火警已经排除，所以呢，先前化成路这边的管制也已经解除了。还有国一在北上365.5公里过高雄，内路间有掉落物，这个刚通报不久。倒是国三这个情况也已经排除，国三北上过南港系统内线动物被撞到情况解除咯。台64线西行15.6公里过江子翠外线路抓希望让李家内。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哈，0800-000-123。
1: 拆解犯罪手法，
2: 筑起安全防护，
3: 治安守门员。
4: 防诈工作是长期且艰巨的挑战，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因 AI 潮流趋势采取的策略已初见成效。今天治安守门员带您拆解诈骗话术，并了解警方做了哪些事情，积极守护你我的财产安全。内政部警政署最新分析资料显示，网络购物诈欺俗称假网拍案件，受理及财损数均以倍增趋势上升，而网络购物诈欺多透过社群平台刊登商品资讯，并以钓鱼网址诱导交易，不止买家可能被诈骗，连卖家也成了歹徒下手的目标。诈骗集团以假买家身份主动私讯接触，说是要使用特定交易平台，一步步骗取民众财产，这当中又以冒用 7-11 卖货变全家好卖家占最大宗。不过经过政府跟警方不断宣导后，大家都变聪明了，诈骗集团骗不到钱又出新招。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队经济组组长张义军说，
5: 警方反诈骗宣导已透过网络升职民心，多数民众已知晓这个 7-11 全家大龙货运等假物流平台。然而高雄市警方发现，今日诈骗集团为了转移注意力，已开始传送较少人使用的莱尔富来收货的平台假连结网址给民众。那当民众填写资料页面，却显示这个未完成金流导致账户被冻结，或者是未完成实名认证等假交易失败的资讯，最后诱骗民众与假客服、假金融专员联系操作账户，进而造成财损。
4: 警方特别提醒，网拍一定要谨慎，多方求证，如果网购客服要求去 ATM 操作，都可能是诈骗。另外，诈骗手法随 AI 技术和通讯软体发展不断更新，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与时俱进，在去年打诈专案行动中派出全台第一支电子产品侦测犬，配合警方嗅闻搜索现场电子产品中的特殊化学涂料，成功取得关键犯罪实证，一举瓦解诈欺集团。同时针对外籍车手研发出了新的查缉机制。张义军组长说，
5: 针对外籍车手，与移民署建立全国首创的调阅窗口，开发调阅系统，提升辨识，设定禁管的速度，提高外籍犯嫌拘提羁押率。仁武分局即利用此调阅系统，快速掌握在本市提领数十笔的马来西亚外籍车手身份，在其离境之前逮捕到案，最后羁押成功。
4: 更厉害的是，高雄市警局为了防堵诈骗研发的通报网，还荣获国家警光奖。
5: 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开发全国首创的 LINE 高风险金流主诈通报网，结合金融机构与地震人员进行预警拦阻，通报网上线迄今已累计拦阻超过3亿元，并荣获国家警光奖的肯定。
4: 高雄市刑大设计深受民众喜爱的刑事猫咪小队公仔，推出各项周边商品，携手高雄在地特色咖啡厅推广反诈知识。燕志豪大队长说，
6: 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队特别推出港都

0: 咖啡巡礼试榨宣导活动。那我们特别感谢本次五家咖啡店的鼎力支持与热情的参与，愿意运用自身场域与影响力协助推广试诈防诈观念，共同投入反诈骗宣导行列。
1: 业者反馈说，这项活动广受好评，
2: 所有民众几乎都觉得说，这么年轻这么有活力的这种活动，他们觉得非常的少见，大部分人都觉得非常的蛮棒的这样。
3: 他们说蛮酷的，没想到现在警察局那么有创意，反应都还蛮好的，然后用这个活动让大家说，原来有这样子的诈骗方式，然后他们需要注意。
1: 高雄市政府警察局表示，114年11月到115年3月受理诈欺案件及财损金额趋势，每十万人口高雄市为六都最低，而且114年下半年到115年上半年防治车手提领的成效从六都第二名跃升到第一。防诈打诈不停歇，高雄市警方将持续加强查缉，调整反诈作为，并预防宣导新型手法诈骗，守护民众财产，也期望帮助民众都能够拥有自保自救的试诈能力。以上治安守门员由警广高雄分台记者徐俊秀整理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4: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网络购物诈骗、假投资诈财及假交友诈骗都是最常见的诈骗手法，一旦被骗损失金额非常高，提醒大家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财产安全，有任何疑问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上警政署打诈仪表板查询最新的诈骗案例，避免受骗上当。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5: 南来北往 Good morning， 出入东西 Bonjour， 元气满满哦，还有安全至上 OK 啦，放心有警广，放心有哪灵。

0: 6:38了，好，先前一些路况哈，纷纷告一段落。那国一还是要注意一下，北上 365.5 公里过高雄，内陆间有掉落物。台64线西行 15.6 公里过江子翠外线，掉在这里是纸箱啊。
1: 飞向你，
2: 飞向我，
1: 航班动态
3: 一手掌握。
0: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航班资讯。电话连线松山机场主任航务员杨栋才。 Hello， 早安。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以及航班资讯。首先，松山机场目前是多云时晴，好天气，气温26度。那我们松山今天有飞扬的其他国内机场也都是晴时多云到多云时晴的天气。马祖的南竿机场、北竿机场23度，离岛的澎湖、金门则是26到27度，东部的花莲、台中机场是24到26度。航班动态方面呢，国内线航班目前都正常，而国际及两岸航线以及正常起降。接下来提醒大家，为了维护飞扬安全，在机场四周这一定距离内是禁止饲养鸽子或是喂食野鸽的。以我们松山机场为例呢，在起飞和降落航道旁的基隆河以及淡水河河道，还有机场附近的河滨公园都是不可以的。大家在这些地方游玩之余要特别注意，以免飞机的发动机吸入异物造成意外。以上资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我们下次见哦，拜拜。
0: 好的，谢谢主任航务员杨栋才的提醒。
5: Get ready for this.

哦，这是 Tension 所演唱的歌曲《挑战》。这年头要挑战的事情不少，有时候是人跟人比啦，哈。但现在这个时代，我们不只跟人比，我们还跟 AI 比。来，我们来讲一个外电报道。美国有一家这个机器人新创公司，最近呢举办了一场这个直播挑战赛，人机对决，哈，人跟机器人，他们公司产的人形机器人，然后呢跟那个人哈来比赛10个小时的包裹分类竞赛，看谁会赢。哈哈，你想说10个小时，哎，一机器人哎，他应该不会累吧，哈，但最后结果呢是人类胜出。永定不是跟他跟那个机器人比赛，这个是一个那个很年轻的实习生，意思就是说还不是经验很丰富的，是实习生而已哈。他们的比赛双方一直要重复执行同样任务，就是把这个包裹的条码要识别条码，拿起包裹，然后把包裹条码朝下放在输送带上，10个小时看他能完成多少。

参赛者，人类代表是实习生啊。但是呢，因为是人，所以呢，这个比赛时间太长哦，10个小时，他在进行一半的时候，他要去上厕所。哎呀，这时候这个机器人毛起来，赶快超前哈。不过最后等他实习生回来的以后哈，那个又开始哈，速度又超前了。所以最后，这个实习生呢，分类了12924件，然后机器人是12732件，哇，多了192件哎，你看啊，好，但是这个实习生说他手指都起泡了，而且说这个终于决赛决这个比赛结束之后，他觉得他的手快要断掉了，这真的是人类很真实的感觉，对不对啊？但这家公司的这个老板说，执行长说，没关系，这可能是最后一次人类可以赢机器人了哈、哦。那么还要想办法回去再改良一下了。

0: All Usher 所演唱的歌曲 Champions， 好，胜利霸主。其实冠军只有一个啦，哈啊，那么多人参加比赛，那边暖哈，那没关系，我们下一次还有办法。就单熬麦嘛就可以了哦。再过几秒，6:52，尽管我是雅玲。来，国一有一个最新通报哦，有一台休旅车故障了，停在国一南下 261.2 公里嘉义前的路间哈。来到国一南下 261.2 公里嘉义前，要特别注意路间哈，休旅车故障，而且没有警告标示，爱塞吉。而国一原本北上过高雄内陆间的掉落物已经排除了，路况呢写当波穷加麻烦卡点微0800000123。
1: 别说不可能，世界正在发生，科技新鲜。

来，我们来讲一下来自史丹佛大学的研究团队，他们最近在国际期刊发表了这样一个研究成果，说呢，决定老化的速度不只是因为基因，包括你住在哪里也是有关系哦。在这一项研究里边，他们呢实验的对象有欧洲、东亚、南亚血统的人，那不只研究 DNA， 还纳入各种健康生物的标记，比如说他的肠道细菌啊、免疫标记啊、代谢物啊、一些蛋白质、脂肪，然后把所有的指标结合起来，建构一个生物学全面的样貌啊。那很有趣，他们提出了这样一个成果，就是说即便呢，因为现在这样一个世代，我们可能不一定是在自己出生地，你有可能搬到几千公里以外啊。那你即便是这样的一个迁移，不同种族对免疫力、新陈代谢、微生物组合都会有持续的影响，居住的地方哈，说会对关键分子的通路产生重大的影响，所以就影响到细胞的衰老。比如说原本是住就是出生在东亚的人，然后你搬迁然后住在东亚以外，说比住在原本地方的人会表现更快的生物老化速度，但是对欧洲人来说刚好相反，居住在欧洲会比搬到比如说他搬到北美哈，那住在欧洲的人会老得比较快好，所以有的人适合住在出生地，有的人呢适合去远方哈。那不同的环境哦，因为基因是没办法改的，但环境里边的比如说肠道的细菌啊，然后新陈代谢基础，因为这跟你的饮食跟你的环境会有关系哈。好，所以你如果想要这个延缓老化速度哈，先天没办法改变，那后天住在哪里，这也是有影响的。

国一才刚刚通报南下在 261.2 公里哦，嘉义前要特别注意路肩哈，因为有休旅车抛锚停在这里，而且没有放警告标示，把旧的背后金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啊。台64线西行 15.6 公里，过江子翠外移线，抓熊啊压到里家哦。

哦，现在在国一哈，桃园到林口北上路段哦，车速真的不快，即使车速47公里左右哈。上班时间现在车越来越多，大家目睭来背后金哈。

在华沙的歌声当中要跟大家说再会了。到了七点还有汇整最新路况，之后节目分流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我请阿玲明娜在空中再会啦。

0: 在清晨掀开被窝，如果一不留神差点没站稳，记得先吃早餐才有力气保持平衡。也可以收听景广，让最新路况和好听的音乐陪你轻松迎接一天的旅程。大家好，我是林廷翰，现在时间早上7点钟。
1: Hello， 大家好，我是 James 杨永聪。

0: 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吉广路况导航来喽。
1: 早上的7: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目前在国一桃园到林口北上路段哦，即时车速在45公里以下哦。而国一南下261.2公里嘉义前路间，修旅车刚刚抛锚停在这里，而且没有警告标示哈，务必留意彼此安全呐、啊。国三南下在264.2公里。古坑系统前外侧有木头刚刚掉落了，以及北上315到313公里白河地磅外侧目前路面在进行整修哦。台64线西行15.6公里过江子翠外线纸箱还在这里啊。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今晚祝您行车

0: 哎呦，
1: 怎么啦？为什么唉声叹气的？
0: 我本来都安排好要开车去南横走走了，但是千算万算，就是没算到这几天大雨下个不停。
1: 安全还是比较重要啦，尤其在下雨之后，山区含水量过高，有些地方的土石松软，就有可能会发生落石滑落的意外呢。万一开车开到一半碰到，那可是很危险的。而且天气不佳的时候，公路局也可能会依照气象署的预报，视情况执行预警性封闭哦。
0: 预警性封闭在哪里查得到呢？
1: 放心，预警性封闭道路的讯息会公布在公路局的网站上，我们可以上公路局网站查询哦。
0: 看来下次雨季出游前还真的得多注意相关资讯呢。
2: 当中央气象署发布预测雨量或是累积雨量达警戒值，评估可能出现落石崩塌或是土石流，甚至夜间路况不明时，公路局都可能针对台二十线南横公路、台九线南回公路等监控路段实施预警性封路。公路局呼吁，强降雨期间山区道路容易发生坍方以及落石，路况不易掌握，如非必要请勿进入山区道路，并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及道路通组讯息，是先规划行程，预做应变准备。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好好好，我了解呀，多谢你的建议，我知影要安怎做啊。
4: 阿婶啊，你拄只是甲谁咧讲电话啦？
3: 是412-8185。
4: 412-8185，这是啥物？
3: 这吼，这是家庭教育中心的咨询专线。那阵讲有大家媳妇或者是婚姻厝内底人小斗阵的问题，我都会卡这支电话，因吼都会认真听我讲，嘛个会互我支持，而且啊，我的建议嘛真正有效哦。
4: 哦，拄好我最近厝内嘛有一挂问题，唔知要甲谁讲，安尼我嘛来卡这支电话来甲伊问看麦。
5: 如果您有家人相处问题，需要专业的倾听、支持与协助，请拨打家庭教育咨询专线412-8185，手机记得加07，气记得帮一帮我。以上为高雄市政府教育局家庭教育中心广告。

0: Are you ready?
1: 用崭新的心情迎接早晨的第一道阳光。
2: 欢迎收听金广早点名。

Hello， 早安所有的朋友，我是班班，欢迎收听5月20号星期三的金港早点名。国道10号在东向的旗山端出口的地方，刚刚国道队回报说呢，有两部小客车追撞的事故，就占用了出口的匝道。在国道10号东向旗山端出口的地方，现在出口匝道上有两部小客车追撞的事故，务必要多加留心，注意行车的安全。高速公路目前在国道3号北上的315到313公里，就在白河地磅的路段，在外侧车道有路面整修的作业在进行当中。南下的国道1号261.2公里，在嘉义交流道前路间有修理车抛锚，没有放任何警告的标示，也请驾驶朋友经过要多加留心。冈山区的文贤路在1号的前面靠近维新路口有交通的事故。国道1号中山沟在南部路段，目前看起来行车的状况呢，大致上是 OK， 没有问题。北上从顶金到南子交流道路段，上班车流目前已经在增加了。那利用台88要往高雄的方向，一早交通大队也通报说，凤山到五甲系统交流道要接中山沟，北上车流也都已经涌现。

苏慧伦所演唱的《不管不管》。再次提醒，利用国道十号东向要下旗山出口，务必要注意一下了。东向的旗山端呢，就在出口匝道的地方，两部小客车追撞的事故，国道队在进行后续的事故处理当中。目前车多的部分，在三民区的九如一路高速公路下方，要进入北上的九如交流道入口车多，高速公路周边道路目前车流量都比较大，包含了在中正一路要往东，从辅仁路到高速公路的下方也是车多的一个状况。凤山的南华一路要往五甲系统交流道北上的入口车多，前镇的中山四路要往南，从中安路到金福路也是车多拥挤的。东向我们说，在国道十号的旗山出口呢，因为有两部小客车追撞的事故，占用了出口匝道。现在国道十号东向要往旗山的方向，车子就相当的多，不好走，务必要多加的小心，注意安全。据中央气象署的资料，今天的环境呢是偏南风到西南风，各地大多都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只有在台东跟恒春半岛呢会有零星的短暂阵雨。温度方面呢还是比较高，特别在我们南部地区靠近山区，局部地区很可能就会出现36度左右的高温，而且在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一定要注意防晒，而且要多补充水分。今天在高雄地区天气是多云时晴的，白天天气呢会有一些闷热哦。那从事户外活动或者在户外工作，一定要多补充水分。南部地区间温度从24度到32度。等一下，在八点钟开始到十一点半，在高雄市苓雅区的正义路跟义勇路，号志灯停电施工。有一个事故传递进来，在北上的363.9公里国道一号中山高北上的363.9公里哦，就在顶级系统交流道的路段内侧，现在有两部小客车追撞的事故。再次提醒哦，北上363.9公里在靠近顶级系统交流道的路段内侧，现在有两部小客车追撞的事故，务必要小心，注意行车安全。那现在上班时间，北上在中正交流道上来之后，要往顶级男子的方向，车流也都在增加。

汪峰所演唱《有星星的晚上》。高速路目前在北上的九如交流道一直到顶尖系统交流道这一段路受到事故的影响哦，相当的难走。北上 363.9 公里就在靠近顶尖系统交流道的路段内侧有两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目前已经在处理脱掉了，后方现在上班车流在再增加，所以车线速度也都慢下来。北上从高雄的九如交流道开始哦，一直到顶尖系统交流道这一段路车子相当的多，不好走，务必要注意一下内侧车道的事故，目前在脱掉当中。国道12在东向的旗山端，在出口的地方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也在进行后续的事故处理。同样是受到这个事故影响哦，国道10号东向要下旗山出口一样是车多拥挤的。其他车多的部分，在左营的大中快速道路西向要下翠华路的出口，还有在大中文字路、大中民族路要往国道10号东向入口也都是车多。三民区的大中顶中路要往顶尖系统交流道北上的入口，目前车行速度偏慢。国道3号在南下 296.2 公里中埔交流道的路段，在路间有狗狗不动。高雄市前镇区中山四路要往南，从中安路到金福路车多不好走。台八往高雄的方向，凤山到五甲系统交流道要接中山高北上持续车多。有一个新的消息，卫福部宣布说呢，从即日起啊，会由劳保局来主动审核老年年金请领的条件，若符合资格呢，就会自动发给老年年金。再次提醒，高速公路在北上的363.9公里靠近顶尖线。

ICBOW 冰球乐团世纪末寂寞，高速路在北上363.9公里，靠近顶尖系统交流道，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在刚刚处理脱掉离开哦，这个事故完全都排除了。不过上班时间车子真的相当的多，北上在高雄的中正交流道上来之后，要往顶尖系统方向，沿路车多，车行速度是缓慢的。那北上其实在三多交流道过后，车行速度就比较慢，继续往北走到南子交流道路段，现在也都是车多的一个情形。不过在北上靠近顶尖系统交流道这一起363.9公里的事故已经排除了。东向的台八八，还有在西向的台八八，双向从凤山到大寮路段都是车多。东向的大寮交流道出口，还有在大发交流道出口，现在一样哦，也都是车多拥挤的。台线省道北上高南公路从八德二路到

的端午节连续假期在6月19号到21号，总共有3天的假期哦。那如果说有要这个搭火车搭高铁的朋友，要注意一下订票的时间。台湾高铁呢，这个在端午连续假期加开了有92班次的列车，总计呢他们5天的疏运期会提供了915班次的旅运的服务。从5月21号凌晨0点，也就是说在今天的半夜12点钟开始呢，就可以开放订高铁的车票了。那台铁的火车票呢，在昨天就已经开放这个端午节连续假期的一个订票了。那如果说呢，这个逾期没有领车票的呢，在明天的早上9点钟就会再重新释出。所以呢，在这个端午节的假期，若要搭台铁的火车没有订到票的朋友，就要注意一下了，在这个明天的早上9点钟呢，会再释出，没有去取票的。

国道十号要下燕巢交流道，要往台二十二线出口联络道，目前车多，车行速度是偏慢的。高速路在北上的中正交流道到顶尖系统交流道路段，目前车多。

郭采洁灌溉案，国道十号下燕巢降落道要往台二十二线出口联络道，现在车多车行的速度慢。准备收听七点半钟重点新闻，五分钟后再回到高雄台的节目现场。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气象署表示，今天各地温暖偏热，台南有机会达到局部36度以上的高温，明后两天水气略增，午后雷阵雨的范围较广，周六到下周二天气趋于稳定，预估下一波锋面可

可能会在下周三的时候接近台湾。基隆爆出第三例本土汉他病毒病例，机关署表示经基因定序，个案感染的是首尔型汉他病毒，致死率远低于国际邮轮上的安第斯型，也不会人传人。

0: 员，请民众不用恐慌。
1: 这个个案呢是首尔型的一个汉他病毒，那跟之前的一个游轮其实是不太一样。那首尔型的一个汉他的一个病毒呢，通常它的症状呢比较轻微，那它的致死率呢也大概是 1% 左右。那安第斯的一个病毒，就是游轮造成群聚的一个病毒呢，它的死亡率大概是 30% 到 40%， 所以相对来讲首尔病毒的一个致死率低很多。
0: 国内汉他病毒疫情蠢蠢欲动，疾管署澄清近五年同期的病例数相当，今年没有特别多。机场和港埠老鼠汉他病毒阳性率也只有 3% 到 5%， 至于社区的阳性率则有待地方卫生局捉老鼠疫调后进一步厘清。也提醒民众落实不让鼠来、不让鼠住、不让鼠吃，清洁的时候务必开窗、戴口罩、塑胶手套，用稀释的漂白水清扫遭老鼠污染的环境，静置五分钟后再来清理。金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2: 立法院会昨天举行史上首次总统弹劾案投票表决，蓝白56名立委投下赞成票，民进党50位立委则投下反对票。由于赞成票未达三分之二门槛，弹劾案不通过。记者林宇淳报道。
3: 在野党不满行政院长卓荣泰不服输财化法，去年12月26号对总统赖清德提出弹劾案，历经公听会、审查会及听证会，是就要进行投票表决。民进党团总召蔡启昌表示，弹劾案没有正当性，会一致投下反对票。
4: 我觉得立法院不应该持续的搞政治、搞斗争，我觉得这个才是符合国人的期待。那我们会持续的努力跟在野党沟通，但今天这个要弹劾赖总统，这个完全没有正当性，那社会也不会支持。那民进党团会一致投下反对弹劾的这样的一个决定。
3: 国民党团书记长林佩祥则说，
5: 我会认为这次的弹劾案重点是一个表态，重点是用是我们现在至少有60%的民意是不认同这样的作为的，虽然他有行政权，但行政权不能无限扩张。
3: 对于弹劾案未通过，总统府发言人郭雅慧表示，总统一向坦坦荡荡，并坚定带领国家稳健前进，也呼吁立委尽快审查今年度的总预算，做一件对国人正面且有意义的事。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2: 立法院朝野党团昨天经协商同意，行政院依保卫国家安全及强化不对称战力计划采购特别条例，筹编第一批发假书采购特别预算案，今天下午2:30继续开会，邀请行政院长卓荣泰报告特别预算案编制经过并被质询。记者 Jason 报道。
6: 外媒报道，美国总统川普拟暂缓140亿元对台军售案。国防部长顾立雄指出，包括川普在内，美方最近都一直表示对台政策不变，长期以来透过军售管道来维持台海地区的和平稳定，而台海和平稳定是美国核心利益，其中重要的反制力量就是运用军售管道。
7: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我们认为我们维持这样的一个军售管道是合乎美国的利益。那美国我想也一直在表示对台政策不变的情况之下，我们也跟美方持续的进行沟通，让我们现在还是保持审慎乐观的态度。
6: 行政院长卓荣泰在立法院会进行保卫国家安全及强化不对称战力计划第一批发价书采购特别预算案筹编相关事项专案报告时则强调，国家安全应不分党派，投资国防就是投资和平，期盼朝野立委尽速同意编列第一批发价书采购特别预算，使国军官兵拥有更完整的战力，确保国家安全，守护国民生命财产。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8: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除了台北市宜兰县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其他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3到33度，中部地区23到33度，南部地区23到34度，东部地区22到31度，离岛地区22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南部地区交通路况报道。
1: 7:36，来关心一下目前各地的交通路况。首先要交给高雄市交通大队，我们要请陈英任来提醒。英任早，
2: 班班早，各位听众、驾驶朋友您早。稍早在国道一号北上363.9公里，国道一号北上接近顶筋系统的事故已经完全排除。现在在国道一号北上，从高雄三多路段来到高雄九如路段是车多的，以及在国道一号北上建国往九如的东侧路口也同样是车多的状况。在国道一号北上顶筋系统路段来到冈山，沿线是车流量大的情形。北上的冈山地磅来到高科是车多的。在国道一号北上的高科出口，国道一号南下的渔港路出口是车多排队的状况。来到国道十号东向的左营端来到顶筋系统是车多车流量大的路段。国道十号东向的旗山端出口是车多的情形。国道十号下来燕巢交流道要往台22线出口联络道也同样是车多的。来到台88西向，过了凤山来到五甲系统要接往国道一号北上路段，沿线是车多的情形。台88东向过了凤山要往大发，沿线是车流量大的路段。在台88东向的大寮出口以及东向的大发出口是车多排队的。大中快速道路西向翠华路出口也同样是车多。来到南子区的凤南路要前往国道一号南子交流道南下路口，南子区的左南路要往北，从左营大路来到后昌路沿线。台一线的高南公路要往北，从八德二路来到水管路之间，沿线是车多车流量大的情形。左营区的大中路文字路口以及大中路民族路口要前往国道十号东向的路口，三民区的大中路顶中路口要前往国道一号北上顶筋系统的路口，以及来到九如一路高速公路下方周边要前往国道一号北上路口是车多的。苓雅区的建国一路高速公路下方周边道路是车流量大的情形。中正一路要往东的方向，过了福德路来到高速公路下方周边，以及中正一路要往西的方向，从国军高雄总医院的前面来到高速公路下方要前往国道一号北上路口是车多的路段。凤山区的南华一路要前往国道一号北上五甲系统的路口，以及前镇区的中山四路要往南，从中安路要往金福路沿线，以及小港区的沿海一路往南，从红平路要往中冈路沿线是车多的。事故地点提醒驾驶朋友们，稍早在冈山区的文贤路一号的前面接近维新路口，小港区的东林路在中冈旅业前面的路段前后接到事故的通知，也请您经过事故地点多加留意彼此的行车安全。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交通局智慧运输中心祝您行车平安。
1: 谢谢英任告诉我们在高雄市区目前的交通状况。高速公路目前在南下的360公里，在顶筋系统交流道辅助车道的外侧，说有一个大型的篮子掉落。这个是在国道一号中山高南下的360公里啊，要准备下顶筋系统交流道辅助车道的外侧，有一个大的篮子掉落。在国道一号中山高南下的308.2公里，靠近曾文溪桥的路段，有小货车抛锚就放在路间，有放警告标示哦，但是放得很近了，就离车子蛮近的。在国一南下的308.2公里，靠近曾文溪桥的路段，在路间有抛锚的小货车停放，也请您要留意。

0: 接下来关心的是在台南地区的交通情形，交给台南市交通大队，我们要请方开平来提醒。开平早。
1: 台南早，各位听众驾驶朋友大家早安。台南市区

0: 目前交通状况，市区道路车多路段部分，目前永康区的中华路往中央路、安和路六甲顶附近，以及中正南路、中正北路往永康交流道方向，还有新市区的新港社大道与南科联络道北向，永康区的大湾交流道南下匝道出口往南，以及东区的裕农路与裕益路往太子路方向，还有仁德区中山路、文德路往仁德交流道方向，目前是车多。另外稍早辖内有一起事故发生，地点在善化区的大成路与建国路路口，事故现场原警正在排除当中，请驾驶朋友行经该处时注意车前状况，减速慢行，小心通过。其次提供一则交通安全宣导，在此呼吁用路人，疲劳驾驶会失去对车辆的控制能力，并容易导致交通事故发生，呼吁驾驶人身心疲劳勿驾车，休息一下再出发。以上相关资讯提供各位听众及驾驶朋友们参考。台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交通局智慧交通中心祝您行车平安。
1: 谢谢开平告诉我们在台南地区目前的交通路况。台南市安南区在安中路一段566号的前面有一起交通的事故，先前提醒在国道10号东向旗山端出口地方两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这个事故呢已经处理完毕排除了。
2: 哎呀，我的3万块钱啦，气死我了。
3: 嗯，怎么了？
2: 我在社群媒体看到有网友张贴贴文，他是在贩卖茶鹅肉，我主动加他为好友，想说买来吃看看，对方说只能够用超商卖货变，所以传送了下单连结给我填资料，没想到后来对方又跟我说未完成实名认证，随后就有人打语音电话给我了，说为了完成验证啊，需要我打开手机网银存入3万块作为担保，还特别交代我说24小时之内绝对不能够提领，我照做了。隔天去邮局刷存折，发现有一笔3万块被无卡提领转走了，我才确定我遇上了网络购物诈骗。
3: 瞎毁，买个茶鹅肉结果被骗了3万块，真的是血泪教训。
4: 请注意，网络购物下单绝对不需要进行实名认证或金流验证，会教你操作网银的客服100%都是假的。近期新兴手法是引导被害人于网络银行 APP 设定无卡提领，这个也别信。网络交易请寻合法有信誉的第三方平台购买，勿在社群媒体平台私下加好友交易。有任何怀疑的诈骗，请立即拨打165咨询。
5: 大家好，我是台南市长黄伟哲，提醒市民朋友们，接获诈骗讯息或遇到可能是诈骗的情况，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来查证或寻求协助，以保护自身的财产安全哦。
2: 以上广告由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及所属各分局提供。
1: 高雄市的楠梓区左南路要往北，从左营大路到后昌路，目前车多不好走。两个事故点在苓雅区的建国一路、大顺三路，建国一路、大顺三路，还有在三多二路跟光华一路，目前都有交通的事故。屏东县辖区交通情形如何呢？我们要交给屏东县交通队，今天请陈柔安来提醒。柔安早。
6: 慢慢早，各位听众驾驶朋友们大家早。目前上班时间，屏东市区的车多路段有屏东车站的周边道路、仁爱路段以及复兴路段，自由路与大连路口的车流忙碌。另外连外道路的部分，在台一线的和生路段及建国路段沿线往高屏大桥的方向，及台二西线海丰街双向沿线也有间歇性的车流，请行经上述路段时减速耐心行驶，注意车前状况。那稍早在屏东地区有一起的交通事故通报，地点在屏东县的长治乡繁华路与旧庙路口有车祸的发生，请驾驶行经事故地点的时候减速慢行，小心行车安全。另外施工管制的部分，在台17线的北上 269.8K 到 267K 的访寮乡永祥路口至加东乡的嘉禾路段， 目前正在施作沿海地区再生能源并网改善管路浅钻工程，施工占用内侧车道，外侧车道是正常通行的，请用路人行经路段时小心加

0: 驾驶，最后提供一则交通宣导讯息，毒品影响驾驶判断与反应能力，一上路不只害自己，更可能危及其他用路人安全。本局目前已全面导入毒品脱衣快筛试剂，将针对事故热点及深夜时段加强拦查，若发现驾驶有疑似毒驾情形，快筛阳性即可依法当场逮捕。也提醒大家拒绝检测，最高可处新台币180,000元罚锾，并吊销驾照。开车不是赌运气，生命更不能重来。毒驾零容忍，请勿心存侥幸。以上路况提供您参考。屏东县政府警察局交通队交控中心祝大家行车平安，谢谢。
1: 谢谢柔安告诉我们在屏东县辖区的交通路况。国道一号中山高北上在三多交流道过后到中正交流道路段车多，另外在北上的冈山到高科车行速度也偏慢，南下在仁德系统交流道过后到仁德服务区车行速度也是缓慢的。
2: 2026屏东研流趴即将登场，你准备好跟我一起去参加了吗？
3: 当然要啊！5月22号到5月24号，我们一起去屏东县新原乡的台湾海新原海洋航运园区，感受海港气息。
4: 灭火器、温迪漫步、无望合作社、许富凯、怕胖团、芒果酱、Mango Jump、Crispy 脆乐团、VH、海豚刑警等众多强力卡司，将在这三天的下午4点到晚上9点接力开唱。
2: 除了音乐演出，还有最在地的摇滚伴桌，热烈开桌报名中哦！邀请大家边吃海味边听摇滚，打造最嗨的港边派对。
3: 下午3点到晚上9点，现场除了无人机灯光展演、海口味市集、限定版蓝眼泪，还有弹珠台、丢沙包、套圈圈等经典台味游戏，以及鲤鱼旗彩绘、钓虾体验、雪花冰等各项 DIY 体验，邀请大小朋友一起来，让你白天到夜晚通通玩得到。
4: 海口 AKB 炎流上吊逼。活动详情与报名方式，请上2026炎流趴官方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委托直播。
1: 7点48分。高雄市的苓雅区目前有两个事故点，三多二路跟光华一路、建国一路跟大顺三路目前都有事故在处理当中。南子区的左南路要往北，从左营大路到后昌路车多。其他车多的部分，在苓雅区的中正一路要往东，在福德路过了之后一直到高速公路下方车多拥挤，中正一路要往西，在国军高雄总医院前一直到高速公路下方要往北上的这个交流道的入口，现在也是车多，车行速度缓慢。另外一个地方车流看起来也相当的大，在大中快速道路往东的方向接国道10号往东走，在左营到顶金系统交流道路段目前车多。

等一下在8点钟开始，高雄市苓雅区的正义路跟义勇路口号志灯会停电到11点半钟哦，所以等一下如果8点钟左右会路过的话呢，就要留意一下正义路跟义勇路口，到时候号志灯会停电。

雨果所演唱的《城市狂想曲》。高雄市的所营区要往南子右昌的方向，就在军校路海公路口有汽车跟机车的事故，机车骑士受伤倒地，在等待救护当中哦。所以我们提醒驾驶朋友务必要留心，在左营的这个军校路跟海公路要往南子右昌的方向，在军校路上呢有汽车跟机车的事故，那么人员受伤倒地在等待救护当中，提醒驾驶朋友务必要多加留心，注意行车的安全。台南市的善化区在南科九路跟环西路二段有事故。等一下在九点钟开始呢，在三民区的自立路上有这个施工的作业，所以呢配合施工，号志灯会停电。自立路跟北平二街，还有同盟二路跟自立路，在等一下的九点到九点二十分，然后呢，下午的一点半到一点五十分呢，号志灯会停电，它等于是两个时段，号志灯会停电施工，请驾驶朋友要小心。国道一号中山高北上，在三多交流道过后到顶金系统交流道路段持续车多，还有现在要往高科交流道的方向也是车多，北上的冈山到高科，南下从鹿竹到高科，车前速度都是相当的缓慢。另外在南下的仁德系统交流道过后到仁德服务区，目前车行的速度也是偏慢的。南下现在有一个事故传递进来哦，在南下的 337.7 公里靠近鹿竹交流道，现在有四部小客车跟一部小货车，总共五部车辆的追撞事故，占用内侧车道，国道四队呢已经在进行事故的一个处理了。这是在国道一号中山高南下的 337.7 公里快要靠近鹿竹交流道了，内侧车道现在有五部车辆的追撞事故。

0: 姚可杰、邰正宵所演唱这一首《起初》，高速路在南下 337.6 公里，在鹿竹交流道前的内侧五部车辆的追撞事故目前在处理当中，南下在仁德服务区过后要往鹿竹交流道，沿路车子非常的多，不好走，务必小心。左营的军校路跟海公路还有在军校路跟海军总医院的前面现在都有交通的事故。
1: 上八点钟，准备好要出门了吗？现在就让警广陪你发动快乐引擎，关掉坏心情，
2: 播放好听的歌曲，让每个瞬间都很有 feel，
1: 一起收集欢笑吧。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3: 真 blue 幻蓝小熊